0: 全靠自己。如今，他们与当地的养蜂合作社形成了新的合作模式。合作社承担蜂箱采购、蜂群转运等投入，授粉赚到的钱全部归蜂农。花期产出的成熟蜂盖蜜由合作社统一收购。
1: 他们两口子主要的干的活路呢，就是检查蜂王，然后治一下蜂螨。其他的话呢，那个我们就是合作社的人统一去干，然后这样的话就可以规模化的去饲养。
0: 清晰的合作方式分摊了风险，也卸下了蜂农的负担。虽然每年还是会辗转到不同的地方，但是改变了单打独斗的情况，蜂农能腾出精力扩大养殖规模。
2: 你养得越好，钱就挣得越多。
3: 以前我们只喂得到200多箱，像现在可以喂500、600箱、600、700箱都应该没问题的了。
0: 合作模式更新也带动了养蜂方式的升级。不同于传统的在一个花期需要多次取蜜，蜂农等到蜂蜜完全蜂盖成熟后一次性采收，减少了反复采蜜的人工投入，也从源头守住了蜂蜜的品质。如今，合作社统一整合当地授粉需求，对接蜂农，打通供需渠道，完整的成熟蜜产业链正逐步成型。
4: 在这个戈壁发生这样的这个规模化的农业，就缺少虫媒，那么我们人工养殖的蜜蜂就能够大量的增加这个虫媒，雇用这个蜜蜂来授粉，这已经产生了很大的经济的这个效益，就说品质提升、产量提升，也为国家这个农业的绿色发展提供了这个蜜蜂之翼。
0: 29号，2026具身智能装备农业场景创新应用大会在山东淄博举行，现场发布了3种不同农业采摘机器人，覆盖了多类作物的采收场景。
5: 这些白白胖胖的蘑菇啊，是双孢菇，它呢比较娇嫩，而且是一簇挨着一簇的长。在采摘的时候，如果说力道重了，可能会胖伤它；力道轻了，可能会摘不下来。所以说，这个行业呢一直是高度依赖人工去进行采摘。但是现在有了这个双孢菇采摘机器人，就可以大大解放工人们的双手。它呢可以精准识别蘑菇的成熟度，用柔性的吸盘吸住蘑菇，一吸一摘，将采摘的损伤率控制在4%以内。然后呢，通过传送出来，1个小时可以采摘45斤左右的双孢菇，相当于2名熟练工人的手速。
6: 这台机器的成熟度识别准确率在99%以上，它对于这种非复杂成簇的蘑菇的采摘成功率在98%以上。国内种植双孢菇的生产需求还是比较高的，目前刚性需求就超过了3000台套，这个价值还是非常可观的。
0: 眼前这台是番茄采摘机器人 ，AI 赋能的眼脑手足一体化伺服控制，能实现无人自动换轨、连续选择性采摘，采摘准确率稳定在95%以上，成功率达85%。单台设备能够连续作业8小时，相当于2名熟练工人。相比于以往同类型产品，大幅减少了误采、漏采和错采的问题。除了番茄，还可以采摘黄瓜、辣椒、草莓等多种温室果蔬。
7: 我们发布的这款设备呢，是一体化控制，基本上是一个控制器来控制多个设备，体现它的一个便捷性，操作比较简单。
0: 在室外展区，一款升级的果园多臂采摘机器人正在展出。2020年研发初期，它只有一个手臂，历经6年不断迭代，如今已经发展为双侧上下4臂，专门为行距3米到3米5、株距1米到1米5的矮化密植苹果园生产。采收运一体化，采摘成功率超85%，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都可以进行作业。
8: 我们之前机器人呢，可能果实要统一的放到一个流转的通道中。今年呢，我们就通过这样的一个小机械臂，它伸出来去接我们的果实，再通过一步一步流转。在我们的后面呢，还有一个小机械臂，通过柔性的气动机械臂，可以将苹果精准轻柔的放到筐里面，最大的程度避免了我们的果实表皮的受损，还有磕碰等等一系列的影响商品性的不良因素。
0: 今天的从军营到乡村，我们去海南陵水认识一位退役老兵刘德林。他从8亩鱼塘起步，以科技兴鱼，成为了深耕蓝海的育苗大王，带领着乡亲们共同致富。
9: 你看那个池子里面有那个粘性了，以后就说明它是比较脏了。
0: 渔夫帽、人字拖、大嗓门，这是初见刘德林的全部印象。常年泡在塘口晒得黝黑，张口闭

0: 口全是育苗养鱼的行话，乍一看以为是个地道的南海渔家人，可谁能想到他是一名退役老兵。2000年从部队退役后，刘德林做过饲料销售，当过车站售票员。2002年，他辞掉了稳定的工作，租下了8亩鱼塘，干起海水育苗。
1: 刚开始我们去捕鱼，不是能捕到很多鱼吗？后来慢慢就发现，这个鱼好像越来越难捕了。可持续性发展渔业的一个起步的是就从育种开始嘛，就是说也是想尝试，去做这个行业。
0: 作为一个门外汉，育苗哪里是件容易事儿？鱼卵的孵化率低，鱼苗动不动就生病，刘德林急得专门跑到广东福建找养殖老师傅虚心求教，哪怕只学到一句口诀，就照着实践验证。看着鱼塘里渐渐充盈的鱼苗，刘德林觉得这里就是他的新战场，并把技术创新作为企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1: 我们当地的人叫它刺骨鱼，它的学名叫刺豚。这条鱼也非常美味，就是现在在野生的状态下，它现在已经急剧的下降，所以它现在在海上捕到这条鱼的几率是越来越少了。
0: 受过度捕捞与海洋环境变化双重影响，野生刺豚的数量锐减。8年前，三方科研团队携手启动杂交繁育项目，刘德林跟着专家日夜泡在塘边摸规律，摸野生刺豚的习性，防病控虫，鱼卵受精，幼苗开口，一步步啃硬骨头。8年时间，终于打通从种鱼驯养到成品养殖的全链条技术。
1: 到了2024年的时候，我们这条鱼去取得了几百条的这个成活率。去年的话，我们就突破了几千条。今年2026年的话，我们现在目前已经有大概在8万尾左右。我们这个月到下个月，我们尽量想突破20万尾。
0: 不止刺豚，刘德林不断拓展水产育种布局，成功培育富硒东星斑，持续优化石斑鱼种苗品质。如今已有2项发明专利，21项技术专利，与中科院、中国海洋大学等高等院所搭建长期产学研合作平台。
1: 这个是我们刚才那个在那边做人工受精的一个受精卵，这个是石卵，受精好的卵就慢慢的会浮到上面来。每年的话，这个石斑鱼受精卵的话应该会达到2.5万公斤，能占到全国就这个品种的石斑鱼的受精卵应该能达到50%以上。把原来的名贵的石斑鱼也从几百块钱啊100多啊，现在找到那个很平常的百姓的餐桌。
0: 从8亩鱼塘到综合性产学研基地，从本土小养殖户到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刘德林心里最惦记的始终是周边的乡亲们。截至目前，公司通过产业帮扶，累计带动5564名贫困人口实现脱贫。
2: 今天鱼苗终于卖了，我们也高兴啊！特别是我们这个今年的产量还是比较高，不光学会了技术，还有稳定的收入，心里比较舒服的，有奔头在这里干，看到了希望。
1: 以前说当兵是为了保家卫国，但是呢，现在脱下军装，我们要守好这个蓝色梁上的种源，也能通过我们这个新的战场，也能带走乡亲啊，包括我们身边的一些同行啊，能去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
0: 暑假期间，内蒙古包头市达茂旗举行了旅游消费季活动，可以赏南北民俗和草原特色那达慕。
3: 在百灵那达慕文化产业园，数万名群众从四面八方齐聚草原，借助东西部文旅协作平台，岭南狮舞、中原鼓舞和草原舞蹈同台亮相。舞台上的表演精彩纷呈，赛场上同样紧张激烈，骆驼比赛、走马赛点燃全场激情，
4: 非常的热闹，气氛非常热烈，有马，有骆驼，有大草原，有大山，东西好吃，人很热情。
5: 第一场我是看到那个赛骆驼，在我的印象中骆驼它是骑得特别慢的，但是第一次见这种跑起来骆驼还是挺震撼的，可能氛围我觉得特别棒。
3: 本次那达慕系列活动将持续到8月24日，涵盖文化旅游、体育竞技、商贸消费3大板块，共57项特色活动。从目

0: 目前来看，周边的农牧家乐几乎全部订满，特色农畜产品销售额比平时翻了近四倍。
1: 27号，在青海海东第23届西北五省区花儿演唱会“听见河黄花漫乐都瞿昙花儿会”开幕，现场歌手轮番登场，一首首原生态的花儿曲目唱响，台下观众边听边跟着唱，近距离感受原生态歌曲的感染力。
2: 本来是民间的，但是现在咱们官方助力来举办，办得这么盛大，我自己也是有幸参与其中，非常开心。
3: 我们可以依托这些非遗文化载体，打造特色的文旅体验。
1: 我们来关注天气。随着红霞残涡北上，叠加季风气流和冷空气的影响，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两天全国大部地区降雨持续，总体呈现面广点强的特点。广东、四川、河南等局地的雨势猛烈，需警惕暴雨致灾。中央气象台30号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29号下午，新疆轮台县遭遇了近年来最强极端暴雨天气，导致山洪爆发，洪水一度冲到 G3012 土河高速路段，交通受阻，车辆被困。
4: 我现在是在新疆 G3012 土河高速公路的轮台段，昨天的洪水呢，就是从我左手边的这个戈壁沙漠冲击过来，一度影响了这条道路大概600-700米的交通情况。那么昨天晚上啊，当地的交通、交警、消防等多部门呢，也是紧急对这条道路受控的群众和车辆进行了一个转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那么现在我所在的应急车道呢，可以看到大概有600-700米的护栏现在在路基下，还有一部分护栏啊在水面之下。此外呢，有3米多高的边坡呢，也已经被洪水完全冲毁。现在交通部门呢，正在调来了挖掘机和装载机，对边坡进行一个修复。同时呢，工作人员啊，也正在对已经损坏的护栏呢进行拆除。后续呢，交通部门呢会对这条道路进行一个修复，同时会对道路的隐患进行排查。
1: 在吉林汪清县，强降雨造成河水猛涨，部分农田被淹，设施受损，当地设置了多个安置点，保障群众基本生活。我们来看记者在30号发回的报道。
3: 那么汪清这一轮的强降雨，这个小时的雨强非常大，最大呢的这个小时雨强达到了55.5毫米。由于汪清当地呢种植木耳、菌菇比较多，所以也能看到这个本身它就处于分布于我们河流两侧的这个菌菇的种植大棚也是被冲散了，菌包、菌棒也被从大棚当中冲了出来。那么春河村呢，由于它这个地势比较低洼，所以本次又有受灾的情况。那么现在我们在这个春河村的集中安置点，我们来看一下春河村村民被安置之后的物资情况怎么样。我们看到现在这个现场啊，这边是存放了一些简单的生活物资，工作人员呢还在进行不断的补充。那我们能看到这边呢是存放了一些像被子的这个生活物资，这个呢是这个夏凉被，这个呢是棉被，像这边呢写了寒区两个字，它是这个冬天用的这种厚被子，是能够满足不同的这个气温情况之下村民生活的一个需求。那么这边呢，我们还看到有这个应急的一个物资包，我们刚才看了一下哈，这里面是有像防潮垫、毯子，包括牙刷、拖鞋、毛巾等等的一些基本的生活物资，所以群众的基本的生活需求是能够得到一个保障的。然后我们今天早晨7点钟来的时候，也是看到现场正在发放早饭，准备了像小米粥、馒头，包括像这个有一些炒菜这样的东西，去保障群众一日三餐的基本的饮食的需求。那么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春河村的集中安置点呢，是由汪清职高改造而来的，基本上呢每一个教室呢是放了大概4到5张安置床，去满足居民的一个居住的需求。那么从昨天凌晨1点钟开始啊，汪清全县是紧急转移了9个乡镇8000多人。那么汪清当地目前这个强降雨的天气呢是已经停止了。
1: 在吉林汪清县，强降雨导致机关乡新民村村内积水严重，3名村民被困，无法自行撤离。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借助水流的冲击力，把被困人员像钟摆一样荡到岸边。随后，3名被困村民全部被转移至安全区域，身体均无大碍。在四川稻城县，受持续降雨天气影响，29号早上 G227线康谷村段临河山体出现塌方，造成道路双向阻断，无人员伤亡。 险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开展清障保通作业，截至29号已累计清理土石

值约1100立方米。受持续降雨影响，7月30号，山西省自然资源厅、山西省气象局继续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在忻州市五寨县关嘴村，突降暴雨致使河道水位暴涨，一位放牛老人滞留在河道对岸无法返回。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使用橡皮艇横渡河道，最终将老人转移至安全地带。28号，圆满完成广西贵港抗洪抢险救援任务的中国安能救援队伍，携动力舟桥等大型装备撤离。在过去的20多天里，救援队伍先后执行大规模转移被困群众等重要任务。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救援航母”的动力舟桥装备，也收获了全网点赞。7月初，受台风美沙克登陆的影响，广西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内遭遇严重内涝，多所校园沦为孤岛。7月8号，由中国安能救援队派出的动力舟桥紧急抵达被困校园。这座长60米的水上平台自带动力，单次可运载数百人。3艘舟桥往返于宿舍楼与安全地带之间，仅用了不到20个小时，便将6000余名师生平安转移。广西贵港的救援任务其实并非动力舟桥首次在灾害现场发挥关键作用。2016年，安徽池州发生溃口险情，通往溃口的道路全部被淹，动力舟桥临危受命，第一时间将挖掘机、装载机等大型救援装备运抵溃口现场，为快速封堵赢得了宝贵时间。2021年7月，河南新乡遭遇特大暴雨，多个村庄上千名群众被困，动力舟桥在水深浪急的洪流中架起生命通道，将被困群众分批次安全转移。2022年9月，四川泸定发生6.8级地震，山体塌方导致通往震中的陆地交通全面中断，动力舟桥紧急出动，在大渡河湍急的水流上架起一座移动的水上码头，保障了大型抢险装备第一时间抵达救援现场。据了解，动力舟桥采用模块化设计，舟体就像积木一样，可以根据救援现场情况自由拆分组合。一套长度50米的动力舟桥，总承载能力可达70吨，用于人员转移时，单次可运载超700人。车桥一体化的设计，让舟桥可以通过陆路快速抵达现场。到了水边，舟体直接从车上滑入水中，落水展开即用。而到了水上，可以拼接成水上运输平台，像大型渡船一样转运人员和装备。另一种是带式浮桥模式，多节舟体首尾相连，横跨水域，保障重型车辆和工程机械直接通行。近日，在云南盈江县中国犀鸟谷，一只花冠皱盔犀鸟的幼鸟成功出巢。这巢犀鸟的雏鸟全程的育雏时长达到132天。这巢幼鸟是2026年最后一巢花冠皱盔犀鸟。今年德宏州顺利出巢的幼鸟总数达到37只。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法国和西班牙的气温攀升，多地的山火持续肆虐，希腊和土耳其也相继发生山火。 当地时间29号，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的森林大火进入第8天。该省省长表示，当天火势未进一步蔓延，共出现7处新的火点。与此同时，枫丹白露森林29号出现复燃。消防部门表示，目前火势尚未稳定，初步判断此次复燃可能与持续高温大风天气有关。此外，法国南部瓦尔省当天也出现新的森林火情，部分居民被预防性疏散。气象部门预计，法国多地迎来新一轮热浪，部分地区的气温将攀升至42摄氏度，多地仍处于森林火险高风险状态。据西班牙媒体29号报道，西班牙中部马德里自治区和阿维拉省的林火强度已经有所减弱。此外，西班牙东部卡斯特利翁省的林火火势仍在持续蔓延。受天气影响，火势多次复燃，过火面积已超10000公顷。希腊消防部门29号通告，当天中午，南部克里特岛山火在强风助推下迅速蔓延。伯罗奔尼撒半岛以及爱琴海东部莱斯沃斯岛。

当天也相继爆发山火火情。自28号下午起，爱琴海热门旅游地帕罗斯岛发生大规模山火，目前仍在扑救。同一天，土耳其西南部穆格拉省发生山火，当地官员表示，火势波及范围广，加之强风频繁变换风向，扑救难度极大。

代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2: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我是建华。蝉鸣声声，暑气鼎盛，眼下江苏泰州的菱角进入成熟季，村民们趁着清晨时段抓紧采摘菱角供应市场。预计7月31号到8月2号，泰州将会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并且最低气温在27度左右，即便是清晨体感也并不轻松，水面湿度接近饱和，实际闷热感更强，长时间水上作业身体消耗依然很大，要关注头晕、四肢发麻等身体信号，及时休息，谨防中暑。不仅是泰州，大暑节气南北方的桑拿天逐渐增多，本月底到下月初，从华北、东北到黄淮、长江中下游一带有大范围的高温暑热天气发展，相对湿度普遍较大，体感闷热。与此同时，最低气温也将在25度以上，可以说这种热是从早持续到晚，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水方面，预计7月31号到8月2号，甘肃东南部、陕西西南部、四川中东部、云南北部、重庆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下起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甚至大暴雨，建议低洼地段农田果园保持排水通畅，雨后及时开展病虫害监测与防治。
0: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2: 北京雷阵雨转阴，25到32摄氏度；天津雷阵雨转阴，27到33度；黄南小雨，12到21度；突泉多云转晴，25到28度；遵义阵雨转多云，22到32度；安庆多云，26到34度；中卫多云，21到28度；林芝小雨转阴，14到23度。张家界小雨转阴，25到35度；黄冈多云，26到33度；烟台晴，27到36度；邢台中雨转雷阵雨，26到32度；邯郸雷阵雨，26到33度；淮南晴转多云，26到34度；咸阳中雨，23到34度。昭通小雨，18到27度。
3: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夏季，台原的日照时间加长，在北极台原上，大自然正上演着最令人惊心动魄的一幕。每年都会有300万头驯鹿进行穿越极地台原的大迁徙。

只有从空中才能完全领略庞大鹿群的迁徙壮举。有的鹿群要跋涉3000多公里才能寻觅到新鲜的草场，这是动物界中距离最远的陆地迁徙。

然而，驯鹿群并非独自远行。霸道十只狼幽灵般尾随着迁徙队伍，他们已饥肠辘辘。他们的目标就是新生小鹿。他们直扑鹿群，刻意制造恐慌。

陆军四散奔逃，现在狼群可以轻松锁定落单的猎物。在混乱之中，有一头小鹿同母鹿走失了。只要坚持全速奔跑，小鹿足以甩掉野狼。

场惊心动魄的追逐结束了。但是任何危险都不能阻挡驯鹿的迁徙步伐，他们踏碎恐惧。

0: 匠心酿造，雷诺铁皮石斛原浆精酿啤酒。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好酒入味，赠源入心，赠源青稞酒。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能人竞技，特产出圈，高手过招，不服来战。当乡土能人与田野丰收惊喜相遇，当宝藏土特产携手绝技天花板，这里有精彩焕新的非遗技艺，这里有不同凡响的奇妙瞬间。乡土能人大会，走进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会有哪些经典名场面，又有怎样的快乐新体验？快来一起见证永不言弃的勇敢挑战。
2: 田野欢歌，
3: 一路向前。
2: 现场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乡土能人大会。大家好，我是嘉宝。
4: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能人推荐官刘钊。
5: 我是今天的能人推荐官孙超。大家好。
2: 好，那咱们今天啊，继续呢以山水为幕，以田野为台，让能人秀技，让特产出圈。咱们今天啊，还是两位能人推荐官推荐能人，谁推荐的能人更被咱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所认可，就能赢得延寿大礼包。两位准备好了吗？
4: 那肯定我先来啊。我接下来要推荐这组能人啊，那个个都是老戏骨，那就是六个活宝，走哪都是一台戏。

0: 真的是招牌动作啊，太可爱了。
1: 哦，我好喜欢白兔的奶奶，好可爱啊，
0: 看得我们心里暖暖的。
2: 就这放这几下我都来不了。
0: 差点太准了，
2: 我都目瞪口呆了。

0: 就是与时俱进啊，这就是对生活的一种热爱啊，
1: 而且洋溢着青春的感觉。
0: 对，感觉这一刻不是奶奶们就是姐姐们。
2: 真好，
0: 我觉得最打动我的是奶奶们脸上洋溢的那种笑容，对生活那种热爱，哎，看得我们心头真的暖暖的。问一下哈，今年贵庚啊？
3: 最大的才76，最小的才68。
0: 真的是76啊，这就是17。刚才啊，奶奶们的舞蹈当中有些动作，能不能教教我们？
3: 咱们来一段击剑舞，恰恰
0: 恰恰，
1: 哪个好可爱？现在我有点分不清，你等会儿啊，我这波子和剪好像分不开。波子剪不是，我这是摇，我这是夹宝，行啊，来波子剪，波子剪，哎呀，
4: 我也不太行。
3: 我在这儿我一看呐，这么俊的美女啊，她都是剪金子的，波子剪啊。也没有，除了栗子核桃都是梨摸。
0: 奶奶们的这种活力啊，让我们特别的感动，我们也特别想加入其中。我们请那个现场的音频老师给我们放段音乐。
1: 行啊，
0: 然后我们来一个舞蹈大联欢，
1: 一块跳。
0: 对，咱们来一个老中青三代都能跳起来的。
1: 好，

0: 感谢各位父老乡亲们啊，记着一点，别忘了给俏夕阳投票。
1: 谢谢我们的俏夕阳奶奶团今天给我们带来的非常精彩啊暖心的表演，我觉得他们真正啊是对延寿这两个字生动美好的诠释，也让我们感受到活力不减青春永驻。谢谢奶奶们。我说实话啊，超推荐的这第一组乡土能人我觉得真的是太好了。昭哥您这边得有点压力了。
2: 力拔山兮气盖世这句话听说过吗？
1: 听过。
2: 我请这位能人气力非常的足。
3: 哈哈，吃不到我。
4: 我还吃不到你吗？
5: 大家好，鲤鱼跳龙门，十全十美的祝福送给咱们在座的每一位，祝咱们工作当中生活当中一帆风顺意气风发。
1: 哇，好，
5: 二龙腾飞，梦想成真。哎呀，金碧辉煌，
1: 每吹一个都有一个祝福语。
2: 对，
5: 四季平安，寿比南山。五福临门，飞黄腾达。
1: 哇，这是怎么给他吹过去？
5: 六六大顺，一顺百顺。

0: 么做的呀？
1: 我因为看过很多，其实这里边啊，这都是小机关。
0: 哎，等会儿，我以为这里头是空的，嗯、拿起来发现里面
2: 有东西。
0: 我们验证一下哈。
2: 超，你打开。哇！啊、看见没有？
3: 真有啊！
0: 来，给大伙儿倒杯里。
2: 咱这都是真材实料，
0: 确实没问题。徐大哥，您能教教我们这个诀窍吗？
4: 深呼吸，爆发力，这两者缺一不可。吹的时候就吹到这个地方。哦。
2: 嗯、啊，哎呀，超儿，你来了。
0: 似乎听懂了，但又似乎没学会。
2: 来。
4: 你离近一点，好吹。哎，
2: 我离近点。
4: 对。哇
2: 哦。哎，你要拿鼻子可不成，
1: 有点缺氧。你的易拉罐有问题。
2: 易拉罐有什么问题？
1: 我找一个人帮我检查检查。
2: 谁？
1: 找一位现场观众上来帮忙检查一下。
0: 来，欢迎您。
1: 快来，
0: 请外援了啊！
1: 检查，他这易拉罐是不是有毛病？
5: 我对这个也是有质疑啊。我们村呢也有这个栗子啤酒，要不然咱拿我们村这个啤酒试试？
1: 太好了。
0: 这就是咱们延寿的啊，栗子啤酒。
2: 来，咱先试试。哇！要不您试试？
5: 可以。
2: 对，来。
0: 哎，可以。
4: 你要是能把它吹倒，你都能吹进去。
2: 吹倒就行是吧？
4: 对。啊，
2: 我先试。
1: 干嘛和我这使劲离着近？你拿鼻子拱倒多好呢。
2: 吹不倒，这太难了，等于。
1: 好，谢谢您。
0: 我觉得这几个对于您来说看起来太从容了。您最多一分钟之内能吹多少个？
4: 我一分钟是最好的成绩是55。
2: 好，
4: 今天要挑战一下这个一分钟60个。
6: 一分钟60个，
0: 计时开始。哎呀，速度很快。是完成了10个，稳定发挥。
1: 不急啊，不急，咱们。
0: 加油！
2: 好，来，给加油！来，
0: 加油！现在20个了。30个。之前许大哥说他一分钟的记录是50多个，今天他觉得自己状态好，想要挑战60个。
2: 一秒钟一个，行，真厉害。
1: 快，加油！还有最后20啊，
0: 加油。哎呀，
1: 震到我了，但是还没有完全给我震住。
5: 还会别的吗？
4: 25米的水袋，
2: 25米水袋，
4: 上面站30个人，前面有一个手套。我把它吹爆。
1: 您说这个真能吹爆吗？我不信。
4: 你不相信是吧？
1: 啊，
4: 那咱们就眼见为实。
0: 听起来，我觉得这是不可能完成的挑战。
1: 你说完谁拿着？我不想拿了，我就怕崩着。
2: 我们许大哥没问题。
0: 来，我们共同见证许大哥的挑战。许大哥，您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0: 准备好了。来，大家向前几步走，站在水袋上。好，30位观众已经准备就绪了。那咱们挑战开始。许大哥现在已经啊，在这个水袋当中吹气儿。有的观众脚下的这个水袋已经鼓起来了。

0: 已经到这儿了，已经到这儿了。
1: 哎，这又有劲了啊，有劲了！
2: 这真是气贯长虹啊！哎呀，哎，这个胶皮手套，哎，这个胶皮手套，哎，
1: 班长，
3: 我的天哪，
1: 大哥，我信了，不行吧，大哥，
2: 五元了，
1: 你俩干啥去了？
2: 我们彻底到安全距离。
1: 你俩，哎。
2: 刘老师，您别往我身后躲呀！
1: 你们总挑战干啥？我举了呀！
2: 这是因为您有肢体。
3: 你不信
1: 啊？大哥，我信了。
0: 来不及了。
1: 大哥，你要不抓紧吧？不行，我心里受不了。我不知啥时候爆了。
2: 啊！这感觉现在已经一个冬瓜那么大小了。
1: 手套质量真好。哎！哎呦！哎，
2: 胶皮手套啊，它比一般的那个气球本身就要更厚。
0: 对，它厚啊，
2: 对。然后你要把它吹爆，得有很强的爆发力，而且这是25米的管子，现在上面接近2吨的重量。这胶皮手套质量太好了，现在这个胶皮手套我觉得已经胀到一个水桶的大小了。你拿远点，拿远点。许大哥真的是铁肺啊，现在在调整呼吸。
1: 哦，这么大了已经，
2: 现在是一个水桶的大小了。
1: 来，咱们再给许大哥加油，来，3、2、1，
4: 加油加油
5: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2: 挑战成功。谢谢我们的30名观众，谢谢许大哥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真的是铁肺啊，气贯长虹，也通过自己的绝技把咱们延寿的特产吹出圈。再一次感谢许大哥今天给我们带来的震撼的表演，谢谢。接下来咱们该谁推荐了呀？
1: 该我了呀，
6: 就该你了。
1: 我接下来推荐咱们这位能人可太厉害了，那手一翻一懂全是活，我劝各位别眨眼。
7: 听说有人有一双魔力之手，我们今天要来见识见识，开始伪装。
8: 伪装完毕。
9: 哎呀，老师傅，你怎么掉了？别跑！
7: 哎，我就是调皮可爱的延寿核桃。听说你有一双魔力之手，你倒是抓住我呀！哈哈，你来抓我呀！
10: 看你往哪跑，必须抓到你。
7: 呀，被抓住喽！我怎么变成真核桃了？
2: 欢迎张大哥！
1: 哎，欢迎！
11: 大家好。
2: 刚才看这个视频哈，这真是一双魔手啊，看得我们是眼花缭乱的哈。
1: 对。
2: 但今天在现场能给我们展示一下您这双魔手？
11: 那我的绝活可多了，我们先来一个开胃小菜，来，
2: 先给我们
11: 上道具。
2: 哎，这个有点意思。
11: 这个是我们延寿特产啊，核桃。
2: 核桃做的。
11: 来，这样我先给你露一手，好不好？
1: 好嘞，好嘞。

0: 这声就哦。
1: Cool。
2: 哎呀
3: ，OK 不 OK？
0: 看这里面还有没有空的？这核桃上面很多纹路，
2: 对呀、啊，
0: 它摸着这个不光滑不平整。
2: 咱推荐的就错不了，能不能难度提高一点？
3: 那既然来了，不能白来，对吧？
2: 就是，
0: 您说吧，
3: 来，我们换一个。
2: 哦，这什么意思啊？哎，这上面有字儿。
3: 来看哈，这上面是乡土能人大会，对吧？我把这些字的顺序打乱，然后用黑色杯子把乡土能人大会六个字按照字的排列顺序将它们摞起来。
2: 好，
3: 来啊，
4: 这能摞起来吗？感觉很难。

0: 这怎么越摇动静越小啊？
1: 就丢了。
0: 这是你们队的啊？啊，
1: 对不起，没丢。
2: 这是第一个，
3: 第一个，
2: 再来一个啊！
3: 再来一个啊！哎呀。

0: 行了吗？行了。
1: 接下来我打开
0: 啊，
1: 来，我们大家看一下啊。
0: 啊。乡土能人大会，
2: 哎，这太厉害了，
0: 真好。
1: 我们下一句，
2: 我手稳那儿，我想开一下，我来开一下啊，
1: 不要晃啊。
0: 怎么样？哎，绝了，嘿，
2: 走进昌平延寿。
0: 行，嘿，
1: 你看，不光是前面有字，
0: 啊，
1: 这边是核桃，这一面是板栗。
0: 啊啊，
2: 都
3: 是咱们那个延寿镇的特产，
0: 乡土能人大会，
2: 走进昌平延寿。
3: 哎，但是这人字到了。
0: 对呀，这大伙儿都知道，人到了就说咱们人到延寿了吗？
2: 一语双关，春节有的时候贴福字就把福字倒过来贴，证明福到了，这一个逻辑，这个可以，而且点题。
3: 我有点怀疑，因为这个呀，你看这面超，
0: 嗯，
3: 看不见里面，
0: 嗯，
3: 没准里面有什么小机关，咱不知道。
1: 你的意思感觉我这个有玄机是吧？
3: 当然了，
1: 这样好吧。来，拿一个透明的杯子，好不好？来，这个，
3: 这样，大姐们看看，这看看怎么样？
2: 大姐姐们给检查一下，透明的。
3: 这个肯定是没什么问题了啊！我还有一个要求，
0: 什么要求？
3: 能不能指定一下这顺序？
4: 嗯，
3: 比如说延寿两个字，在第三个，在第四个，摇到那个位置，
1: 没问题。来，接下来我就用这个红的方块啊，我准备摇上20个延寿这两个字放在第几个。
0: 来，姐姐你挑一个，您说个地儿。
5: 我选9跟10。
0: 好，90啊，
2: 来，前排见证
1: 啊来，
2: 咱们的目光都聚焦在这张桌子上啊。
0: 哦，20个上去了，看见了吗？啊，
2: 这些红色的小方块好听话呀，看看能不能精准定字儿
0: 啊。
3: 这怎么就上去了？
2: 哦，怪不得我们刚才说为什么动静越来越小，它在里面它就挨着了，
3: 上去后就没声了哈。
0: 错不了，看着就成了。
2: 现在基本成了，
0: 加油了，大哥！
2: 数一下是不是您要的90。
5: 好，1、2、3、4、5、6、7、8、9、10，
2: 完全正确，
1: 不就等于是10全10美。
2: 还有祝福，
3: 还有没有更绝的？
1: 这样好吧，
3: 嗯，
1: 接下来我给我们所有的朋友展示一下我的这个吉尼斯世界纪录单排直立。
3: 多少个？
1: 35。
2: 重现您的世界纪录，
0: 来。哦，这换方法，这是一下都搁里，直接那么来，这我觉得更难。这个35，
2: 来
0: 来啊，大哥加油。

0: 就在一瞬间，他这个手速比我们眼睛看的还快。
1: 这个我觉得呀，拿起来更难。你想这高哦，一点不能碰。
0: 我们现在见证的啊，是张大哥的世界纪录。
2: 别说话。
0: 这挑战得天时地利人和。
1: 别说话了啊。

0: 现了张大哥的世界纪录。
1: 记录都是用来打破的，今天能不能有信心打破一下自己的记录？
2: 35个之上，
1: 当然了，多一个也行啊。
2: 36克，用看到的杯子还不算杯子，这样我来换一个看不到的杯子。
3: 好，
0: 加油！
2: 36啊，来，
0: 张大哥要在这里打破自己的世界纪录。
1: 嗯，来。
0: 咱们今天在这里啊，是见证一个世界级的挑战。
1: 对，15 25 30 35 36 36，来了。关键他看不见，这个难度很大。
0: 给张大哥鼓鼓劲儿，加加油。36个。张大哥自己都没有完成过的挑战，那今天在现场能不能成功？他之前的记录是35个。他只能通过他的耳朵听来判断。
1: 对对，难度就是非常大，
0: 而且今天天还冷。
1: 行了，别说话，
0: 天冷影响手感。
4: 行了行了
1: 行了。

0: 稳住，加油！
1: 哎呦！哎呀，好遗憾，
2: 上面没有直起来，就是没有一条线，哪怕中间有一颗挪得不直的话，整个都掰不起来。再来一次啊！
1: 好好好
3: 好，
1: 好
3: 再来，
1: 加油！
3: 今天啊，我们有多重困难，首先是增加一个36个，然后其次这是一个看不见的桶，它只能通过它的耳朵听这个声音去判断，然后天气也冷，这真的是难上加难啊！加油，张大哥！这个需要非常强的专注力。

0: 这是绝对的高光时刻呀！36个打破了自己的世界纪录。
1: 什么叫气定神闲？
2: 服不服？
3: 服，
1: 服，服，再服。
0: 今天张大哥用这双魔手为延寿打造了一个流动的广告位，而且每一个道具都独具匠心，跟咱们延寿镇的特产都结合在了一起。
1: 对，
0: 今天在现场也打破了自己的记录，谢谢张大哥。
4: 接下来这位能人特别厉害，
1: 怎么了？
4: 号称头号玩家。
5: 兄弟，怎么样？比比，
6: 比比就比比。
5: 这是什么姿势？
7: 这是我的标准姿势。

0: 了台阶之上。今天这个道具是呈阶梯状的，哇，暴力上台阶。
1: 哎呀，这怎么使的劲儿呢？
0: 不可思议。对呀、啊、他到底是哪个地方发力呀、啊、这真的是不走寻常路。
2: 哎呀，孙超，你推荐的都是狠人呢。
3: 那绝对啊。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3: 好，稳住。
0: 哎呀！董大哥这个绝活太费头了，看得我都头疼。哎呀，最后一阶台阶，

0: 且还有绝活，这手上脚上都有圈，哇，
1: 太好了，这个
2: 这太难了，这太难了，哎
3: 呀，真不简单，
0: 厉害厉害，哇，
1: 厉害，
0: 来给董大哥拿点水，
4: 体力消耗的有点大，
0: 对对对，咱们延寿的山泉水，
2: 来喝点水，喝点水，喝点水，
0: 缓一缓，
4: 这水呀 啊倒着喝会更甜，
1: 什么
0: 倒着喝，
4: 喝完水之后我还可以倒立跳绳，
1: 好，什么什么什么，
3: 哎，对，用脑袋倒立跳绳，
4: 平时就是跳三四个，今天呢我挑战一下，嗯，到底跳多少呢，大家一起帮我数一数，
1: 倒着喝啊，
0: 董大哥倒立喝这山泉水，头号玩家喝水的方式都这么的与众不同，
2: 准备一饮而尽，
3: 都喝了，
1: 厉害了，太厉害了，
0: 太厉害了，
4: 跳绳
3: 这么短的绳啊，
0: 您的这个发力的方式，发力点到底在哪儿啊？
4: 全靠两个脚的带动和身体的协调性，
0: 哦，靠两个脚往上蹬，
1: 对
4: 对，
0: 今天让我们领略了什么叫头号玩家，
1: 厉害厉害，
4: 如果不服咱还可以再玩个别的，
1: 别的还有什么呀，
4: 飞刀扎气球怎么样，
1: 可以，那给我们先展示一下，
3: 各位我觉得这不可以，
5: 不可以啊，
3: 因为咱们刘钊 啊这个参与感太低了，让我们刘哥也参与进来，
1: 就我不会扎呀，
3: 不会扎没关系啊，你拿着气球让大哥扎，这行不行，各位想不想看，对了，
6: 我太难了，
3: 你看大伙想看你怎么办，来来，有气球吗，
1: 还真有，哎呦，
3: 来，
0: 在扎之前呢要先调整好气球的位置，
4: 这样咱增加难度，把眼睛给蒙上，摇领变位，我来蒙眼睛，
3: 别蒙啊，
4: 听声变位，
3: 那能行吗，哎呦不行吗，快蒙快蒙，大哥是不是我这个铃在哪响了您就往哪扎，
4: 对，
3: 站好了吧刘哥，哎，来来站好了，你站好了，大哥站好了，来，其实摇铃这活也危险的，

0: 当我看到他那个淡定的表情的时候，我心里觉得哎，就踏实多了，在舞台上肯定能成功。
1: 这功夫啊，说穿了就是心要静，耳朵要听得真，手要拿得稳，不管环境多嘈杂，心无杂念，自然就百发百中。
2: 头号玩家真的是不走寻常路啊，有的时候我们换一个角度看世界，会收获更美的风景。也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到延寿镇喝山泉水，打卡美景。谢谢，谢谢董大哥。谢谢。
0: 接下来就该我推荐能人了。我跟你说，这组可太厉害了，能把这个厨房变成舞台，碗子碟子哎变成这个乐器，秒变乡村节奏音乐达人。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0: 我听说你们提前好几天就来了啊！
1: 为了吃上咱们延寿北庄村的烤肉，周三都来了。
0: 咱北庄村烤肉的这个老板在吗？
2: 来，先把老板请上来，来。
0: 热烈欢迎啊，这给我们上肉了啊，跟大伙儿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欢迎来到延寿镇北庄村。
0: 我之前也听说过啊，真的有很多人来这儿排长队就等着吃这一口，那赶紧的吧，
3: 来吧来吧，
0: 迫不及待的。哇，这太香了。哇，这烤肉这么大一块儿，

0: 表皮的这个是什么呀？
1: 这个就是盐和黑胡椒烟熏出来的样子。
2: 垂涎三尺，
1: 这块肉是一整块牛胸肉，这个要在炉子里面烟熏14到16个小时。哇，
0: 慢工出细活，太香了。
1: 来，大家伙尝尝，越有肥肉的越香。
0: 方老板跟我说这块最好吃，我替大家尝一尝。
2: 太棒了，
3: 太好吃了。
0: 我给姐姐们拿过去尝一尝，来，
3: 真好吃。
0: 怎么样？
4: 特别好吃。
3: 哎呦，它有烟熏的味儿，特别香。
0: 太好吃了。
5: 确确实实，这个肉太香了。我们提前来的这几天吃了烤肉，有感而发，专门创作了一首歌曲，歌名叫《一吃》。
6: 香和炭火相反，滚蛋油锅煎满汤，为啥来看它呀，越嚼越酣畅，肥瘦正香，当时牛胸肉的香。

0: 跟乡村的乡创客们，他们呢一方烤炉让我们品味了人间烟火气，同时呢也吸引更多的人来到这里为乡村经济添活力，期待有更多的特产出圈，让我们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谢谢大喇叭组合。
1: 接下来推荐这位能人，我跟你说，他吃核桃的方式都与众不同。

0: 起来像风火轮一般啊。哦，哇，
1: 哎呀，
0: 帅，
1: 哎呀，哎呀，
0: 哎呦，啊，啊，啊，啊，
2: 我太难了，
1: 就想着踢我呀。
3: 服不服？
4: 这有什么？
1: 上来光给我们来一下子，
5: 看来有些不服呀。
3: 给他点厉害看看。
5: 双截棍我有很多绝活，我首先给你展示一下快和准。
3: 怎么展示？
5: 嘴里叼一根火柴，我在挥舞双截棍的瞬间把它点燃。
2: 好。
3: 超，咱俩关系也不错，你叼着，
4: 我叼着，
3: 好事都紧着你。
4: 我不接受，
2: 我不接受。
4: 你推荐的为啥我来呀、啊？
3: 因为你不服啊。
4: 哦、我服啊，不是你不服。
5: 这个动作我练了上万遍了，
4: 你成功了几次？
5: 但是没有成功过一次。
3: 超，甭往心里去，今天就是第一次成功，你放心吧。
4: 来吧，
2: 我
0: 哇，超你保重啊！
3: 你还真别躲，躲容易打着你。你闭着眼，闭着眼，孙志，闭着眼。
0: 我看着我都害怕。哎呀！横打这是，别躲，
3: 真别躲，真别躲！
0: 哎呦，
5: 什么感觉？
4: 有点掰牙。哎，刘哥，你体验过这个吗？
3: 没有，
5: 对对对，
4: 没有啊！啊，来来，
3: 不，
5: 掌声热烈点！
6: 哎，你说掰哪儿？
0: 哎呦，还能定制？
6: 好好。

0: 真帅，真帅，真好，
1: 我还真服气。你别说，人家是能人呢，还真厉害呢。
2: 合着能不能打？
1: 可以，
2: 但没有架子。你看我兄弟这头发呢？嗯，
1: 行行吧，来，
3: 你说你惹他干嘛？
2: 闭眼，闭眼，刚才我就是闭着眼的。啊！
3: 哎呀，看着确实紧张。
2: 你闭着眼呢，你一看呢，你肯定动了。
0: 你闭眼你也知道风呼呼过来了。
2: 不动了啊。哎
3: 我他试了一下。
0: 这么明显不行吗？
1: 因为你太帅气了，我还又想保护你的脸。
0: 没关系，有丑的呀，打他呗。
1: 我这个人是个倔强的人。
0: 我不是啊。
1: 打不掉我今天非要把他打掉。
0: 那干啥呢？
2: 底下一人一地贫不贫呢？你们俩，
1: 别急，别急，
0: 我没急呀、啊，玩呢。
1: 我锻炼锻炼你的胆量。
4: 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1: 服了吗？啊，服了吗？
2: 服了吗？服了吗？服了。
1: 不和我还有一局活，大家基本都见过这种横着打，对不对？
2: 对。
1: 我接下来表演的是双节棍向下打苹果。
2: 你叫一自己人行不行？
3: 有没有助手？
1: 在场下呢，其实是我的母亲。对。
3: 啊，您的妈妈，您陪她练这个多久了？
5: 练了十几年了，我相信我的儿子。
0: 妈妈就一直很支持你，一直陪着你练是吧？
1: 对对对，一直鼓励我，一直陪伴我。
0: 哎呦，真好，
3: 真的要感谢您的母亲啊！
2: 来，
3: 是母爱太伟大了，这是一种无条件的信任啊！
2: 搁脑袋上啊，
3: 有点揪心啊，一定要注意安全。你看妈妈一动不动。
1: 说五个数好吗？
3: 好，
1: 5、4、3、2、1，一。
3: 阿姨没事吧？
5: 没事。
1: 这个省着咱们用刀切了，我双节棍直接打开，咱们可以分享。
3: 谢谢阿姨。
2: 这还有没有更绝的？
1: 有，用这个双节棍把啤酒盖打开，30秒能开10个。
2: 来，
3: 计时。双节棍开啤酒，

0: 彩了。
1: 哎，我有个提议啊，这样的美好时刻啊，咱们应该定格这美好瞬间，
0: 咱们应该拍张合影，
1: 哎，没错，
0: 好不好？
1: 没错，
2: 来来来啊。
3: 可以用我们村的这个时光雕刻机把这个美好的瞬间雕刻下来。
1: 咱们村还有这个时光雕刻机？
4: 那是啥？
3: 我们这里呢，森林的覆盖率呢超过了95%，而柏树的资源特别的丰富。我们呢利用剑伐的柏树，把这个柏树呢进行切割，然后手工打磨、激光雕刻、定制图案，做成一款呢文创产品。我们起了一个特别好听的名字，叫延寿柏香时光切片。
1: 现在来定格此刻的美好瞬间，来，我们为延寿点赞。推荐家乡啊，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啊。你看，小凯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真功夫，还有我们延寿镇的时光雕刻机。虽然方式不同，但是对于家乡的赤诚之心都是相通的。再一次感谢，感谢小凯。现在我们的各路乡土能人已经秀技完毕，

0: 接下来就是激动人心的投票环节，请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用苹果投出您宝贵的一票，获得票数多者呢就能赢得延寿大礼包。哇，目前看旗鼓相当啊，那么究竟哪一个队能获胜呢？来，我们统计一下票数。
1: 我们队哈，16个，
2: 我们这一共是14个。
0: 恭喜刘钊老师感谢我们今天所有的乡土能人们，最后让我们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天意。

0: 这里不仅有绝美的风光，还有人间烟火的四处，是我们城里居民放松身心、体验自然的绝佳去处。
1: 我特别喜欢延寿的骑行氛围，也欢迎更多的骑行爱好者们骑进延寿，感受骑行友好小镇的魅力。
2: 延寿径步道是近自然、低扰动的步道，非常适合家庭亲子前来徒步体验。
3: 来百合品生态考察，吃乡土美食，住青石好房，让您尽享我们百合的美好时光。
4: 因为延寿镇呢，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都十分的丰富，我们围绕北京市提出的大都市带动大京郊，大京郊服务大都市的这种理念，深入的践行两山理论，推动文旅农商体的综合发展，诚挚的邀请全国的朋友们来延寿打卡，来撒野。
5: 本节目感谢中共北京市昌平区委宣传部、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人民政府、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北庄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百合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湖门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下庄村村委会的大力支持。
6: 秋天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0: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如果想外御强敌，内生国力，只有从实业做起。
5: 商场如战场，不像做学问那么简单。
6: 两千两银子骗了咱们3000件棉纱，
7: 这乱局不知道还要持续多久，必须早做打算。
4: 只有五辈人才辈出，强国之梦方可实现。
8: 强国就得富民，
4: 这步棋我们走定。

0: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闺女啊，
1: 哎，
0: 干啥呢？
1: 爸，你是不是还没去过泰姆山
0: 啊？
1: 你看看多漂亮
0: 啊！不错，
1: 不错，就这感受啊？
0: 啊，我开车的时候翻山越岭，啥山没见过，见山我就愁。
1: 爸，你现在不是不开大车了吗？哪天我陪你去逛逛？以前呢，你是用车轱辘爬山，这回咱用脚试试，感觉不一样。
0: 哎，要碰的时候。哎，你妈呢？
1: 我妈去敬老院当义工了。
0: 她咋不带上我呢？
1: 哎呦，那怎么啦？朝朝暮暮啊。
0: 啥？
1: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爸，你别伤心啊，下次我让我妈带你去。
0: 我是琢磨着呀，你妈这一辈子可真是太辛苦了。
1: 我妈要是听着你这话，就哇哇哭。不是爸，你不觉得我也挺辛苦的吗？
0: 你辛苦啥呀？
1: 你想啊，你一走，我妈把火力全集中到我这儿了，我能不辛苦吗？
0: 可不能这么说你妈呀。你妈跟我说，只要能挣到钱了，她就会高兴。你帮爸想一想，我干点啥能赚钱？
1: 泰姆山啊，我给你看你又不看，是五 A 级景区，手扶梯、登山轨道车、星空露营地，还有森林树屋。
0: 拉倒吧，那都是花钱的事儿。
1: 招租呢，您自己看。
0: 嗯，我看看招租。再翻一个。
2: 姐和大哥有问题。
3: 哎，这可是大事哎，两个小子的事情还没有商量好嘞。你说要是他俩的，
2: 你先不要瞎猜嘛。我就是觉得他们两个有一点那个。
3: 冻豆腐要化。
2: 嗯，你不要我一说什么就联想到你的吃的嘛。我就是觉得他们昨天。

0: 两个人肯定发生了一点什么不为人知的事。
1: 昨天的事情都知道嘛，大柱子哥打了一把太阳伞给大姐打着，大姐在那卖水，今天早上我才把那把伞插过去的嘛。
0: 哎，就我们旅人这个直觉哈，他们肯定还有别的事。
1: 还有什么事啊？
0: 那也不能就因为打个伞卖个水哦，他就感动成那个样子吧？那也太便宜你们这些男人
1: 了。哎，大柱子哥可以了，人家把卖卡车的钱全部上交，还要怎么样嘛？
0: 那是钱的事吗？哎，我发现你现在这个脑子里这老是钱钱钱的呀。
1: 我没有钱，钱都在你那里。我满脑子鱼、肉，啊，还有冻豆腐。你这块冻豆腐什么时候坏坏？
0: 什么意思啊？什么冻豆腐啊？什么意思啊？
1: 绕口令吗？
0: 嗯。
1: 会炖我的炖冻豆腐，你就炖我的炖冻豆腐；不会炖我的炖冻豆腐，别胡炖乱炖，炖坏了我的炖冻豆腐。你说一遍。
0: 会炖我的炖冻豆腐，不会炖冻豆腐，谁炖我的炖冻豆腐？他，哎。
1: 哟呵，哎呦呵，
2: 兄弟。这咋的啊？今天这是整啥菜啊？
1: 今天一共三桌，点的是铜浆鲈鱼、福鼎肉片。
2: 哦，
1: 哎呀，大哥，
2: 嗯，
1: 我发现今天你这气色，
2: 气色咋了？
1: 春光满面呀、啊！
2: 你可别忽悠我了，你下。
1: 真不开玩笑，我从读书会上我学到过一个词儿，
2: 嗯，
1: 怎么说的来着？就是形容一个人啊，就是活力四射，就挡都挡不住啊。对了，第二春，
2: 打打住啊，打住。哎，有什么需要我干的吗？
1: 不用不用不用，我一个人就行。
2: 那个，你教教我嘛，兴许我也能成为什么王大厨呢。
1: 干嘛呀？
2: 啊，
1: 你还想当大厨？哦，你要抢我的工作？
2: 别。真没有，
1: 开玩笑呢。
2: 嗯，
1: 你想学啥？你告诉我，我教你。
2: 我是觉得吧，你这真是太辛苦了。你看这，我也帮不上你啥正经的忙啊。
1: 行了，大哥。
2: 嗯，
1: 还我太辛苦了。你是怕天鹅大姐太辛苦了吧？
2: 没有。
1: 哎呀，村里人都告诉我了，人家天鹅大姐在那儿卖东西。你打个太阳伞，好，给人遮太阳去了。是不是天鹅大姐感动了？
2: 哎呀，我是觉得吧，
1: 啊，
2: 天鹅太不容易了。
1: 是，你做的是对，但是你记住了，把伞给我拿回来呀、啊！哎呀，我一直认为你是忠厚老实，没想到你这个老实厚道的人。下手很毒辣呀！
2: 哎呀，你可别挤得我这老实人了啊！我没啥别的想法。你看昨天吧，我看天鹅在那儿笼帐，我到那儿看了一眼，他这玩意比我开车这也强不了啥呀。
1: 是，其实阿娇啊，一开始也没想让天鹅这么累，是天鹅，他要强。
2: 我明白，他想干啥谁都拦不住。
1: 你还是了解他。
2: 知道，兄弟，
1: 嗯，
2: 我这有个事儿，也不知道该问不该问。
1: 那有什么不该问的？你问呗。
2: 哎，我想问。
1: 哎呀，这么难啊！
2: 哎呀，我就直说了吧。
1: 哎，你就直说。
2: 我想到那个太姆山上啊，租那么几间树屋。兄弟，你要是觉得不合适，就当我没说。
0: 你说什么？
1: 你看你别着急嘛，这是大柱哥的意思。
0: 我知道他是心疼大姐吗？
1: 啊，
0: 可这不是自讨苦吃吗？哪来的钱啊？
1: 他手里不是有那张卡吗？实在不行还有农信联社呀。
0: 你这是胡闹，我们现在还背着贷款嘞，这欠钱。

0: 滋味不好受。他赐给大姐一张卡，不管里面有多少钱，那攥在手里那是最实在的呀。就你们这些男人啊，什么都不懂。
1: 哎呀，大柱子不是也想表示一下男人的决心吗？
0: 哼，那你还总说月亮代表你的心嘞，你去给我摘月亮啊？
1: 拜拜。
0: 干嘛去？
1: 我去跟嫦娥姐姐商量商量怎么给你摘月亮。
0: 你能不能正经一点啊？跟你说正经事呢，真是。我问你，那大柱哥这件事跟大姐商量没有啊？
1: 我估计啊，他现在满脑子也是懵的。哎呀，都是土豆炖大鹅，小鸡炖蘑菇。
0: 你停停停，你先把那些菜给我往边上放一放。我就觉得大柱哥的这个想法他太冲动了。哎，不对，他怎么会知道树屋的事嘞？
1: 佳丽现在不正给泰姆山做那个宣传片的吗？哦，肯定从那儿得知的呀。反正我听你的，要不要我去把他扼杀在摇篮里？
0: 你先等一下，我想想。这样，你去稳住大柱哥，我去探探大姐的意思。
1: 是，分头行动。
0: 走。大姐啊，哎呀，这又要去出摊啊？
2: 对呀，今天不没客人吗？正好大厨把大柱子给领出去了，我得出去试试，要不他回来又得给我捣乱。哎，
0: 天气太热了，歇一歇吧，咱们去喝点茶。哎，
2: 你有事儿啊？
0: 算是吧。
2: 啥事你就说呗。
0: 那个大柱哥要承包泰姆山上那个树屋营地，你知道吗？
2: 我知道，你别当真，他那是逗我高兴的。
0: 你高兴吗？
2: 高兴啊。
0: 你真高兴啊？
2: 当然真高兴了，这么多年都没有人忽悠过我，终于有人忽悠我了，那我能不高兴吗？啊，你咋的了大妹子？
0: 不是忽悠你你还高兴啊？
2: 那呗。怎么的？大厨没忽悠过你啊？
0: 啊，他没敢过。
2: 大柱说了，他想承包啊树屋，嗯，然后呢要把农家院呢搬到山上去，哦，再在鱼山岛上开一家分店，这样咱们海陆空就全齐了。哦，到时候，你还是董事长，大厨还是行政主厨，我是运营主管，负责三家店的全部后勤。
0: 哦，哎，那大柱哥干什么呀？
2: 给他买辆中巴呀，在山上住烦了的往海边拉，海边住腻了的把他往岛上送。
0: 哎呀，安排的真好。哎，他是真的富有。
2: 哎呀，可是我真高兴啊，昨天啊大柱跟我一说，哎呀，乐得我一宿都没睡好觉。大妹子就这事儿啊？嗯，行了，我赶紧出去卖东西了，要不大柱回来又得跟我捣乱啊。晚上聊。哎呀，
0: 这真是被爱情冲昏头脑的女人啊。
3: 妈，出什么事了？干嘛这么急啊？
4: 为什么到这儿来呀？
0: 这是你爸爸和林书记的秘密基地。
3: 那我爸呢？
0: 我让你爸爸拖着佳丽的爸爸呀。
4: 我爸爸怎么了？哎，说，
3: 都到齐了啊。
0: 你来干嘛呀？大柱哥嘞？
1: 我刚才一直跟大柱子哥在一块儿呢。啊，来的路上看见高大姐在路边卖水，哎呦，这就拦不住了，这大柱子哥就冲过去了。哎，说清楚没有？
4: 这到底什么事儿啊？
0: 你爸爸要带着你妈妈飞。
4: 飞？
1: 来啊！
0: 哎呀，不要拍啦，每次拍你都拍不到点上，没来。哎，讲两句哈。为了庆祝我们经受住了国宴大师的考验，再次上了一个小的台阶，我决定嘞，农家宴明天放假一天，组织一次团建活动。
2: 那个团建花钱不？大妹子啊，
5: 我同意。
3: 妈，我也支持。妈，你说咱们建院这么久以来，也没组织过一次团建，这也没有点大齐的样子吗？
1: 妈，哎，我也，我，不是，他妈，他孩子他。

0: 妈，我也问一句，咱团建去哪儿啊？
1: 太姥山。
2: 太姥山？
1: 嗯。
0: 太姥山。
3: 太姥山。

0: 本来吧。
1: 来来来
2: 来了，
1: 三二一茄子啊！
3: 三二一
1: 茄子。
0: 哎，兄弟
1: 啊，
0: 这是个什么地儿啊？
1: 这地方叫牛郎岗。
0: 牛郎岗，
1: 牛郎岗。
0: 哎，这是上山的必经之路吧？
1: 这是个景点儿，到处都是美丽的景色呀。你干嘛呀？
0: 我得把它记下。
1: 哎呀，不用记呀、啊。
0: 嗯，
1: 那不有个介绍的牌子吗？都写的清清楚楚的，牛郎岗。可是求姻缘的好地方，
0: 这我更应该记下来了。
4: 我们下去吧，下面的沙滩更好看。
5: 哎，我可不去啊，我走不动。
6: 我去，我去，我去。
5: 大柱，你下去啊？
0: 嗯，
5: 那我也下去。
0: 老佛爷发话了，来来来，搀着。
7: 哎，那你们下去吧，我们就不下去了啊，注意安全啊。
1: 大柱子哥。都魔怔了，老佛爷都出来了。
8: 佳丽说了，她妈妈现在有点恋爱脑，
1: 那要拦不住可怎么办？
9: 上手段呗。
1: 上啥手段？
8: 我让天天和佳丽想嘞。
1: 啊，现在只是想的阶段。
9: 你着什么急呀、啊？都已经到太母娘娘脚下了，什么事完不成啊？
1: 有道理。哎呀，
10: 我们真是，我们府顶真的是很美呀、啊。
0: 慢着慢着，台阶儿。哎，
1: 佳丽啊、
9: 哎，
1: 我给你爸爸妈妈拍点照片啊、哦。
9: 好嘞。
7: 哎，下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哎，
1: 把老佛爷扶好了，别让老佛爷崴了脚。
0: 那是必须。

0: 看，一、二、三。啊啦
1: 啦啊啦！那不在那里吗？
2: 那个吧。
0: 十四、十五、十六、十七。
1: 哎，数那玩意儿干啥呀？
0: 数据，大数据。哎，我跟你说啊，那边是上山的警交站，那边是上山停车场，我得把这个人流量的你得数出来啊。啊，这按平时的工作日来算呢，每天应该是1500人左右。来，这要到了周末了，那就得翻倍呀、啊。咱们这按着20%的入住率，每天那就是600人，每人消费那就是500块钱的，你算一下。
1: 哎呀妈呀，你还真当真事儿了？
0: 啥真事儿假事儿啊？
1: 树屋，
0: 当然是真事儿了。
1: 你当然啥当然？就冲这山我也不来了，都累死我了。
0: 现在兴的就是无痛爬山，你这。

0: 你爬累了，感觉太阳有点晒了，那边还有山洞呢，进山洞里避暑啊。你说你怕啥呀？
1: 我怕你。
0: 怕我啥呀？
1: 谋财害命。
0: 你这话说，我咋谋财害命了？
1: 谋你的财，害我的命。
2: 爸妈团建冰咖啡，
1: 不喝炸牙。
3: 有天这么乐呵一点吗？
1: 我保命要紧。
3: 怎么了？身体不舒服啊？
1: 我哪儿都不舒服，啥时候下山回家呀？
2: 哎，咱这还没到地方，怎么就回家呀？咱今天不回去了，住那个森林树屋。
0: 哎啊，那个树屋，
1: 退了。啊，
3: 这个不行吧？
4: 大姐，团建呢，你可不能半途而废啊。
1: 王大柱，
5: 到。
1: 今天这事儿是不是你撺弄的？爬山也是你撺弄的。

0: 弄的，对吧？
1: 不是我，这真的不是我呀，
0: 大姐。团建是我组织的，我们一定要到了山顶才能看到最好的风景。
2: 退不了了？
0: 退不了啊！
2: 行，那我去去活。
0: 哦，那拿个 C 管。
2: 不用。
3: 慢点，不着急，你们跑你们的啊！哎，你们
4: 上了。
0: 大姐啊，你看美不美？
5: 哎呀，可不是嘛，没白爬呀，
6: 没白来吧，妈？
7: 嗯，大哥，看看怎么样？
3: 蓝董事长说的没错，山顶的风景就是。

0: 大姐啊，你们看，这地方美不美？
1: 太好看了！哎呀，这个环境可真是太美了啊！你看这个树屋啊，各式各样的。哎，我听说这个树屋已经住满了客人了。哎呀，
2: 每天大都是满的。嗯，哎呀，主要是年轻人，新鲜呗。
0: 哎，咱们也感受一下年轻人的新鲜呗。
1: 你看看，大柱哥是要感受一下年轻人的新鲜。 这不我们就来了吗？这不来感受来了吗？大哥，你要是真想承包的话，这个地方还没建完，我跟阿娇啊，可以找这个管委会的人帮帮忙啊。对对对。天天啊，咱们住哪栋啊？
3: 往前走，在前面走。
4: 对，
3: 走吧。
5: 走。
3: 哎，
5: 走走。
3: 谢谢。
5: 小球儿，那小帽子。
3: 走，
5: 像你们失足那帽子。
3: 是。
0: 兄弟啊，这屋有点挤了吧？挤
6: 着暖和，这山里边晚上可凉了。
0: 哎呀，没办法，我们订晚了，这间房还是装大厨抢的嘞。真是，哎呀，我在咱们这农家院住习惯了，你说在这一挤吧，我感觉又回到我那开车那时候。哎，这今天晚上有什么活动没有？
6: 有啊，篝火晚会、唱歌跳舞的都有。
5: 您可以出去溜溜，都是谈情说爱。
6: 那有啥看的？
5: 哎，那还有一个露天影院，你不带我妈去感受一下？
6: 哎呀妈呀，我们可不去，这都是一对一对年轻的小情侣。

0: 我们这么大岁数可不往那儿凑合。
1: 哎呀，这不去那不去的，那咱就在这儿待着呀。嗯，
2: 哎，你们两个年轻人有没有什么好玩的？
1: 我们玩真心话大冒险吧。啊？嗯啊？哎，真心话大冒险，好。
0: 好啥呀？我就不会玩。
1: 我也不会，你讲讲，讲讲。
3: 容易可好玩了，你得学。你要想在年轻人聚集的地方做生意。嗯、
0: 啊？哦，是是。
4: 那要玩也不能在这儿玩，多挤呀、啊。
1: 是。那咱换个地方啊。
0: 对对对，换个地方。
1: 跟我走。
4: 那好。
1: 走，
0: 哎呀，拉我一把，那
4: 这还是
0: 再走。
4: 哎呀，
3: 佛爷呀，
4: 这老佛爷呀，可惹不了啊！来来来来。

0: 小王必须完成。
1: 那要完成不了呢？
2: 必须完成。
0: 这是信任和信用的问题。您要是担心，您就选真心话呗。
3: 那你怎么知道他说的是真心话呀？
0: 妈，您知道年轻人为什么喜欢玩这个吗？就是因为平日里啊，大家都藏着掖着，有些话呢想说，却找不到合适的机会说。
1: 我明白了，就是找一个机会把大家伙都聚在一块儿，互相掏掏心窝子。
4: 哎，对喽，
3: 这个好。
4: 我还是不太明白。
0: 哎呀，爸，一玩你就明白了。
3: 对对，开始，
0: 来，开始了。

0: 二三，
1: 亮牌
2: 。哎呀，
3: 天天是大王，招叔是小王。
0: 我是小王。
4: 游戏场上无父子，爸，我可就不客气了啊！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1: 大冒险。
0: 好，听你妈的。真心话。
4: 爸，你这也没听我妈的呀？好，那我想知道，您希望我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0: 我能说我没想过吗？
1: 假话。
0: 还真是假话。我希望我的儿子呀，成为一个善良的人，成为一个有能力的善良人。
5: 啥呀？就这么一句。
0: 我当兵前的那个晚上啊，我爷爷跟我说过一句话，我一辈子我都不能忘了。我爷爷说，孙子啊，明天你就要去当兵去了，穿上军装你就是一个兵，你记住爷爷一句话，善性复遂为之，获益远离。
3: 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0: 对，还是家里送的。其实这句话吧，我一直也没想明白。哎，最近我想明白，这个人呢，做事情不要总求现实报。哎，有的时候这个回报啊，不经意间，哎，他就来了。
3: 好，天天，钟叔的回答你满意吗？
4: 满意。
3: 下一轮，
5: 来，
0: 哎呦，我来洗牌。
3: 下一轮，
0: 我来洗牌。好了啊。

0: 3、2、1，亮牌。
1: 哎，我是大王，我妈是小王。哎，
0: 大姐小王。
1: 来，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2: 那个，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3: 别看我，自己做决定啊。
4: 要是我就大冒险。
2: 那行，听你爸，大冒险。
1: 妈，

0: 想好了啊，我说啥你可得做。
1: 不就是大冒险吗？你还能害死你亲妈呀？
2: 你这话说的。
0: 行，我要你把你心中的我爸画出来，画我爸脸上。
3: 不行！
4: 你需要完呐？
3: 真不行！
4: 哎呀，这个
3: 行啊，你俩
1: 呀，画就画吧，他拿啥画呀？
4: 哎，这个难不倒我哈，我这里有口红。
1: 哎，这个好，别动啊！
0: 哎，快画快画，我要全程记录。
3: 画就画吧，能怎么着呀？大老爷们，我怕啥呀？来，随便画，
1: 往前。我可画了啊！
3: 画！哎呀，我闺女不是说了吗？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啊！
1: 别逗啊！
3: 哎呀，我这个开车的时候啊，我有时候也能听到相声啊。侯宝林先生那个叫画扇面，好嘛，能咋的呀？最多也就图个。满脸红呗，啊，那我就成为了关云长呢啊！
2: 亏了是红色的，这要是黑色的，就变成张飞张翼德了。
3: 黑脸那是包公，哪儿门上还得有个月亮眼儿啊啊！你画的这是啥呀？
1: 别乱动，这鸡叫都画歪了。
3: 我在你心里这是啥呀？怎么还长犄角了呢？
5: 我看不出来，我是真看不出来啊！
0: 妈，你画的啥呀？我们都看不出来。你
1: 转过去，大伙儿看看。这不就是牛吗？
2: 啊，牛魔王啊！
3: 不行，我得自己看一看，啥玩意儿整的？我看。哎呀！画的真好啊！我就是牛魔王啊！
1: 你看，
0: 我爸是牛魔王，那我妈不就成了铁扇公主了？嗯，那不对啊，那我成啥了？
5: 红孩儿呗。
3: 接着来，我得报复。
2: 天天起来，
0: 来，
2: 随便起，来，我先抓啊，这回我先抓。哎呦，抓牌。
0: 我的，哎。这张就是我的了。
2: 三二一，亮牌，
0: 亮牌，亮牌。
4: 我是大王哎，
3: 我是小王啊。
4: 我也是大王。哎呀，大柱哥，你说吧，是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3: 我
1: 真心话，
3: 真心话。
2: 你看，
4: 那我可问了啊。哎呀。你为什么要承包这个书嘞？你是怎么想的呀？
3: 我已经想明白了，这个事儿我不能做，我也做不了。
4: 哎，你来的时候挺高兴的，这怎么说不干就不干？为什么啊？
3: 今天下午咱们在这不是转了一圈吗？我看人家这个规模，咱整不了。都说早起的鸟有虫吃，可早起的虫它也被鸟吃啊。我这想来想去呀，我不是鸟，我是那个虫，这个事儿我根本就做不了。那天我跟天鹅说完了，我这就后悔了。我是怕天鹅说我是大忽悠，所以
1: 大柱子。我喜欢让你忽悠我，但是咱们做完了梦，知道醒就行。
3: 天鹅，你只要不怪我，我就收了高下了。你放心，我一定好好干，我这样我就高兴。
4: 这样多好啊！你看我们现在多好。
3: 来，接着摸。不行。
4: 这是我洗牌，我洗牌。
3: 我必须得抓到这个大王。
4: 来。
1: 使点劲呗，这边还有呢。
3: 我不想洗太干净。
1: 哎呀妈呀，这么大岁数了，花里胡哨的，怎么着一晚上还没玩够啊？
3: 你给我画的，我歇。

0: 哎呀，我这已经想明白了，咱们现在啊，这是穷开心，
1: 这叫穷家富路。大厨说的对啊，只要心里不穷，那就真的不穷。
0: 你看吧，哎呀，好多两口子啊，遭那些罪啊，都是自己找的。嗯，我已经想好了，
2: 就在咱们那边那个，大门口呢，给你呲一个架子，
0: 到时候你卖东西，那就不碍事了。
1: 呲啥架子呀？你弄个架子，那门关不上了。
2: 那我跟庄强学炒菜，
1: 你没那本事。
0: 你咋啥都打击我呢？
1: 哎呀，行了，等你忙活完了啊，赶紧的上那个海边或者是后边那小树林里去走走去啊。
0: 干啥呀？
1: 整点木头呗。
0: 搭架子？
1: 搭啥架子？整那个就是做木偶的木头。你没看这几天天天琢磨这事儿呢吗？我听说买那木头可老贵了，咱不能开源，咱可以节流，对不？啊，
0: 好，那我这就去啊。啊，
1: 哎
2: 哎。我发现你最近挺敢捅词儿，还节流，什么意思啊？
1: 那当然了，这就是读书的好处。那前几天的读书会可好了。
0: 嗯，我看你在家只看那种种架豆的那本书了。
1: 哎，那是，你看你不提醒我，我都给忘了。咱不是有块空地吗？给它利用起来，种蔬菜，种那个叫绿色蔬菜，能赚不少钱呢。
0: 就这么定了啊！我现在就去找那个木头，回来就伺候那个菜园子。今天晚上真心话大冒险继续，
1: 还继续呢。我告诉你，今天我给你画一猪头。
0: 我就不相信那个大王他不认识我，你还画。哎呀，
1: 行了，别穿短袖，那晒的哈。啊，
0: 来，这咋呀？我一个大老爷们，我怕什么晒呀？
1: 不行啊，你给我等着啊，我那有冰袖，我给你套上，你等着啊。
0: 冰袖。
3: 蓝脸的窦尔敦盗御马啊，红脸的关公战场杀，黄脸的典韦，白脸的曹操，黑脸的张飞狡诈诈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啊啊啊啊啊。
4: 听说今天市里面的京剧团有演出，我有票。
3: 哎呦我的天哪，这今天太阳从哪边出来了？这是
4: 你看不看？
3: 看呀看呀。
4: 那还不快回去洗个澡，把衣服换一下。
3: 哎，阿娇，你搞了几张票？
4: 好几张呢。
3: 那还得把他们都叫上了。
4: 谁呀？
3: 那天天他们呗。
4: 就两张票。
3: 就咱俩呀。
4: 我跟天天他们说，今天晚上我们两个有事就不回来了，让他们晚饭呢自己解决。你赶快去收拾一下自己啊，别让大姐他们知道。
3: 是。
5: 天鹅
1: 啊！
5: 天鹅，来。你给我，
0: 这些活啊，以后就都交给我了啊！哎
1: 呀，不用，你忙活一中午了，怪累的。
0: 不累，我这身体有的是力气。
1: 对，大柱，就你说那太姆山那个树屋，
0: 那个东西可太大了，咱们玩不转。庄强说的对，咱们不能太贪心。
1: 不是贪心，我这不正想着你正好来了吗？
0: 是，我知道你的意思。咱们别做人家的累赘，你说万一这事儿弄砸了，咱们这不是给人添了大乱了吗？你再说了，咱们要是不帮忙，他们也忙不过来呀。虽说咱们不会炒菜做饭，但咱们有一身力气啊，咱们就会向着酱缸里的蛆在那咕噜。哎呀，以后院里这活这就都交给我了，我承包了啊！
1: 行了，别满嘴跑火车了。
0: 我没跑火车，你看我行动。
1: 好，倒垃圾去，
0: 扔出去了
1: 啊！去吧。
0: 哎，好呗，赶紧歇了去。
1: 好。

0: 哟，照片取回来了
1: 啊？刚取回来。
0: 来来来，给我看一看。哎，
1: 没啥好看的，
0: 给我看一看。
1: 好
0: 家伙，这还叫没啥好看的？你是不是有点太低调了？啊？胸前挂着国徽的人都夸你了，你这还得了吗？
1: 哎呀，大哥，人家是做国宴的大师，人家不稀罕咱这农家院的农家菜。
0: 不行，我得把他给挂起来。
1: 哎，别，大哥，低调，低调。
0: 哎呀，你说你这么低调，咱这农家院会有客人吗？啊？家里跟我说了啊，你看你们俩比划完这个事儿，哎呦。粉丝可热烈了，
1: 哎呀，我都看了，主要人家佳丽弄得好。得了，我还是回家呀，躲到被窝里自己欣赏欣赏就得了，省得呀再把那些粉丝给引到院里来，那董事长他又得着急呀。
0: 这还真是有点飘了。
1: 不是，大哥，哎，你这话啥意思？
0: 没说啥呀。
1: 你行了，先别说我了，你那边进行的怎么样啊？
0: 挺好的。
1: 什么叫挺好的呀？我们可是把这两层楼都让出来了。
0: 不急，这事儿不急。
1: 啥叫不急呀？我不跟你说过吗？战略上要藐视，战术上要重视，你得有招啊。
0: 我这不一直在表现着呢吗？
1: 我都看见了，表现得不错，但是还应该再那什么一些。
0: 谢谢你的鼓励，我还是要再那什么一些。
2: 张强啊，哎，大苏哥也在啊。哎，我大姐嘞。啊，
0: 我安慰的，到房间休息一下。哎呀，
2: 好难闻呐。哎，夏片回来了啊，我看一下。哎呀，嗨，拍的不错哎。
1: 一般般吧。
2: 我又没说你，我说人家佳丽照的不错。
1: 对，那是挺好，是
2: 你也不错。咱们是不是应该找个地方把照片挂起来啊？
0: 就是嘛，我说挂起来了，他还不好意思。
2: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挂。
0: 不用。
2: 这是公司的决定哦，我说了算，必须挂。
0: 挂。
2: 哎，两个孩子说不回来吃饭了，就剩我们四个人了。海边开了一家餐馆啊，说是不错，要不我们去试试庆祝一下？
0: 别了，那多浪费钱呢。
1: 不光费钱，阿娇，咱这渔景你好，上天台就能看见大海，那庄稼厨子菜做的也不难吃，干嘛要出去吃？
2: 行，听你们的，那我去找大姐，我们去海边逛逛哈。哎，先忙，
1: 你去吧。
0: 挂上去。
1: 表现。
0: 表现。

0: 我们找庄强，听说这间农教院是他开的。啊，
1: 你们找庄强，你们是他什么人呢？
2: 哎呀，你就说他在不在就行了。哎，
3: 哎呦，乖乖，还真有啊！
4: 哎，老张，你这里边藏的什么玩意儿？
5: 那这杯酒咱就敬战友。
6: 好，
5: 哎，干
6: 干
0: 干干！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哎呀，我在这儿呢，在这儿呢。
1: 你这护理可不行啊！我爸现在这个状态不能离开人。
0: 是，我刚给他擦完后背，去把毛巾洗一下。
1: 你说的那些我都没看见，我们进来这个屋子都没看到你。
0: 那我下一次动作快点，放心吧。

0: 们不是三人的吗？把他们都给我叫过来伺候。
1: 现在大爷还在昏迷，我们仨都来了也没啥活干，帮不上忙啊。再说他俩还得去卖菜。
0: 是我爸重要还是你们那筐破菜重要啊？
1: 你话不能那么说呀，我们要连菜都不卖的话饭都吃不上了。
0: 我不管啊，我爸要是成植物人我让你们天天乱谈。
2: 好好好好好，小点声小点声。
1: 我知道你们心里着急，希望大爷能早点苏醒。其实我心里比你们还着急。你们俩晚上别忘了给他翻身，那我先回去了。
3: 马春秀，今天晚上我们俩有事值不了班，你多受累吧。
1: 行，那你俩有时间都过来看看他。
3: 走吧。

0: 赵导演不方便，我请了几天假，你先回去，让我来照顾吧。
1: 我都已经说过了，我们俩没有任何关系，所以我的事也不需要你管。
0: 今天我带着来宝和水灵去寻找目击证人。
1: 谁让你带他们去的？你在耽误我们卖菜，你知道吗？
0: 那就别让他们卖菜了，从今天起三个人轮流照顾。
1: 你话说的真轻巧，不卖菜我们吃啥呀？干脆我们别活算了。
0: 拿着。
1: 于大河，于大河，我已经说了咱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你把你的钱拿走。你把你的钱拿走。

0: 我没事，我给你带了饺子，吃饺子去。
1: 马叔拒绝我，但我还是要帮他。
2: 大河，你做的对。
1: 问题是，我们怎么帮啊？再这样下去的话，那个老大爷正常的植物人就要照顾他一辈子，这忙也帮不上啊。
3: 只要我们站稳脚跟，就能帮助春秀，更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了。

0: 老赵家这几个人能给你放回来是真不容易啊，多吃点，一天受苦了呗。
1: 我一会儿吃完饭就过去了。
2: 哎，我请你可算了吧。
3: 俊孝，
1: 嗯，
3: 赵大爷有什么动静吗？
1: 医生说昏迷多久的都有。
4: 哎呦，这样长久下去的话，也不是个事儿啊。
1: 公安大哥，你赶紧坐下一块吃吧，别忙了。
4: 你们先吃，还有一个菜啊。
5: 嗯，要我说呀，咱现在就得做最坏打算。
1: 啥意思啊？
2: 他跟我说，现在我们就是武大郎喝药，不喝也得死，喝也得死。
4: 没毛病啊。
0: 你想啊，要不就醒不过来，植物人；要醒过来了，就讹上咱们，就这俩结果。
3: 马来宝，你别这么说，我觉得这个社会上还是好人多。
0: 哎，人爷爷说过一句话，叫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你万一要有这情况，你说咋整？
1: 不会的，我就是诚心诚意的好好伺候他，我不信他醒过来会讹我。
0: 那他要是醒不过来呢？
1: 咱只要诚心诚意，他就是块石头，我也能把他物化了。
5: 那你物我，我俩继续卖菜。
1: 对啊，你俩菜卖的咋样啊？
2: 嗯，挺好的，之前卖2筐，现在卖4筐。
5: 嗯，
1: 行，你俩比我有出息。
0: 就昨天让于大河给耽误了。
1: 你俩就好好卖菜，我就好好照顾赵大爷。
0: 哎呀，我现在一想啊，
6: 那老头还在医院躺着呢，
0: 咱卖多少菜都得搭进去，我就难受。
1: 走一步看一步吧。
7: 这王兰英虽然被抓，但是毫无记录，人活百世。
8: 知道老爷子喜欢听刘兰芳的《杨家将》，你们早就应该把这戏匣子拿来。
9: 爸，您可是好多天都没听这评书了。
10: 赶紧醒醒啊，爸，播完了可就没有了。
8: 你们俩还愣着干什么？还不使劲给他掐吧掐吧。
7: 皮肤细腻，非常清澈，满头的珠穗，身上的衣服十分的华丽。
9: 爸，你醒了吧？
10: 爸，爸，
9: 大夫，
10: 你可算醒了吧？
9: 大夫，大夫，我爸醒了，我爸醒了。
4: 父亲多久了？
9: 刚醒，你赶紧看看。
11: 大爷，您知道我是谁吗？
12: 大夫，
11: 这是几呢？大爷，您还记得您叫什么吗？
12: 我叫赵，赵长胜。
11: 病人现在基本上算是意识清醒了。
13: 谢谢大夫，
11: 让病人注意好好休息。
9: 爸，让您受罪了。
10: 爸，您是怎么撞到的？
9: 爸，您还记得当初撞您的那个人吗？
7: 老杨这人狼心。
9: 爸，你认得我不？
12: 你赵亮。
7: 爸，您看看眼前这几个人有没有撞过您呢？

0: 大爷，你好好想想啊，可别瞎指。
1: 就他，他撞的我。
0: 大爷，咱不能张口就来啊！
2: 小点声，医院呢？
3: 大爷，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说。你再好好想一想，是我撞的。

0: 大爷，马春秀，这回没什么可说的了吧？苏同志，您说怎么办吧？
1: 。
2: 这医生到底是咋回事啊？赵大爷既然已经醒了，为啥啥都想不起来了，糊涂了呢？
1: 一点都不糊涂。爸，您再大声的说一遍，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谁也别想逃脱责任。您就说是谁撞了您。他，哎，你看，
3: 还有他。
4: 爸，我是赵静，您闺女，这怎么能有我呢？那就是你，我撞了您？就是，
1: 对，就他撞的你。大爷，你说怎么收拾他？我帮你收拾他。
5: 不是，大夫，这怎么回事啊？脑出血病人在清醒后啊，一般都会出现记忆混乱，有的甚至会打人骂人。等过几天他完全康复了，就会好转的。你们放心吧。
3: 听见大夫说啥了吗？别老给别人瞎扣帽子，丢人。这大晚上的把我们叫过来，就为了诬陷我们，真够缺德的。
0: 沈灵儿，你少说两句。
3: 赵大哥，那就还是我留下来继续照顾赵大爷，等他真正清醒了，啥都想起来了，咱再说。你看成不？
0: 马春秀，谢谢你了。
6: 张亮，苏同志，有事吗？你觉得你们这么指认我们，合适吗？那他们本来就是嫌疑人，有什么不合适的呀？
0: 静儿，苏同志，对不起，比起马春秀，我的内心实在是太阴暗了。我没见过心地这么好的人，你这个妹妹实在是太让我感动了。咱什么话也不说了。
7: 以后看我的。你能这么想，我也不多说什么了。所有吃的苦，受的累，都是值得的。
8: 苏同志，谢谢你，谢谢你能理解我们。那，没事，我们先走了。
9: 好，慢走。
7: 刚才咱们就应该下手狠点，让他脸上也挂点彩啊。
9: 小东。
7: 你是不是又打架了？没有啊，就我哥们儿酒喝多了，给自己摔了一满脸花。
9: 睁眼说瞎话，刚才我都听见了。
7: 姐，这事儿跟你有关系吗？你别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儿啊，管好你自己就行了。
9: 小东，你再这样下去，自己就毁了。
7: 我今天不想跟你多废话。
9: 你别走，我告诉爸妈去。
7: 苏丽蓉。
9: 我觉得今天这菜是够呛。没事啊，到时候就给丽蓉姐送去呗。
10: 生生让老赵家这帮人给耽误了。
9: 哎，幸亏咱们发现赵大爷是糊涂，要不然真得被他儿子给讹上了。
10: 我就说跑，都不跑，这回好让伺候吧。
9: 看一看，瞧一瞧，西红柿、黄瓜、小青菜、红萝卜、凉帽一堆，便宜了。
10: 瞧一瞧，看一看了，分堆蔬菜，分堆麦了。
9: 瞧一瞧，看一看。

0: 国安，
1: 哎。
0: 找你啊，商量点事儿。
2: 啥事儿？
3: 昨天晚上我一宿没睡，我在想，既然春秀拒绝我，要不我帮他们卖卖菜。
4: 你不在工地干了？
3: 不，我不是向老高借了50块钱吗？看看能不能帮他们买个旧三轮或小推车啥的，省得他们挑担背筐呢。
4: 那你跟丽蓉想一块儿了，他发了奖金，说也要给他买小三轮，就是没有，现在钱还不够。
3: 正好啊，凑一块儿。到时候啊，别替我，就说苏丽蓉给买的。
4: 行，那我下班去转悠转悠。
5: 一会儿凉了，我再给您添啊。您先试试，合适不？
6: 哦，合适合适，谢谢姑娘啊。
5: 哎呀，应该的应该的。
6: 哎呀，我这还接着不够。
5: 来吧，快来。这是热水，泡泡脚，促进血液循环，对心脑血管好啊。嗯，您看，那周大爷泡脚呢，听不听话？您也得听话啊。
6: 我说老哥哥，人老了得听话。你看多好的闺女伺候你啊，不能耍小孩子脾气。
5: 打开，听压压酱，然后泡脚，行不行？哇，还不如好，拿着。哎，
7: 你是怎么
5: 说啊？舒服吧？
6: 人是你的。哎，怎么样啊？是不是特别舒服？
5: 以后啊，您俩就得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泡脚，我给你们打水啊。
6: 没问题，服从命令，听指挥。
5: 盯着我看，您想说啥？说。
8: 马春秀，
5: 哎哎，
8: 这赵大爷早上刚拔完尿管，记得带他下床活动活动啊！
5: 好好好，泡完脚我们就出去啊！
8: 行嘞，哎。三轮车买回来了，
9: 嗯，
5: 多少钱呀？
9: 于大河借了50，王三海凑了2块，加上你的奖金，我又跟他讲了半天价，看看还行吧？
5: 挺好，能帮他们拉菜就行，省他们受罪了。
10: 对了，于大河嘱咐我们，千万不能透露他出钱的事儿，就说是你买的。
5: 行，你帮我，谢谢于大河。
10: 没事。他也是真心想帮春秀。
5: 哦，对，我得去爸妈那儿一趟，晚上你陪马来宝吧。
10: 这么着急去，事儿啊？
5: 还不是因为我那个弟弟，操心呢。
11: 丽蓉姐，哎，你们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12: 今天菜卖得快。
2: 哎，这三轮不错，这谁的？
5: 啊，这是我刚发了奖金给你们买的。
2: 给我们买的？
5: 嗯。
2: 那多不好意思。
5: 我这给水玲买的，
12: 谢谢姐。
2: 那我谢谢老秦呗，啊，
13: 不客气。明天好好卖菜，
2: 给我自己擦，我自己擦，我自己擦。
13: 那边擦过了，
2: 哎呀，
13: 这边，来，行吧，行吧。
2: 这以后不用挑着扁担卖菜了，真好啊！啊，我跟你说，这以后我卖菜，我利润翻2倍。
13: 吹吧。
5: 慢点啊，先对，先扶好了，哎，不着急啊。您别打出上厕所啊，该喝水喝水，听见没？哎，慢点，慢点，慢点，慢点，不着急啊。
14: 大爷，大爷，
15: 大爷，
14: 大爷，这咋回事啊？啊？
2: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0: 我叫马春秀，马春秀，哎，
1: 马春秀，马春秀，
2: 走，咱俩先上厕所，走。哎呀，陪您进去啊。哎，
0: 没事儿，我这段时间呀，天天给您擦背、擦脸、端屎端尿，您就把我当成您的孩子啊，别不好意思啊。
1: 我记清。
0: 你自己不行，那腿脚不方便，哪能自己啊？
2: 听话，来。
1: 我自己。
2: 把着啊，别动，不动啊。
3: 大哥，我大爷想上厕所，他不让我跟进去，您能帮我扶一把吗？
4: 好吧。
3: 谢谢啊。
4: 客气。哎，
3: 慢点哈。哎，他左手不好使啊。
4: 好。
3: 我在这等您啊。

0: 医生，我正想跟您说呢，刚才我陪我大爷上厕所，到死活不让我跟进去，开始不好意思了。您说，他是不是清醒过来了？这么说的话，应该差不多了。那就这样，我一会儿把他扶进病房，您再帮他好好做个检查，行吗？
1: 可以。哎，赵大爷出来了。
2: 来，慢点啊。
0: 谢谢啊，大伯。
2: 没事，没事。
3: 赵大爷，哎，
0: 好，
3: 您知道他是谁吗？
4: 我是谁？我。
0: 马春秋，对，马春秀，您儿子叫什么？
5: 赵亮啊。
0: 您闺女叫什么？
5: 赵俊。你看，全想起来了。赵大爷，您都想起来了。从片子上来看，颅内淤血都基本吸收了。刚给病人做了一些测试，除了走胳膊走腿，其他都没问题，日后。 再慢慢调养，恢复就可以了。大夫，太谢谢您了。不客气，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其实你们最应该感谢的是马春秀同志，你爸爸能够恢复得这么快，马春秀同志应该记头功了。
6: 春秀，我代表我的家人感谢你，为我们过去的行为向你道歉。今天当着大夫的面儿，我也想告诉你。
7: 我们不在询问那天的情况了，你现在可以回去了。
6: 这不行，赵大哥，你必须要问。就算你们不问，我也会去问的。我在这儿陪了赵大爷这么多天，如果现在这样稀里糊涂的走了，我这一辈子都会过得不踏实。
7: 行，那我们现在就回去问。
8: 哎，我等你们。
3: 您肯定是自己晕倒的，肯定是啊。哎，你们为什么让那个叫马春秀的照顾我啊？
9: 我们以为是他们三个撞的您。
3: 什么？您不这不是恩将仇报吗？啊！快去，去把那马春秀给我找来。
9: 别激动，别激动，
0: 春秀，
9: 这里边有误会。
0: 我爸。
9: 赵大爷，哎，别下床啊！您看，
3: 春秀啊，我知道了，是我们恩将仇报，我们对不住你啊！
9: 大爷，您千万别这么说啊！一切都过去了，只要你们身体养好了，健健康康的，我做的一切都值。
3: 谢谢，你们两个还不赶紧给恩人！
9: 道歉呐！别这样，哎，
10: 哥，姐，你们别这样，
11: 大爷，对不起，我春秀，真是太对不住你了。
12: 来了来了啊！最后一道菜来了。
13: 难得回来一次，给自己多盛一点。
10: 还丰盛了，
14: 多吃点啊。嗯，
15: 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秦国安呢？
16: 国安在陪他两个老乡。
10: 哎，那国安和他那群老乡现在干的怎么样啊？国安跟于大河他们在工地上干活，春秀他们在卖菜，还行吧，挺好的。你看看，
16: 一些农村来的孩子啊，自己知道努力。你再看看你那个小东，成了整天游手好闲的公子哥了。
10: 小东也没少受苦。爸妈。 小东最近经常跟一帮狐朋狗友吃喝玩乐，打打闹闹，你们得管管。
16: 我早就要管。

0: 可你妈就是护着惯着，
1: 怎么管呀？你们说来我听一听。
2: 首先吧，你们两个人态度得一致，要不然她更有恃无恐了。

0: 春秀山县三仙岭公社挂月台的，您知道那个地方吗？
1: 哦，春秀山县我知道，那个挂月台呀，不知道。
0: 可美了，就等您把这腿脚养好了，我到时候带您去看看，您就知道了。
1: 哎，我一定去。你家里几口人呢？父母都还好吧？
0: 我们家有三口人，我爷爷，我还有一个哥哥。
1: 哦，那父母呢？
0: 哎呀，这说起来话就长了。其实我是一个孤儿。
1: 你是孤儿？
0: 我是爷爷从山下抱回家的。我的养父母有一个儿子，您见过的，我那哥哥他叫马来宝。
1: 哦，原来你们不是亲兄妹啊？
0: 不是，但跟亲的是一样一样的亲。我哥对我挺好的。
1: 那你养父母呢？
0: 养父母，我五岁那年得了肺炎，发高烧。我养父母啊，就担心高烧把脑子给烧坏了，所以连夜冒着大雨，想带我去山下看医生。可是道太难走了，
2: 他们两个都摔到了山下，
0: 我父母就没了。
1: 原来我春秀也是个苦命的孩子。孩子，我想高攀一句，能做我的干闺女吗？我是个厨师，我会做饭，我就是想啊，等你收摊早的时候，来家里能吃口热乎的。我不会给你添累赘的，我就是想啊，好好的疼疼你。答应我吧，闺女。
0: 干爹。
1: 哎，我的好闺女。
3: 姐，我真佩服你啊！哎，愣是伺候出来一个干爹。
4: 要我说呀，就应该管他要点赔偿。
3: 要啥赔偿？就知道要赔偿。哎呀，这都是人心换人心的事儿。你说，咱们现在在城里多了一大家子亲戚，那将来咱底气是不是更足了？
4: 看见没有？就我妹妹这脑袋，她要是干不成大事儿，天理不容。
3: 不瞒你们俩呀，我当时真担心赵大爷醒不过来了。如果是这样，那我这辈子都修不成挂月路了。
5: 哎呦，慢点儿，
3: 马来宝，你慢点儿骑。丽蓉姐给咱买的这三轮车，别再让你给弄坏了。
4: 你放心，没事儿，我坏了我都不能让它坏。
3: 咱现在啊，必须得甩开膀子加油干，这才对得起丽蓉姐给咱的这辆三轮车呀。
4: 妹妹，你放心，等哥挣钱了，我给你丽蓉姐换个大摩托，我给你们一人换一台。
3: 行，我要小汽车。
4: 那行，就买小汽车了。走喽，向幸福的日子出发。

0: 免称分兜，一提就走。我这么一提就能走了？
1: 当然了，两毛一兜，一提就走。
0: 还是的，不给钱不让走呗。
2: 那肯定的呀，哪有不给钱就想拿菜走的呀？
0: 铁姑娘菜摊儿，送菜到家，全程都给送吗？
2: 不是，就是眼前这几里地的，我们免费给送。
0: 还是的，远了还不给送、啊。
2: 兄弟啊，您是来买菜的还是来抬杠的呀？我们就是想图个方便才这么干的。
0: 都不是，我是专门来跟你学习的。
2: 跟我学啥呀？啊，
0: 是这么回事啊。我姐呢，老跟我爸说你这菜摊啊办得特别的好，我爸就命令我过来跟你取取经，学习学习你这种艰苦朴素、自食其力的精神。
2: 你姐是？
0: 苏丽蓉啊。
1: 你是丽蓉姐的弟弟立冬是吧？你姐经常跟我们提起你。
3: 马春秀。
0: 苏丽冬，幸会幸会啊。
4: 姐，回来了，
1: 嗯，正好，
3: 小冬，我给你们介绍一下，我哥马来宝，这也是丽蓉姐的好姐妹，
1: 她呢叫王水玲。丽蓉姐的弟弟来了，苏立冬，你们赶紧认识一下，快！
5: 丽蓉姐弟弟那个小冬是吧？
0: 是你们俩啊？
3: 咋了？啥意思呀？
0: 你问他
3: 咋回事儿。
6: 就那天在公园，他非要跟我跳舞，然后马来宝吐了他的一脸口水。
7: 那这是大水冲龙王庙了吗？这不是
5: 这丽蓉弟弟小冬是吧？你好。
0: 我姐的面子，原谅你了啊！
2: 行，可以。小东，
0: 叫东哥。
2: 哎，那个拿点菜回去
0: 啊。行啊，
2: 我给你装。
0: 我可不能白来一趟。
8: 自打马春秀他们有了三轮车以后，又是免秤分堆儿，又是送菜上门的，这菜啊卖得可火了。我一到市场一提铁姑娘菜摊儿，就没有人不知道。
7: 卖菜都能卖出名堂，呵，可真是不简单啊。
8: 于大河，想不想去看看？
9: 想是想，可春秀会见我吗？
8: 三轮车你可是出了大头了。怎么，甘愿做无名英雄啊？
9: 你们啊，千万替我保密。看到春秀他们渡过难关，越来越好，我就知足了。
7: 大河，下班之后咱们就去五外道转转，我就不信那马出去还能把你吃了。
8: 没错，我们兄弟陪你去啊。
3: 把这几个加进呢，我先给放前面了啊。那个赵英华，你得多装点西红柿啊。
10: 赵英华多装点西红柿。张，
1: 不是哥，你干啥呀？这咱装的是菜，又不是破铜烂铁，哪能这么扔啊？
11: 他那家具他不也是吃吗？他看呢。
1: 那也不一样，那谁不愿意收到的菜是新鲜水灵的呀？
12: 水灵有咱家水灵水灵啊！你看那小镜子照的，
1: 那是够水灵的，也不看看镜子谁给买的，你就这么照吧啊！过一会儿人都快钻进镜子里了。
11: 算了啊！等哥挣钱了给你买裙子。
1: 我没酸啊，再说了我也根本就不穿裙子，你给我买啥裙子呀？

高手。

0: 买你不就穿了吗？再说谁家好女孩不穿个裙子？
1: 行，那你买吧，你欠我的东西多了。
2: 赵天，走吧，一会儿赶不上。
3: 这就是他们家哪儿呢？
4: 走。
5: 第一家。
4: 慢点啊！
3: 哦。哎，等。
5: 你们过去吧，我就不去了。
3: 哎呀，走走吧，去看看。啊、我跟你说啊，陈秀心里也放不下你。啊。
6: 罗思松。
1: 好没好啊！
3: 来两斤西红柿。
1: 哎，来了。
7: 国安大哥，你咋来了？
8: 你们菜摊那么火，我带他们来参观参观。
5: 一个破菜摊有啥好参观的呀？
9: 啊，行，老秦，你进来坐。
3: 我们买菜行不行？
10: 走，来点西红柿。
11: 三哥，没有，我们这不卖西红柿。
3: 不是，这不是有一筐西红柿呢吗？
10: 赶紧，赶紧。
11: 这西红柿啊，是给人吃的，不是给狗吃的。
3: 哎，马来宝，你咋骂人呢？
7: 哎呦，王三海也不是针对你，你赶紧走吧。
3: 他针对谁也不行啊！就算你们对大河有意见，那也不能骂人吧？
5: 哎，我三哥，我可没骂人啊，我骂的不是人。
3: 我说马志祥，别以为就你受了多大委屈啊！别以为就你一百个队，站在大队支书的角度，于大河没点做错了。你走了之后，包产到户三下五除二全解决了，社员们可开心了。我还告诉你，大河这次带我来城里不是为了找你，他就是为了打工赚钱修瓜一路。你们这么对待于大河，公平吗？
5: 三哥。行了，别说了。
3: 我没说完呢，
11: 走，
3: 我得告诉他。
5: 走，
3: 什么呀这是？
5: 别说了。

0: 我说秦国安了，他就不该带于大河去你那儿。
1: 我没想到他们会来，而且我确实没做好准备要见于大河。关键是王三儿说的话就像一颗炸弹一样，到现在我脑袋还是嗡嗡的。
0: 陈晓，其实王三海说的都是事实。你一直在医院护理赵大爷，我就没跟你多说。你走之后，包产到户进展得非常顺利，而且于大河把挂月露和分地捆绑在一起，分到了每家每户。
1: 姐，我咋就稀里糊涂的成了绊脚石了呢？
0: 也许你们俩都没有错。
2: 我始终承认，是我对不起马春晓。
3: 对不起也不能让他骂你一辈子。再说了，你也不是为了你个人，你是为了挂月台。
4: 马春秀咋就不明白呢？
2: 这工作和感情掺和到一块儿，谁也说不清楚。
4: 哦，自己卖苦力，借钱给他买三轮，还要怎么着？你也算是仁至义尽了。
2: 看到春秀他们干起来了，我就放心了。以后啊，我不会再见他了。
3: 我早就劝你死心。大哥，这一次怨我。
2: 三哥，你的心意我领了。从今往后，我就一门心思赚钱，

0: 修拐路。
1: 42.36。
2: 哎呀，陈秀啊，咱这一个月就挣了40多。
1: 12个月那就是500多块钱。就咱们这么挣，不到20年咱就是万元户。
3: 你再大点声，上走廊喊一声呗。

0: 我是马黎，欢迎收看电视剧《陌上又花开》，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你的，今后请你踏踏实实的给我干活。
2: 谁呀？啊，我。
3: 你说要立冬出啥事儿咋弄啊？
4: 天天就知道吃喝玩乐，舍不得死。
2: 做立冬，心也太狠了。要不是因为你告我的黑状，我爸能像今天这样对我吗？
5: 你就当没有我这个女儿，别再来了。
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
6: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9: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6: 用好药，养好心，
8: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

0: 潭，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重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42.36。
1: 哎呀，陈秀啊，咱这一个月就挣了40多。
0: 12个月那就是500多块钱。就咱们这么挣，不到20年咱就是万元户。
2: 你再大点声，上走廊喊一声呗，把咱这个月赚多少钱都跟那几户说一下。

0: 这财不外露不知道啊，
1: 咱就是外援了。
2: 赶紧的，水莲拿过来，哎，往账给记上。
3: 春秋啊，嗯，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2: 嗯，说。
3: 你说咱也挣这么多钱了，咱也搬回地下室住了，你是不是给我俩开点零花钱啊？
2: 不开。
4: 你不能大衣柜没把手，老抠门了啊！那老黄牛耕个地还得给点草料呢。就我俩这么起早贪黑的干，你就不能给开点工资吗？
2: 那你打算让我开多少啊？
3: 你看着给呗。
2: 那一个月一人给5块钱，行不？
4: 行，够了。
2: 那咱可得说好了啊，一个月一个人拿5块钱当零花钱，但你俩必须得跟我保证省着点花，知道吧？
5: 嗯，姐，我都听你的。
6: 哎，姐，那你的呢？
2: 我没啥要花钱的地方，我不需要，你俩够花就行。我得赶紧把这钱攒起来。
3: 攒起来修路。别说了，我这耳朵都快起浆子了。
2: 你的，你的，
6: 注意卫生，多脏啊！
7: 我告诉你，这人民币就是我做梦都想得到的东西。
2: 行了，钱呢也揣兜里了啊。今后马来宝同志，请你踏踏实实的给我干活，明白不？

0: 哎，慢点，就两个，
1: 先少了，
2: 不要拉倒。
0: 哎，我要。
3: 那你把手松开啊！
0: 我。

0: 这么久，我不吃，留给你。
1: 你吃？
0: 我不要，你吃吧。
2: 有过很多的言不由衷，听过很多的。
1: 你今天正好看。

0: 于哥，于哥，哎，站着呢，站着。我下来，您别动，我上去啊。于哥，你那边事儿完了吗？
1: 完了。不好意思啊，跟人家失约了。
0: 没事儿，我舅舅跟我说了，他说在帮咱们约，你看约什么时候比较方便啊？
1: 那咱们选个礼拜天的晚上，你看怎么样？
0: 礼拜天晚上，那行，大概几点？
1: 你定，反正咱俩一起去。
0: 行，那我跟我舅先商量，回头时间定好了，告诉你啊。

0: 大哥啊，这小子跟你鬼鬼祟祟说啥呢？
1: 他呀，一直帮我张罗事儿呢。
0: 就他？我说，别鸡窝拉糊，先扯淡了。
1: 也许是个机会。

0: 哎，谁把我闸给拉了？我看看去。看看什么事儿啊？谁呀？啊，我。
1: 爸，衣服。哎，爸，您先等会儿呗。
2: 闪开！
1: 哎，叔叔好。

0: 你来这儿干什么？
1: 今天不是我过生日。
0: 爸，你打我！
2: 今天我过生日啊！哎呦，你说你怎么打人呢？
3: 滚！

0: 孩子不就是在家过个生日吗？他做错什么了？你要打他？
1: 他那是在过生日吗？那是在鬼混。

0: 穿着你的戏服啊，和一帮狐朋狗友群魔乱舞啊，
1: 在一起跳舞那就是鬼混了。
2: 盛秋啊，你是没看见，咱不能这样再惯着他了，你这是在害他呀。
1: 你总说我惯着小东，我害了他，那我问你一句，你为小东做什么了？你陪儿子过过生日吗？你不记得他的生日也就罢了，你居然在他的生日宴会上打他，你让他这心里怎么受得了？我告诉你，小东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和你拼命。
3: 妈，
4: 我爸打小东不对，但他确实应该管呢。他是您儿子，也是我爸的儿子，我爸不心疼他吗？小东再这么下去非常危险。
1: 够了，小东他被你爸打了，他这心里得多难受啊。你是他姐，你不应该在这个时候还说他的不是，你应该出去找他，赶紧把他找回来。
4: 妈，您真的不能再这么护犊子了，他这么大的人了，他有什么可找的呀？
1: 好，小东要是真出什么事儿，我也不活了。
5: 爸妈，别着急，一定找回来。

0: 丽蓉，
1: 爹，帮手来了。哎，
0: 咋着？今天上哪去找啊？
1: 小东没事儿，要我说啊，他根本就不用找。
0: 那不行，必须得找。你看把妈急的，都已经翻狠话了。小东平时喜欢吃喝玩乐，经常去那几个地儿啊，我们都清楚，找他应该容易。哎，丽蓉，今天要找不到小东，妈不得疯了。姐。 走吧，别再耽误工夫了。走走走，走，走吧，走吧，走走走，走了哥。你作为一个父亲，你给小东什么了？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流浪街头，沿街乞讨，天天过着挨打的日子，他能活下来就是奇迹了。
2: 你怎么下得去手打的？
0: 秀秋啊，你要再这样宠他，有你后悔的那一天呐！你这当爹的不疼他，我这当妈的疼他有错吗？我告诉你，你要是再敢动我儿子一根手指头，我和你离婚！

0: 这是小东常来的饭店。
1: 行，那咱进去啊。
2: 好。
1: 哎，你好，我想找人，这里边还有没有客人了？
3: 没了，这都关门了。
1: 没在这儿啊？那咱不找了，回家。
2: 别。
1: 姐，你不能不找啊！你说要立冬出啥事儿，咋弄啊？他能出啥事儿啊？天天就知道吃喝玩乐，舍不得死。
2: 做立冬。

0: 要救我，你干啥呀？想找着了，你赶紧跟你姐回家吧。
1: 不回家？
2: 小东，我求你了，你能不能不要再惹爸妈生气了？
0: 我惹爸妈生气？要不是因为你回了这个家，要不是因为你告我的黑状，我爸能将今天这样对我吗？我今天饶不了你！
1: 李栋，你要干什么呀你？
0: 你给我一边去！你小子敢推我门，我让你很久！
1: 哎，哥，
0: 住嘴！
1: 跟你姐回家。
3: 我还是陪你去医院看看吧。
4: 没事，老毛病了。
3: 我刚才是着急才那么说的。不能有事儿，啊！你去看看小东，你躺一会儿啊。
5: 妈，我爸呢？
3: 楼上呢？小东。你去哪儿了？
0: 我喝多了，你别管我。
3: 哎呀，你喝这么多的酒干什么？伤身体的。
0: 酒精止痛。
3: 你爸打你哪儿了？疼不疼啊？啊？
0: 我没事嘛。跟我当年流浪比起来，这点皮肉之苦算不了什么。
3: 小东，你要答应吗？今后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情，都不可以离家出走。妈真的是怕了。
0: 知道了吗？
6: 苏立东，你跟我上楼。
3: 又怎么了？
6: 上楼给爸道歉。
0: 谁跟谁道歉啊？你说反了吧？
6: 苏立东，你已经把爸都气晕了，你知不知道？
0: 我什么时候气他了？
6: 你别跟我装糊涂，上楼给爸道歉。
0: 我不去。
6: 我上楼。
0: 我不去。
6: 哎呦，大荣，
0: 你
6: 松手。你
0: 别拉我。
6: 哎、
0: 你别动我，
6: 大荣，
0: 下
6: 楼，
0: 我不去。
6: 哎
0: 呦，苏丽荣，你才最应该给爸道歉。当年你是怎么害爸的？忘了？爸为什么会晕倒？都是因为他那条腿。他的腿是怎么断的？你不记得，我记得。都是你造的孽，
6: 小东！
0: 你别说话。这段时间，爸妈天天嘱咐我别提过去的事儿，他们怕刺激你。我还真就一直憋着。现在你居然好意思让我去给爸道歉，苏丽蓉，我告诉你，在这个世界上。你最应该给爸道歉，
7: 小东。
0: 我求你，
6: 大荣，姐，姐。

姐，你咋了？

你有啥想说的话，你就跟我说说吧。姐，你别这样，我看着心疼。姐。

0: 我再三的叮嘱你，让你别提你爸腿这事儿，你怎么就是不听呢？啊，你刚才说的那是什么话呀？
1: 我刚才说的话有一个错字吗？那我爸那腿瘸成那样，是不是他害的？
2: 我告诉你们，
1: 我已经忍他很久了，要不是因为他躲在那小山村啊，我早找他算账了。
0: 我都告诉过你了，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
1: 过去？要能过去的话，他不早就主动回城了吗？
0: 可你现在提这个事儿，不是让大家心里都不舒服吗？
1: 我就是要让他不舒服。别以为我喝个酒跳个舞就是惹爸生气了，他自己呢，装什么孝顺啊？
0: 你小点声，你爸被你气的现在还在床上躺着呢。
1: 我爸这人啊，就是偏心。我这芝麻大的事儿，他就气成这样。他闺女当年那么害他，他现在还护着，真是越老越糊涂。
0: 你别喝了酒乱说话。你干嘛去啊？
1: 睡觉。
0: 等等。你这脸怎么肿了？
1: 俩耳光都打左脸上，能不肿吗？
3: 姐，从来都没有见到过你这样。立冬太混账了，回头我就收拾他。
4: 不是小董的错，
3: 你还护着他，他对你太过分了。
4: 你不知道，是我自作自受。
3: 姐，啥叫自作自受啊？你一直都是我的主心骨，你现在突然这样，我都不知道该咋劝你了。
4: 我不值得你这样。
3: 我喊你一声姐，你就值得。
4: 春晓，
3: 哎，
4: 我没有你在挂月台看到的那么完美。我很不堪。
3: 姐，立冬他是个小孩子脾气，他说的是气话，你不能放在心上。你哪儿不堪了？
4: 立冬说的都是对的，我做了孽。

那天下了很大很大的雨，他们逼着我爸爸站在凳子上，连人最疏，逼着我要和他划清界限。他们说，如果我没有以实际行动表明立场的话， 放过我跟小东，我当时害怕极了，我就按照他们说的踢了我爸的凳子，我哪能想到爸爸在凳子上站了一整天。

0: 是被我弄断的，这些年每当下雨的时候，我就仿佛看见爸爸那痛苦的表情，那些雨声就好像鞭子一样在抽打着我的心。
1: 姐，你这么苦，你咋啥都不跟我们说呢？
0: 春晓，我把这些都告诉你，有用吗？能换回我爸爸的腿吗？不能，你知道吗？ 回来以后，爸爸总是小心翼翼的对我好，他怕我看出他一瘸一拐的样子，他怕我想起那件事儿。我知道，爸爸一定原谅了我。 可是我没有办法原谅我自己，我恨我。

0: 秋秋啊，
1: 今天星期天，你在家好好歇歇吧。
0: 我出去一趟。
1: 你这病刚好，就别出去了。
0: 昨天晚上我想了一夜，实在是担心大荣，我去看看他。
1: 那我和你一块去吧。
0: 不用了，这是我们父女之间的事，还是我自己去吧。
1: 老苏，昨晚的事儿我教育过小东了，他知道错了。
0: 这小子。
1: 我千叮咛万嘱咐，叫他不要提过去。他，哎，他那是喝多了酒，一不小心就说出来了。再说了，也是因为你打了他，他心里憋屈，一生气就说出来了。
0: 这是两码事，你不要纠缠在一起，好不好？
1: 好，你别生气了啊！以后啊，我一定好好的管教他，行吗？
2: 等等，那我进屋去拿点钱，你给大荣买点水果啊。哎，
0: 我知道，钱我带了。那你好好劝劝玉荣啊，安慰安慰他。
2: 姐，把体温计拿出来吧，我看一眼。哎，烧呢。
3: 李龙，
2: 你吃碗面吧。不吃了，没有胃口。姐，你昨天晚上吹了一宿的凉风，再加上心里有火，你如果不吃东西，这抵抗力不行，你这高烧啥时候能退呀？
3: 对呀，多少吃一口。

0: 来了。哎，哎哎，爸，
1: 来
0: 进来，来我来。
1: 大人在家吗？
0: 昨天发烧了，春秀陪他呢。
1: 发烧了？嗯。
0: 丽蓉，爸来了。
2: 苏叔叔来了。爸，您怎么过来了？
1: 你怎么了？怎么发烧了呢？
2: 我昨天晚上有点受凉了，没事儿。
1: 啊，你快坐吧。
3: 苏叔叔，那您跟丽蓉姐多待会儿，我和国安大哥先下去了。
1: 麻烦你了。
3: 没有，丽蓉姐，我们下去了。

0: 小时候啊，只要一生病就缠着爸爸给你做这个灌面汤，还得握上两个荷包蛋，一吃就好啊。你妈妈说你这是馋病。
1: 爸，您不用惦记我，我没事。
0: 哎呀，你那个弟弟啊，他什么样你知道啊，他说什么你别往心里去，回头我让他给你赔礼道歉。
1: 不用，
0: 那些事都过去了，爸爸早都忘了。希望啊，你也忘了。

0: 是不想提过去一些事情，永远都不提。不去回忆那些痛苦的事情。看来呀，回避是解决不了问题的。现在感谢小东啊，让我们面对这些痛苦。今天呢，咱们就敞开心扉，好好聊一聊。
1: 要怎么去面对？
0: 这块石头啊，不能压你一辈子。爸爸要帮你把它搬掉。
1: 知道，你已经原谅我。可是我没有办法原谅我自己啊。

0: 叔叔啊。
1: 啊。乖。
2: 哎。
1: 翠秀。
0: 哎。
1: 麻烦你们以后好好照顾丽蓉。

0: 二，你在看什么呢？
1: 小东啊，你赶紧去接你爸，还有，好好的跟你姐道个歉啊。
2: 我爸去找我姐了。
1: 你惹了这么大的祸，能不去看看吗？
2: 你跟我爸呀，你们俩简直就……那本来就是他犯的错，我说他两句怎么了？现在还让我去给他道歉？咱们家现在还有点是非黑白吗？
1: 你这孩子，听妈的，去接你爸。
2: 我可不敢去，我怕他又打我。
1: 不会的。老苏，哎呀，你这是怎么了？你这是啊，快坐下。你这怎么了啊？
0: 爸，你好好歇着啊，我约了朋友，我先走了啊。
1: 快！哎呀，这是怎么了啊？摔了吗？我去给你妈看毛巾去。
3: 沈秋，你坐下。
1: 怎么了，老苏？
3: 沈秋，我想把这条腿的手术做了。
1: 为什么呀？之前劝你做手术你都不做，今天怎么突然要做手术了？
4: 你说我这该死的腿，这不是时刻在提醒大荣吗？

0: 他看到我每天一瘸一拐的样子，他怎么可能原谅自己呢？
1: 可是你就算做了手术，大荣就能原谅自己了吗？
0: 我就是做给他看的，我相信会触动他。

0: 我是马黎，欢迎收看电视剧《陌上又花开》，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姐，咱爸住院了。
2: 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3: 咱不做这个手术行吗？我求你了，咱不做这个手术行吗？
4: 我真心真意栽培你，
2: 你跟我有二心？
3: 你要敢动我爸，我就跟你拼命！
5: 要说保护您，还得是您亲闺女。
4: 你到底想干什么？
2: 老钱，咱们上吧。
6: 沉住气。
7: 我过去真的太爱较劲了，我应该正式的跟于大河道个歉。
8: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0: 益安宁丸，养好心。
8: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1: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0: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8: 用好药，养好心，
1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

0: 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启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易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易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5: 杜鹃花酸乳霜，专业祛痘，023。
6: 芋泥全价复合肥，真材实料，好营养。

0: 邮政业“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建有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的建制村比例达90%。新疆阿勒泰创新养蜂合作模式，蜂农增收，瓜果提质。2026巨身智能装备农业场景创新应用大会在山东淄博举行，发布3种不同农业采摘机器人，覆盖多类作物采收场景。从军营到乡村，去海南陵水，认识一位从保家卫国的战士到深耕蓝海的新农人刘德林。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孟雨凡，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29号下午，国家邮政局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发布并介绍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有关情况。规划从规模实力、服务供给、网络体系、创新发展、行业治理5个方面设置12项主要指标，并明确了目标值。
1: 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达到2.4万亿元。建制村的邮件周投递5次及以上的比例达到90%，重点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达到88%，建有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的建制村比例达到90%。
0: 农村寄递物流连接着城乡生产和消费，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相关负责人表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建有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的建制村比例达80%，形成100个农村电商快递协同发展示范区创建单位，219个快递服务现代农业示范项目，有效助力乡村振兴。规划鼓励寄递企业发展寄递加电商加农业融合模式，发展农产品冷链快递。
1: 因地制宜地推进县级的寄递公共配送中心的建设，同时加强村级的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的建设。此外呢，还要促进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提质增效，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开发农村寄递物流的公共服务岗位，持续提升农村地区人民群众用邮的这个满意度和获得感。
0: 眼下，新疆阿勒泰地区的露天瓜果迎来了二茬授粉的关键窗口期。当地依托合作社创新养蜂合作模式，改变了蜂农追花逐蜜的谋生方式，同时还能保障大田瓜果增产提质。养殖大户贺强的千亩葫芦瓜正处在二茬授粉的关键阶段，头茬瓜已经完成授粉，进入了棚果管护期。授粉好不好，直接决定葫芦瓜最终的产量和品质。
2: 它就没有授上粉，里面就没有籽儿，一瓜大概300到500，正常的话，要是授不好就是50到100吧，选出的多吧。
0: 贺强和蜂农工人英夫妇合作已经10年，每年的6月中旬，工人英夫妇的蜂群都会准时来到地里。正常情况下，一箱蜜蜂只能服务8亩地，而他们精心照料的蜂群活力足，一箱能覆盖10亩地。
3: 我们都是互赢互利的，他把他的籽儿好了，我们把钱也挣了嘛。
0: 追花赶季是一代代蜂农传统的生活常态。工人英夫妇养蜂20多年，常年辗转四川、云南、甘肃、新疆等地。过去一切成本自己承担，蜂箱运输全靠自己。如今，他们与当地的养蜂合作社形成了新的合作模式，合作社承担蜂箱采购、蜂群转运等投入，授粉赚到的钱全部归蜂农，花期产出的成熟蜂盖蜜由合作社统一收购。
2: 他们两口子主要的干的活路，那就是检查蜂王，然后治一下蜂螨，其他的话呢，那个我们就是合作社的人统一去干，然后这样的话就可以规模化的去饲养。
0: 清晰的合作方式分摊了风险，也卸下了蜂农的负担。虽然每年还是会辗转到不同的地方，但是改变了单打独斗的情况，蜂农能腾出精力扩大养殖规模。
4: 你养得越好，钱就挣得越多。
3: 以前我们只喂得到200多箱，像现在可以喂5、600箱、600、700箱都应该没问题的了，嘎。
0: 合作模式更新也带动了养蜂方式的升级，不同于传统的在一个花期需要多次取蜜，蜂农等到蜂蜜完全蜂盖成熟后一次性采收，减少了反复采蜜的人工投入，也从源头守住了蜂蜜的品质。如今合作社统一整合当地授粉需求，对接蜂农，打通供需渠道，完整的成熟蜜产业链正逐步成型。
5: 在这个戈壁发生这样的这个规模化的农业，就缺少虫媒，那么我们人工养殖的蜜蜂就能够大量的增加这个虫媒，雇用这个蜜蜂来授粉，这已经产生了很大的经济的这个效益，就说品质提升，产量提升，也为国家这个农业的绿色发展提供了这个蜜蜂之翼。
0: 29号，2026巨深智能装备农业场景创新应用大会在山东淄博举行，现场发布了3种不同农业采摘机器人，覆盖了多类作物的采收场景。
6: 这些白白胖胖的蘑菇啊，是双孢菇，它呢比较娇嫩，而且是一簇挨着一簇的长。在采摘的时候，如果说力道重了，可能会胖伤它；力道轻了，可能会摘不下来。所以说，这个行业呢一直是高度依赖人工去进行采摘。但是现在有了这个双孢菇采摘机器人，就可以大大解放工人们的双手。它呢可以精准识别蘑菇的成熟度，用柔性的吸盘吸住蘑菇，一吸一摘，将采摘的损伤率控制在4%以内。然后呢，通过传送出来，一个小时可以采摘45斤左右的双孢菇，相当于2名熟练工人的手速。
7: 这台机器的成熟度识别准确率在99%以上，它对于这种非复杂成簇的蘑菇的采摘成功率在98%以上。国内种植双孢菇的生产需求还是比较高的，目前刚性需求就超过了3000台套，这个价值还是非常可观的。
0: 眼前这台是翻。

0: 茄采摘机器人 AI 赋能的眼脑手足一体化伺服控制，能实现无人自动换轨连续选择性采摘，采摘准确率稳定在 95% 以上，成功率达 85%， 单台设备能够连续作业8小时，相当于两名熟练工人。相比于以往同类型产品，大幅减少了误采、漏采和错采的问题。除了番茄，还可以采摘黄瓜、辣椒、草莓等多种温室果蔬。
1: 我们发布的这款设备呢，是一体化控制，基本上是一个控制器来控制多个设备，体现它的一个便捷性，操作比较简单。
0: 在室外展区，一款升级的果园多臂采摘机器人正在展出。2020年研发初期，它只有一个手臂，历经6年不断迭代，如今已经发展为双侧上下4臂，专门为行距3米到3米5、株距1米到1米5的矮化密植苹果园生产。采收运一体化，采摘成功率超85%，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都可以进行作业。
2: 我们之前机器人呢，可能果实要统一的放到一个流转的通道中。今年呢，我们就通过这样的一个小机械臂，它伸出来去接我们的果实，再通过一步一步流转。在我们的后面呢，还有一个小机械臂，通过柔性的气动机械臂，可以将苹果精准轻柔的放到筐里面，最大的程度避免了我们的果实表皮的受损，还有磕碰等等一系列的影响商品性的不良因素。
0: 今天的从军营到乡村，我们去海南陵水认识一位退役老兵刘德林。他从8亩鱼塘起步，以科技兴鱼，成为了深耕蓝海的育苗大王，带领着乡亲们共同致富。
3: 你看那个池子里面有那个粘性了，以后就说明它是比较脏了。
0: 渔夫帽、人字拖、大嗓门，这是初见刘德林的全部印象。常年泡在塘口晒得黝黑，张口闭口全是育苗养鱼的行话，乍一看以为是个地道的南海渔家人，可谁能想到他是一名退役老兵。2000年从部队退役后，刘德林做过饲料销售，当过车站售票员。2002年，他辞掉了稳定的工作，租下了8亩鱼塘，干起海水育苗。
3: 刚开始我们去捕鱼，不是能捕到很多鱼吗？后来慢慢就发现，这个鱼好像越来越难捕了。可持续性发展渔业的一个起步的是，就从育种开始嘛，就是说也是想尝试，去做这个行业。
0: 作为一个门外汉，育苗哪里是件容易事儿？鱼卵的孵化率低，鱼苗动不动就生病，刘德林急得专门跑到广东福建找养殖老师傅虚心求教，哪怕只学到一句口诀，就照着实践验证。看着鱼塘里渐渐充盈的鱼苗，刘德林觉得这里就是他的新战场，并把技术创新作为企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3: 我们当地的人叫它刺骨鱼，它的学名叫刺豚。这条鱼也非常美味，就是现在在野生的状态下，它现在已经急剧的下降，所以它现在在海上捕到这条鱼的几率是越来越少了。
0: 受过度捕捞与海洋环境变化双重影响，野生刺豚的数量锐减。8年前，三方科研团队携手启动杂交繁育项目，刘德林跟着专家日夜泡在塘边摸规律，摸野生刺豚的习性，防病控虫，鱼卵受精，幼苗开口，一步步啃硬骨头。8年时间，终于打通从种鱼驯养到成品养殖的全链条技术。
3: 到了24年的时候，我们这条鱼去取得了几百条的这个成活率。去年的话，我们就突破了几千条。今年26年的话，我们现在目前已经有大概在8万尾左右。我们这个月到下个月，我们尽量想突破20万尾。
0: 不止刺豚，刘德林不断拓展水产育种布局，成功培育富硒东星斑，持续优化石斑鱼种苗品质。如今已有2项发明专利，21项技术专利，与中科院、中国海洋大学等高等院所搭建长期产学研合作平台。
3: 这个是我们刚才那个在那边做人工受精的一个受精卵，这个是石卵，受精好的卵就慢慢的会浮到上面来。每年的话，这个石斑鱼受精卵的话应该会达到2.5万公斤。 能占到全国就这个品种的石斑鱼的受精卵应该能达到50%以上，把原来的名贵的石斑鱼也从几百块钱啊100多啊现在找到那个很平常的百姓的餐桌。
0: 从八亩鱼塘到综合性产学研基地，从本土小养殖户到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刘德林心里最惦记的始终是周边的乡亲们。截至目前，公司通过产业帮扶，累计带动5564名贫困人口实现脱贫。
4: 今天鱼苗终于卖了，我们也高兴啊！特别是我们这个今年的产量还是比较高，不光学会了技术，还有稳定的收入，心里比较舒服的，有奔头啊，在这里干，看到了希望。
3: 以前说当兵是为了保家卫国，但是呢，现在脱下军装，我们要守好这个蓝色粮仓的种源，也能通过我们这个新的战场，也能带走乡亲啊，包括我们身边的一些同行啊，能去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
0: 暑假期间，内蒙古包头市达茂旗举行了旅游消费季活动，可以赏南北民俗和草原特色那达慕。
5: 在百灵那达慕文化产业园，数万名群众从四面八方齐聚草原，借助东西部文旅协作平台，岭南狮舞、中原鼓舞和草原舞蹈同台亮相。舞台上的表演精彩纷呈，赛场上同样紧张激烈，骆驼比赛、走马赛点燃全场激情，
6: 非常热闹，气氛非常热烈，有马，有骆驼，有大草原，有大山，东西好吃，人很热情。
7: 第一场我是看到那个赛骆驼，在我的印象中骆驼它是骑得特别慢的，但是第一次见这种跑起来骆驼还是挺震撼的，可能氛围我觉得特别棒。
5: 本次那达慕系列活动将持续到8月24日，涵盖文化旅游、体育竞技、商贸消费三大板块，共57项特色活动。
8: 从目前来看，周边的农牧家乐几乎全部订满，特色农畜产品销售额比平时翻了近4倍。
0: 27号，在青海海东第23届西北五省区花儿演唱会“听见河黄花漫乐都瞿昙花儿会”开幕，现场歌手轮番登场，一首首原生态的花儿曲目唱响，台下观众边听边跟着唱，近距离感受原生态歌曲的感染力。
9: 本来是民间的，但是现在咱们官方助力来举办，办得这么盛大，我自己也是有幸参与其中，非常开心。
10: 我们可以依托这些非遗文化载体，打造特色的文旅体验。
0: 我们来关注天气。随着红霞残窝北上，叠加季风气流和冷空气的影响，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2天全国大部地区降雨持续，总体呈现面广点强的特点，广东、四川、河南等局地的雨势猛烈，需警惕暴雨致灾。中央气象台30号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29号下午，新疆轮台县遭遇了近年来最强极端暴雨天气，导致山洪爆发，洪水一度冲到 G3012 土河高速路段，交通受阻，车辆被困。
11: 我现在是在新疆 G3012 土河高速公路的轮台段，昨天的洪水呢，就是从我左手边的这个戈壁沙漠冲击过来，一度影响了这条道路大概600-700米的交通情况。那么昨天晚上啊，当地的交通、交警、消防等多部门呢，也是紧急对这条道路受控的群众和车辆进行了一个转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那么现在我所在的应急车道呢，可以看到大概有600-700米的护栏现在在路基下，还有一部分护栏啊在水面之下。此外呢，有3米多高的边坡呢，也已经被洪水完全冲毁。现在交通部门呢，正在调来了挖掘机和装载机，对边坡进行一个修复。同时呢，工作人员啊，也正在对，已经损坏的护栏呢进行拆除。后续呢，交通部门呢，会对这条道路进行一个修复，同时会对道路的隐患进行排查。
0: 在吉林汪清县，强降雨造成河水猛涨，部分农田被淹，设施受损，当地设置了多个安置点，保障群众基本生活。我们来看记者在30号发回的报道。
10: 那么汪清这一轮的强降雨，这个小时的雨强非常大，最大呢的这个小时雨强达到了55.5毫米。由于汪清当地呢种植木耳、菌菇比较多，所以也能看到这个本身它就处于分布于我们河流两侧。

0: 的这个菌菇的种植大棚也是被冲散了，菌包菌棒也被从大棚当中冲了出来。那么春和村呢，由于它这个地势比较低洼，所以本次又有受灾的情况。那么现在我们在这个春和村的集中安置点，我们来看一下春和村村民被安置之后的物资情况怎么样。我们看到现在这个现场啊，这边是存放了一些简单的生活物资，工作人员呢还在进行不断的补充。那我们能看到这边呢是存放了一些像被子的这个生活物资，这个呢是这个夏凉被，这个呢是棉被，像这边呢写了寒区两个字，它是这个冬天用的这种厚被子，是能够满足不同的这个气温情况之下村民生活的一个需求。那么这边呢我们还看到有这个应急的一个物资包，我们刚才看了一下哈，这里面是有像防潮垫、毯子，包括牙刷、拖鞋、毛巾等等的一些基本的生活物资，所以群众的基本的生活需求是能够得到一个保障的。然后我们今天早晨7点钟来的时候，也是看到现场正在发放早饭，准备了像小米粥、馒头，包括像这个有一些炒菜这样的东西，去保障群众一日三餐的基本的饮食的需求。那么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春和村的集中安置点呢，是由汪清职高改造而来的，基本上呢每一个教室呢是放了大概4到5张安置床，去满足居民的一个居住的需求。那么从昨天凌晨1点钟开始啊，汪清全县是紧急转移了9个乡镇8000多人。那么汪清当地目前这个强降雨的天气呢是已经停止了。
1: 在吉林汪清县，强降雨导致机关乡新民村村内积水严重，3名村民被困，无法自行撤离。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借助水流的冲击力，把被困人员像钟摆一样荡到岸边。随后，3名被困村民全部被转移至安全区域，身体均无大碍。在四川稻城县，受持续降雨天气影响，29号早上 G227线康谷村段临河山体出现塌方，造成道路双向阻断，无人员伤亡。险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开展清障保通作业，截至29号，已累计清理土石约1100立方米。受持续降雨影响，7月30号，山西省自然资源厅、山西省气象局继续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在忻州市五寨县关嘴村，突降暴雨致使河道水位暴涨，一位放牛老人滞留在河道对岸无法返回。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使用橡皮艇横渡河道，最终将老人转移至安全地带。
2: 28号，圆满完成广西贵港抗洪抢险救援任务的中国安能救援队伍，携动力舟桥等大型装备撤离。在过去的20多天里，救援队伍先后执行大规模转移被困群众等重要任务。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救援航母的动力舟桥装备，也收获了全网点赞。
1: 7月初，受台风美沙克登陆的影响，广西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内遭遇严重内涝，多所校园沦为孤岛。7月8号，由中国安能救援队派出的动力舟桥紧急抵达被困校园。这座长60米的水上平台自带动力，单次可运载数百人。3艘舟桥往返于宿舍楼与安全地带之间，仅用了不到20个小时，便将6000余名师生平安转移。广西贵港的救援任务其实并非动力舟桥首次在灾害现场发挥关键作用。2016年，安徽池州发生溃口险情，通往溃口的道路全部被淹，动力舟桥临危受命，第一时间将挖掘机、装载机等大型救援装备运抵溃口现场，为快速封堵赢得了宝贵时间。2021年7月，河南新乡遭遇特大暴雨，多个村庄上千名群众被困，动力舟桥在水深浪急的洪流中架起生命通道，将被困群众分批次安全转移。2022年9月，四川泸定发生6.8级地震，山体塌方导致通往震中的陆地交通全面中断，动力舟桥紧急出动，在大渡河湍急的水流上架起一座移动的水上码头，保障了大型抢险装备第一时间抵达救援现场。据了解，动力舟桥采用模块化设计，舟体就像积木一样，可以根据救援现场情况自由拆分组合。一套长度50米的动力舟桥，总承载能力可达70吨，用于人员转移时，单次可运载超700人。车桥一体化的设计，让舟桥可以通过陆路

0: 快速抵达现场。到了水边，舟体直接从车上滑入水中，落水展开急用。而到了水上，可以拼接成水上运输平台，像大型渡船一样转运人员和装备。另一种是带式浮桥模式，多节舟体首尾相连，横跨水域，保障重型车辆和工程机械直接通行。近日，在云南盈江县中国犀鸟谷，一只花冠皱盔犀鸟的幼鸟成功出巢。这巢犀鸟的雏鸟全程的育雏时长达到132天。这巢幼鸟是2026年最后一巢花冠皱盔犀鸟。今年德宏州顺利出巢的幼鸟总数达到37只。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法国和西班牙的气温攀升，多地的山火持续肆虐，希腊和土耳其也相继发生山火。当地时间29号，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的森林大火进入第8天，该省省长表示，当天火势未进一步蔓延，共出现7处新的火点。与此同时，枫丹白露森林29号出现复燃。消防部门表示，目前火势尚未稳定，初步判断此次复燃可能与持续高温大风天气有关。此外，法国南部瓦尔省当天也出现新的森林火情，部分居民被预防性疏散。气象部门预计，法国多地迎来新一轮热浪，部分地区的气温将攀升至42摄氏度，多地仍处于森林火险高风险状态。据西班牙媒体29号报道，西班牙中部马德里自治区和阿维拉省的林火强度已经有所减弱。此外，西班牙东部卡斯特利翁省的林火火势仍在持续蔓延。受天气影响，火势多次复燃，过火面积已超1万公顷。希腊消防部门29号通告，当天中午，南部克里特岛山火在强风助推下迅速蔓延。伯罗奔尼撒半岛以及爱琴海东部莱斯沃斯岛当天也相继爆发山火火情。自28号下午起，爱琴海热门旅游地帕罗斯岛发生大规模山火，目前仍在扑救。同一天，土耳其西南部穆格拉省发生山火，当地官员表示，火势波及范围广，加之强风频繁变换风向，扑救难度极大。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3: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我是建华。蝉鸣声声，暑气鼎盛，眼下江苏泰州的菱角进入成熟季，村民们趁着清晨时段抓紧采摘菱角供应市场。预计7月31号到8月2号，泰州将会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并且最低气温在27度左右，即便是清晨体感也并不轻松，水面湿度接近饱和，实际闷热感更强，长时间水上作业身体消耗依然很大，要关注头晕、四肢发麻等身体信号，及时休息，谨防中暑。不仅是泰州，大暑节气南北方的桑拿天逐渐增多，本月底到下月初，从华北、东北到环淮、长江中下游一带有大范围的高温暑热天气发展，相对湿度普遍较大，体感闷热。与此同时，最低气温也将在25度以上，可以说这种热是从早持续到晚，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水方面，预计7月31号到8月2号，甘肃东南部、陕西西南部、四川中东部、云南北部、重庆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下起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甚至大暴雨，建议低洼地段农田果园保持排水通畅，雨后及时开展病虫害监测与防治。
2: 国天化，专注控制肥料，

0: 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博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1: 北京雷阵雨转阴，25到32摄氏度；天津雷阵雨转阴，27到33度；黄南小雨，12到21度；突泉多云转晴，25到28度；遵义阵雨转多云，22到32度；安庆多云，26到34度；中卫多云，21到28度；林芝小雨转阴，14到23度；张家界小雨转阴，25到35度；黄冈多云，26到33度；烟台晴，27到36度；邢台中雨转雷阵雨，26到32度；邯郸雷阵雨，26到33度；淮南晴转多云，26到34度；咸阳中雨，23到34度；昭通小雨，18到27度。
2: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今天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节目。明天再见。

0: 新乡村，我们邀您共赴一场寻味乡间的田园丰收之旅，在四川开箱下河捞带取珠，收获水中珍宝。
1: 开课！
2: 哎呦，哎，这好大呀！
0: 在浙江温州探访海菜加工厂，品尝浪尖上的鲜，
3: 口味更独特。
4: 嗯，真好吃。
0: 在吉林吉安上山挖参，
5: 哎呀，出来了，出来了！
0: 一席人参宴，尝尽山林丰收，
6: 特别好吃，特别好吃。
0: 在山东泗水田间挖甘薯，手工制作筋道粉皮，
7: 看一看
8: 怎么样
7: 怎么样。
0: 在四川蓬溪走进菌菇工厂，丰收比拼，热闹十足。
7: 在哪儿？哎呦，金毛菇！
0: 让我们跟着旅游团走遍村落寻真味，丰收时节品鲜香，在山野江海的馈赠里感受丰收的喜悦，
9: 乐游新乡村，快乐。

0: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长白腹地，林下沃土，淬炼时光，自成精华，现在延起，深入人心。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青岛海大生物集团，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青岛海大生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藏一味，丰收满田园。
1: 哎呦，那边一大片一大片的，好多啊！
0: 本期乐游新乡村，我们踏着丰收的节拍，钻进田间地头。
1: 哇，自己亲手挖出来的第一个地瓜！
0: 奔赴各地丰收现场，
2: 我们找着喽！
1: 好货，
0: 亲手收获各地特色物产，
3: 口袋好大，
4: 那我们可成第二龙了。
0: 品尝独属一方水土的地道鲜味，
1: 哇，真好吃！你就觉得它从嗓子眼里直接滑下去了。
0: 沉浸式感受丰收带来的满满幸福感，
5: 哇，上一捧花献给你，
1: 谢谢。
0: 第一站，咱们先奔赴四川省开江县。都说蚌壳里取珍珠，这次啊，乐游团不仅要捞蚌、开蚌，还要比比谁取出最圆最大的那颗。走，看看他们的运气怎么样。
6: 这儿呢，就到了咱们开江县的珍珠蚌养殖基地。
7: 珍珠蚌，那咱们是不是拿着珍珠回去啊？
6: 今天就带你们去体验捞蚌、开蚌、取珍珠。
8: 哎，
9: 好啊，
8: 珍珠啊！
6: 哎，陈大哥，
10: 你好，你好，你好。
7: 正好我们今天工人在取珍珠蚌啊啊，我们带你们体验一下。
11: 这我们不会，能教教我们？
7: 可以。啊，来，注意安全的口谕吧，救生衣穿上。
6: 哎，好，
11: 好，好，好，好，好，谢谢，谢谢。
10: 走，哎，上船，
7: 来，小心一点啊，注意安全。哎，
11: 师傅，那我们仨的小命就交给您了。哎，
2: 没事没事，坐好，只要坐稳。
11: 好嘞，
10: 大哥，咱们这个区域有多大？
2: 有60-70亩。
10: 多少个珍珠蚌？
2: 现在目前这个里面放的4-5万磅。
10: 4-5万磅？
2: 哎，哦，
10: 那就是4-5万颗珍珠是吗？
2: 那不是啊，每一个里面有32到36颗，
6: 每一个蚌里面，
2: 哎，对，
11: 有那么多呀，
2: 嗯，
10: 相当于一个珍珠蚌就是一条珍珠项链嘛，
6: 是，哎，
2: 对对对对，小苗89公分以后啊，就开始手术室里面做手术
10: 啊，
2: 一边放18颗，养这个塘里养的以后3到5年都可以能取，塘口养得好
10: 啊，
2: 能养10年都没得问题。
10: 那咱们这个地儿是多少年了？
2: 3年了，
10: 可以取了。
2: 现在你说取什么时间都可以取，一是市场行情
10: 啊，
2: 二是珠子养的圆多，它主要是讲的圆多
10: 啊，时间越长越圆，
2: 时间越长越圆，光照也好。
10: 哦，
11: 那现在有没有那个质量好一点的？我们看看，我们
2: 就我们这个的，现在这个质量都比较好，
11: 是吗？
10: 哎，
11: 那哪能采？您带我们去吧，
2: 就到这个里面，这边都可以采吗？
11: 啊，这里有是吧？
2: 哎，
11: 不。
6: 哇，这个个头，
11: 你看好大，
2: 多饱满，多大的一个个的。
10: 这儿，朋友们，
2: 你看
10: 在手里，
2: 这个吧，
10: 可以拿出来吗？
2: 嗯，可以拿，可以拿，
11: 就直接拿就行哈。
2: 几年吧？
10: 哇，
2: 3年，你说
6: 哇？
12: 看看，超级沉。
10: 朋友们，您看一下现在的3年的珍珠蚌，比我手掌都要大。
2: 哎，这个蚌体格好，饱满
10: 啊，
2: 哎。长得好，
11: 这个珍珠蚌这儿好漂亮啊！
2: 对啊，你
11: 这贝壳上面好漂亮。
2: 这个蚌外壳长得好，里面的珠子也长得好。
10: 哦，
2: 哎，
11: 那这就是我的了。
2: 来，哎，一个人送你们两个嘛，拿去。
10: 啊，一人送两个，谢谢。师傅，
2: 嗯，
10: 咱们怎么判断这个珍珠蚌的质量呢？
2: 珍珠一般养殖，就在这个中心这盆路
10: 啊，
2: 能不能补？
10: 哦，骨，
2: 如果说这个蚌体格也长得好，它那个里面珠子就长得好。如果靠那个边缘疏疏的，一个斜边，这个蚌就缺肥缺营养，那就长得不好不怎么的，那个珠子就产生异形珠，有尖的，有瘪的，有长的。
10: 所以呢，就是中部要厚实隆起，
2: 哎，对对对，
10: 边缘呢要薄而弯曲，
2: 哎，对。
11: 那采完了，现在咱们在船上就开啊。
2: 这个刀一般小刀开打不开的
10: 哦，
2: 那大菜刀你才专能打得开
10: 哦。那咱们就开蚌去了，
11: 等等我们赶紧送我们上去吧，谢谢您。我给您拿一个吧，我
2: 拿一个，拿个，行，
13: 一人一个，
2: 一人一个，
11: 一人一个，
2: 你们体验一下
10: 啊，
2: 这就是真正的珍珠。
10: 好嘞，好嘞，
11: 走喽。
6: 带着刚捞回来的珍珠蚌，乐游团开蚌取珍珠的结果会是怎样呢？
10: 来，大哥，咱们就开盲盒了啊！
3: 好好，我来拿一个带你们示范一下。
10: 行，您先打个样啊。
3: 像这个珍珠瓣，嗯，要分辨它的年龄，嗯，它多大？它从这里开始，嗯，
10: 一岁，
3: 一岁了啊、嗯、啊！它一年只能长多少？哦，它这个是一线，这二年啊，长这么大，哦，这三年长这么大，
8: 啊，这后边长得慢了，
3: 这个是今年长的，哦，它是
10: 跟三岁多，
3: 这个三岁多一点点，哦、你看，照你这个里面的珍珠的话。嗯嗯
10: 有多少颗？
3: 根据我的判断，嗯，最少30颗。
8: 30颗，嗯，
3: 我来示范给你们看，嗯、这个瓣，它的口很尖，啊、嗯，你这个刀不容易下去，
8: 是、啊、
3: 是吧？容易划刀伤害手，把上面的这一层，它这个一层很尖的把它刮掉，哦，刮掉它的口已经很宽了，哦、啊，然后。对准
8: 就好下刀了啊！
3: 这样啊，一定要看好，哎，找它的缝隙、嗯，一定要保持安全角度啊。嗯，这样子插进去了以后，用劲按、哦，因为它的肉很厚。哦哟哟哟！
8: 来了、
3: 哦，我们来开盲，
8: 开了，来！哎，看见了，那好大那个，你看，
3: 开开，哎呦，
8: 来。这好大呀！
3: 你数一下一边多少、
8: 啊？哎，我数数啊，一二三四五，二七二八二九三十，
10: 整30。
3: 这样子，
8: 你是真厉害、啊，人从外边一看就知道里边多少颗啊。
3: 对，说明它的成活率很高啊。这个是成活率100%。对吧？我们种这30粒，它就30粒。
8: 哦，植活植了30粒。哎，
3: 我们要种32颗，它就32颗。根据它的瓣体来，嗯，这算的。我们这的时候小一点，嗯，可以数量少一点。嗯，现在我们把肉挖出来。
8: 哦，把肉挖出来。
3: 要挖，抠出来，放在这里，肉吃。是另外拆筋，
8: 这能吃
3: 能吃。
8: 你看这备注，
3: 肥好非常好、哦，这个肉最嫩的、这个、
10: 肥嫩啊！
3: 炖糊蹄做汤，那鲜的不得了。哎、这个珍珠它不是抠了，要捏了、
8: 哦、挤出来、
10: 啊，挤出来。哎，
3: 它用劲挤。哎呦，看、嗯、这个彩色的，嗯，这个珍珠可以。
10: 这个质地可以哈、
8: 啊。这个紫色的，嗯，
3: 哎，也是彩珠。
8: 啊，这彩珠植盒的时候也是要给它放一个彩色的石头
3: 吗？不，它因为它的母体。哦哦。它的母体呢有3种颜色、哦、一种白瓣、哦、一种黑色还有一种黄色、哦、三个东西品种相互交配的话、哦、就都这种形状的颜色组织出来、哦、就是要混血了、哦
10: 嗯、大哥就是咱们判断珍珠的品质应该从哪几方面来判断
3: 这个是光泽灰暗的它就没成熟体质不好啊、哦、在灯光之上一照反光哎这叫健康嗯还有你讲这个长相嗯它还没有到那个真正的年龄嗯要到4年以上嗯它这个又圆又光又硬哦嗯
10: 我看就是咱们这儿也成为了一个珍珠的文旅产业就是游客来到咱们这儿嗯哎也可以体验去
3: 哎
10: 捞珍珠然后和我们一样嗯开珍珠
3: 对啊还可以你喜欢的话可以带走、哦、或者是你只是到我们加工厂可以加工、哦、带走、哦、只要你喜欢
8: 哦这个挺好这个再也不怕自己买到假珍珠
3: 了、哎、对
10: 今天非常开心啊就是我们体验了捞珍珠、嗯、
8: 对
10: 取珍珠而且都是我们自己收获的珍珠
8: 有成果啊哎
10: 如果你有机会来到开江的话也能和我们一样体验捞珍珠开珍珠的乐趣嗯咱们挑选一下自己采的珍珠、嗯、最后合个影打个卡啊、嗯、
8: 来
10: 喊出节目口号啊、嗯、要不要带
8: 要带
10: 乐游新乡村
9: 快乐100分
0: 珍珠开得亮晶晶乐游团这手气真不赖不过开江的丰收惊喜可不止这一样同一片水塘里还有一群张牙舞爪的宝贝正等着他们呢没错就是活蹦乱跳的小龙虾捞完珍珠蚌捞小龙虾接下来乐游团要展开一场小龙虾捕捞大赛看看谁手速最快捞得最多
13: 我们开江整体的稻田家的特色水产养殖是将近有7万亩哦就是咱们的一个智慧渔场的示范点哎
10: 哦这都有很多的像这个鱼呀、啊

0: 小龙虾呀，
1: 对，还有大闸蟹，
0: 大闸蟹哦，棒都有。
1: 对，
2: 我先问问，就咱这智慧渔场就属于说给这个小龙虾说喝点矿泉水，是这意思吗？
0: 就是矿泉水瓶干嘛用的呀？
1: 矿泉水瓶啊，是他们的定位器，里面是虾兵蟹将鱼元帅，
0: 感觉到龙宫了。
1: 我专门给大家请来了咱们的负责人啊。听他给我们介绍一下小龙虾的实力。哦，刘大哥，
3: 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你好，你好，你好，
3: 来来来
0: 来，刘大哥，咱们的这一片智慧渔场，哎，有多大？
3: 那么这一片的智慧渔场呢，是有500亩，我们是上层，你看到我们上层是挂着很多棒的那么中层呢，我们是有养鱼的那么下层我们是养这个小龙虾和大闸蟹。
2: 对对，这个我们知道，虾兵蟹将鱼元帅嘛。
3: 对对对对对，
0: 立体化的一个养殖。
3: 对对对，
0: 咱们每年，大概产量有多少？
3: 我们像小龙虾这一块啊，我们每年的成品虾产量大概在100吨左右。
2: 多少？
3: 100吨。
0: 100吨啊，100吨大概就是20万斤。
2: 对，100吨啊。
3: 对对对，因为
2: 我这辈子没吃过20万斤小龙虾呀。
0: 今天让你吃个够，
2: 那能行吗？那样
3: 可以可以，邀请你们品尝一下我们开江非常地道的各大。体肥的小龙虾，
0: 但是在吃小龙虾之前，我们得先见着小龙虾呀。
3: 对对对，
0: 得先捞吧。
3: 那么接下来我会邀请你们一起啊，来我们这个实地来体验一下我们小龙虾的整个的一个捕捞的一个环节。
0: 咱们一起啊，来感受一下捞虾吧。
3: 可以可以，
0: 来个比赛怎么样？
2: 咱怎么比啊？
0: 两两一组吧。
3: 可以可以。
0: 当地人一组。
1: 好嘞。
0: 那咱俩就是乐游队。
2: 对对，那他们就是乡村队。
0: 对
2: 他们本地的
0: 本地村民吧。
2: 对对对对，
0: 这不是有船吗？
3: 对对对，
0: 咱们呢两人一条小船啊，前面是不是那个杆就是虾龙？
3: 对，
0: 看看谁捕的虾多。
4: 那没问题。
3: 可以可以，我觉得这个提议非常好
0: 有信心吗？
3: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应该我来问你们，你们有没有信心？
2: 问你咋整的？就是咱大言不惭问人家。
3: 有句话说的非常好啊，
2: 就是
3: 你们不能用你们的爱好来挑战我们的专业。
2: 哎，我受不了这个啊！
0: 胜负欲起来了啊！
2: 哎，赶紧吧，
0: 来吧，
3: 来！
0: 你怎么原地打转啊？
2: 我们掉头吗？
0: 给一个
2: 过来，老哥。

0: 年轻人带孙子真装不下那个。
1: 啊，你拉绳子，
2: 拉黄，还得是您。
3: 那我们可剩第二笼了。
2: 你别跟我说话，
3: 我要干扰你的进度。
2: 老苗，别来了，翻了，
4: 帮我压船呢。
1: 专业的人要干专业的事儿啊，这不用比较，你们两筐我们一筐，而且我们捞着一筐使出了太多的劲儿。
5: 划船的这些大姐啊、哎、啊大哥他们真的是其实挺辛苦的，且捞了真的。
1: 而且从这小龙虾的状态就能看出来，咱们的这个小龙虾活蹦乱跳，肉质很紧。
5: 对对，
1: 你看它一直都
6: 对
1: 跳出来了，
5: 我们这快跑没了已经。
1: 对，
7: 小龙虾个个鲜活肥美，乐游团这一趟真是满载而归。接下来我们奔赴海边，去看看大海为乡亲们送上的丰收好物。下一站浙江温州，跟着乐游团去尝尝海里的两菜，鲜美的紫菜和洋青菜，并且看看这些长在海里的菜是怎么从工厂走向餐桌的。
8: 好，来给你们介绍一下啊，东澳村党支部书记洪书记，欢迎洪书记。嗯，一起吃，大家一起吃。这个细细的，看上去像蕨菜，有点像那个面条，就黑面条一样的。
9: 这个是我们海岛的这个凉菜，一个是
8: 凉

0: 荠菜。
1: 我先试试洋荠菜的味道。
2: 对，
1: 当然。洋荠菜是甜甜的味道，
0: 就是
1: 鲜甜，鲜甜，
0: 凉拌起来的。
1: 我以为它是脆的，其实它是软软绵绵的，甜甜的味道，咬在嘴里面。

0: 两道佳肴。
1: 像这个是炒洋荠菜炒饭，
2: 炒饭，
3: 它还能拿来炒饭？
1: 对对对，
0: 洋荠菜炒饭啊，
3: 乐乐、游游，你们两个就已经是自动开吃了，一点话都没有是吗？就
4: 没工夫吃了，
3: 此时此刻嘴站着呢是吗？
4: 对对对对对。
2: 他们今天那个负责完美之后就负责吃了，
5: 我就不客气了，我就开吃了啊。
2: 咱们这个两菜已经品尝了一个洋荠菜了，第二道菜就是咱们的紫菜。这个洞头的紫菜特别的嫩啊，像紫菜宝宝一样。谢谢。
3: 啊，很细哈，大家看，很紫菜很细，
2: 而且里面放了咱们洞头的小虾米，还有洞头本土长的这个小葱，特别的鲜甜。
3: 所以我说它是那个幼儿园紫菜。
1: 对，像我们这个紫菜哈，是有个头茶紫菜，也刚海上捞上来的，直接炒。
3: 就一年里面第一茬收割的那个紫菜，味道有什么不一样吗？
1: 很嫩的，放在嘴里马上
3: 入口即化吗？
1: 对。
0: 头茶紫菜也称头水紫菜，紫菜是一种可食用的藻类，它可以反复收割，成熟后的第一次收割被称为头水紫菜，之后收割的被依次称为二水、三水紫菜。一般情况下，紫菜可以反复收割五次左右，越早收割的紫菜口感越细嫩，鲜味越浓，营养价值也越高。头水紫菜口感细嫩，更容易煮熟，因此炒头水鲜紫菜也是当地紫菜收获时节的特色美食之一。
3: 几月份可以吃到？
1: 对，是我们的十一份，
3: 就是过了十一或者是十一期间哈，来到东澳村就可以吃到头茶紫菜。
5: 你这个紫菜的话有几种做法呀？我每次喝的话都是紫菜蛋花汤，还有啥呀？
3: 紫菜蛋花馄饨汤啊，
6: 像这个紫菜肉圆。
3: 紫菜肉圆啊，
5: 这个
1: 对，这个就是地方特色，我们洞头地方特色的这个紫菜肉圆。
3: 它是把紫菜和肉放在一起是吗？
7: 这个也是我们百岛十二鲜之一。
1: 像我们这个紫菜啊，在我们洞头已经有50几年的历史了。
2: 而且随着咱们这个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啊，紫菜的吃法也是越来越多样了。比如说现在有这个紫菜虾条，还有紫菜的饼，啊，年轻人呢还把这个紫菜呢弄到这个冰激凌里面去。
0: 紫菜冰激凌，
3: 算不算黑暗料理？我觉得算吧。
2: 对。
0: 在海边渔家乐，我们品尝到了当地的特色菜紫菜和洋荠菜，我们也想把这些当地的特色美食分享给更多的游客朋友们。紫菜养殖作为洞头区优势特色产业，已有50多年的历史，其养殖规模、产量、产值均位于浙江全省前列，独特的地理条件造就了洞头紫菜独特的品质。洞头紫菜也被称为当地的致富菜、黄金菜。
3: 大家还认得出来我们是谁吗？
5: 猜一下，猜一下。
3: 我是欣欣。
5: 我是游游。
3: 对，我们现在已经换好了服装了，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进到了紫菜加工的工厂里面。
0: 近些年来，为了让更多的人可以品尝到洞头紫菜，他们不仅从事紫菜的初级加工和销售，还不断创新，把紫菜做成各类不同的食品，让大家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吃到洞头紫菜
8: 的美食。比如说紫菜丸子、海苔虾片、棒棒海苔，花样产品是很多的。
0: 把特色产品进行深加工，不仅增加了当地百姓的综合收入，同时也丰富了人们的味蕾体验。来到这里的游客也增加了一种全新的美食选择。洞头的两菜分别是紫菜和洋荠菜，刚刚我们已经了解过了关于紫菜的美食，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看看洋荠菜吧。

0: 温州市洞头区作为全国最大的洋荠菜养殖、加工和出口基地，年产干品菜7000多吨，90%的产品销往海外，占国内出口份额的90%以上。洋荠菜的做法有多种多样，炒、炖、拌、入汤均为佳品。我们今天所吃到的凉拌洋荠菜和洋荠菜炒饭就是其中的代表。同时，洋荠菜也是当地百姓的重要收入来源之一。
1: 这就是我们用洋荠菜提取的做成的传统食品，叫海藻凉粉。
0: 洋荠菜作为当地又一个特色产业，他们也在不断努力尝试，让更多人有更多的方式可以品尝到这一特色。
1: 我们用桑葚、红枣这种干果熬出来的汤，

0: 洋蔬菜的汤复合起来，做成这种有特色的海藻凉粉，
1: 调和它的风味。
0: 对对对对对，它呢可以，比如说我们早餐吃泡饭啊，吃面条啊，佐餐用的。
2: 潘大哥，我有点忍不住了，我想出去尝尝这个，行吗？
0: 可以可以，没问题没问题。
2: 行行行，那就谢谢您，麻烦您了。
0: 没事没事。
2: 那我们先走了。
0: 哎，好的好的。
2: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3: 辛苦了。
2: 我这个是辣的，
4: 我这个是原味的，口味更独特。
2: 嗯，这是好吃。
5: 紫菜和洋青菜作为当地的特色美食，它们不仅在百姓的餐桌上通过不同的方式被烹饪出来，同时也在被不断地赋予创新的吃法，这样更加方便携带的同时，也让更多的人有机会品尝到这份美味。
2: 尝尝看，好吃吗？好吃吗？
5: 我们乐游团也通过自己的劳动换取了一些食物，准备把它们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们，让来到这里的游客朋友们可以品尝到当地的特色创新美食，同时也是当地特色的伴手礼。来到这里的游客可以购买回去带给自己的家人和朋友。
2: 你十一岁了？
6: 嗯，好吃。
2: 什么味道啊？
6: 甜咸的。
7: 乐游新乡村，快乐一百分。
8: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9: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8: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5: 洋气菜转滑，这两样海里的素菜真是别有风味。尝过大海的馈赠，我们把目光转向山林，山林间藏着珍贵的丰收宝贝。下一站，乐游团直奔吉林省吉安市，钻进林子，亲手上山挖宝。人参到底怎么挖才不伤根？走，跟着乐游团学两招，再美美的吃一顿丰盛的人参宴，品味山林丰富的滋补鲜香。位于 G331 国道旁的大陆镇，拥有上万亩的林下参种植基地。随着当地乡村文旅的不断发展，侯大哥他们把传统的林下参种植逐渐与乡村文旅相融合。如今来到这里的游客们，不仅可以在人参大集购买到自己喜欢的人参，还可以和当地的百姓一起上山体验挖人参，了解关于人参的更多知识。
10: 人参了是吧？好激动啊！
11: 第一次吧？
10: 第一次，从来没挖过。
11: 不是跟你吹啊？
10: 嗯，
11: 我也第一次。
10: 那个人参它长得跟我们在博物馆看到的是一样的吗？
12: 基本上像翅膀。
10: 开花吗？
12: 开花。
10: 也开花？
12: 对。
11: 也是上面的小红花吗？
12: 啊，对，你看看在哪？这上面就是。
10: 这上面就是，可是我们完全看不到啊。
12: 都能看，咱们到上面就看到了。
10: 就看到了。
12: 对，
10: 嗯，
12: 一会儿我找两位把头。就是有很多年经验的，我让他们带咱们去放咱们台人参。
10: 好啊，好啊，
2: 他们在哪？
12: 哦，
2: 是哎，你好，你好，
13: 大家好，
2: 您好，
13: 大家好，
14: 大家好啊！
12: 两位都姓李，叫李大哥。
2: 啊，李大哥，
13: 欢迎欢迎，欢迎姓李，本家本家。
2: 您好，您好，您好。
10: 这是上山还专门准备了一个行头哈。
15: 这个是放山用的，这个叫梭罗棍啊。
10: 梭罗啊，
15: 完了那个我这个棍儿是球树，他这个是真材，他俩组合是什么？球材。
10: 哦，球材，这它就是烤一个好彩头，是不是？
15: 对对对对对。
10: 那您这个布袋是做什么用的呢？
15: 我这个布袋里头
10: 里面有宝贝吗？
15: 有宝贝，看到人参了，我们在喊货，完了把那个红布拴在那个人身上。
10: 啊，
15: 红布代表吉祥
10: 哈。
15: 果蔬剪子呢是干什么呢？可以脚跟的哈，把它抬出来
10: 啊，
15: 拿出来。棵我们不叫一棵，我们叫一苗。
10: 哪个苗？就是树苗的那个苗。
15: 对对对对，
10: 一苗参
15: 啊，对。
10: 学问好多啊！
12: 明天他俩带咱们上山呗哈。
10: 哎，两位李大哥，你们先前面带路。
13: 三位李大哥在前面走。
10: 三位李大哥。
13: 三位李大哥在前面走。
10: 三位李大哥
13: 啊，给你们
10: 慢慢走啊，
13: 给你们探好了路
10: 啊。
13: 啊，把蛇都赶走，把路都给你们清开啊！
10: 带上我们的球材。哇，
11: 这棍子一直打着，是吧？
10: 两位李大哥，这是在干嘛？在找参吗？
15: 对。哦，
11: 这还是打草惊蛇也是，是吧？不是真的，因为现在有蛇，他这山上有蛇，拿棍一敲，蛇就跑了，是吧？
15: 对对对对对。
10: 那两位李大哥，怎么才能看到人参呢？它的叶子跟别人不一样吗？
15: 对，不一样。啊，它是参草嘛。
10: 嗯，您跟我们讲讲，我们也帮您找找。
15: 行。
10: 这个是吧？这个是吧？这个，哎呦，哦，激动的我差点摔了。这是吧？
15: 是
10: 吧？
15: 吉斌，哦，
10: 第一个是我吧？
15: 好酷，
10: 这是刚才在喊什么？
15: 棒槌。
3: 棒槌。
15: 对。
3: 是为了做什么用的？
10: 就是让它留住是吗？
15: 对对对，叫它留住。我教你啊。嗯。棒槌。
10: 棒槌，
11: 他喊你棒槌。
15: 我问了哈，吉皮叶，
10: 吉皮叶是谁？
15: 那个人，这不五个叉吗？啊，吉皮叶。啊，
10: 吉皮叶。啊，
15: 你就说五皮叶。
10: 五皮叶。
15: 我说好货。
10: 好货。啊，大哥，您看我们喊的对不对哈？啊，
15: 你说。
11: 棒槌。
10: 吉皮。
3: 吉皮。
11: 五皮叶。
3: 好货。
10: 他喊棒槌的时候，我差点答应。
3: 对，我也是，我就是反应了一下。
10: 啊，这就可以开挖了，是吗？
15: 开始抬货。
10: 抬货怎么开始？
15: 有红布绑上，啊，这是吉祥，绑在这点。哦，
3: 绑在它的那个红花的那个位置。
15: 对。
10: 哎，这真跟我们博物馆看到的那个一样，嗯，要不是因为在博物馆看到，我都不认识。
15: 对。
6: 我以前从来没有看到过野外环境下生长的人参是什么样子，今天总算是见到了，太激动了。那人参啊，还是我第一个发现的呢。哎，这种体验真的是太难得了，看到它们被拿出来的时候，太有成就感了。从今年开始啊，侯大哥他们就把这个山上的人参开发成了文旅项目。那来到这儿的游客们都可以体验到挖人参的快乐。哎
11: 呦，出来！哎呀，
10: 出来了，出来了，
11: 抬起来了。啊，
10: 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能看出来它是多少年的吗？
14: 25、26年嘛。
10: 25、26年。这样吧，我们继续挖人参、抬人参吧。
11: 太好了，
10: 分个组吧，咱看看咱们仨谁先挖到。
11: 没问题，
10: 谁先找到？
11: 每一个专业的带咱一个业余的，好不好？
10: 行行行。
11: 那这样，咱们就近分。
3: 行。啊，
11: 你跟侯大哥一组，我跟李师傅一组，您也跟李老师一组，好吧？
10: 好嘞。哇，那个是吗？哎，这个是吗？
16: 对。啊，
10: 真的。这个
16: 棒槌。啊，
10: 吉皮。
16: 五皮。
10: 好货。
11: 棒槌，
15: 吉皮，
11: 五皮，
15: 好货，
11: 欣欣，哎，我们找着喽！哎，
10: 我们也找着了！哇，我们收获满满啊！
11: 怎么样，满意了吧？
10: 谢谢谢谢侯大哥，
3: 太好了！这个、
11: 你这先谢完了，侯大哥也不得不送你了，看来是。
10: 拉倒，就是我们的了。真好看，他们长得怎么那么好看？
11: 因为是你亲手挖出来的，
10: 对啊，是不是？
6: 侯大哥告诉我们，随着乡村旅游的不断发展，来到这里的游客也越来越多，他们还将人参不断尝试全新的做法。接下来我们就将一起去品尝当地特有的人参宴。由于地理位置和环境等因素，吉安市一直是东北地区主要的人参原产地之一。近些年来，随着乡村文旅的不断发展，来到吉安的游客也越来越多，当地百姓也把特产人参不断尝试全新的做法，打破了人参的单一食用方式。如今在吉安不仅可以品尝到人参酒、人参茶及食人参粉，还有一道又一道美味的人参菜肴可以供游客们选择。
10: 人参之后，当然就要品尝人参宴了。这么一大桌丰盛的人参宴已经端上桌了，哇，香气扑鼻，终于吃上人参宴。来来来，我们一起开动吧，
2: 动起来。
10: 来，您能不能给介绍一下这是什么？
17: 这个是红果人参，
18: 是用人参熬的，
10: 人参熬成果冻了。嗯，哦，像甜品一样啊。
18: 对对对。
10: 这个鱼也是里面有人参吗？
18: 对，里面有人参。
10: 人参在哪里啊？
18: 上面那个丝儿，一丝一丝的都是人参。哦，
10: 一丝，我以为是葱丝呢，原来是人参。来来来，小伙伴们，哎呦，张大厨，我看您面前那是一盘人参，是好像是囫囵个的，是吗？
18: 这个是炭烤人参，是用炭火慢慢烤的。
10: 我您面前像糖葫芦一样那个，特别好看。
18: 这叫拔丝绣球人参，人参在这里面的，在这里面藏的，做成馅的。哦，
10: 它是个甜品是吧？
18: 甜品，甜品。
10: 我们看到花花绿绿的这个，特别像盛开的一朵

0: 这又是怎么做的人参？
1: 鲜果木瓜橘人参，中间是人参。
0: 啊，中间是拔丝人参吗？难道？
1: 中间是甜品，那个沙拉酱、蜂蜜、橙汁。
0: 哎，接下来到这个大菜了啊，哎、这得掀开盖子，一二三，哇！哎
2: 呦，这我认出来了，
0: 热气腾腾，
2: 人参鸡汤，对不对？
0: 就是传说中的参鸡汤是吗？
2: 这可大补、
0: 啊，这个好，这个好，这待会儿那个多喝两碗。
2: 好嘞，好嘞，来，这个更好看了。
0: 最后一个造型奇特的、头上带花的这一盘是，
1: 这叫灯笼人参，里面包裹也是虾泥的。然后大枣旁边那个一丝一丝的都是人参，用人参包。
0: 看到了，
3: 就是灯笼的骨架都是人参，
0: 对，
3: 包括下面的流苏也是人参，
1: 对，
2: 等于咱人参的部分就是骨架和流苏的部分全是用。哦，
3: 好吃吗？嗯，
2: 哇，就是它外面这红色的酱汁啊，特别像松鼠桂鱼的那个酱汁啊，
1: 对，就是那个，
2: 它就去除了所有人参自带的土腥味儿，嗯，它把那土腥味儿就给中和掉了，而且保证了这个人参的营养价值，然后口感也提升了不少，嗯，特别好吃，特别好吃。
0: 这个我面前好像还有一盆，这是沙拉，这是我们常见的，这里面没有人参吧？
1: 那里也有人参。
0: 这也叫人，这怎么叫？这是人参沙拉？
1: 对，人参蔬菜沙拉。
0: 啊，这上面这一片一片的就是人参，哇，白白的。侯大哥还给我们带来了人参茶，你看看里面泡的这么丰富的内容，谢谢侯大哥，也谢谢张大厨，谢谢谢谢李哥，来干个杯，
2: 谢谢啊，
4: 嗯。现在来了很多游客，他们到咱们这个地方，他了解人参的时候，他不知道人参怎么吃，也不知道怎么食用。咱们就为了让他们方便，让他们多了解，咱们就做这种小伴手礼，他们也很方便使用。
5: 人参宴滋补又美味，山里的宝贝果然名不虚传。告别东北山林，我们来到山东的田野上，这里田间甘薯迎来丰收。下一站山东泗水县，乐游团要下地挖甘薯，逛甘薯博物馆，再来亲手制作爽滑地道的甘薯粉皮，看看这呆头呆脑的地瓜到底能变出多少花样。
6: 哎呀，快走快走，挖地瓜了，我就爱干农活。不是，哎，
0: 到底是叫地瓜还是叫甘薯？因为我看那儿写着甘薯产业融合示范区。
7: 其实这个甘薯和地瓜是一个回事儿、啊，只不过大家平常习惯于叫地瓜啊，
0: 就地瓜呗。
7: 除了田园呢，其实就是让我们大家可以带着孩子呀，或者跟朋友一起来体验亲子挖地瓜的一个乐趣。
0: 农旅游的项目之一，是不是？
7: 对，项目之一。
0: 哎呦，那边一大片一大片的，是不是都是那个地瓜呀？好多啊！
7: 对，
0: 我们赶快去挖吧，好不好？走走走，挖起来，挖起来。
8: 走，今天我找了个老师哈、啊，教教咱怎么挖地瓜，好不好？
9: 好啊！哎，
8: 李老师，哎，
9: 你好，哎，
8: 你好，
0: 你好，
8: 您就是我们今天的地瓜师傅，是这意思吧？
9: 可以说是吧。这个其实挺简单的，就是一手拿着瓜秧，先用镰嘛，先把瓜蔓先赶掉，然后咱们就用这个三尺钩，就这样从这边，
8: 哦，把地瓜抖出来哈、啊。
9: 对对对，就这样兜一下，它就出来了。
8: 大哥，现在我明显是说脑子明白了，手不一定。
9: 那咱们就试一下吧。
8: 对，我们试试吧，
0: 来来来来，
8: 抓紧。啊，来，帮你用手弄一下。
0: 我用手，用手，
8: 用手。用手
0: 啊，拽出来。哇。
8: 这还有
0: 自己亲手挖出来的第一个地瓜，
8: 这个小妹妹她好可爱，她一直在干活，你看了吗？
7: 妹妹，哎，
8: 你这个耳朵上挂的是什么？谁给你做的？
10: 妈妈，
8: 妈妈给做的，我看看行吗？
0: 不要这个，
8: 好不好？哎呦，这手太巧了，这个。那个来来游游来来，那个没别的，乐乐来一趟，啥也没带，送个首饰吧。哎，
0: 行，人家是带朵花，我们是带朵地瓜叶，
7: 对。
8: 你看我们游游一带呀、啊，还真不如人小朋友可爱，他是。快给我抓紧吧，挖地瓜去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0: 地瓜这个真的是品质特别的好啊！
8: 泗水的这个空气温度和这个土壤特别利于甘薯的生长，再加上有四合水的灌溉，所以这个地瓜的产量既高，口感也特别好。靠着甘薯啊，杨柳镇的这个农文旅啊发展越来越好，老百姓们的生活也越来越美好。
0: 老百姓靠着甘薯致富，当然也是靠着自己的双手致富啊！
8: 是的，
0: 哎呀，这是小小的地瓜带动了大大的产。

0: 产业啊，
1: 没错，
0: 真是。咱们这个甘薯是不是回去蒸一蒸就可以吃了？村村，
1: 在我们杨柳镇，甘薯有很多种吃法。接下来我就带您去这个甘薯博物馆去逛一逛。
2: 甘薯还有博，给他盖个博物馆、啊。
1: 是的。哎呀，
2: 我天，那快走吧，我咱没去过。
3: 走之前咱们拍张照吧，你看这么大的甘薯地，来。
4: 近两年，泗水文化旅游不断创新，其中位于杨柳镇的甘薯博物馆更是成为了泗水乡村游中的一个热门旅行地。在这里有打卡墙、展览馆，让你了解到甘薯的起源和特点，一探甘薯的奥秘。
5: 你们好，欢迎来到中国甘薯博物馆。我们博物馆呢，位于我们杨柳镇的孔家村，建于2023年。下面我带大家转一转我们博物馆。是我们北方人俗称地瓜芋头，南方呢又常称之为是番薯和红薯等。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甘薯品种打卡墙。哦，我们的打卡墙呢共选取了96种具有代表性的甘薯品种。那好的，各位，我们为大家准备了我们的甘薯特色产品，还有刚刚出炉的红薯。
2: 还甘薯还有特色产品，在哪儿啊？在哪儿啊？哎、
5: 就在二楼，大家跟我来。
2: 快快快，在二楼哈、
5: 啊！快快快，
2: 快快！
4: 甘薯美食体验区为游客们准备了丰富的甘薯美食，游客朋友们不要错过哦。
2: 这是吃的、哎、
5: 对，这就是我们的甘薯美食了。
2: 你们看。
0: 流油呢，
2: 这真是啊，你看就这个烤地瓜吃着，烤红薯吃着就跟那个冰激凌一样，哎，嗯，
1: 挺可爱。
5: 大家也可以看看这个地瓜干儿，哦，
3: 这是地瓜干儿啊，哦，大家看看
1: 怎么样，
3: 它属于那种软糯软糯，特别弹牙的，而且
2: 你看那个地瓜干我知道，这个是什么呀？
5: 这是我们的甘薯软球，它是完全是以甘薯为原料的。
2: 哦，就是这外边这也是甘薯啊？
5: 对，外面这一层呢也是甘薯壳。
0: 嗯，尝一下。哦，里面有，
2: 就像拿那个，就像拿那个牛奶包了一个红薯一样，特别好吃。这个当然应该忽略我这个牙不太齐，但是这个吃的确实很好吃。嗯，真尝吗？嗯。
0: 哇，真的是太好吃了，强烈推荐大家啊，如果说来泗水来杨柳的话，不仅可以体验到哇有接着吃挖地瓜的乐趣，而且还可以带走这么多不同口味的这个地瓜制品，绝对让你不虚此行啊。
1: 是的，嗯，哎，乐乐你要少吃点留点肚子哈。虽然我们杨柳好吃的很多，但是来到杨柳，我首先想推荐给大家的还是杨柳的粉皮。
2: 什么粉皮？
1: 它是传统工艺制作的地瓜粉皮，特别好吃。
2: 也是拿这个做的啊？
1: 是的。
5: 好，我们呢楼下就有我们鲜粉皮的制作体验区，大家快去感受一下吧。
0: 好，谢谢，谢谢袁总，
1: 谢谢。

0: 你看，
1: 。
2: 然后这等着它定型，定了型之后，我就搁水里烫糊它。
1: 是不是要等它变透明啊？
2: 对。
3: 下一步，
0: 过一下凉水。
1: 然后把它扒下来。
3: 我大概行明白了，我试试。
2: 你明白？
3: 对。放里。放里，然后
2: 一转一捏，这就出来。
3: 急停哈。
2: 对，它又有个急停。
3: 对，然后再盛点水。
2: 对，盛点水变清就行了。
0: 过一下热水就变成透明的了。
1: 我觉得乐乐是专业的，真的。
3: 来不及了，
0: 乐乐。
1: 我试试。来，师傅直接咬是吗？
0: 直接咬。
3: 你这样一推，就我这个生手，你都能感觉到特筋道哈。
1: 来，把我们这张也接了吧，看一看，
4: 还有花，
1: 看一看，
0: 很完整，
1: 怎么样？
3: 你尝尝我这个整的比别人那好啊。
1: 来参与的游客多吗？
4: 多，
1: 是不是？好多人体验这个做粉皮儿是吗？
4: 对，都说好吃，
1: 是吧？
4: 对。
1: 加点料，来，
0: 加点料，
1: 韭菜花来点。

0: 没吃，
1: 好不好吃？
2: 好吃。
1: 哇，真好吃！你就觉得它从嗓子眼里直接滑下去了。乐游新乡村，
3: 快乐100分。
4: 甘薯软糯，粉皮筋道，田间丰收，舌尖留香。陆地田间，深海山林，我们都已走过。最后一站，我们去往菌菇丰收基地，四川省蓬溪县现代化菌菇大棚迎来大丰收，各类菌菇长势喜人。乐游团还要开展趣味菌菇比拼，看看谁最懂菌菇。
5: 这个规模很大。哎，
6: 小龙。嗯，
7: 就进入我们的生产车间参观，好吧？这边请。来，我们里面请。哇！对吧？这里就是我们平时在市面上见到的不一样，这是它的一个原生长地。对。
8: 这么多的杏鲍菇啊！嗯，
9: 可以试一下吗？
10: 可以啊。
0: 好吗？没有，就直接给它割下来。
7: 你就要小心一点手。
0: 这个试一下哈。
11: 可以。哎，慢工出细活的，你们要吗？
12: 给他小心手，哎呦！
11: 真的，这个不是。
12: 好了，
0: 如果要是让我在这工作的话，我可能吃不上饭，没有人给我发工资了。
12: 哎呀，还有别的种类吗？
7: 那我们去看鹿茸菇，
13: 好帅！
0: 你还会开这个车呀？
13: 太酷了！上车，下车，
14: 好，出发。
12: 厂房实在太大了，
15: 期待吗？嗯，
1: 是啊。
7: 打开门就会有一点仙气飘。哇，
11: 来到天宫的感觉。
7: 然后我们可以到里面参观，
12: 可以进去吗？
7: 可以的。
12: 哦，这个小菇。
7: 对，那我们这样看这个菇的这个菌盖长得像什么呢？
12: 像碗，
11: 像玉一样，很光滑。
7: 就是因为它的那个球盖长得像鹿茸的那个切角片处，
16: 它那个鹿角掉了之后，它新长出来的那个就像这个一样。
7: 对，
12: 那咱们还有其他的菇类吗？
7: 还有啊，还有一个我们在普通市场上很少看到的一种金针菇，但是它是黄色的，但它不是坏的哟。
12: 黄色的金针菇。
7: 对，那
12: 我们这个真的叫金针菇了。
7: 对，
12: 那我们去看看。
7: 那我们就去下一个参观。
1: 哇，这个呢就是刚刚给你们说的金针菇
0: 啊，我们参观一下来。
7: 那我想问问你们平时有没有在家里做饭的呀？
0: 我不做。
7: 那你们平时买菜的时候有买这个金针菇吗？
12: 我在火锅店见过啊，
17: 一般都白色的。
7: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最原始的那个金针菇，它黄色嘛。那这个以前的话，它是生长在东北那些还就是寒冷的地方。那随着现在科学的那个提高嘛，所以说经过技术的改进，所以说才有了我们现在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的黄色金针菇。
12: 所以它才叫金针菇，因为它原来就长这个样子。
7: 对。那这个门口呢，就是我们成熟以后的金针菇。
1: 成熟以后。
7: 想体验一下那个彩
1: 的，哎，这很长哎，
7: 是的，它可以一般，
17: 对，
7: 对，
12: 下来了，
17: 哇，好像一捧花献给你，
12: 谢谢，好开心呀。
7: 我们整个园区呢，目前盛产的那个品种的话有17-18种，那我们现在就去我们的蘑菇房看剩下的其他品种，好不好？
12: 好。哎，你看，他说蘑菇，我以为是有很多很多蘑菇的屋子，但是它的长得就像一个蘑菇，大蘑菇，小蘑菇。
18: 这座蘑菇房是蓬溪食用菌孵化交易中心，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上百种菌菇信息，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菌菇带回家。
12: 听说他们全年能有40多种的这个食用菌的品类，但是今天呢，因为咱们这个季节的原因，所以我们能看到的只有17-18种，但是这17-18种也都是我特别特别喜欢的。
18: 现在我们就利用这些蘑菇玩一个慧眼识菌蘑菇辨别游戏。首先让我们认识一下这些蘑菇。
12: 老师您给我们一个一个介绍一下吧。
7: 行，可以，那我们就从这里吧。那这个是我们园区的虫草花。

0: 花、平菇、鸡菇、海鲜菇、大球盖菇、猪肚菌、羊肚菌、
1: 木耳、
0: 杏鲍菇、滑菇、鸡腿菇、金耳、灵芝、猴头菇，然后这个话是鹿茸菇，我们刚刚也看过黄色金黄金针，对对，我们刚才看过。
2: 看看两边已经空空荡荡了，现在已经看到了两笸箩里边全部都放满了我们各种各样的菌类，那盘子呢也已经标好签了。你们一人一边限时一分钟把我们的菌菇分类好。来，
3: 等一下，我拿起来我没有手分的。
2: 你可以拿一个手，你一个手就
3: 我一个手拿这么大的东西吗？
2: 那什么意思啊？
3: 你帮我呀。
4: 有点太那啥了。
2: 那我帮他，我帮他行了吧？亲爱的朋友们，各就各位，比赛开始。
5: 鸡菇、虫草、
6: 杏鲍菇还没放，
7: 杏鲍菇是
8: 在哪儿？哪有杏鲍菇？
9: 这里杏鲍菇，
8: 我忘了，那个放错了。
5: 这个叫什么来着？
2: 二
4: 一，你太坏了，我真的上
2: 当了。看一看好不好？平菇对，鸡腿菇对，灵芝对，鹿茸菇对，木耳对，虫草花不对。
8: 哎，这谁给我放的？
2: 虫草花不对，猪肚菌对，
8: 刚才放的不是这个吧？
2: 鸡菇不对，金耳对，海鲜菇不对，虫草花，
5: 虫草花这么简单的，你放了鸡胗菇。
2: 羊肚菌对，猴头菇不对，杏鲍菇对，滑菇对，哎啊，我们正确的是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九个、十个、十一、十二个，怎么回事？
8: 绝对是他们乱的，他们给你换了，
4: 是有人给调包了。
2: 你为什么从这边跑到那边去啊？
3: 我看看他们的进度怎么样。

0: 知道吗？不知道吗？
1: 水菇对，啊，灵芝对，黄金菇金针菇对，木耳对，
2: 金条空的，
1: 九枣花对，平菇对，这两个啊，杏鲍菇不对，
0: 落了一个这个吧。
1: 杨总，我刚看还没有。
0: 有，你刚才因为他刚才在这个地方挡住了你的视线。
3: 又打什么？
0: 就不会刚才没数完吧？
1: 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
0: 八个、九个、十个、
1: 八个、九个，
0: 他是几个？
1: 十二个。所以我们最后的获胜赢家是悠悠。
4: 水土产一味，一季丰收满鲜香。我们走村串巷，从水里捞针到田间挖宝，从山林寻参到工厂采菇，收获的不仅是舌尖上的满足，更是丰收季节里最踏实的喜悦。丰年十丰味，丰收满人间。愿四季耕耘皆有收获，愿每一次寻味都能尝到土地最真诚的答案。
1: 来，干杯！
4: 下期再见。
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
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5: 用好药，养好心。
7: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0: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明正，你要读这个博士，国内不能读啊。
1: 我想的是出国把先进的东西学回来，造福咱们中国人。
0: 好事啊。
2: 去吧。
1: 爸，你这事答应了？
3: 嗯，
4: 这又不是啥坏消息。
0: 嗯，
4: 就是你姥姥，你姥姥肯定会难受。但是妈，他们这个应该也很快。哎，是几年啊？
1: 快的话，两三年就够了。
4: 那需要多少钱啊？
1: 不用家里掏钱吧？我申到了奖学金，而且我也会自己打工挣钱的。
5: 哎呀，不用。上学本来就够累的了，还自己去打工，不用。姥姥有钱，姥姥给你。
0: 哎呀，妈，不用。我跟宪明都有钱，我们俩现在工资高，你说这岁数，也穿不了啥，吃不了啥的，都给你们留着。
4: 没错。而且你妹妹说毕业很快，啊，我们也用不了什么钱，我们供你，放心吧。
1: 我得去我屋看看被雪花霍成啥样了。

0: 真高兴能够看你走出来。开心点，去见他吧。
1: 每次回老家都能闻到这股特别质朴的生活气息，特别舒服，在北京就感受不到。我爸妈还是不同意学花跟思雨吧，其实我也不同意，我觉得东方红更合适，你觉得呢？
2: 你怎么回来了？
1: 看看姥姥，看看爸妈，也看看你。严冰，雪花都跟我说了，你不要自我否定，你不是个坏女孩。每个人呢，成长的过程中都会犯错误，你得学会原谅你自己啊。我也犯过错误。还是挺大的错误。
2: 你一直那么优秀，犯过什么错啊？
1: 因为自卑而不敢接受美好，不是个大错吗？希望我的错呀，你不要再犯了。
2: 明忠哥哥，你还好吗？北京的生活适应了吗？我猜想你在学校里一定也是天天泡在图书馆吧。你不知道，你在家的时候，每天你到图书馆，我就跟在你后面。我不敢叫你，只是默默地跟着。你坐在座位上看书，我就隔着玻璃窗看着你。和你坐在一起看书的时候，我就偷偷地看你。每次你说要来我家借书，都是我最期待的事情。能和你一起看书，哪怕我们不说话，也让我觉得开心。

0: 你终哥准备出国了吗？嗯，那他电话卡准备好了吗？
1: 你少来，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有联系啊？这啥呀？那我先走了。
0: 拜拜。
2: 哇，
0: 你不一直想要吗？我本来想你生日时候送给你，但是没码了，这才刚到货。
1: 那你自己买了吗？买了，
0: 我是黑色。
1: 那我们就可以滑旱冰了。
0: 走。加油！先合脚吗？
1: 合脚。
0: 那就好。那我加速了。
1: 好。
0: 抓紧我。

嗯。

0: 出来呢。
1: 严大夫，摔得严重吗？
2: 听着，大夫用枪。
3: 头部问题不大，有点轻微脑震荡，不过不碍事儿。就是腿部问题比较严重，膝盖粉碎性骨折，必须马上手术。来，家属签字吧。
1: 能治好吧？
3: 放心吧，我妈尽力，但是就算治好了，也可能会落下残疾。嗯。
1: 哎。
0: 这是医院，你刚刚摔了，摔得特别严重，
4: 已经做完手术了。
0: 哎，啊！别乱动！

0: 思雨，麻药劲儿过来呀，肯定疼。能忍就忍着，如果你实在忍不了，你跟叔叔说，我给你开止疼药。
1: 听到没有，思雨？
2: 来了。有点重吗？
1: 我来吧。
2: 杨大夫，哎，有没有什么能止疼的呀？
0: 你出来，我跟你说。

0: 我说我这腿还能好？能，手术都做完了，不就是为了让腿好吗？怎么会不好呢？
1: 思雨，好点了吗？你咋来了？我请假了，把你也请了，你就好好休息。说啥？哎，宪平，你咋来了？嗯，说好。来坐下。
2: 思雨，真对不起，雪花这孩子闹起来没轻没重的，把你伤成这样，对不起啊！
3: 不是阿姨，不怪雪花，鞋是我买的，是我带她去的。
2: 我还不知道雪花这孩子吗？要不是她想玩，嚷着要去玩，你不会带她去的。
3: 不是，是我。
2: 先走了，看他一眼我就放心了。嗯，思雨，好好养伤。
3: 放心吧，阿姨。
2: 有啥需要帮忙的跟我说。
1: 嗯，
2: 那先走了啊。

0: 床杨思雨，止疼药。
1: 思雨，他还没吃饭吧？
2: 嗯。
1: 那我来喂他吧。你昨天一宿没睡，你回去睡一觉再来踢我。
2: 好。
1: 放心吧，阿姨。
2: 思雨，听雪花的话啊。
0: 嗯。

0: 好吗？还笑，疼不疼啊？
1: 但是我现在老幸福了。
0: 你要觉得幸福，我可以天天都喂你。
1: 这像老婆说的话。

0: 消费的。
1: 我听雪花说，思雨这个腿不太好治。
2: 大夫说，可能会落下残疾。
1: 你先别着急，现在医学这么发达，一定会有好的治疗方案。
3: 淑霞，你们先回去。
4: 你跟人家说，钱绝对不是问题。好，谢谢啊。好嘞，
3: 这医院行不行啊？不行，在北京找一家，我让明总打听一下。
4: 我都问过了，都说思雨现在最好不要折腾，手术很成功。恢复的效果因人而异。
3: 我听方文说咋的，要残疾啊？
4: 术后的康复治疗很重要。
3: 那学呢，还上吗？
4: 暂时上不了了，过两天我给办休学手续去。
5: 明忠怎么说呀？
3: 跟严大夫说的一样。
5: 雪花在那儿陪着呢，
6: 她在医院陪思雨呢。
5: 她不上学了，
6: 请假了。
5: 这得请到什么时候啊？把学业都耽误了。
6: 让她回去上学，她现在没这心思。
5: 那这思雨要真残疾了，咱雪花得照顾他一辈子。
6: 妈，这会儿了，先别说这话了。
5: 这个雪花当初选择东方红多好啊，傅莹姐小就跟亲闺女似的疼她。

0: 哼，甜不甜？
1: 思雨，
2: 来啦。嗯，
1: 怎么样？恢复的还好吗？
3: 没事了，一点也不疼了。大夫说下周就可以出院了。
1: 那可以去上学了？
2: 不行，他出院还得做康复治疗呢。
1: 那还要多久啊？
3: 我爸给我办休学了，什么时候好就什么时候上吧。
1: 嗯，雪花，嗯，那你下周可以去学校了。
2: 等思雨出院，我就可以了。
3: 雪花，你听话啊，你不要等我出院，周一就赶紧回学校。
2: 我不，
3: 你落下太多课不行。
1: 叔叔，
3: 到时候考试挂科又哭鼻子。
2: 叔叔，
4: 思雨说的对，雪花，你赶紧上学去。再说了，思雨现在上厕所得让人陪着。你们小丫头在这儿不方便。
3: 雪花，你听话，别让我着急啊。
4: 不愿意也不行，赶紧上学，我说了算。
1: 到底有多严重？他真的不能上学了。我爸说他情况很不乐观，问他他也不说，到底怎么了？
2: 医生说他以后可能会跛脚。
1: 雪花，你不要开玩笑。
2: 我能拿这个开玩笑？
1: 那怎么办？那他以后算残疾了。那你以后怎么办？
2: 什么我怎么办？就算他坐轮椅，我也要照顾他。我一辈子都不会离开他的。
1: 雪花。
5: 选择是点，一个个选择，一个个点，穿成了人生这条直线。而我选择了你，对我来说，青春阳光的是你，萎靡不振的是你，无论怎样的你，我都不忍离弃。
6: 你怎么来了？今天这么闲？
7: 哎，局长，我今天想跟你说个事儿。
6: 什么事儿啊？你说。
7: 哎呀，这事儿，按理说我早就应该告诉你，但是
6: 你就说吧，什么事儿啊？今天怎么了？
7: 思雨滑旱冰把腿给摔了。
6: 严重吗？
7: 嗯，反正医生说恢复到最好程度也是瘸了。已经出院了，
6: 都出院了，你现在才告诉我？
7: 我是应该告诉你啊，但是我又怕你去看他，你说万一在医院……
6: 行，别说了。
1: 你看看这花了多少？
8: 下一月咱们扣着点儿呗。
1: 杨大山来了，
9: 杨总。哎呀，这杨总来吃饭啊？
10: 啊。哎，不是说你们去北京了吗？
9: 这不刚回来吗？刚开业两天。
10: 我说这儿子都出息了，你们俩怎么还回来开饭店？
8: 嗨，他在北京太忙了，我俩去又帮不上啥忙，每天不回家吃饭，祖国山河到处飞。我俩一合计，回来吧。
9: 对，
10: 挺好。那个，给我找一个安静点的地方。
9: 你这是
10: 约了王先平。
9: 啊，去房间。
8: 来，跟我来，跟我来，来。
9: 建平，
7: 啊，
9: 杨大山约你吃饭，
7: 啊，
9: 他咋会约你吃饭？
11: 不会是结了亲家，还真和好了吧？
7: 哎，来了吗？他
9: 包间，
7: 出来跟你说，啊，
12: 老板娘，来杯酒。
9: 来了。

0: 知道了吗？
1: 不能让他知道。他要是知道了，恐怕康复都不能做了。
2: 慢点啊！
3: 他俩咋回事啊？还真因为雪花跟思雨好，俩人和好了？
2: 那谁晓得呀？
3: 我这还对儿子和雪花抱有希望呢，还想着回来再劝劝雪花呢。

0: 第一杯，
1: 向你说对不起，跟过去说对不起，不求你原谅，先干为敬。

0: 这第三杯酒就是今天我约你来想要说的话。思雨和雪花到此为止吧。
1: 你等会儿，你说啥？
0: 思雨和雪花到此为止。你知道我这个人向来是人缘和名声都不是太好，为此从小到大思雨没少吃瓜了。这一路走来都是雪花在保护和陪伴，思雨才能身心这么健康，所以一直到他们俩好了，我这心里别提多高兴了。只要他们俩能好，我杨大山干什么都行，遭报应也行，出门让雷劈死我也心甘情愿。我知道我说什么到了你都不会答应的。为啥？因为我杨大山是思雨他爹。哎呀，甚至我都想过，只要你王献平一开口让我脱离父子关系，我认了。可是万万没想到，我做的孽到了都惩罚在我儿子身上。大夫说了，就算是完全恢复
2: 也会落下毛病，
0: 终生残疾。雪花这么好的闺女，咱别耽误了人家一辈子，是吧？来，到此为止吧，替我谢谢你闺女，谢谢小花。

0: 跟着我啊！
1: 你打他呀！别挡我道，你走啊！
0: 你躲我后边，他打不着你。
2: 往前走，
0: 你躲我后边，
1: 打他呀！你看，还说有你呢。
0: 我刚走神了。
1: 为啥走神了？
0: 我一直憋着尿。
1: 那你早说呀！哎呀，我帮你。你现在能不能行啊？
0: 我能行，你在外边等我。
3: 宇宙完了，说完了。杨大山，我就是很讨厌你，因为你不是个好人，你是流氓。你不择手段的，你先娶了人家方慧，对吧？完了又不择手段的顶替了我的位置，回头又害我们家谢安蹲了这么长时间的牢。我不恨你，我恨谁呀？

0: 我就是太怂了，我跟你要是一样是流氓的话，我早干你了，你信吗？
1: 我知道，
2: 但是我跟你说，杨大山，雪花跟杨思雨分手，我不答应。
0: 这是你儿子，杨思雨现在是最脆弱的时候啊，最需要雪花的时候啊，你咋的？你让他们俩分手？你要干啥？你要逼你儿子死啊？他是因为救人，他才受的伤，才落的残疾。就冲这一点，这是个好孩子，好样的，爷们儿，我认得，他比你强。这也是我今天要跟你说的话啊。但是，杨大山，你今天说的话让我挺感动的。你别看你是个流氓，但是挺爷们儿，这点我认。所以这话不要再提了啊。咱们大人不许再掺和啊，孩子的事情让孩子自己解决，让他们自己选择，这事就这么定了。

0: 我那天晚上，我回家，我在胡同口看见思雨送雪花，俩人抱在一块儿啊，还挺亲热的。哎呀，我就看见他们俩呀，我这个心里这我感觉我心都碎了，不是因为思雨，是我觉得孩子长大了，我的小雪花长大了，不是我的了，别人的了，这你说这干啥呀？你也不理解。
1: 我理解。
0: 你理解啥？你又没女儿，你理解啥？
1: 关新平，
0: 是吧？
1: 咱们俩不打不相识，
0: 你少来这套。不可能啊！别做梦，即便咱俩是亲家，我也不可能跟你是哥们儿。我凭啥跟那个流氓当哥们儿？倒酒。
2: 哎，真的？
3: 我听得真真切切的。
2: 咋会这么严重呢？咋会残疾呢？
3: 那咱俩也不在家，也不了解到底什么情况啊。要不明天你去问舒霞吧。
2: 啥明天呢？我能等到明天吗？我现在就去舒霞家，饭店你看着点啊。
3: 快去快去。
4: 我正要去你家找你呢，你咋来了？
5: 我听说你回来了，咋刚回来就营业，不歇两天？
4: 我问你个事儿。
6: 阿姨回来了，
4: 雪花，思雨怎么样啊？
6: 挺好的，洗了躺下了听歌呢。正好你回来，我就回宿舍了。
4: 那你赶紧回去吧。哦，对了，阿姨跟你话说。
6: 怎么了？
4: 我想问问。东方红最近跟你联系了吗？
6: 没有啊，他工作肯定很忙。
4: 那你得去北京看看他呀。你想，你们从小在一块儿长大的，他现在事业发展的这么好，你们不能断了联系。还有啊，还要跟你说，你千万不能耽误了学习。你看你总往这儿跑，其实不用，思雨啊，有我照顾呢。
6: 怎么了，阿姨？

0: 习呢。赶紧回去吧，再晚宿舍不让你进啊。
1: 那我先走了。
0: 路上注意安全啊。嗯。

你没睡啊，妈？你为啥跟雪花说那些？你凭啥要管我和雪花的事儿？

0: 回来了。你喝多了。
1: 没喝多。思雨呢？
0: 睡了。我今天回来的时候碰到雪花了，我反正跟她说了，至于她有没有听明白我不知道，被思雨听见了，她倒是有点怀疑。
1: 怀疑不怀疑已经不重要了，早晚的事儿。
0: 你跟王宪平聊得咋样？
1: 王宪平这个人我确实喜欢不起来，但是他确实是个爷们儿。
0: 他说啥了？
2: 哎呦，慢点啊！
3: 哎，胖红，回吧。
2: 没事，忙完一块儿走吧。
3: 哎呀，没多少活了，剩下这点我跟玉树慢慢收拾。你这累一天了。
4: 走吧，走吧，走吧。
2: 那行，那我先走了，姐夫。
5: 啊，慢点啊！
2: 啊，没事。
3: 辛苦啊。
2: 舒霞怎么说呀？
3: 啊，
2: 舒霞怎么说啊？
3: 哦，啊，思雨跟雪花一起滑旱冰，把腿给摔折了。哎，大夫说啊，即使是恢复，那最好的情况也得这样。
2: 杨大山也这么说的。
3: 哎，你说孩子还那么小，那么年轻，长得又好，真是太可惜了。
2: 你赶紧给东方红打电话，让他以后少玩那什么乱七八糟的旱冰，多危险。
3: 你可真行啊，那你儿子从初中开始就玩滑旱冰了，这是意外啊。按你这么说那车也别坐了，出车祸多了。
2: 你是当妈的，你心也太大了。
3: 心不大咋活？
2: 那舒霞怎么办呀？这雪花以后怎么弄啊？这
3: 舒霞上老火了，也不知道该说啥，这大娘这几天也病了。
2: 我都上火，还别说大娘了。宪平以前就不同意雪花跟那个什么什么思雨在一起，现在更不能同意了。杨大山找他吃饭，肯定说这事儿去了。哼，
3: 你还真说错了。哎，舒霞说，宪平说他以前不同意，但是思雨现在这样，不能不同意了。哎，王宪平要是这态度，那咱东方红可就完了。
2: 哎。他是好人，我可不行啊！这雪花是咱俩看着长大的闺女呢，我能看着她嫁给一个残疾人？再说咱家东方红以后越来越好，雪花跟着她就是过好日子了。咱俩到哪儿找一个一起生一起长这么般配的俩孩子呢？
3: 哎呀，我跟你想一样啊，不是说咱不善良是吧？但人得活得现实点，对不？那这是一辈子的事儿，马虎不得呀！这关系到雪花一辈子的幸福啊！
2: 宪平不说，咱俩得说。
3: 明天早上我就找雪花去。
2: 我去找谢安。
3: 我咋把他给忘了呢？你现在就去。
2: 现在咋去啊？都这么晚了。
3: 他不开那个什么酒吧吗？那现在不正好忙的时候吗？
2: 还真是。
3: 赶紧。
2: 那你自己照顾着。
3: 行了，你去吧。
2: 好，我去了啊。

0: 甭管人家咋说，咱高低不能让雪花受委屈。
1: 思雨。

0: 真的不能好了吗？可是我们有钱呀，我们可以去北京，去上海，总有地方能治好他。
1: 我是该问不该问的，我都问过了，他们都告诉我，思雨这病跟别的病不一样，他这是物理性伤害，骨头少了一截，谁能让他长出来？谁能？
0: 可是他还这么小，他的人生才刚刚开始，他就瘸了，我接受不了。接受不了。

0: 人生残忍并且美妙的是，不存在假设，更不可能重来。很多路口，有很多选择，选择了走下去。思雨得知了自己将成为一个残疾人，他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的呢？或者说，我们的未来会是什么样的呢？
1: 哥几个，账记我头上啊！
2: 谢谢老板，
3: 谢老板，谢老板。
4: 老板，
1: 哎，
4: 给我打个折呗。
1: 打折。
4: 七七的朋友。
1: 在哪桌啊？
4: 6号桌。
1: 啊，6号桌。
4: 嗯，
5: 6号桌可以。
6: 哎哎，
7: 秋哥，
6: 啊，你回来了
7: 啊？
6: 你跟东方红提我们，还记得我这个小叔不？
7: 我天天跟他们说东方红现在最火的歌星，我是他小叔。
6: 我找你就说东方红的事儿呢
7: 啊，
6: 找个安静的地儿呗。
7: 啊，那跟我去换办公室吧。
6: 坐这边，
7: 你坐吧。
8: 思雨，去吧。
7: 哎呀，不去了，我再也不会去了。
8: 这康复训练本来就是要坚持的，你不去怎么行呢？
7: 既然已经好不了，那就这样呗。
9: 听你妈的，那康复训练就是为了让你扔掉拐杖自己走路。
7: 那不还是瘸了吗？
9: 我告诉你，你要不做康复训练，可能连
7: 走路那就走不了，走不了就走不了。
8: 思雨，你要听妈妈的话，你要去做康复训练。
9: 心儿，让儿子静静，咱去给他做饭去啊。

0: 这个康复对你的恢复没好处啊。
1: 为什么都没有了？要退有什么用？我想和你谈谈，
2: 让他抓紧时间去接受治疗，越快越好。只要能把儿子再退治好，其他的都不重要。
3: 就在里头闷着呀，饭也不吃，没见他这么痛苦过。
4: 你怎么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啊？
5: 我和思雨分手了，他提的。
1: 请看我们的日子第33集。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大老六可咋办呀？你也别着急，大还那么年轻，总得有个过程。我们要给他点时间啊！千万不能让他看见你哭啊！这个时候，我们尤其要坚强，陪他一起渡过难关。还有啊，最近你啥也不要干了，就在家待着，看好思雨。 可别出事儿。你说他会？不好说。孩子那么小，我怕他想不开。这段时间，咱们俩都把手里的事儿放一放，专心陪他。哦，对了，还有啊。
1: 别逼着他做康复治疗，这不是着急的事儿，得慢慢来，啊！我听你的。那雪花那边，咱们也别干涉了，让他们自己拿主意吧。别哭了。思雨的事儿，你怎么没告诉我？我告诉你有啥用？你又不是医生。 而且之前我照顾他，还要每天上课，就没时间回家。你听小叔话啊，赶紧分了吧。
2: 小叔，你说什么呢？
3: 小叔是为你好，我能害你吗？
2: 这话从我爸口中说出来不奇怪。你咋能说这种话呢？你还是我认识的那个小叔吗？还是我崇拜的那个小叔吗？
3: 你崇不崇拜我不在乎，我只在乎你幸福。
4: 只要你能幸福，小叔就是个畜生都没关系，你赶紧跟他分了。哥，电话。谁呀？是阿姨。喂，妈。
5: 在去录音棚的路上呢，你跟我爸最近咋样？我跟你爸还行，饭店也挺好的。嗯，
4: 啥事儿？
5: 爸跟你说啊，思玉出事儿了，他腿瘸了。
4: 什么？
5: 啊，啥时候的事儿啊？就前一段时间的事儿。
4: 严重吗？
5: 挺严重的，听说腰都残疾。
4: 雪花怎么样？
5: 雪花很痛苦，你快回来一趟呗。
4: 行，我马上回去。

0: 你没睡啊？你坐那儿干嘛呀？你咋下去的？你今天干嘛了？
1: 没干嘛。
0: 你猜我今天干嘛了？今天体育课，我把他们都给镇住了。我用你教我的那个方法，跳了全班最高的高度。我厉害吧？不对，是我师傅厉害。对不起啊，思雨，说错话了。我咋会提跳高的事儿呢？你的腿这样了，我还说这个？我就是想让你高兴，跟你分享一下今天的事儿，想夸你。不要生我气，你也知道我是想说啥就说啥，我咋那么笨呢？

思雨，思雨，你真的生气了？那你说我做什么你就不生气？我给你做兔子棒，我给你做俯卧撑，做一百啊！那或者我去给你买猪蹄儿。

0: 你不生气，
1: 我们分手吧。
0: 你说什么？
1: 我说分手。你不是问我你做什么我不会生气吗？跟我分手。
0: 思雨，你不要开这种玩笑。

0: 爱情这东西，既能让人幸福到极点，也能让人悲伤欲绝。我选择了思雨，就没想过要分开，而思雨却一次次要跟我分开。东方红说，但凡能分开的，就是不够爱。是啊，如果你想和我在一起，没有什么能把我们分开。你不和我在一起，任何都能成为理由。
1: 红坤，
2: 你来干嘛？
1: 我想和你谈谈。
2: 我没什么好谈的。
1: 我要谈思雨病的事儿。我问了好多医生了，结果都不太理想。我想让思雨去日本接受治疗。

0: 小花怎么样了？哎呀，这就在里头闷着呀，饭也不吃。去给孩子弄点吃的，给孩子弄点吃的就行。
1: 来来来来来，
0: 给小叔开门，雪花。
1: 没用，
0: 一点动静也没有，不会出啥事吧？
1: 都2天了，真分了。看这样是吧？没见他这么痛苦过，应该是思雨提的。思雨算是有良心。不做康复对你的恢复没好处。你这样让所有人都很担心。你想在床上躺一辈子吗？ 你想让叔叔阿姨照顾你一辈子吗？
2: 我什么都没有了，要退有什么用？
1: 你还有父母啊，还有我这个朋友，你未来还有很长的人生。
2: 全世界都没有雪花一个人重要。

0: 我先拿行李，房间已经订好了。行，你们先进去吧。老板说不让你一个人上街。
1: 睡着了吗？雪花呢？

0: 我和思雨分手了，他提的。
1: 我知道了。
0: 我的初恋没了。
1: 不怕，我在。
0: 我爱他。

0: 喂，
1: 哎，
0: 林主任啊，
1: 方便吗？
2: 方便方便，有什么事儿您吩咐。
1: 来一下你公司对面的咖啡厅。
3: 林先生，您的客人到了。
4: 林主任，坐。啊，
5: 不知道你爱喝什么，随便给你点了一杯。
4: 挺好，谢谢啊，林主任。啥事儿不能在电话里说啊？
5: 思玉受伤的事儿，我知道了。孩子现在情绪怎么样？
4: 孩子还小，别的都好说，就是怕一时想不开。
5: 前两天我去了趟北京，还有上海，咨询了这方面的专家。结果都一样，目前只能是康复治疗，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最好的结果和那个什么医生，
4: 严肃医生吧？
5: 啊，对，他严医生说的差不多。
4: 谢谢啊。
5: 叫你来不是想听你说谢谢的。再跟你说个事儿，你还记得我之前曾经说过想让思雨去日本留学的事儿吧？
4: 啊，
5: 我通过关系问了一下日本这方面的医生，专家说粉碎性骨折其实是可以痊愈的，膝盖粉碎性骨折也叫髌骨粉碎性骨折，术后恢复好，通过功能性锻炼是可以痊愈的。思雨伤得很重，粉碎的也很厉害，他现在膝盖啊和我们正常人膝盖啊好像是少了一块，所以才会瘸，日本医生说可以接骨。
4: 接骨？
5: 对，但是现在比较麻烦，膝盖不是负责身体弯曲的吗？承受整个身体的重量，就算是完全恢复也不能再从事剧烈活动了。
4: 哎呀，思雨这孩子最喜欢的运动就是跳高，
5: 现在就不能考虑那么多了，能像正常那样走路不瘸不落下残疾那就算万幸了。

0: 什么梗？叫你来就是想跟你商量这个事儿。我的意见，安全起见，让他抓紧时间去接受治疗，越快越好。不瞒你说，我找过方慧，跟他说过这事儿，他没同意。咱们之前发生的事儿可以不提，以后也可以不提。现在最主要的是把孩子的病治好，这是最重要的。你呢，回去跟方慧好好商量商量，如果同意，我来安排这个事儿，好吧？
1: 我这边没问题，只要能把孩子的腿治好，让我干啥都行。

去了海边，他用雪堆了一个蛋糕，让我吹了蜡烛，放了烟花，天上下着雪，可美了。天地之间好像只有我们两个人。晚上我听见楼下人群的喧闹，还有歌声，以为这样的美好会永远延续，我兴奋地睡不着。你说我的初恋怎么这么快就变成回忆了呢？是我要等我开心才带我去外面的，都是有

0: 大山回来了。
1: 啊，思雨呢？
0: 黄念呢？
1: 成绩怎么样？
0: 大山，我有事要跟你说。
1: 屋里说吧，我有事跟你说。
0: 今天林俊生找我了。
1: 他刚才找过我。
0: 也是和你说思雨病的事儿。
1: 啊。
0: 我不同意。
1: 假如这个人不是林俊生呢？这个是林俊生给我的，传真过来的康复治疗方案，我仔细看过了。如果顺利的话，不排除完全康复的可能。我同意思雨去日本治疗。我知道你顾虑啥。我没事儿，都想通了，你得受点委屈。本来不出这次意外，咱家和林俊生完全可以老死不相往来。但是只要能把儿子的腿治好，其他的都不重要。

0: 我们去和儿子说。哦，思雨，睡了。没睡，怎么不开灯呢？<笑>你爸有话跟你说。儿子，老爸的一个朋友联系了一家日本的骨科医院，说啊，能把你这个腿治好。本来呢。 这个粉碎性骨折呀，没什么可怕的，都可以治好。但你这个呢比较严重，治好之后呢，走路能看出来，但是去了日本治疗，他们能接骨，接完之后能恢复原样，听得懂吧？跟之前的一模一样，
1: 完全看不出来。
0: 对对对，完全看不出来。<笑>
2: 思雨啊，所以啊，我们现在要准备去治疗了。
3: 有要办好多手续呢。哎呀，那我今天就去办吧，事不宜迟。
4: 来不及了。
3: 你说那个朋友就是林俊生吧？那天吃饭那个林主任，你替我告诉他，不用他费心，我不去。

0: 他怎么都知道了？好，我知道。来，哎，雪花咋样啊？东方红红好没有？
1: 建平，哎，
2: 起码东方红去了呀，雪花给开门了。这都2天没吃没睡了吧？
0: 冬方红，我跟你说呀，亏了你们家冬方红回来了，要不然我们真不知道该咋整。主要是雪花这孩子，他啥也不说的，老是麻烦你。哎呀，雪花也是我闺女，你咋说这话？本来她跟思雨在一起，我就不乐意，那思雨摔成这样，让雪花跟她，我也心疼。话说回来。 你们是不知道，我跟他去北京，那在东方红面前都不敢提雪花，一提雪花，那脸就歘就变。
2: 东方红是你叫回来的？
0: 是啊，我一说思雨出事儿了，雪花特别痛苦，她立刻就说回来。这养儿子有啥用？我跟他爸怎么叫他都不回来，就说工作忙。这雪花一说出事儿了，啥都不重要了。 我是发现我上当了，原先啊，我以为我给我养个大闺女啊，这宝贝疙瘩似的养着，现在发现给你们家养个大儿子，
2: 啥你的我的呀，咱俩不是一家人吗？
0: 对对对，我说错话了，那今天晚上就让东方红在你们家陪着雪花吧。我再上个菜。

0: 睡着了，
1: 睡得跟死猪似的，哈喇子全淌我衣服上了。
0: 我胡说，哪有？
1: 你自己看。行了，赶紧起来吧，我把饭都热好了，出来吃饭。

0: 他们人呢？他们怕吵着你睡觉，先出去了。来，吃饭吧。没胃口，没胃口，吃点清淡的。
1: 思雨跟我说分手的时候很绝情，我就说错话了，我就不该提跳高的事儿。他你说，就一个跳高，不至于让他跟我说分手啊？之前他受伤，我请假照顾他，我俩还一块打游戏，有说有笑的，可开心了。他说翻脸就翻脸，
0: 我一会儿去找他问问。
1: 你别找他问问，真不好。
0: 哎，有啥不好的？
1: 你找他，他会生气的。
0: 哎呀，他都跟你分手了，你还担心他？

生气干嘛？再说了，他惹你伤心，我还生气呢。行了，吃饭。吃饭，干啥都不能饿了肚子。

0: 咱们仨就这么待着了，
1: 要么去傅莹家。
0: 其实啊，我有个地儿，我带你们时髦一下啊。
2: 哎呦，大明星来了。
3: 叔叔您别说笑了，你们都还好吧？
4: 挺好的。
3: 思雨呢？
4: 在卧室呢。
3: 可以带我去看看她吗？

0: 思雨，
1: 谢谢阿姨。好久不见。
2: 好久不见。
1: 还疼吗？
2: 不疼了。你变了好多。

0: 我听说你跟雪花分手了，我就知道你是为雪花回来的。他给你打电话了？你真是不了解雪花啊？你觉得他会因为这件事情给我打电话吗？ 为什么跟他提分手？为什么让他难过？他只不过是口无遮拦，说错话。他从小就这样，你不知道吗？你们当初谈恋爱的时候，我说什么来着？不要让他伤心，不要让他难过。如果让我知道你欺负他，我绝对饶不了你。我还没走的时候，他就在酒吧哭过。
1: 你说完了吗？ 是，我对他不好，那不分了吗？你那么心疼他，你去找他，让他在你身边。你看你，现在是大明星了，有钱有名，他想要什么你都能给他，我呢？
0: 我现在残疾，我知道你现在心里怎么想的，也知道你受伤了，心里难过。可她是你女朋友，她照顾你，担心你。雪花长这么大，你什么时候看见她看别人脸色？但她会看你脸色。你什么时候见过她迁就别人？但是她会迁就你。 你什么时候见过他给别人道过歉？但是他会跟你道歉，你还让他怎么样？如果爱他就对他好点，如果不爱他，还在一起干嘛？我对他就这个态度。
2: 你要是看不下去，你找他。我知道了，杨思雨，无论你现在做的是为了雪花还是为了你自己，你都错了，你多保重。

0: 他怎么说啊？到底咋样啊？你们聊的啥呀？你跟他咋说的？他跟你说啥了？他是不是后悔了？他每次遇到事都容易急，脾气不好容易冲。
1: 王雪花，你现在咋变成这样了呢？以前那个天不怕地不怕的王雪花去哪儿了？我一直以为你以后要找的男朋友，嫁的男人，他要对你忠心不二，因为你是王雪花，你知道他哄你开心，看你脸色，围着你转。你们在外面会各自强大，独当一面，回到家里面认真生活，你们会一起设想未来，不管那个男人在外边有多厉害，他都会怕你，怕你有一点不开心。
0: 这世上有这样的男人吗？有这样的男人吗？我发现你现在脾气怎么越来越大了呢？出名了，耍上大牌了是吧？啊，问你呢。

0: 唱得慌啊？
1: 让我看看这啥
2: 怎么样啊？酒吧还不错吧？
3: 做啥呀？吞吐吐的，有啥好的？
1: 而且你这个，这是下酒菜吗？这不是雪花吃那零食吗？
4: 那你这话说的，吃下酒菜你去凤营嫂子那儿吃呗。
5: 你看人家不都这么喝的吗？不是一个事儿。
1: 还有，你这酒是不是比其他地儿贵啊？
4: 那肯定的。
1: 所以
4: 15块。
0: 十五？
1: 多少钱？
4: 15啊。
0: 那么贵，
1: 你知道你凤英嫂那饭店这么大瓶的啤酒多少钱一瓶吗？啊，3块，
0: 3块，
4: 不一样，啤酒啊，在我们这算最便宜的。
6: 他这么宰人，还这么多人来喝呀？
4: 什么人呢？我们这还有这红酒啊、洋酒啊、鸡尾酒啊，那更贵。我给你尝尝呗。
1: 不要，喝不起。
4: 不用，我请客。你们来了能让你们花钱吗？
1: 你请客也不行。那你请客不得算你账上？败家来人，
4: 你这人！
0: 哎呦，不行，这音乐震动心慌。妈，你这心脏也难受吧？咱回去吧。
4: 林嫂子，你们刚来，夜生活刚刚开始呢。
7: 你自己吧，我再夜不了了。
4: 行，大娘子，你回去吧。
1: 咱不能浪费，
4: 我送你们回去吧。
1: 不要。
0: 行了，没了。
1: 啥玩意儿？那味儿也差不多呀。走，
0: 走，
4: 拜拜，走。

0: 儿子，你咋回来了？
1: 妈，爸，睡觉不回家啊？
0: 这次回来咋就带这么点东西呢？
1: 明天回北京了。
0: 啊？为啥这么快啊？
1: 这周工作都排满了，公司都不让我回来，是我自己要回来的。
0: 哎呀，这好不容易回来一次，就不能多待两天吗？
1: 哎，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我等下次跟公司说，我说一休假我就回来，立刻回来。答应你，阿公。
2: 儿子，跟雪花聊的怎么样？
1: 啥咋样？
2: 你不是劝他谈心的吗？他想开了。
1: 哎呀，哪有那么快啊？估计得缓几天吧。
2: 那他没跟你说别的？
1: 说啥别的？
0: 哎呀，这听你们爷俩说话真费劲。儿子，儿子，雪花现在分了，那你啥意思啊？你们俩能不能成啊？
1: 我跟雪花能不能成现在不重要，重要的是雪花绝对不能再和杨思雨在一起。我给你两个任务啊，一定不能让雪花回头。
0: 嗯，我行，没问题，我接受任务，妈肯定拦着他不让他回头。
1: 嗯。
2: 儿子，我想问你一句，你这次怎么那么坚决呢？你是因为杨思雨的腿吗？
1: 我是那种人吗？如果我腿断了，女孩离开我，你们咋想？
0: 呸呸呸呸呸！别说这不吉利的话，摸摸木头。
3: 那你说你为什么？
1: 思雨不配，雪花跟他在一起不会幸福的。你们甭管我，雪花也是你们的女儿，为了雪花的幸福着想，一定不能让她和杨思雨在一起。
0: 嗯，妈懂。可妈老觉得呀，应该趁这段时间，你跟雪花多待待。
1: 妈，你着急我理解。我跟雪花从出生到现在这么多年了，她如果爱我，早就选择我了，对不对？她爱的是思雨。他只是不知道什么样的男人适合他，你逼他懂没用，我就算一直在这陪着他也没用。等着吧，他会长大的，他会懂的。明儿你们不用送我了。
2: 啊？
1: 我让雪花送。
0: 好，好，雪花送。雪花送。
1: 爸还没睡呢。
2: 睡不着。你说这雪花受伤害了，你有时间陪她到处走走散散心多好。
1: 我现在到哪儿都管那么严实，我还带她四处走。
2: 出面有啥好的？自由都没了，坐那跟做贼似的。
1: 爸，得到一些东西就得失去一些东西，老天是公平的。
2: 成熟嘞。
1: 你不高兴儿子长大了啊？
2: 哎呀，不好说，有高兴也有伤感，挺复杂的。
1: 你是伤感以后不能再打我骂我了吧？
2: 你瞎叫！我什么时候打过你骂过你了？
1: 你选择性失忆呀！啊，就在你屁股底，你把我急得摔了，你忘了？
2: 啊，有这事儿啊？我真不记得。哎，我还以为你出名记者采访，你都说我小时候全是我爸支持我学音乐的。我就是功课不好，我爸都说我，但是音乐一定要学好。

0: 哇，机场这么大呀！哎，你还没坐过飞机呢。你要想坐，我给你买张票，咱一块儿去北京。
1: 那我要上课呢。
0: 那等暑假了，到时候给你买张票，来北京找我。
1: 那行。
0: 说好了。
1: 哎，东方红，
2: 不好意思，不方便，别看了啊。
1: 你捂正脸，谁也有人认出你啊。
0: 小花，我知道你心里难受，还忍着。跟我你想哭就哭，但是跟家人咱还是忍着点，咱也不小了，别让家人跟着着急。
1: 知道了，再也不会了。
0: 还有，一定不能回头。

0: 林俊生这么帮我们，你就没有想过是为什么吗？
1: 他不会借此机会先把思雨给要回去吧？
2: 你跟他们说让他们办手续。
3: 啥时候走啊？
4: 思雨让我看见你的时候转告你，东方红更适合你。
1: 我听说李延兵都去医药公司实习了，
5: 他怎么就不知道找个工作呢？
3: 我想去北京发展。
6: 请看《我们的日子》第34集。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嗨呀呀咿哈嘞，嗨呀呀咿。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6: 赤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廊，红红火火，红花廊。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我知道你心里难受，还忍着。跟我你想哭就哭，但是跟家人咱还是忍着点。咱也不小了，别让家人跟着着急。还有，一定不能回头。听到没有？一定不能回头。岁不适合你。
1: 那我们好的时候挺好的呀。
0: 好的时候都挺好，分开了就见到本质了。
1: 他是因为腿断了，你也知道他有多喜欢跳高。他现在残疾，对他来说打击有多大呀？我这两天就一直在想，他为什么会那样对我呢？是不是不想连累我？
2: 能分开都是因为不够爱。你知道一个男人最优秀的品质是什么吗？就是不管发生什么，都不会让自己心爱的女人受到伤害或者被牵连。如果我们两个是恋人，我腿断了，残疾了，我一定不会把你推开，我反而会对你更好。没事，日子还长着呢，啊。
1: 给我的，
2: 嗯，
1: 这么漂亮，
2: 卡我都给你买好了，放里头了，里面有我号码，有事随时打给我，拿着吧。那我先走了，走吧。
3: 咱们都得让思雨出国做手术。
4: 那他做完这个手术，是不是还得做康复治疗呀？
3: 那当然了。
4: 那我得陪他。哎呀，
3: 我都想好了，你先过去陪他。我呢，好好赚钱，一有空我就去找你们。

0: 林俊生这么帮我们，你就没有想过是为什么吗？
1: 咋没想过呢？那又能怎么样呢？只要是能把思雨的腿治好，让儿子管他叫爹都行。
0: 你娶我的时候说会把我和孩子当成你的命，一辈子为我们拼搏，你说到做到。

0: 书咋样了？还是因为分手吧。
1: 四月跟雪花提分手，是因为他知道了自己即使康复了，还会落下残疾。
0: 他咋知道的？
1: 他听见我跟杨大山说话了。
0: 怪不得呢，突然提分手了，这么坚决。雪花也好受不到哪儿去，两天把自己关那屋里不吃不喝，谁问他啥都不说，
1: 真是可怜了这俩孩子了。你说雪花之前一直照顾他，思雨也是积极的配合治疗，但是他知道了之后立马就跟雪花提了分手。我和大山心里都清楚，他是不想连累雪花。哎，大战士，你千万别告诉雪花啊！就以他仗义的性格，他要是知道了，肯定会来找思雨。不说。
0: 可是说这俩孩子那么痛苦，咱做大人的家长的也帮不上啥忙。
1: 长痛不如短痛，我还要带思雨出国治疗呢。
2: 去国外治？
3: 不嫌吧？
4: 正好

0: 振声，他是啥意思呀？
1: 对了，舒夏，你上回和我说，思雨告诉雪花，他离家出走是因为知道了杨大山不是他的亲生父亲。那他有没有告诉雪花，他知道亲生父亲是谁呀？
0: 应该不知道，因为雪花还问我呢。
1: 但我觉得他知道。
0: 林俊生告诉他的？
1: 会吗？
0: 谢平啊，有时候回来跟我说，说林俊生跟他聊天，想要一个孩子，可是他老婆又不能生。他不会借此机会想把思雨给要回去吧？
1: 他敢？他怎么跟他那个岳父交代啊？他敢跟他老婆说他在外面有个孩子吗？他敢吗？
0: 大山呢？啥态度？
2: 父亲和儿子，咱们两个男人之间对对话。
3: 你又想劝我去日本？
2: 聪明，不过别太聪明。人都说大智若愚。
3: 好，你说这是男人之间的对话？
2: 对，行吗？
3: 那我就直说了，伤到你，你别介意。
2: 你放心，你爸我啥都经历过。尽管说。
3: 杨大山，你知道那林主任是谁吗？
4: 林俊生，开发区副主任，他岳父是省里的大领导。
3: 我是说，你知道他跟我们的关系吗？

0: 我知道了，
1: 原来你早就知道。你没出生的时候我就知道了。既然你知道，你还跟他联系？你知道还让我去国外？

思雨，你觉得我生下来就是个混蛋，就是个流氓吗？我7岁的时候，我爸就跟别的女人跑了，没多久我妈就改嫁了。之后，他们再婚，又各自有了自己的小孩，谁都不要我。 我没处可去，只能一个人在外面流浪，四处游荡，就像一条野狗一样自生自灭。在当时，我没被饿死，没被打死，就是不幸中的万幸了。对，那个有人生没人养的混蛋。 就是我，就是那个时候，我这个混蛋第一次见到你妈的时候，就被她迷住了。太漂亮了，我特别特别喜欢她，我发誓这辈子非她不娶。所以我就硬生生的把你妈从林俊生的手里给抢了过来。

当时并不知情，你妈以为林君生喜新厌旧，抛弃妻子。如果要没有我，你应该有个更好的人生。我的错不应该影响你的未来。四月啊，你恨错人了，不是林君生，你最应该恨的是我，杨大善。

0: 我去给你热热。爸，你跟他们说让他们办手续，我去治病。
1: 散落，在记忆里，你的路。

0: 心情好点了吗？
1: 还好。
0: 其实你也别怪思雨，换作是我的话，我也会那么做的。
1: 我们四个一直在一起，现在就剩我们俩。也许我真的不该谈恋爱，不然我们四个就会一直好下去。
0: 思雨要去日本了。他不让我说，但是我想还是应该告诉你。
1: 啥时候走啊？
0: 明天早上。
2: 你们俩就安心的上飞机，落地之后借你们的车，刚才已经从医院出发了。
3: 好，你什么时候来？
2: 我把公司上半年的事儿安排好，就马上动身。到了那边别想着省钱，该花啥花啥，这边有我呢，啥都不用担心啊。
4: 随即再由广播组织，谢谢您的配合，祝您旅途愉快。
1: 来了，怎么好看？

0: 你看啊，唱的真好，肯定第一名啊。
1: 不是第一名，也已经很出名了。
2: 那不一定，这个节目很火的，来的都是有名的。
3: 这现场直播吧，小花。
4: 那还用讲啊，肯定是现场直播。哦，
5: 哎，你看东方红，一点都不怯场。小的时候，哭的流着鼻涕跟着雪花，哎，是吧？
6: 我胆儿多小啊！
1: 他不是干啥都是雪花帮他壮胆，是不是？
0: 肯定第一了，前面那几个跟他比差远了。
5: 雪花接电话。
2: 喂，哥。啊，我们都在呢，看东方红比赛呢，咋啦？说一声吗？姥姥在旁边呢，我把电话。
5: 咋不让我接呢？
7: 咋了？
2: 我哥说他在机场呢，要飞美国了。
7: 啊？
5: 这就走了？
8: 这孩子走之前他怎么不回来看看他姥啊？
2: 他说回来怕你们难过，舍不得他走。
5: 走呢，还说给他干点衣服呢，我真是。
8: 妈，别难过了啊！哎呀，这不懂事儿的孩子。

0: 妈，
1: 干啥呢？
0: 睡着呢。

0: 做饭去。
1: 哎，不用不用。
0: 哎，
1: 你是不是不舒服呀？
0: 哎呀，没有，这夜里睡不着啊，就坐了一会儿。这天快亮了，又睡着了。
1: 哎呦，就失眠了，这吓我一跳。
0: 哎呀，
2: 妈，你这失眠是不是因为明忠啊？别惦记他，他都不惦记咱。
0: 嗨，明忠怎么能不惦记咱们呢？他就是心里有，嘴上不说。哎呀，儿孙子有儿孙福。把衣服给我，我做饭去。
3: 哎，你再眯一会儿，缓缓。
2: 我去买，我去买。
3: 买点油条、豆浆。
2: 啊，
3: 来。
0: 哎呦，
3: 再眯一会儿，再眯。
0: 哎呀，哎呀。
3: 先平。

0: 哎，
1: 喂，老。
0: 哎呦，明忠啊！
2: 姥姥，我到这边了，刚安顿好，给你打个电话报个平安。
0: 那好，那好，行了，哎，那我叫你爸你妈去啊。
1: 哎，不用不用不用了，长途电话费挺贵的，我回头再打给他们吧。
0: 哎，那行，那你自己要是过着不行，你就回来啊。
2: 好，姥姥，拜拜。
0: 哎，行行行，那行，我放了啊，挂了。哎，淑霞，
3: 哎，
0: 明忠来电话了。
3: 哟，哎呦，你看
0: 他说报个平安，平安落地了。我说叫着跟你们说，他说他再给你们打。
3: 哎呦，我知道，太贵，电话费。
0: 这孩子就是。

0: 呢。哟，
1: 你咋来了？啊，一起吃吧。来，我吃过了。嗯，
2: 淑霞，你看过杨大山现在卖那项目吗？
3: 就是具体的那个楼盘我没去过，
2: 位置不错啊。
1: 我跟玉树去看了，哎，样板间装修也挺好的。
2: 你想买房子？
1: 那东方红说想给我们在北京买套房，我跟玉树意见一致，不去。哎，大娘你是不知道啊，那地方老憋屈了，那干啥都不方便，然后出门买个菜还得坐公交车。哎呦，哪像咱们这儿啊，哪儿都熟，人也都熟。东方红就说了，那不在那儿买，就在老家买吧。这不就看到杨大山卖那项目去了。嗯，一梯两户挺好的，你们也买呗，正好咱们两家做邻居。
3: 哎呦，我们，哎呀，我们这想买也没钱呀。那不像你，你儿子当大明星赚大钱了，那咱家是吧，妈，不是张口闭口房就买了的。
1: 哎呀，我跟玉树商量了，现在杨大山卖的那个是期房，就先交一点钱就定下来了，然后回头再那个不用一次性付款，可以贷款，你知道的。
4: 贷款啊，贷款不就欠人钱吗？
1: 大娘，你这就不懂了，现在都流行贷款。还有个新词儿叫啥来着？
3: 按揭。
1: 对，按揭，啥意思呢？就是说你现在花一点点钱就可以住进新房了，然后以后再每个月还一点儿。
4: 那还不是得还？要我的意思就是，你有啥本事，你就过啥日子。这要不然的话，借人钱不行，我觉得丢人。
1: 大娘不丢人，现在北京那些买房的，就是能一次性付清，他们都不付，他们都按揭。人家说了，银行的钱干啥不用啊？那自己手里有点钱，投资点别的赚钱不好吗？东方红也说了，这个，叫新的消费观念，对吧？
4: 新不新，旧不旧的吧，我反正没不行。
2: 淑霞，
3: 嗯，我跟程一晚我不喝，
2: 你跟方慧说说，嗯，给我打个折。
3: 行，明天我看有时间给方慧打个电话问问她。
2: 还有啊，他们家思雨去那边治病咋样了？
5: 喂，
6: 大山，
5: 媳妇儿，儿子咋样了？
6: 已经开始康复训练了。康复中心的人说思雨恢复得很慢，需要他自己有很强的意志力。你说他真的能好吗？
5: 媳妇儿，我不相信别的，我就相信我杨大山的儿子绝对不可能是孬种。放心吧，咱儿子没问题的。
6: 大山，
5: 你的做了吗？
6: 做了，儿子说呀还是你炖的汤好喝。
5: 你跟儿子说我下礼拜就过去。
7: 爸，我好多了，已经可以不用拐杖了。
5: 太好了，儿子，老爸真为你高兴。
7: 你咋样？
5: 老爸好着呢。我去陪你的那段时间啊，咱这边又批下来一块地，你爸我回来以后就脚打后脑勺的，忙得昏天黑地，不亦乐乎。儿子，咱爷俩可都是老爷们儿，为了你妈，咱们都必须要加油，啊？嗯。
8: 叔叔，
9: 你找我啊？
8: 啊，我来是想问思雨他咋样了，他手术还成功吗？
9: 思雨他挺好的，手术很成功，就是术后恢复要一阵子。
8: 啊，那他要在日本待很久吗？
9: 应该是。
8: 那谢谢叔叔。
9: 那个，思雨让我看见你的时候转告你，把他忘了吧。东方红更适合你。
8: 相忘于江湖。

0: 初恋也许未必一定会成功，一定会有一个结果，可生活就是这样，逝去的时光你无法再追回。新的千年刚开始，我们都来不及缅怀，就被推向了远方，推到了现在。我也适应了独处，接受了长大，在被时间治愈之后，我终于开始对未来产生了期待。
1: 2002年，西气东输工程
2: 南水北调工程
1: 正式开工。
2: 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2001年，中国男足冲进世界杯。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决定获通过。
3: 2000年，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导航定位卫星北斗导航试验卫星发射成功，
4: 现规划中。
5: 雪花，我听说那严冰都去医药公司实习了，你将来工作怎么考虑的呀？
6: 去医中吧，你不是学中文的吗？当语文老师挺好的啊。
5: 那不想当老师可能
6: 啊。老师挺好的呀。
5: 哎呀，还
6: 小姑娘当老师，你看工作又体面又稳定，还是铁饭碗，还好找对象呢。
0: 我吃完了，爸妈、姥姥，你们慢慢吃啊。
6: 他啥意思？不，找工作这么重要的事情，他不跟我交流啊？
7: 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就是爱着急。工作的事儿，一辈子的事儿，你容他想想，现在可能还没想好呢。
6: 想想吧，想吧，再想退休了。

0: 快点，哎呦，这多长时间没吃饭了？吃饱了，好撑。三碗米饭了，你要再吃不饱，我就该送你上医院了。不爱吃姥姥做的饭？
1: 也不是，在家我吃不下。不想
0: 在家里吃，就到这儿来吃。想吃啥跟干妈说，不行干妈亲自给你做。
1: 干妈，东方红经常给你打电话吗？
0: 打啥呀？都是我给他打。哎呀，也是，他每天啊忙得要命，后半夜都不睡觉。你说说啊，赚那么多钱干啥用？那把身体都给造完了。闺女，回头你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你帮我也劝劝他，你跟他说别太累了。

0: 洗完了，
1: 洗完了，你慢一点，像不像啊？
0: 像。
1: 你这个，
0: 你咋没洗头啊？

0: 洗澡冲身上的时候顺便就把头给洗了。
1: 我昨天洗了呀。
0: 昨天洗了今天就不洗了。
1: 这还天天洗啊？
0: 你就是懒，不讲卫生。
1: 哎，小花呢？还没回来？
0: 没回来呢。孩子大了呀，跟咱就不亲了。你看他小时候天天围着咱俩那小嘴儿啊，没完的说。你看现在你问他十句打你一句就不错，天天就把自己闷在他那屋里噼里啪啦的敲那个电脑。
2: 我那天问他说你在干啥，他跟我说他是在哪棵树底下写什么连载。
0: 白桦树，不是哪棵树。
2: 白桦树，你说写那玩意儿又不赚钱，他怎么就不知道找个工作呢？
0: 高考那会儿你记得吗？
2: 嗯，
0: 他就想考到北京去，后来因为咱俩的原因他就放弃了。我觉得他心里啊憋着股劲儿想去北京。
2: 绝对不行。
0: 嗯，他就知道你是这态度，所以一直就没跟你提。
2: 提不提也不行，一个女孩你找个安安稳稳的工作，找一个好一点的男人在咱们身边平平安安的过日子就够了。去什么北京啊，还这么远，太让人担心了。不行，绝对不行。

0: 插电这版感觉好啊。
1: 太棒了，兄弟，这歌一定能火。哎，方便问你一下吗？这歌写谁的呀？
2: 最爱的女孩。
1: 你谈恋爱了？
2: 没有。
1: 那不会是暗恋吧？不会吧，真被我猜中啊。我觉得应该是多少女孩倒贴着过来追你才对啊。还你得不到的女孩啊。
2: 雪莉那粉文不是你搞的吧？
1: 这你可就冤枉我了。首先我发新闻稿之前我不可能不跟你商量，再一个咱这么火，咱还需要靠绯闻吗？不过我听说他最近好像刚拍完一个戏待播，我估计是不是他想借着你炒一下。
2: 我就是凑巧录一个节目，然后他约我吃饭，我也不好拒绝。
1: 你看我就说嘛，你跟他吃饭这事儿除了他还有谁知道呀？怎么就这么巧能让人家狗仔队给发现呢？
2: 所以说啊，吃一堑长一智，反正以后少跟女孩吃饭就完了。
1: 跟女明星有什么绯闻不是坏事，但是你可千万别跟那些没有名的女孩在一起瞎混就行啊。
2: 喂，雪莉你好，不好意思啊，我现在在忙，以后再说吧。
1: 我怎么觉得他喜欢你啊？
2: 那也是他的事儿，

0: 哎呀，来吃饭。
1: 雪花，这弄的是啥呀？
0: 雪花，
2: 来了。
0: 你这
2: 让你们尝尝我做的西式早餐，跟你们平时吃的不一样。姥姥，你就喝牛奶，喝咖啡晚上睡不着。
3: 好。
0: 哎，你这是啥意思啊？
2: 我一直没找工作，是因为我想去北京发展。
0: 你看我干啥？反正我是不会同意的。
2: 我已经是成年人了，我对我自己的人生负责。爸，你也了解我，我也是经过了这么久的深思熟虑才决定的。现在郑重地告诉你们。
3: 雪花啊，那个你看你哥现在在美国呢，他说读书要读这个读那，到现在也没回来，你这又要走，你跟他还不一样。你说北京多大呀，一个女孩子你在那也不安全呢，是吧？
0: 对，姥姥说的对啊。雪花，听姥姥的。
2: 姥姥，我已经决定了，到时候我经常回来看你们。我给你加个三明治，来，你尝尝。
3: 哎，好。
2: 谢谢姥姥。
4: 请问，不许打架，怎么了？小朋友不许打架。
5: 他抢我辣条。
4: 你给他们呗，姐姐给你买。
5: 买三袋。
4: 得买十袋，你把这个分享给大家。你咋这么小气呢？都给大家，来，走，姐姐带你去买。小叔，
6: 哎，雪花来了，
4: 来，
6: 你怎么给他买那么多啊？
4: 你儿子可太随你了。
6: 王小瑞，过来。王雪瑞，我怎么跟你说的？不能跟小朋友打架，要好好说话，要讲道理，你不能暴力，知道吗？啊？
4: 听你说这件话咋那么好笑呢？
6: 雪花，刚出窝的，来来吃点。
2: 小叔。
6: 啊。
2: 我要去北京了，
6: 又去看看外面的蓝天。
2: 去看看外面的蓝天。
6: 去吧，大胆的想，大胆的闯，遇到过不去的坎儿，走不通的路就回来。家人们还在这儿呢，小叔是你最坚强的后盾。
2: 我会混出来的。
6: 我相信你，你混不出来也没关系啊，回来还有我们供你饭吃的。正好，来，这钱你拿着。
2: 不要，小叔有钱。
6: 你拿着。小叔知道你有钱，但这钱呢是供你应急用的。小叔在外面混过，知道这里面的难处。你拿好了，等你以后赚大钱了，你得加倍还给我嘛。哎，在外面咋高兴咋来。做错事不要紧，青春就是用来拼搏的。
2: 小叔曾经离开故乡，他为了逃避他的过往，为了南下追求他的粮仓，而他最终回归故里，安于普通的日子。而今我也要离开故乡，可我不想逃避什么，也不想追求什么，我只想看看外面的世界是精彩还是无奈。那里有我年幼时的梦想，还有走失很久的东方红。

0: 评，说雪花来北京了。
1: 一个女孩子去这么大城市，她能闯出啥来？
2: 像你这样出来混的丫头见多了，迟早还是得回去。
3: 有啥困难，一定跟干妈说。
4: 就你这个学历，在我们这一抓一大，
5: 属于什么呢？眼高手低是吧？
6: 混合着。
7: 王雪花，
8: 我们前天还在这面试呢。
9: 前天的公司啊，临时借用一下子。
10: 那我们的钱呢？
9: 我上哪知道去啊？
11: 请看《我们的日子》第35集。
1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1: 益安宁丸，养好心。
1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1: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2: 用好药，养好心。
1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甘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6: 时光流转，杨小满千金玉虚膏

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都收好了。
1: 嗯。
0: 妈，明天就送你吧。
2: 不用了，妈，你又该哭了。严冰说送我。

他妈都老成啥样了，头发每个月都得染，还有脸上这皮肤呀，没有以前那么好了，皱纹、黄褐斑都冒出来了。你摸摸妈这肚子，生完你跟你哥呀，妈就再也没穿过紧身的衣服。 咋一眨眼，你俩就都长大了？哎呀，都飞走了。啊，雪花小的时候就跟一个男孩一样，那么勇敢，天不怕地不怕的，逮谁跟谁打架。你跟思雨那时候，所有人都反对。 其实妈心里是支持你的，挨揍了也不要紧，年轻嘛。你跟东方红也是一样，东方红现在是明星了，有地位有名气了，你是怕别人说你跟他是因为这些。其实妈心里知道。

东方红在你心里还是那个成天跟着你屁股后边委屈巴巴的那个小男孩，需要你保护的，是不是？妈可羡慕你了。妈那个年代呀，不像你们现在，说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干嘛就干嘛。正好，青春就是要去奋斗的，失败了也不要紧，失败了就回家来，你还有我跟你爸呢。有什么都

0: 你家人肯定还舍不得你吧？我爸都好几天没跟我说话了，在家哭呢。
1: 你放心，我会经常回来的，帮你照顾他们。我哥还在给你写信吧？我们每天都发
0: email， 聊他最近的生活呀、学习啊。没事，读完博就会回来的。
1: 我等了这么多年，也终于等出头了。
0: 雪花，不开心了就回来，别委屈自己了。
1: 我知道，
0: 我在家等你。

0: 吃饭了啊！哟，真睡着了呀？
1: 这儿生什么气呀？啊！我跟你说一声啊，雪花来电话了，平安到北京了。
2: 到呗，我一个人我又拦不住她。
1: 那孩子想出去闯闯，你拦他干啥呀？闯啥闯啊？一个女孩子去这么大城市，她能闯出啥来？要工作没工作，要地方住没地方住。
2: 你再出点啥事儿咋整？这雪花现在她不是个孩子了，她都20好几了。哎，
0: 你想想咱们20好几的时候。
2: 行行，你就犟吧，你出点啥事儿你就不犟了。你嘴里就不让念点好呀？不是，淑霞，我发现你啊，真的是，你的那些书，你的那些诗，你都白看了，白读了。我不求雪花大富大贵。 我也不求他有啥出息，我就指望着他在咱们身边平平安安的、平平淡淡的生活，这是最好的呀。你咋就不懂呢？你非得让他出去闯，不撞南墙不回头，是吧？你就惯着他吧。
0: 宪平，说的对。 其实我心里也是这么想的。可是雪花在家里待着，你看不出来她心里憋屈、她不快乐呀。我要是她这岁数，现在环境那么好，我也想出去大城市看看、闯闯。闯得出来、闯不出来，你总得让她试试吧。要不她到了咱这岁数啊，她心里该有遗憾了。
2: 是不是？吃饭了，行吧，赶紧起来吃饭了。妈都做好了。哎呀，这个越老越爱耍赖了，怎么？不是，我突然想起来了，雪花，你给他钱了吗？
0: 给了。
2: 啊？他不要。啊？你啥意思？不要你就不给了？
0: 那他不要我咋给呀？
3: 你咋不给呀？啊，对了，你给傅莹打电话了吧？你现在东方红这么火，他们家在北京肯定有房啊。不行的话，让雪花住他们家吧。你说的对呀。你看，
0: 不能你咋不早说呢？这雪花在的时候你咋不跟她说呢？现在才想起来。
2: 现在去说呗。
0: 傅莹电话你有，你打。
2: 我这我打。
3: 哎呀，
2: 指望你呀。
3: 他没地儿住啊。
4: 哎呀，本身这房租都贵。仙平啊，啊，哎呀，我一人在家呢，玉树出去遛弯去了。东方红出国刚走，哎呀，我跟玉树都打算买票回去了。那啥时候来的呀？那咋不提前告诉我呢？哎，他带手机了没？哎呀，那我咋联系他呀？好。 没问题，好嘞，哎，那就这样，哎，挂了啊。
5: 谁电话？
4: 宪平来电话了，说雪花来北京了。
5: 雪花来北京了？
4: 啊。

0: 忙不回。
1: 虽然寥寥几笔，但他和纪晓芙的爱情好美啊，还有纪晓芙给他女儿起的名字杨不悔。
2: 那你想改名叫王不悔？
3: 看点脚底下啊。
1: 哎，
4: 让一下，
3: 不好意思。
5: 干嘛呢？哎，
3: 这走廊尽都是那浴室跟厕所啊，够用的。那钥匙给你收好了。
1: 好，谢谢。
3: 哎，
1: 谢谢啊。

接着说了。

0: 晚报，晚报，京华晚报。这是京华晚报。这是
1: 拿两份儿。
0: 两份儿，两份儿，两份儿，两块。
1: 两块是的。谢谢。
0: 晚报，晚报，京华晚报。
1: 喂，妈，我找到住的地方了，你放心啊。
2: 嗯，这两天我找工作呢，等我找到工作，我把公司电话告诉你。嗯，行，那我先挂了。
3: 锦城师范大学中文系，其他没了。
1: 我刚从老家出来，我刚来北京。
3: 我们公司需要有经验的文员。
4: 结婚了吗？
1: 没有。
4: 有男朋友吗？
1: 啊，跟我应聘有关系吗？
4: 当然，回头你交了男朋友辞职回家结婚生孩子去了，我们培养了半天用不上。
1: 你这是歧视女性啊。
5: 实话跟你说了吧，就你这个学历，在我们这一抓一大把。
6: 这属于什么呢？野高手低，知道
5: 吗？
7: 还有别的优势吗？
8: 你站起来，
5: 回去吧，
8: 看一下。
5: 咱们谁也别耽误谁时间。
9: 哎，你等等，
8: 下一个，
9: 不换了，好吧？
10: 王雪花，进来吧。
11: 你这名字
12: 起的
11: 歪。
13: 我们需要激励过来。
9: 下一个，不好意思，
5: 你确实不太合适。
1: 你好，
14: 哎，怎么着？这工作找着了吗？
1: 还没有呢。
14: 那您是不是还得跟着再续两周啊？
1: 我再想想。
14: 行吧，那你抓紧上柜台交钱去啊。像你这样出来混的丫头见多了，迟早还是得回去。年轻人想忒简单。
15: 雪花，这是你干妈在北京的电话。
16: 我的北漂生涯经历了很多坎坷和磨难，我心心念念的北京对我却如此苛刻。东方红已经是大歌星了，人们看他的时候都抬着头，而和他一起长大的我还在地下室里苟且着。来的时候并不知道，原来梦想并不只靠想，但现实闯进了梦想，这巨大的落差让我感受到了自己的渺小和卑微。

走啊，雪花，吃汉堡。

0: 跟我拍照片。
1: 行，一二三，
0: 以后随时想吃就吃。
1: 没出息。
0: 那你起的啥呀？
1: 我一起来北京。
2: 怎么了？
3: 哥，你刚才说饿了，我下车给你弄点吃的吧。
2: 不用，困了，我睡会儿。

0: 王雪花，
1: 中文系，
2: 挺好，
0: 不错，我们公司就需要你这样年轻的女孩。
3: 是吗？那我可以做策划吗？
0: 当然了，我们公司招的就是策划呀。我一看到你就觉得你一定没问题，你被录用了。
3: 真的？谢谢。
0: 我还有两个人需要面试，你这样先到会议室等一会儿，稍后我有些细节需要跟你聊聊。
4: 行，那我去等您，谢谢啊。
5: 下一位。
6: 你想做什么？
3: 策划。
6: 学习吧。
0: 你们都是我们公司面试通过的，在正式入职之前呢，需要给大家进行一个培训。为保证公司对你们的付出没有白费，我们会收取每个人入职保证金3000元，入职后会返给大家。
6: 3000有点太……
3: 啊，还要培训啊？
0: 当然了，每个公司都有自身的文化和特色。本次培训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大家快速了解公司。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0: 这个是培训地址，请大家后天早上9点准时到这个地址进行培训。
1: 那要培训多长时间呀？
0: 一个星期。好，请大家到财务室缴一下费用。
2: 但这钱呢，是供你应急用的。
3: 哎，你们也是新招进来的吧？
4: 对呀。
3: 啊，那我们以后就同事了，认识一下，我叫玉昂，刚培训回来的。
4: 哎，你当时交那个保证金了吗？交了多少啊？
3: 交了，交了3000，我明天就正式入职了，刚刚退给我。那我先走了，拜拜。

0: 儿子划拉了。
1: 哎，
2: 妈，
3: 来，
2: 小花联系你。
1: 没有，刚刚刘阿姨给我打电话了，说她找着工作了，等稳定下来就来看看。
2: 啥工作呀？
1: 不知道啊，你刘阿姨也没说啊。
0: 慢点，
1: 这本来呀，我跟你爸都打算回老家了，可是一说雪花来了，那我跟你爸呀又不放心回去。
2: 哎，我就说你们回去干啥呀？在这待着不挺好的吗？
1: 能待得住吗？这婶儿也不认识你，又不着家。那我们回去了，左邻右舍都认识，谁都知道，谁都熟，不憋屈啊？在这待着憋屈？
2: 你有啥憋屈的呀？
1: 你、
2: 哎、爸，快快快！
4: 你怎么那么着急唠叨？
2: 坐下。
4: 哎，儿子，快吃点水果啊！
2: 我知道你俩在这待着无聊，但咱家就我一个孩子，我现在条件好了，你们不跟我一块儿生活，离我远远的，我能放心吗？
1: 哎呀，儿子，你这孝心我跟你爸都明白，可是你说我俩在这待的，这憋的都快长毛了。那你要真有孝心，赶紧的娶个媳妇儿，生个孙女，那样的话，我跟你爸就在这儿陪你待一辈子，给你看孩子看家。
2: 为啥是孙女啊？
1: 妈不是没闺女吗？当年没本事生啊。你说说，本来这雪花多好啊，可是因为你这太火太有名了，也不愿意跟我们来往了。哎呀，你说说你这连雪花都留不住，那么有名人有啥用？
4: 哎，你妈说的有道理。
1: 哎呀，妈现在都愁啊，都不知道该给你这个大明星做啥饭了。
5: 你好，我们是新招的员工，是在这儿培训是吧？
6: 培训？您是不是弄错了？我们没有培训啊。
5: 他说的是这儿啊，你看，
6: 公司地址和名称都是对的，但是我们没有招新人，更没有什么培训了。
5: 他前天跟我们说的清清楚楚的呀。
6: 我在这儿工作，我能不知道吗？没有招新人。
7: 我一看到你就觉得你一定没问题。
8: 入职保证金3000元，
7: 每个公司都有自身的文化和特色。
9: 交了，交了3000，
10: 刚刚退给我。这公司人呢、啊、
11: 这没什么公司，一直空着的。
10: 我们前天还在这面试呢。
11: 哦，前天的公司啊，临时借用一下子。
10: 这才来呢，
12: 面试。那我们的钱呢？这有3000块钱呢。
11: 我上哪知道去啊？这跟我有啥关系啊？
12: 你这长
11: 我哪知道啊？我不知道。
12: 那你应该对这事负责呀。
11: 我负啥责呀？
12: 没你责任。
11: 该找谁找谁去，别吵吵，别耽误我们办公，快走，走，快点的，快走快走走！我哪知道你们的事儿？
13: 那咱们报警去吧。
11: 走，
13: 没办法呀。
14: 哎，班区什么情况？什么情况？赶紧把人清走。走了吗？走了没有？
11: 报告，人已经轰走了。不好意思啊，影响你们办公了。

0: 干妈，
1: 你还知道有我这个干妈呀？你快进来吧，你啊！
2: 来了，
1: 你这个死丫头啊！你真是的，你要气死我了！你知不知道我天天惦记你？
2: 还打上他了，雪花，干妈天天唠叨你，可想你了，我也想你。
3: 东方红啊，晚上有演出，我没敢告诉他你要来。
0: 没告诉是对的，工作重要。你们房子这么大，好漂亮啊！
3: 哎，快点带着闺女四处看看，还有俩菜，马上就好啊！
2: 自己家闺女自己看，雪花，我帮干妈给你做饭去啊，自己看。
0: 那我可就参观参观了。
2: 他把你高兴的。来，雪花。
0: 哇，还是我最爱吃的那些。
2: 今天啊，你要陪你干爸喝一杯啊。
0: 喝，今天就是陪干爸干妈。
2: 来，服务员，咱们一起举杯啊，雪花。我跟你干妈太想你了，
0: 我也想你们，想得胸口疼。
1: 你少来虚伪，
2: 你老说先喝酒。
0: 来
4: 雪花，吃菜都是干妈给你烧的啊。
1: 嗯，你说说你啊，来北京这么久了，也不知道先来看看干嘛。
0: 我这不是找工作吗？
2: 哎，工作找着了吗？
0: 还在找呢。
3: 别着急，要找啊就找个好的。哎，你现在住哪儿呢？别在外边租房子了，这家里多大呀，搬过来住这儿来也能陪陪我和你干爸。东方红啊，这不是出国就是出差，在北京待的时间可少了，就算是在北京也不怎么着家。
2: 别老说了，来喝酒。
0: 来
2: 举杯举杯举杯，喝酒了啊。雪花，干爸知道你不想受我们大人管束，想自己自在点，但是你在北京找工作，在外面租房住，这么合适吗？我跟你干妈都在呢，要不在我俩就不说了，这你在外面租房受苦，我们得多心疼啊。
3: 就是，
0: 干爸，你们的心我都了解，真的，但你们也要理解我，我已经不是趴在我干妈怀里吃奶的那个小孩了。我都这么大了，难道我要靠你们一辈子啊？我没混出个样来让你们跟着我享福，我已经够自卑的了，所以你们就让我舒坦些，我肯定混出个样来，将来孝顺你们。
2: 孩子大了。
3: 那你和东方红
1: 干爸，
3: 你们俩来，
0: 干妈，我敬你们。
2: 来，喝喝，干了啊，咱。不干了，雪花，来，闺女多厉害，
3: 非得回去吗？在这儿住不行吗？
0: 我会经常来看你们的，干妈。
3: 闺女啊，有啥困难一定跟干妈说，别死撑着。我跟你干爸看不得你受苦的啊，有啥困难一定跟我俩说，知道不？
0: 知道了，我走了。嗯。

0: 哎，包，哦，常来，雪花，嗯，来，咱送送闺女。
1: 你别送了，我自己走就行了，又不远，你们早点休息，干吧干吧，啊，我传来。
2: 这桌子那面，啊，别图了啊，哎呀，我卡下了啊。
3: 雪花包。

谢谢。雪花，我回北京了，看到消息立刻跟我联系。你不想见我可以，给个电话也行，我们通个电话。

0: 系专业啊？
1: 啊，
0: 我们公司招的呢是社会新闻部的编辑助理，也要负责一些宣传策划工作。你的专业不对口啊。
1: 宣传策划不就是写稿子吗？我经常在网上写文章的。
0: 网络文学呢和新闻题材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1: 但我有写作基础，可以学呀。
0: 你先出去等一下，一会儿通知你结果。王雪花，你被录取了。
2: 喂，
1: 妈，我找到工作了。
2: 找到工作了？
1: 啊，新浪网你知道不？
3: 啊，妈知道，互联网。
1: 那可是大公司，可好了。我那个部门呢，它叫社会新闻部，将来可以当记者呢。
2: 记者好呀，见世面。但是妈知道这个记者啊也辛苦，得到处去跑。
3: 你在外边啊，一定要注意睡眠，注意好好吃饭，保护好自己啊。
1: 我知道了。家里咋样啊，妈？
2: 家里都好，我跟你爸跟你老都好着呢。你需要钱就说话，家里我们仨也用不上啥钱。
1: 妈，你别担心这些了。
2: 雪花，你见到你干妈没呀？
1: 啊，我见了见了，
3: 没来得及跟你说。干妈还偷偷给了我不少钱呢。
1: 嗯，妈，我觉得出来闯是对的，我不后悔。
2: 妈支持你。你要是没事儿啊，得空了就给家里多来电话。
1: 好，我知道了，那我先挂了啊，我现在可忙了。
3: 啊，去忙吧。
1: 嗯，挂了。
0: 雪花，把这个帮我复印一下啊。
1: 好。
4: 复印呢？多久啊？
1: 哎呀，挺多的。要不你留着，我复印完给你复印。
4: 行，谢谢。

0: 认识吗？大歌星特别火。
1: 是你写的？
0: 啊，是啊。
1: 你说他的歌不是自己写的，找枪手写的，你咋知道？你采访过他？
0: 啊，没有，他不接受采访。我是听他公司他身边人说的。
2: 你作为记者怎么可以道听途说呢？你没有采访过他，为啥字里行间跟采访过似的呢？
0: 你火什么呀？你是他粉丝啊。
2: 我是不是他粉丝不重要，你没有通过对他本人的采访，道听途说写新闻就是错的。
0: 你什么毛病啊？

0: 有本事告我去。
1: 我想请教主编一个问题。
2: 你说。
1: 明星的新闻稿可以不通过采访他本人道听胡说乱写吗？
2: 当然不可以。
1: 那咱们网站的娱乐部记者怎么可以？
3: 谁啊？
4: 李贤。
3: 你谁？
1: 我是社会新闻部新来的，我叫王雪花。
5: 听说你告了娱乐部李贤的状。
1: 我不知道他是谁，我不认识他。
5: 他可是咱们副主编的亲戚啊。
1: 谁的亲戚不能乱写新闻啊？新闻要尊重事实。
5: 对，你说的对。但是你别忘了，你是新来的，你得罪他可要小心点儿。
1: 他能把我怎么样？
0: 你闲的吧？你一新来的跑去告我状。
1: 新来的怎么了？
6: 新来的你就老实点，你就规矩点。你以为这是你农村老家，你想干嘛就干嘛。
1: 我想怎样就怎样，你想咋的？你瞅啥？
0: 我瞅你咋地？哎哎！
1: 错不错啊？
0: 我错了。
1: 你错哪儿了？
0: 我不该来堵你。嗯。我不该不采访就瞎写。
1: 要还写不写了？
0: 我不写。

0: 刚做的，加糖加奶。
1: 我喝咖啡不加糖。
2: 哦，那我再做一杯。
3: 哎，什么情况？你不是得罪他了吗？他怎么这么给你嫌弃啊？
1: 这就叫欠收拾。
0: 这杯没糖。
1: 谢谢。哎，没下毒吧？
2: 没有。
1: 没吐口水吧？
2: 绝对不敢。
1: 嗯，味道不错。
2: 还有什么我能帮你做的？
1: 没了。
2: 嗯，你是新来的，有什么不懂的、不会的，需要帮助的，随时找我。
1: 找你干啥？找你教我写假新闻啊？
0: 不是，我都说了不写了，不写了。
1: 你没事吧？
2: 没事，皮外伤。没事，那午饭我带你一份儿。
1: 行，退下吧。
2: 好嘞。
4: 你好，我是四语文化的编辑陈畅，请问是王不悔作者吗？我在白桦树看到你写的小说，非常喜欢，有意合作，如有意想，请与我联系。
5: 喂，你好，我是笔名王不悔的作者。
6: 哎，你好，你好，你好，我是刚给你发邮件的陈编辑。
5: 啊，陈编辑您好，
6: 我们市场部高总想跟你聊聊跟我们平台签约的事儿，但是你要保证稳定更新，保证连载。
5: 真的吗？我可以连载啊。
6: 好啊，我们高总说考虑给你主页推荐位，咱们约个时间谈谈稿酬吧。
5: 我平时上班，我周末见你们可以吗？
6: 行啊，那周末你来一下我们公司。
5: 好好好，那周末见，谢谢啊。
7: 这是第一笔稿费，
8: 谢谢。
7: 你要的急。

0: 所以我就提前给你支出来了，继续努力啊。
1: 好，
0: 后面你准备写点什么呀？
1: 我特别喜欢武侠。
0: 武侠好啊，这个题材你要是写得顺手，咱们就连载武侠。现在的年轻人啊都喜欢这个，没准你写着写着哎就成女金庸了。大作家
2: 啊，
0: 这是我们网站奖励给你的，
2: 嗯，
0: 东方红演唱会的门票，怎么样，你喜欢他吗？
3: 小花还不走啊？
2: 烧完的。
3: 那我们先走了啊，拜拜。
2: 拜拜。
4: 还在忙？
2: 嗯。
4: 我请你吃饭。
2: 不饿。
4: 那我去吃，给你打包回来呗。
2: 不用。
4: 那早点回家，先走了。
2: 哎，李贤，这个送你了，反正你也没事干。
5: 东方红演唱会，这你不去啊？这票是前排的，很贵，很难买的。
2: 哎，你去吧，送你了，别打扰我。
5: 那我去了啊。

0: 这么晚才回去啊？麻烦你了。哎，谢谢。
1: 慢点。
2: 一室一厅刚装修完一年，这房东啊是个女孩，刚结婚搬南方家去了，房子就空出来了。这不，刚放出来。
3: 行，那我租下来。
2: 喂，妈。
4: 雪花，我要换新房子了，房子我很喜欢。
2: 哟，你哪来的全租新房子呀？
4: 我用我稿费租的，
2: 厉害不？
4: 真厉害。
5: 哎呦，我闺女成大作家了啊！妈，你让我爸跟我老不要惦记我啊，我就不给他们打电话了，让他们注意身体。哎，
6: 行，哦，随时来电话啊，雪花。
7: 妈，
6: 我太高兴了，我终于可以逃离这个见不得光的地下室了。
7: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这里是主持人小亮，今天是周六。 现在您听到的是 FM 律动广播和新材世纪传媒有限公司为大家联合推出的北京工人体育场东方红自由的鸟演唱会现场直播。此时的体育场已经座无虚席，演唱会马上开始。

0: 一切都会过去的，你记住，我永远在，只要你需要。
1: 他是你什么人啊？放下！
2: 田冰，
3: 我在北京呢。
4: 思雨也来了。
5: 你说你早就放下了，可我一直都没有放下。我们重新开始吧。
6: 为了一个女孩放弃几乎你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7: 在我心里，有比这些更珍贵的。
8: 不管你愿不愿意，我就缠着你。
9: 请看我们的日子第36集。
1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2: CCTV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3: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想想科技的服务。
14: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15: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16: 咱老年人啊，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啊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1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7: 每天按摩一刻钟，
18: 颈肩腰腿好轻松，
1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9: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9: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1: 益安宁丸，养好心。
19: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22: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9: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1: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9: 用好药，养好心，
2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3: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24: 央小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7: 养无极排，补肺丸。

0: 血压高，老毛病了。前两天跟着你们又跑又跳的，高兴得过了头啊。药没有了，今天过来开一点。哎，小西啊，你是哪里不舒服啊？
1: 我就是有点肠胃不舒服，来开点药。
0: 啊，那天还要谢谢你啊，要不是你临时顶上你外公的这场合楼舞，真要留有遗憾。
1: 没赶上那场正式的演出，您心里不会遗憾吗？
0: 人这一辈子呀，就像这身体，时不时的会出点毛病，由不得你呀，所以这遗憾总是有的。做不了，不代表不去做呀。小时候，我阿爸就告诉我，咱们豫南的河楼舞，不是跳给哪个人看的，是跳给天、跳给地、跳给山川河流里的神明看的。我们看不到神明，但我们相信，神明看得到我们。小西啊，人生也是这样。

0: 只管去做对的事情，并且要付出真心。
1: 其实跳完那场舞，我心里好像也有什么东西落地了。

0: 小心。小心。
1: 哎，外公。
0: 累了吧？
1: 不累。外公，我以前不是讨厌贺洛武，我只是怕
0: 他学会了雨南舞就离不开雨南了，再也走不了了。这我明白，外公不是老糊涂，外公懂道理。东西是死的，人是活的，只要你平平安安的，比什么都强。
2: 费伯，你家有快递，北京来的。
3: 费老，你还有快递啊？
1: 我的，快说。哎，
3: 费老，
4: 费老好，
0: 快。
3: 小西，你是这两个字呀？
1: 不是，这是后来改的。
0: 我起的名字可不是这两个字儿，我起的小西呀，是大小的小，希望的希。
1: 哎呀，太土了嘛！
0: 哎呀，不土嘛，什么土啊，什么洋气啊？他出生的时候，天刚蒙蒙亮，我当时啊，好高兴呀，觉得人生充满了希望。所以我就想啊，希望他的一生啊，就像这个早晨一样，充满了希望，哪怕是小小的希望。不过名字嘛，符号而已，孩子喜欢叫什么那就叫什么啊。乖，你明天就要走了，我也没什么好送的，留个纪念吧。
5: 不不，这不可以啊，这是你父亲传给你的呀。
0: 面具也需要懂得他的人来戴。拿着，拿着。
5: 谢谢，谢谢。
3: 关叔，您不再多住两天？
5: 不了，身体不允许呀。这次我来，给你们添了很多麻烦吧？
3: 没有，
5: 我这次回来收获蛮多呀。你看，黄皮果摘了，但你还能闻到清甜的味道。人活着，也应该像着黄皮树一样，总要给这个世界留下点自己的味道。我的记忆力越来越不好了，恐怕以后连回家的路都记不得了。但是没有关系，我总算又一次的

0: 看到了何鲁武，
1: 没有白来，没有白来啊！
2: 说的对，我正在构思一篇关于遇难的小说，要是能发表，也算是留了一点味道。
1: 好。

0: 我不知道，我以前总想逃离这里的味道，但是后来发现这里的味道很好闻，很安心，但是我也不知道我能做些什么。
1: 你觉得很好闻很安心，那就说明啊，你的根就在这里啊。不知道要做什么没关系，我刚到香港的时候也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俩眼一摸黑啊。有一天我肚子饿得发慌，特别想喝一碗家里的白粥，我突然明白了，别的我都不会做嘛。你看，答案往往就藏在你最熟悉最离不开的那个味道里。
0: 关叔，我想开一家果饮店，就用我们云南的黄皮做特色。我懂茶叶，也懂黄皮。
1: 好啊，有想法有志气啊。当年我背井离乡一无所有，靠的就是家乡的味道。车来了，我要走了，再见。再见。小谢啊，年轻人输得起啊，只要去做了，这是最重要的。再见。
2: 常回来看看关叔啊。
1: 好，再见。
0: 保重关叔。
1: 再见。

0: 你下午跟关叔说，想开一家国营店什么的，是认真的吗？我也还没想好，但我肯定是认真的。但是我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行。之前在北京的时候，我总想着能够有一家属于自己的奶茶店、咖啡店就好了。
1: 但是我看过太多奶茶店、咖啡店，开业又倒闭。我担心。担心什么？担心失败？
0: 我担心绕了一圈，发现最后这里可能还是实现不了我的愿望。
1: 我觉得，不管是留在北京还是回到豫南。 都没有对错，那只是两种不同的选择方式。在大城市呢，机会多，天花板高，但人就像一个螺丝钉一样，很容易就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在家乡，人情暖，节奏慢，但有时候会觉得天花板太低了。
0: 一抬头就碰到头了，所以最重要的是你自己想清楚，你到底要的是什么。我想要的是一种能让人感觉活着的生活。
1: 小溪，你不用害怕。不管你最终决定做什么，无论是开一个惊天动地的大店，还是摆一个安安静静的小摊，只要你想清楚了，决定踏出第一步，我都会支持你。
0: 那诚专员，拭目以待吧。

0: 别动，别动，别动。
1: 开始了。嗯。
0: 好。Hello， 家人们，今天不上链接，不卖东西，嗯，只想带大家看一看我的家乡。
1: 开始了。哎。
0: 外公已经开始剥黄皮啦。这个是我们新鲜的黄皮。
2: 把刚包好的新鲜的黄皮肉放进去，再放入适度的盐，轻轻的揉。
0: 很多人是不是觉得黄皮只能直接吃呢？但是在我们这里吃法可就多了。这一杯是盐渍黄皮，在你喉咙不舒服的时候喝上一杯，对你喉咙特别管用。这一杯呢是黄皮叶茶，它特别的清热解暑。最后这杯是把黄皮的皮晒干，然后剩余的部分也可以做茶饮。有一句话是怎么说的来着？吃黄皮不吐黄皮皮。接下来外公就要给大家制作我们这个家家户户都会的黄皮蜜饯了，是不是外公？
1: 嗯。
0: 火太大容易熬老，火太小糖分没有办法充分溶解，晒够三天三夜就可以获得这个金黄色的黄皮蜜饯啦。
1: 小心啊，可以了吧？这次应该行了吧？外公想歇一歇了。
0: 外公，这才半小时您就累了，之前跳河龙舞那劲儿您去哪儿了？
1: 哎呀，你们年轻人的东西啊，外公是搞不来搞不来。这都熬了半天了，那柴火都快烧没了。
3: 这大叔我还忙着呢，这热火朝天的在烧什么呢？
1: 哎，你来你来，你快帮着小西啊录这个直播，你们年轻人的东西年轻人搞。
0: 哎，外公，你怎么说走就走了？
1: 外公歇一会儿。
3: 怎么样，直播的还行吧？
0: 行，可太行了。直播间最多的时候12个人，其中还有8个是我大学同学。
3: 不要气馁嘛，你可是专业的呀。
0: 起号可是最难的，我再专业的人没有团队可不行。我这是虎落平阳啊。
3: 虎落平阳也还是虎呀。
0: 走，带你去看看虎穴去。
3: 哇，了不起啊，都快赶上科学实验了。
0: 尝尝。
3: 我，
0: 你看，连你也喝不惯，我都试了几十种配方了，都不对。
3: 创业没那么容易吧？
0: 真想晚上睡觉可以梦到好喝的配方呀。
3: 不管你晚上睡觉能不能梦到，你现在说这个就是白日梦。小溪，你知道吗？最早在豫南，黄皮不是当水果吃的。
0: 不是水果？
3: 对，老一辈人说黄皮树阳气重，能辟邪，所以以前家家户户房前屋后都会种上一棵。后来发现它的果子能健胃消食、止咳化痰，才慢慢的被当成药果来吃。直到最近这些年品种改良以后，才真正成为口中的水果。
0: 这些我怎么不知道？哎，你一个外省来的，怎么知道的比我还多啊？
3: 想留在这里，就得弄懂这里的一草一木。你现在遇到的问题，不是因为你不行，也不是因为黄皮不好，而是因为你还不够懂它。
0: 不懂它？
3: 你现在只是把它当成一种普通的酸甜水果，跟柠檬、跟百香果比，但你没发现它背后有自己的故事，有自己的脾气。
0: 那我该怎么办啊？
3: 我只是一个搞文化的，也只能跟你讲讲故事，

0: 真要说懂他黄皮脾气的话，还得找真正的专家。
1: 谁呀？
0: 您早点起床，我带你去见一个人。

这里是黄皮的发源地，走吧。

0: 是我的邻居哥哥，之前住在我家隔壁巷子，我想的就是开一家果饮店。
1: 我可以给你提供全套的技术支持。
0: 你还记得啊，我小时候老胃疼的事。
1: 小溪，回来这段时间还习惯了？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5: 这里是长寿之乡澄迈，这里有最炽热的乡土情怀，这里藏着身怀绝技的能人高手。今天我们相聚于此，见证能者闪耀，助推特产出圈。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之《乡土能人大会》。我是主持人苗林，
1: 我是能人推荐官陈柔斌，
2: 我是能人推荐官邓威。
0: 今天我们来到了素有世界长寿之乡、富硒福地美誉的海南省澄迈县。这里不仅物产丰富，还藏着很多乡土文化能人。今天就有不少来到了现场，欢迎你们。今天我们不仅能够看到能人的绝技，同时更要让特产出圈。所以接下来两位队长，你们推荐的能人就很关键，哪队推荐的能人有意思、有创意、更出彩、更能受到观众的喜爱，哪队获胜就会获得我们澄迈特产大礼包。两位队长准备好了没有？
1: 还有这等好事？那我先来。
3: 小伙子，到了到了，
4: 没到没到。

兵找到的是一位倒立能人，哇，双手倒立，而且两腿之间有一颗青釉，这也是咱们

0: 爱的特产，这样的上水果方式头一次见啊！欢迎张爽。
1: 青柚是我最爱吃的水果之一，这个青柚皮薄肉厚，汁水很多。
2: 口感特别好，
0: 非常的清甜，然后这样的清香涤荡在舌尖，就勾着你啊想吃下一口。张老师，您吃了青柚了，相信也充满了能量。那今天将会用什么样的方式为咱们澄迈青柚打 call， 让青柚出圈呢？
1: 我想到一个好的办法，
0: 跟大家展示一下。把两个青柚放在了地上，然后劈叉，看看张老师将会做出怎样的一个动作。哇，在青柚之上完成了双手倒立，因为青柚是不稳的啊。用双手倒立之后稳稳的落地，太厉害了，这能看出来咱们这个青柚质量太好了啊，压不扁。但说实话，在青柚之上啊，你完成倒立是挺难的一件事情。
3: 怎么样，我们张爽老师厉害吗？想不想看更厉害的？
0: 当然了。哎，张老师接下来要干什么？
3: 我们要写字。哦，
0: 这是用嘴叼住了笔。站在桌上完成倒立的情况之下，倒立写字吗？哇，天啊，这应该是写了一个福字，因为今天太阳非常足啊，所以照的桌子都很烫。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张老师倒立完成了福的书法，而且整个字儿都非常的潇洒，太厉害了。哇，给大家展示一下，这可是双手倒立用嘴写出的福字，也祝大家福到。
3: 怎么样，我们张老师厉不厉害？想不想看我们张爽老师更牛的绝活？
0: 想，
1: 因为平时呢倒立的话，他对腰腹力量要求特别高。嗯，然后平时呢我还会用另外一个器材来训练我们的腰腹部力量，它就在我的包里面，看，
0: 一个小铁棍儿啊。
1: 涂成，这就是我的健腹轮。嗯，
0: 朋友们，您能想象吗？这是张爽老师平常健身的健腹轮，这样行不行？让微微先来，你先感受一下。滚不起来是吧？完全用不上力。来，张老师，您展示一下。
1: 好嘞。
0: 哦，他是拿这个手指去捏着呀。
3: 我看这就两根手指，每一次。
0: 对。哦，这个控制力，这个腰腹力量，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轮子也就顶多2厘米，所以不可能用手来滚，只能用手指。哇。非常标准啊！
4: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1: 他要用手指来滚动，而且呢，他过程中还可以练到手指的力量。
0: 您练了多少年了？
1: 我练了有12年了，在2015年拿下第一项世界纪录，倒立往前跑100米；2016年拿下了第二项，倒立夹球跑50米，吉尼斯世界纪录。当时也是代表亚洲唯一一位到那边去参与挑战的挑战者。2017年拿下了第三项，风洞站立前空翻。在2018年拿下了第四项，倒立连续跳绳。2021年拿下了第五项，倒立拉汽车50米。
4: 倒立拉汽车，这不可能吧？
0: 哎，我倒要看看了，咱张爽老师是怎么倒立拉汽车。换个现场，我们一起见证。张老师，接下来您要完成的是双手倒立拉汽车。
1: 对，双手倒立拉汽车。
0: 之前的世界纪录是什么样？
1: 倒立拉动汽车50米，1分13秒。
0: 嗯，汽车的重量是
1: 1.4吨。
0: 1.4吨，这是您保持的记录。
1: 我保持的记录。
0: 那今天要挑战的记录是什么？
1: 今天我想把挑战难度加大，在车上面再坐5个人，然后呢我们挑战20米的距离。哇，
0: 再坐5个人，已经是1.4吨，2800斤了。
1: 对，
0: 再坐5个人，有信心吗，张老师？
1: 这个挑战我今天是第一次做，希望能够挑战成功吧。
0: 加油。我们在现场找3位观众啊，总共5个人，5位乘客一上车，轮胎

0: 都往下瘪了一些。张老师，嗯，准备好了吗？
1: 我准备好了。
0: 好，接下来挑战开始。大家要想啊，就双手倒立就已经非常难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往前走更难，往前走还要拉车，难上加难，在车上还坐着五名乘客，那是难上加难再加难。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汽车已经是缓缓的前行了，我的天哪，
2: 动了动了
3: 动了
2: 动了
3: 动了，
2: 开始了，哇
3: 哦，太牛了，
2: 真的拉动了，用腰腹，而且还是倒立着的，
3: 这肌肉
2: 这青筋都爆起来了。
0: 张老师每一步都非常的扎实，之前的记录是1.4吨2800斤前进50米，而今天是3470斤前进20米，多了将近700斤啊，
2: 太牛了，加油
4: 加油
5: 加油
4: 加油
5: 加油
4: 加油
0: 加油，西游五十身倒拔垂杨柳，今有张爽双手倒立拉汽车，
4: 加油
5: 加油
4: 加油，
0: 还有最后不到5米的距离，
4: 加油
5: 加油
4: 加油，
0: 车头即将冲过终点，挑战成功，哇，祝贺张老师，大家看啊，脸都涨通红了啊！
1: 对，这个确实是我做的所有挑战当中最难而且最累的一个项目。
0: 祝贺张老师，
1: 谢谢，
0: 挑战成功，
1: 谢谢。
0: 这个能人推荐的好，一个福字道出了咱们澄迈的幸福，同时用倒立的方式推荐了澄迈青釉，让人印象深刻。
6: 该我们对推荐能人了，我们对这位即将出场的可谓是不走寻常路的大侠。
3: 大侠，
7: 碧波为路，才香饮途，今日来到这洞天湖地，我要寻的是这沉脉山水间沉淀的千年馨香。
0: 文老师，找到了您所说的千年馨香了吗？
8: 必须找到，它就是沉脉的沉香。
0: 据我了解，澄迈是中国沉香之乡，而且我们经常听到的琼脂指的就是海南的沉香，可见有多出名了。那罗老师，您将用什么样的方式推荐澄迈沉香，让沉香出圈？
8: 沉香是大自然的馈赠，我要带大家一起到澄迈最美的地方去展现它的魅力。

0: 伴着古琴声，我们现在来到了海南省澄迈县文如镇的水库之上，现在表演的是高杆船技，而在小船之上则有古琴与香道的结合，因为澄迈县的沉香非常有名，这也是高杆船技与另外两项非遗之间的结合。罗老师单臂挂在了咱们的高杆上，
1: 心里只山赴澄迈沉香，
0: 整个身体是游刃有余，就好像小鱼儿一样在水里面遨游，也像鸟儿在天空当中飞翔。
1: 因未来之乡，因今世心生连古今俱香。
0: 实话是说，这个高度啊是非常高的，要克服恐高，同时还要掌握平衡，坐在了高杆之上。躺了下去，

0: 整个动作更加浪漫，更加优雅，更加好看了。
1: 山原地中歌之自学，
0: 这又是一个单臂抓在高杆之上完成了一个平衡的动作。

0: 山壁的一次空中的支撑。哇，艺高人胆大呀，
1: 迈向未来，迈向更多的精彩。
0: 罗老师已经将自己与澄迈县文如镇的美景融为一体了，天人合一。脚踏虚空，驾驭清风，再配合香道的表演，就有一种举重若轻的大侠风范。
2: 我完全被那个画面吸引了，在咱们澄迈山水间一动一静完美结合，美得像一幅画一样。想问一下罗老师，您是怎么练成这种超高难度绝技的呢？
3: 我平时是一名瑜伽教练，所以对平衡技巧掌握得比较好。
0: 罗老师能不能教我们一些比较基础的简单的动作？
3: 好的，那就瑜伽球吧。
0: 来，您先示范一下怎么做这个平衡。
3: 双膝跪在上面，然后双手打开，做一个平衡的一个动作。
0: 因为这个球啊，它是圆的，所以它没有很大的摩擦力。哇哇哇，
4: 怎么样，厉害吧？
0: 一二三四五，10秒钟。哇，气定神闲，太厉害了。冰冰你先试试。
2: 我觉得我一定能行。邓威一起。
0: 好，同时上球。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2: 我觉得我一定能行。
5: 一定能行。
0: 再来一次。3 2 1。哎，其实微微还可以啊，找那个支点漂亮，可以。来，我也试试啊。
3: 脚背勾在那个瑜伽球上面，放松一点，放松，放松。
6: 哎，这个苗老师把人冰冰给拽倒了。
2: 这看起来虽然挺简单的，但实际操作起来可太难了。
6: 这就难了，我们罗老师还有更厉害的绝技呢。
3: 我在澄迈发现一片非常美丽的地方，然后我想在那里去挑战一下我的高空扁带。

0: 我不是专业练这个的，这个就是爱好，所以今天也是那种挑战，心里面还是没底的。
1: 现在罗华文老师在表演高空扁带的挑战，两棵棕榈树之间有高空扁带，要稳稳地踩在扁带之上往前行进，这个难度是非常高的，小心哦，这一下啊还是出现了失误，
0: 掉下来的话因为这个不适应，以前没有过这样的挑战，这个树它是软的，它不硬，所以它上面那个弹性特别大，再加上这个湖边又有风，然后就是失误了。
1: 胡老师再次站了起来，继续发起挑战。现场啊，这个风是很大的，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失去平衡掉下去。我们可以看到，扁带的宽度啊是很窄的，比脚掌的宽度还要小，所以每前进一步都是步履维艰，步步惊心。卢老师不断调整着自己的身体，缓步向前，已经走了一大半了，我们看的也是心惊胆战啊。
0: 今天要不是看这里风景比较好的话，我真的是没有信心然后挑战下去，今天就是这里环境比较好，然后心里面比较愉悦，然后就想来挑战一下。
1: 罗老师现在已经转身往回走了，每一步罗老师走的都很扎实。好的，已经过了4:43的距离，最后能不能完成还有咫尺之遥。
0: 我觉得很满意，我挑战成功了，这对我来说的话是一个突破。
1: 恭喜罗华文老师完成了高空扁带的挑战。
2: 太厉害了罗老师啊，
3: 太精彩了，我
2: 是
3: 小心脏刚刚就扑通扑通的在跳。
2: 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了不起。
4: 喜欢我们队的别忘记给我们队投投票哦，
2: 记住我们的罗华文老师，谢谢您，谢谢。冰冰，接下来你这组乡土文化能人会带来什么样的才艺，推荐什么成卖好物呢？
3: 这几天可是把他们给累坏了哦，
2: 我们一起看看。
5: 成卖，一个藏在海南西县的宝藏小城，连空气里都飘着淡淡的咖啡香。这样的成卖你喜欢吗？
2: 刚才短片当中你们把澄迈很多的一些景点都打卡拍照了，并且还做了很多柔术动作，做到了人景技合一，有创意，怎么想到的？
5: 这里的风景特别好看，然后我们要想做一些动作来应和一下这么美丽的风景。我们在这里发现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无论街头巷尾还是田间地头都能发现咖啡的身影，所以我今天要做一个挑战，把咖啡放在头上做一个柔术动作，然后使咖啡不洒。
4: 我们澄迈最不缺的就是咖啡，你要是能挑战成功这杯我干了。
3: 我看你是馋咖啡了。
2: 把咖啡放到头上做一个柔术动作，
4: 单腿哦，
2: 金鸡独立，非常的笔直。哇，劈叉，
4: 哇，一字马，哦，
2: 完全没有任何问题，一字马成功，然后还要再站起来行不行？这咖啡会不会洒？
3: 我看苗老师是故意为难我们。
2: 来，
4: 我干了，我干了。
3: 好喝吗？
4: 非常的醇厚，非常的香。
2: 那今天在舞台当中将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才艺呢？
6: 我们呀，先小试牛刀，小露一手。徐大哥，
2: 我看您的师妹拿了把剑，那还有靶子，是要射箭吗？
6: 他要用单手倒立，用脚射箭。
7: 用脚射箭。嗯，
2: 我觉得在表演这个项目之前先热身怎么样？让我们邓威啊感受一下，他举个气球可以吗？
4: 苗哥你来吧，苗哥。
2: 不是，年轻人要有勇气。邓威，邓威，威风凛凛。 前有过这样的尝试吗？
6: 还真没有过，但是也有成功的几率吧，应该。
2: 几率多大呀？
6: 这个不好说，没有实践过。
2: 这是咱们兄妹组合第一次啊尝试。
6: 对，真的是第一次。
2: 先问问邓威的心情吧。
3: 害怕不害怕？
8: 忐忑，紧张。
3: 别抖，别抖。邓威现在比嘉怡还紧张。
2: 哇，这样弯弓搭箭啊，用左脚来发射，右脚来把弓。哎呀！哎呀！哎呀！太吓人了，这个。
6: 它有风，那个一直在动。
2: 我们再来一次。
4: 我相信你。
2: 来，瞄准。噔噔噔
4: 噔噔，有风，有风啊！
2: 气球是左右摆动
4: 的。我帮你固定一下啊。
2: 稍等，妹妹。好。
4: 如释重负。
2: 接下来我们来看更高难度的单手倒立射箭。
4: 好，
2: 哇，单手倒立完成射箭，
4: 还能旋转，
2: 转到我们这儿来了，
4: 360度。
3: 哇，
6: 对，它是旋转一圈，然后直接射中那个靶子。
2: 这还要考验体力、核心、腰部力量，而且脚趾也必须得把住这个弦。来，弓开如秋月行天，箭去似流星落地。啪！啪！
4: 中了！
2: 太厉害了！恭喜咱们的小徐、徐佳怡挑战成功。但我听说你们还有绝活，是不是？
6: 对。
2: 好，那接下来呢，就把舞台交给徐世康和徐佳怡。把碗放到了头上，看看徐佳怡在徐世康的肩上站了起来，双手一个支撑倒立。二人仿佛是融在了一起，天人合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分彼此。高高举起，这是需要两个人默契的配合才能完成，而且在地上还在不断的转圈。徐世康要有十足的力量，而徐佳怡则需要非常好的柔韧性，这就是刚柔并济。登高，一览众山小。哇，单手支撑在了徐世康的头上，又是完成了一次倒立向下的俯冲，感觉像仙女下凡一样。而且还在不断的旋转。站了起来，哇。这次是脚踩在了徐世康的头顶，金鸡独立。并且还有小跑，

这边许世康也在下腰，在下腰的过程当中，徐佳怡要支撑住，完成一个双飞燕，真的是身轻如燕啊。完成了一个倒立，再转一圈起

0: 掌声送给徐世康和徐佳怡，谢谢二位。微微，该你推荐能人了。
1: 我这位能人。

0: 可是我千辛万苦找回来的，人都已经归隐田园了。
1: 这城脉生活真舒服啊，乡村的宁静，田园的稻香，想不长寿都难啊。
2: 阿东阿东，帮个忙呗。
1: 哎，来喽。
2: 阿东阿东来帮忙，
3: 阿东阿东来帮个忙啊，
2: 阿东阿东来帮个忙，
4: 阿东阿东
3: 阿东阿东
2: 阿东阿东
4: 阿东阿东，
1: 这就是我的乡村生活，你们想来体验一下吗？
0: 今天来到乡土能人大会，为推荐我们村而来。
5: 这村跟其他的村有什么不同呢？
0: 我们村的房子啊，都是火山石建造而成。
5: 那这也太罕见了。
6: 是啊，那咱们城脉被誉为世界长寿之乡，是不是也跟火山石有关系啊？
0: 也有这个猜测，因为啊，我们村的寿星老人真不少。
7: 而且啊，刚刚大家看见了我们阿东哥用双截棍砸钉子，手劈椰子，这都是真实事件，不是虚构的。
5: 那得在现场验证一下，我才能相信。
0: 我接下来的挑战是1分钟之内用双截棍砸钉子40枚。
6: 也就是说不到2秒得砸一个。那接下来呢，就把舞台交给阿东。来，计时开始。一个啊，进去了，两个，三个，四个，现在是百发百中。
7: 8 9 10 11，
6: 哇，
7: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6: 10个了，一半了。现在是30秒，24个。还有最后20秒的时间。
7: 我们王大哥还有更厉害的绝活呢。
0: 今天正好准备了我们村剩下的装修材料大理石，我接下来用掌劈玻璃杯上的大理石，1分钟60块以上。
6: 大理石裂开，同时杯子完好无损。
0: 对的。
6: 接下来呢，咱们就把舞台交给阿东。

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我接下来用两批玻璃杯上的大理石，一分钟60块以上。
2: 大理石裂开，同时杯子完好无损。
1: 对的。
2: 接下来呢，咱们就把舞台交给阿东。3、2、1，计时开始。我们现场啊，一共有70块大理石，
3: 9、10、11、12、13、14、15、16，
4: 这也太快了吧！
3: 19、20、21、22、23、24、25、26、27、28，
2: 而且到现在为止，玻璃杯都没有任何的破损。
3: 34、35、36、37、38、39、40，40块
2: 了。
3: 44、45、46、47、48、49、50，
4: 哇，
2: 眼花缭乱，
4: 60，
2: 挑战已经成功，时间还有68，45秒钟的时间劈开了68块大理石。咱们检查一下杯子，没问题，
3: 玻璃的。
2: 我宣布阿东挑战成功，再次把掌声送给阿东，谢谢您带我们认识了城外的古村落，谢谢。冰冰，接下来该你推荐能人了。
3: 接下来我要推荐的这组能人是我挖到的宝藏选手。
5: 大海是生命的摇篮，承载着无数的希望与美好，每一次与绸带共舞，都像是与大海的脉搏同频跳动，而世代生活在海边的人们，更是与大海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怀。保护海洋，践行生态养殖，让这份美好永远延续下去。
6: 宝藏来了！
2: 哇，好新鲜的鱼啊！
6: 刚从海洋牧场捕捞上来的。哦，让大家尝尝鲜嘛。
2: 赶快尝尝吧。这是菌草鱼是吧？
6: 对，
2: 就是那种特别大个儿的啊。呵，一夹能感觉出来很嫩，这个鱼肉。
3: 你看它的鱼皮这么厚，全是 Q 弹的。
2: 吃起来之后很有嚼劲儿，关键非常的鲜。
6: 对，现在海洋牧场都已经成为了我们的海上乐园了，我们还可以坐观光船去海钓捕鱼。
4: 那我们可以一起去吗？
6: 可以啊，那我可得给你们找一个专业的向导了。
2: 好，那咱们现在就
7: 出发。
8: 海洋牧场
7: 我们来啦。
8: 咱们海洋牧场有多大？
9: 我们整个养殖的海域我们规划的话是有2万多亩，后续的话还会再增加。
10: 我们的渔民是在这个网箱里面去养，这些一圈一圈里面都是鱼。
8: 这网箱里面都哪些鱼啊？
9: 我们主要养殖的品种是有金鲳，还有金鲷。
8: 金鲳鱼是那种大个儿的吧？
9: 对对。
8: 最大的金鲳鱼咱们这儿能有多大？
9: 我们这边应该养殖过的，抓起来过的有个40-50斤。
8: 40-50斤，能不能带我们去看看菌草鱼？我们想捞一下，想不想？
9: 想。走，走了，我们捞鱼去喽！
8: 捞鱼啦！哇哇，好大！菌草鱼，
9: 菌草鱼，
4: 好多鱼啊！
11: 这一个人能捞得动吗？这么大，
8: 咱先捞一个，找哪个？
11: 最大的
8: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他怎么不到我这网里啊？
11: 他会躲网，
9: 他很聪明。
4: 能让我试一下吗？
8: 哎，上钩了，
4: 中了，
8: 中了，
4: 中了，
8: 中了，来来来，哇，
11: 还不动啊！
8: 来三，哇，
4: 小鱼，哇，
11: 这太大了。
8: 哎，咱来比个赛吧。
4: 怎么比？
8: 一人一队，在规定的时间内，看谁捞的鱼多。
4: 行，
8: 咱们打捞上鱼之后呢，要像我一样，得捞起来才算完成一条鱼。
11: 好，
8: 好不好？
4: 好，
8: 准备好了吗？
11: 准备好了，
9: 预备，开始。
4: 我这条鱼啊，
8: 这么快，
11: 这么快，
4: 一条
11: 一条。啊，你一条我打不起来，一条。
4: 我两条了。
11: 哇，你
4: 三条。哇，
11: 都抬不下来了，看到了吗？我提不起来了。
8: 哇，又来一条，
11: 三条，
8: 三条，
4: 我四条。

0: 3条、4条，
1: 好，累死了。
2: 我刚刚其实有一网四个，但是太沉了，
3: 跑进去了，
4: 抬不起来是吧？
2: 根本抬不起来。哎，
1: 我来一条，
4: 我5条了，
1: 来了，又一条，
4: 我2条，
1: 来了，又一条，
4: 我7条了，
1: 哎，来了，又一条，
4: 第8条了，
1: 第9条。
4: 10个，
2: 加油！我给你们两个加油！我这个鱼太有力了，哇！哇
4: 塞！11条了！
2: 哇，这鱼太沉了啊！
5: 时间到！哇，
2: 这个鱼太沉了，哇，这鱼太大了，不行了，太累了，太累了。
5: 现在我们渔民捕鱼不靠这种体力了，我们有机械，我带你们去看一下我们的机械捕鱼吧，走。
1: 我看到这个网是正在收缩是吗？
5: 对，把我们的鱼给集中起来，钓起的话再从里面把它直接就钓起来。哎，这样的话速度就会很快，效率就会很高，
1: 相当于把鱼赶到一块儿去。
5: 是的是的、
1: 然后呢统一收网。
5: 对、
2: 看那个水面已经开始
1: 对
2: 开始蹦蹦跳跳的。
1: 咱把这一网箱的鱼全部打捞上来，需要多久？
5: 我们一般情况下是，如果整个网箱10万斤，从海里面的这个网箱到我们的发车，它整个流程的话，要从上午的7、8点，肯定要忙到下午的4、5点。哇！
2: 活蹦乱跳。哎，
4: 我以为它是会固定这个网一起收起来呢。
5: 10万斤的话，你那个多大的船才能撑得起10万斤的这个吨位？
1: 来来来，放一下师傅。好，可以吧，师傅？好嘞，好，棒！哇，银光闪闪，惹人迷。蓝色粮仓有玄机，鲜嫩多汁真可口，满载而归金鲳鱼。
4: 好。
5: 我们不光要向陆地要粮食，我们还要向海洋要美味，这个就是我们要打造的渔村振兴的蓝色粮仓。

0: 哇，整个海洋牧场太壮观了，一望无际。哇，红绸与海洋遥相呼应，实在是太美了。而且在空中有很多很精彩的杂技动作在上演，这就是绸钓与海洋牧场的一种结合。
1: 从小在中原长大的我，对大海一直有一种藏在心底的向往。后来到了澄迈，看到了这里的海很蓝很美，这里的海洋牧场很神奇，特别的壮观。于是我和弟弟就想用我们最拿手的本事，用我们这种独特的方式，把这片美丽的海洋展示给大家。
0: 可以看到这样的绸带啊，在海风的荡漾之下显得十分的飘逸，实在是太美了。
2: 平时我和姐姐都是在陆地上表演，但今天是在海上，感觉完全不一样。助跑、升空、旋转、双人动作，我要确保自己和姐姐的绝对安全，同时还要跟风浪较劲，难度真的要比平时大了很多。但既然我们来到了这，就是要把最精湛的技艺亮出来，不辜负这片美丽的海洋。

的配合非常的默契，整个的行动啊整齐划一，不愧是姐弟俩啊，

啊，还有牙掉啊，用牙将自己吊在了空中，哇，这个速度太惊人了，感觉它就好像是海水当中的鱼儿一样，突然从海中直接给钻了出来，跃到了天空之中，哇，还有掉发，掉发也与整个海洋融为一体了，就好像

0: 作为一个支撑点，然后在不停地打转，而且是在海洋牧场当中，在阳光的照耀之下，这形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真的没有想到能够用这样掉发杂技的形式把海洋牧场的美给展现得淋漓尽致。
1: 感谢欣欣组合带来的精彩表演，不仅让我们感受到了掉发这项古老技艺的魅力，同时也把海洋牧场的美景尽收眼底。那下一组的能人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
2: 在澄迈这几天啊，我认识了几位朋友，要惊喜啊，他们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1: 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3: 你知道吗？在海南我真的很受欢迎。

0: 惊喜来啦！
1: 现在我们这一桌上呢，全都是以椰子作为主要原料的一些美食，像这个是椰丝菠萝炒饭，然后椰子饭、椰饺、椰糕、椰子布丁、椰子糖、斑斓椰丝和椰子鸡汤，最出名的还属于我们的这个清补凉。
0: 哎，咱们尝一尝清补凉啊。这怎么还有鹌鹑蛋啊？
1: 因为清补凉啊，在我们海南的各个地方啊，都是因为自己喜欢的口味而增加的一些小小的一些佐料。来到咱们澄迈啊，咱们这个清补凉里边呢，还有我们的桥头地瓜，还有我们的福城和无核荔枝，
0: 就是把所有澄迈的好物特产全融到清补凉里面。
1: 对，全在我们这个清补凉里面。
0: 挖一万路，
1: 这一句海南话说得好正宗啊！我们再加一句好不好？啊，椰子非常好吃
0: 啊，非常好吃，
1: 对，非常好吃啊！哎，记那个好加啦，
2: 哎，记那个好加啦，
0: 好吃就是好加，太有意思了。
1: 对，我们还创作了一首海南话歌曲，叫做《海南话》。

0: 现在六组乡土文化能人已经全部推荐完毕，来到了台上。那接下来呢，就请现场的九位观众代表将自己手中的青釉投给喜欢的队伍，哪队的青釉数量越多，哪队获胜。获胜队伍将会获得咱们澄迈特产大礼包。下面投票开始，
1: 喜欢我们这队的可以投给我们哦。
2: 谢谢
3: 谢谢谢谢，这边这边这边，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最后关键一票，
4: 对，没你了。哇，
0: 那最后的结果5-4，冰冰队获胜。今天在舞台上，我们不仅看到了惊人的绝技，同时也看到了澄迈这片土地上生长出的文化自信和产业活力。每一位能人都是乡村的宝藏，每一件特产都是自然的馈赠。接下来就请所有的朋友们喊出节目口号，田野欢歌一路向前。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本节目感谢中共海南省澄迈县委、海南省澄迈县人民政府、中共海南省澄迈县委宣传部、中共海南省澄迈县桥头镇委、中共海南省澄迈县福山镇委、中共海南省澄迈县大丰镇委的大力支持。

0: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锦里文化盘活古村资源，停车场变露营基地，新场景新业态，释放乡村消费活力。从军营到乡村，去浙江宁波看退伍军人裘婷婷的营地加田园双线人生。藏羚羊迁徙记，探访核心产载地，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孟雨凡，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充分发挥各项

0: 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近日，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发布，作为消费领域第一份国家级专项规划，规划部署的各项重点任务中，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居首位。依托政策利好，各地挖掘乡村旅游资源，带动文旅消费增长。我们先去广东佛山的苏村体验一下这里的锦鲤文化。
1: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广东佛山高民区的苏村，那这里啊，随处可以见到锦鲤的元素。一进村，我们就看到21米高的龙柱，它寓意着金鳞化龙。街道两旁呢是巨幅锦鲤的主题墙绘，还有七院锦鲤池等打卡点。游客来到这里，不仅可以亲自为锦鲤来祈福，还可以带走一件锦鲤文创。
2: 我们村的名字是从南宋时期就已经有了，繁体字的苏字代表草茂鱼肥和丰的意思，在县志上也有记载。我们苏村一直以来都有打鱼跟养鱼的生活习惯，现在锦鲤已经成为我们苏村的一个大招牌。
0: 基于这份深厚的历史底蕴，当地借助锦鲤 IP 推出锦鲤文化街区，吸引了不少游客。
3: 它这里可以自己捞锦鲤来玩，然后呢可以拍照打卡，看到不同的锦鲤，还有品尝到一些非遗的美食，比如说高明濑粉，那真的特别好吃。
0: 此外，苏村文创专卖店的产品也在持续热销，目前已覆盖摆件、饰品、文具等多个品类，衍生品超过20个系列。2025年，苏村游客人次达300万，今年上半年同比增长47%，村集体收入也从164.68万元飙升至1000万元级。贵州凭借凉爽的气候和独特的地形地貌，成为了不少游客避暑游的首选地。在毕节市的百里杜鹃旅居服务不断升级，吸引了多地游客前来小住。
1: 我现在就来到了乌蒙山腹地贵州毕节百里杜鹃管理区最大的汽车露营基地。目前这里的728个营位呢，几乎都已经订满了。眼前这一大片汽车露营基地啊，其实呢是百里杜鹃管理区的停车场和服务中心所在地。您是从哪里来？
4: 成都。
1: 嗯，来多长时间了？
4: 快2个月了。
1: 啊，住了这么长时间？
4: 对，自由，感觉更接近大自然。
1: 有的呢在自己的营地小院里种上了瓜果蔬菜，黄瓜都可以吃了，有的把自己在家养了几年的盆栽也搬来摆放在房车周围，有会手艺的还搭建起了便民的临时的理发棚。为了让汽车旅居的游客们能够住得舒心安心，营地呢也是全方位的来提升自己的服务水平，同时还配备了公共的卫生间、淋浴间、菜室等等，采用的是社区化的管理，要把这里打造成汽车营地社区。每隔一段时间呢，营地就会组织活动，这次的活动就是品美食。那我们可以看到，当地还把民俗表演队也请来了，让大家能够感受到多彩的民族文化。这次呢一共是摆上了20桌，营地来出材料，游客露一手。经过几个小时的忙碌啊，已经开始陆续的上菜开席了。目前在百里杜鹃管理区呢，一共有4个汽车露营基地，有2000多个营位。为了满足不同游客的需求呢，在暑期里，百里杜鹃所在的毕节市深耕乌蒙山高海拔生态气候优势，推出了10条精品避暑的旅居线路。
0: 在福建平南县白水洋景区，开阔平坦的天然河床成为了游客们戏水纳凉、避暑度假的好去处。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白水洋景区的核心区，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片浅水广场非常的开阔，称得上是一处藏在大山深处的地质奇观。它的第一个特点呢，就是面积非常的大，整个河床的总面积是达到了8万平方米左右，而且啊，它是由一整块完整的巨型岩石铺就而成的，就像是一块天然凉席。来到这里啊，避暑的方式可谓是动静两相宜，你不仅可以选择涉水漫步，而且啊，还可以挑选一块水流较为平缓的地段躺下来， 静静地感受清

0: 的溪水从身边缓缓地流过，还可以选择躺平式漂流，顺着水流缓缓向前，一边纳凉一边欣赏沿途的风光。当然了，如果你觉得不过瘾的话没关系，这里还有一条近百米长的天然滑道，你可以顺着滑道直冲而下，在这里体验不一样的速度与激情。
1: 在重庆，深嵌在山体岩壁的防空洞盛夏依然保持在约25摄氏度左右的清凉。如今呢，这些地方被巧妙地改造成菜市、社区食堂、火锅店等场所，从清晨到深夜人气不断。
2: 两江新区红土地轨道站旁分布着18个防空洞，洞高洞宽均约6米，最长的一条达520米。每逢尾号360的自然日，五号洞子里的洞穴市集就准时开市。恒温凉爽的环境，既让买菜卖菜的人舒适，也让蔬菜避开暴晒，保持新鲜。
3: 冬天不冷，热天不热，那个是最大的好处了。
2: 一个上午，市集里人流不断，有人采买一袋时蔬回家，也有人来遛个弯赶个凉快。上午11点，菜市收摊，旁边一号洞的社区食堂准时开饭。逢赶集日，食堂还会收购菜农们滞销的蔬菜，让洞内的供需衔接更有温度。
4: 第一个消费便宜，第二个凉快，第三个呢是比较舒适的一种状态，作为重庆的一个特色，还是比较优秀，比较不错。
2: 到了晚上，这里的防空洞迎来了最具重庆味道的火锅时刻。四号洞里一家4500平方米的地下火锅店人声鼎沸。如今绵延分布的防空洞群依据不同时段不同人群的需求一动一请，形成买菜、就餐、休闲等多元功能空间。
1: 7月30号上午，聚力雪域江南共绘和美画卷央企消费帮扶聚力行动在西藏林芝市正式启动。
2: 本次活动精准聚合各大央企资源优势，搭建起农特产品展示、交流、销售的平台，共吸引全国50余家企业参展，汇集上千种特色产品。现场集中展示了西藏地域特色物产及全国帮扶地区农特产品，还有民族文化展演、品鉴试吃等。
5: 希望通过这次央企的消费帮扶平台，能够更好地把我们林芝农特产品展现给全国人民。
6: 下一步，我们将推动帮销与福利深度融合，推动线上与线下精准对接。
1: 这两天，新疆铁门关市的40000亩加工番茄迎来采收，依托智能精准的筛选系统和智能工厂，大幅降低成本，提升效率。
2: 在铁门关市加工番茄种植基地，两台番茄采收机正在田间作业。通过采收机上搭载的高精度智能色选系统，能够精准筛选成熟红果与未成熟的青果。
7: 它可以95%以上把青果、土块等杂质排出去，保证我们原料的品质。
2: 采收的新鲜番茄运抵厂区之后，进入依托 5G 网络搭建的自动化生产系统，从预处理、浓缩制酱、无菌灌装、成品质检都由智能设备辅助少量人工完成，生产成本大幅降低。
8: 对比2024和2025年的数据，在同样的产量的生产情况下，我们生产成本节约了大约300万元。
1: 7月31号是北斗3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开通6周年的日子。从太空到田间，从国内到海外，北斗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好帮手。目前，北斗产品已经出口140余个国家和地区。北斗农机技术工程师高伟这两天就在土耳其给当地的农户安装北斗农机。
9: 我们已经到达了在克尼亚的测试基地。
10: 今天我们的工作就是给农机安装北斗农机自动导航系统。有着5年种地经验的福坎最清楚传统农机耕作的痛点。他跟我说，以前种地全靠眼睛看，种子播的歪歪扭扭是常态，不仅耽误农时，耕种质量和效率也大打折扣。
11: 因为夜间视线不好而无法完成播种工作，过去农田的产量很低。
10: 我们已经完成了整个北斗农机自动驾驶系统的安装工作。那么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克尼亚的田间来进行这个田间测试工作。 其实这套设备的原理特别简单，就是依靠基于北斗卫星的高精度定位服务，结合车载智能终端和接收机、传感器等，实时锁定农机的田间位置，由转向电机控制车辆方向，按照预设好的耕种路线精准行驶作业。
11: 有了导航系统后，操作变得更加精准清晰，种植行距更加整齐，生产效率也变高了。对农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实用且易于操作的系统。
12: 作为一名北斗农机技术工程师，看到我们中国技术收获海外农户的认可，心里特别自豪，期待北斗走向更多土地，加油北斗。
1: 今天的从军营到乡村，我们去浙江宁波认识一位被孩子们叫做是裘教官的年轻人。他叫裘婷婷，今年33岁，曾经是一名海军仪仗兵。在退伍后，他返乡创业，把闲置的乡村小学改成了军事研学基地，又帮助农户打开了农产品销路。
2: 七月的宁波骄阳似火，在训练基地，一群身着迷彩服的孩子正在教官的带领下练习队列动作。站在队伍前的裘婷婷，口令洪亮，动作利落，一看就是当过兵的人。
13: 我是一名海军仪仗兵，我的专业实际上是接待仪仗司礼任务，队列训练和枪械动作是我们的特长。
2: 2013年，服役2年后的裘婷婷退伍返校复学。毕业后，他就把一所闲置的乡村小学改造成军事研学基地，搞起了军事夏令营，
13: 让孩子去体验感受部队的一些项目了，让孩子们去感受国防教育。
2: 就像参军的经历给裘婷婷的心中种下了一颗种子一样，如今他也在一个又一个的小朋友心中埋下了爱国强军的种子。
13: 我最早的一个孩子，他去年上半年参军入伍，孩子的妈妈马上跟我发微信，他说：“裘教官，感谢你。”从那时候他就种下了一颗要去参军的种子。不夸张的讲，我那时候真的流下眼泪了。
2: 2021年，裘婷婷又依托军事拓展加田园采摘模式，把事业版图扩展到农业上。她承包了70亩土地，种植桑葚、枇杷、天目蜜李，还与镇上的其他农户合作，打开农产品销路。
13: 我们这边的农户他其实都没有很好的销售渠道，我就去对接优质农副产品，把这些优质农副产品对接给我的客户，让他们来采购。
2: 2025年，裘婷婷成为浙江省乡村 CEO。如今，她的研学营地每年接待研学游客2万人次，农业公司带动周边20户农户，年均增收3万到5万元。
13: 我觉得，作为本土的年轻人，有责任和义务去帮助我们本地的一些农户，合作一定是互惠共赢的。这样的话，我才可以在乡村扎根，才可以做得长久。
1: 现在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既是农业灾害的高发期，也是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农业农村部表示，抓好汛期防灾减灾工作，全力夺取秋粮丰收。
2: 秋粮占到全年粮食产量的3/4，其中玉米又占秋粮总产量1/2以上。当前玉米正处于关键生长期，黄淮海、东北等主产区已受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影响，玉米遭受长时间积水，易导致根系缺氧早衰，对产量造成影响，而且高温高湿也极易诱发病虫害。
14: 据这个全国农技中心预测，玉米苗、棉铃虫、南方锈壁等等在东北黄海品种发生，建议一喷脱醋把杀虫杀菌剂、叶面肥还有生长调节剂混合喷施，依次喷施。
2: 专家表示，持续性的高温天气及台风对秋粮大豆生产也带来不利的影响，田间易发生植株倒伏、高温落花落荚、病虫害等多重复合灾害。
15: 我们都做了预案，撰写技术指导方案，下一步呢，还要派专家指导组小分队具体指导防灾救灾工作。总体来看呢，全国范围之内大豆这个长势还是比较好。
2: 近日，农业农村部已组织实施奋战100天强田管抗灾害夺秋粮丰收行动，狠抓防灾减灾，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准备，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1: 受此前暴雨的影响，吉林省多地农田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灾情。作为水稻主产区，梅河口市正抢抓灾后田间管理的关键窗口期，降低灾害损失。
2: 眼下，梅河口市的水稻进入

0: 抽穗灌浆期，高温高湿的环境导致部分地块的水稻出现稻瘟病。当地农业农村部门紧急编发《农作物淹水后田间管理技术指导意见》，农技人员分组包片，指导农户抢抓破口抽穗前的关键窗口期，采取一喷多醋措施。
1: 这次要喷那个杀菌的、杀虫的，生产套餐的，
2: 效率的话很快啊，1200多亩地，一天就分完了。
0: 按照农技人员指导，水稻抽穗前后还要再进行1到2次飞防作业。由于前期喷施及时，受灾秧苗正逐步恢复长势。
2: 大包，这是遇事的，因为它这个东西非常大，粒数多长，而且这没进水，是这样是非常健康的了啊。
0: 眼下，山西河津市的玉米正处在拔节向抽穗过渡的关键阶段，也是需水的高峰期。当地科学调水，确保应灌尽灌。在河津市僧楼镇张吴村，黄河水顺着输水渠道流入地块，村民崔吉昌种植了10亩玉米，经过短时浇灌，整块农田得到充分补伤。
3: 现在正是玉米生长最关键的时候，天热水缺又想收成，我们用黄河的水浇的及时，浇的透彻，解决了我们的燃眉之急。
0: 山西禹门口灌区河津供水中心主要覆盖当地41个行政村，保障6万余亩农田的灌溉用水。针对夏季高温、农户用水集中、灌溉需求迫切等实际情况，灌区科学调配渠系水量，高效保障黄河水直达田间。
4: 我们河津片区日供水11万方，日灌溉面积1100余亩，预计9月上旬下浇基本结束。
0: 在重庆铜梁区平滩镇，三红柚正值果实膨大的关键生长期，水分供给直接决定柚子产量、品质和口感。为应对高温伏旱天气，当地提前蓄水囤水，并通过蓄水池引水、人工浇灌等方式为柚子补充水分。
5: 经过我们的辛苦努力下呀，在柚子还是70%以上保住了它的柚子树的成果率，基本上90%嘛。
0: 甘肃省自然资源厅、甘肃省气象局于7月31号上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陇南市五都区成县、文县、康县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高，为红色预警。甘肃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于同日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红色预警。此外，甘肃省水利厅决定自7月31号11时起，针对天水、平凉、陇南市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调整为洪水防御2级应急响应。吉林省汪清县近日受到强降雨的影响，突发洪涝灾害，当地的道路桥梁受损严重，目前正在加紧抢修。
6: 我现在呢正在吉林省汪清县大兴沟镇的庙岭大桥上，您看这个我身后大概1米左右，这个部分呢桥是有这个以前的栏杆的，但是呢在大部分的桥的主体的部分，栏杆已经是被完全的冲刷不见了。咱们再来看我身后，您看现在我身后啊，它这个桥面上面以前的柏油马路已经完全的被掀翻了起来，并且很多的柏油路面已经是完全的被冲刷不见了。那我们现在看身后桥头的位置，当地呢正在进行抢修，现在现场呢是有这个1台挖掘机正在向桥头的位置去投放新的石料作为地基。那么这座桥呢是通向我们对面看到的村子，也就叫庙岭村的一条唯一的路径。在桥的对面大约是有180名的常住村民，在7月29号当天，这个当地是已经在洪灾爆发之前将庙岭村的人员全部进行了转移，通信呢现在是在昨天已经得到了恢复，电和水也是在今天11:30左右的时候完成了恢复。等到我们现在所在的庙岭大桥抢修完成之后，也就具备了村民回家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的一个条件。
0: 8月起一批新规将开始施行，一起了解一下。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号起施行，法典强化了保障公众健康、完善了生态环境标准制定、实施、监督、管理等各方面规定，明确了生态环境部制定生态环境基准的职责。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8月1号起施行。条例明确总体要求，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条例明确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条例还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北京市快递外卖行业非机动车管理办法试行将于8月1号起施行。办法对北京全市快递外卖电动自行车实行全链条规范化管理，要求平台经营者应合理设定配送时间、路线，以平均时速不超过法定最高时速计算服务时间，不得推荐逆行、禁行等违法路线。藏羚羊迁徙是全球最壮观的三大有蹄类动物大迁徙之一。今年的5月下旬，首批迁徙的70只藏羚羊平安抵达卓乃湖进行产崽繁衍。7月初，记者跟随科研人员探访卓乃湖，记录下了藏羚羊宝宝出生的独家画面。
7: 我现在的位置是在可可西里卓乃湖保护站屋顶的瞭望平台，这里的海拔是4800米。往北3公里，那片嵌在高原上的蓝色的水域就是卓乃湖，也是藏羚羊一年一度的天然产房。这里面已经有不少的小藏羚羊，它们紧紧跟随在藏羚羊妈妈的身边，几乎寸步不离。
8: 我们这两天在跟随科研团队采访的过程当中，我们拍到了藏羚羊分娩的画面。
9: 这只羊妈妈不停地用力分娩，可以看到小羚的前蹄和头部。这个妈妈也是同样的啊，确实是，也是坐卧不安，
8: 对，
9: 不停地站起又卧下，站起又卧下。但是这只羊妈妈感觉好像顺利一些啊，我们可以看它的眼睛已经睁开了，已经娩出了，非常棒。你看，这像跟这个妈妈，她就比较有经验，她并没有马上站起来，而是你看，就是用卧的姿势，小羊就在身边就开始舔舐啊。你看小羊直接来到了妈妈的身边。脐带还连着母亲的身体上。
7: 刚出生的小藏羚羊看起来软乎乎的，特别脆弱。今天的气温不到5摄氏度，它们怎么能扛得住可可西里高海拔低气温的环境呢？
9: 其实它非常的顽强，我们看到啊，几分钟甚至不到10分钟，它就可以站立，而且可以走动，它就去找母乳吃。羊妈妈它不停地舔舐幼羚，它的等这个幼羚的毛干掉以后啊，其实它有一个很强的保暖的功效。
0: 近日，辽宁沈阳辽中区马三家子村的村民在一片天然鱼塘里发现了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斑海豹。据介绍，这片水域临近沈阳的一条主要河流蒲河，直线距离不到1公里，因为地势低洼又连通河道，形成了一片天然的鱼塘。村民发现疑似海豹的动物之后，第一时间通知了当地的野生动物保护救助站。工作人员通过分析视频初步判断，这是一只今年出生的斑海豹，属于亚成体，目前的体重在90公斤左右，属于今年驻留在辽河口渡下的野生斑海豹种群。
10: 这个斑海豹进入了内河呢，主要原因呢就是辽河入海口这个斑海豹种群在逐年的增加，有一个种群溢出效应。这只斑海豹是通过大辽河入海口进入到浑河，由于近期这个降雨比较大呢，河流涨满呢，连通了鱼塘，进入了鱼塘觅食。
0: 目前当地相关单位救援队正在现场清理水中杂物、渔网等障碍物，以保障斑海豹能顺利地返回辽河入海口。当地时间7月29号，英国环境署表示，由于降雨量异常稀少且持续高温，英格兰半数地区已经进入干旱状态。截至目前，英格兰7月的降雨量仅为往年同期均值的7%，局地降雨量更是低于往年均值的1%。受到高温、干燥和强风天气的影响，土耳其多地发生野火，大量民众被紧急疏散。土耳其政府7月30号表示，全国范围内至少有115处地点发生野火，其中约90处起火点是从29号开始燃烧的。目前消防人员正全力应对位于土耳其西部恰纳卡莱省、巴勒克埃希尔省、穆拉省等地的野火。 其中木拉省火灾规模较大，当地政府表示，火灾最初发生在农业用地，随后在高温和强风的助推下快速蔓延至森林地区。在位于土耳其西南部的旅游胜地安塔利亚省，浓烟笼罩下，连接安塔利亚市和海滨度假城市费特西耶的主要公路临时关闭，部分热门旅游路线和景点均受到影响。在安塔利亚省局地，野火蔓延至居民区，部分房屋被烧毁，当地居民携带牲畜撤离。地中海沿岸国家夏季常受炎热干旱天气影响，野火频发。
1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12: 好的，主持人，我是慧峰。三伏天虽然热，不过呢，也有一些限定的美味。中国天气提示您关注节气好物地图。今天的大暑时令好伙伴为您推荐湖北咸宁向阳湖浮莲子。之所以叫浮莲子啊，是因为它在三伏天采摘，所以呢叫浮莲子。湖北咸宁三伏天气温高，光照足，所以此时采摘的浮莲子颗粒圆润饱满，久煮不碎，软糯清甜，还自带荷香。预计8月1日到4日，咸宁不会受到降水的打扰，但是呢，会出现连续的高温，大家采摘时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不仅咸宁气温居高不下，我国东部地区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之下，闷蒸桑拿感呢将会持续，从东北南部、华北东部一直到华东这一大片地区都将会有高温现身。大暑节气与热同期，除了热，8月2到3日，内蒙古的中东部、华北的西部和北部、陕西南部和东部、西南地区大部等地部分地区将可能会有中到大雨出现，局部地区呢会有暴雨或大暴雨。降水利于缓解前期高温天气，补充土壤水分，但大家呢要防范局地强降水导致的田间自涝，并加强作物病虫害的监测与防治。好了，天气内容呢大致就是这样。
13: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12: 北京雷阵雨，25到34摄氏度。天津雷阵雨，26到33度。皖南中雨，12到17度。突泉晴，22到32度。遵义多云，22到31度。安庆晴转多云，26到35度。中卫阴转雷阵雨，17到27度。林芝小雨转多云，14到22度。张家界小雨，25到35度。黄冈多云转晴，27到35度。烟台多云转晴，28到37度。邢台雷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邯郸阴转多云，26到33度。淮南晴转多云，26到35度。咸阳小雨，24到34度。昭通小雨转大雨，18到26度。
14: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到。

0: 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3: 今天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节目。明天再见。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眼，创造光明未来。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

0: 受损呢、啊？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可是，你就算做了手术，大荣就能原谅自己了吗？
1: 我就是做给他看的，我相信会触动他。
0: 老苏，手术都是有风险的，关键你现在这一把年纪了，经不起这伤筋动骨的折腾啊。我觉得吧，咱没必要遭这个罪了，大荣的事情咱们再慢慢的想办法好不好？
1: 可是我不想看着我女儿痛苦一辈子。当然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0: 你本来身体就不好，我真的不想再看你遭这个罪了。
1: 盛秋啊，为了咱闺女遭这个罪，我值得。咱们辛辛苦苦培养的好女儿，观月台辛辛苦苦培养的好党员，我们不能让她这样消沉下去啊。
0: 老苏，你就……
1: 我已经决定了。
0: 那什么时候去住院呀？
1: 马上就去。总医院的李主任我已经联系好了。
0: 不是啊，我什么都没给你准备呢。
1: 有什么好准备的呀？保密就好。
0: 哎，小心点。

0: 钱。
1: 小东，你咋来了？
0: 你们仨现在赶紧跟我走。
1: 干啥去？
0: 咱爸住院了，他现在要搁腿做手术，赶紧走吧。
1: 这怎么知道的？
2: 爸，咱不做这个手术行吗？我求你了，咱不做这个手术行吗？
3: 字都已经签了，医生护士们都在做准备了。
2: 爸，您都已经这么大年纪了，没必要再遭这个罪做这种手术啊。
4: 爸，我知道我之前不应该那样讲话。
3: 姑娘，爸爸已经决定了啊，
5: 等明天我做完手术之后，
3: 咱爷俩再说，
4: 爸。
3: 我决定的事情，任何人都不能改变。
4: 爸，
3: 为了你，也为了我。
4: 爸，我求你了。
6: 大荣，你爸的脾气你是知道的，就让他做吧。
3: 放心吧，爸爸一定会没事的。

0: 不喝了。
1: 不喝了，谢谢。
0: 应该的。苏叔叔啊，您真的是太坚强了。
1: 哎呀，本来我是想啊，等手术成功了之后我再告诉你们，可是没想到你们都知道了。
0: 理解，完全理解，您为了我丽蓉姐真的是用心良苦啊。
1: 你们这些做儿女的，如果真的能够理解就好了。
2: 您放心吧，会的。
3: 爸回来了，
0: 来放抽屉里吧。
3: 哎，
1: 丽蓉、陈秀，你们都坐。我知道啊，你们所有人都不同意啊，也不理解我做这个手术。时间过去这么久了，骨头都已经长好了，大家早都习惯我过去的那种地不平的走路，而且呢一把年纪了，心脏病、高血压不仅要遭受痛苦，还要冒很大的风险，何必呢？但我就是要力排众议，而且我觉得我打了一场速战速决的大胜仗。
0: 爸，我知道你是为了我，为了让我心里别再难受。
1: 对，你说的没有错，我不想每天这样一瘸一拐的刺激你，我却让你快乐起来。孩子，我更希望你能看到爸爸爱你的这一颗心，明白吗？我们这一代人过去枪林弹雨、出生入死，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你们这一代人能够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吗？如果我看到我的女儿整天郁郁寡欢、闷闷不乐，我能安生吗？你如果痛苦一辈子，会死不瞑目的呀。为了你的幸福，为了你的快乐健康，别说一条腿，就是搭上我这条老命，爸爸都在所不辞。
0: 爸，不要这样讲话，我错了。
1: 那个年代呀，我是千万个父亲中的一个，
4: 你是千万个孩子中的一个。
1: 孩子，这不能怪你呀，那是我们为时代付出的牺牲。
0: 为时代付出的牺牲，
1: 时代每前进一步都伴随着各种各样的牺牲、挫折、磨难、失败、教训，甚至生命的代价。如果我们总是纠缠于历史的恩怨里，那只会让你更加痛苦，别人也痛苦。
4: 过去的
1: 错也好，苦难也好，如果我们把它当成生命中沉重的负担，那我们就会倍感压力，止步不前。但是如果我们把它当成生命中一次宝贵的财富，那我们就会轻装上阵，拥抱未来。孩子们，我们党领导着人民进行着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改革，这是一条通往幸福和美好之路，你们应该并肩携手拼搏奋进。
5: 我一想到咱们俩能当工头我就兴奋，别高兴太早了，
3: 建筑行业活不好干。
5: 没事儿，有我舅搭桥呢，这事儿准能成。
3: 咱们要把建筑公司的活揽下了，那就真的得罪高老板了。
5: 这年头啊，管不了那么多了，谁先抢到肉谁先吃，你说对吧？
3: 那这个有点儿，我觉得，
5: 哎，到了，就是这儿，走。哦，
6: 于哥，里边请吧。
3: 哎，

0: 哎呀，表哥，你现在相信我说的了吗？啊，只管吃饭，不要工钱，还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天底下哪儿有这么能吃亏的人呐？他肯定是另有所图啊。
1: 真求我救救啊！
2: 于大河，你不想跟我解释解释吗？
3: 高老板，我做了就是做了，没啥可说的。
2: 大河，我一直认为你是一个仁义厚道、踏实肯干的人，我真心真意栽培你，没想到你跟我有二心。

0: 下狗钓鱼，就算他想烤羊，也不应该动手打人呢。这老高下手也太狠了。
1: 咱不能出这窝囊气，回头我找他去。
0: 你找他干啥呀？挨打去啊？我跟你一块儿去。
1: 别，这教训啊，我接受。挨顿打清醒多了，正好给我这发烧的脑子浇盆冷水。
2: 那就让他们白打了。
1: 三哥，事情到此为止，我还是先出院吧。啥？这就出院？那
2: 都是皮外伤，也没啥大事儿。
0: 高老板打我之前，扔给我100块钱，
1: 这钱不能多花了。
2: 那可不行啊，明天再说。你说你身体要坏了，先休你还是先休挂月露呢？对，你先好好休息吧。
3: 苏叔叔真是条汉子，为了姑娘，这属于刮骨疗毒啊！可怜天下父母心呀！哎，春秋姐，苏叔叔咋样了？姐，
2: 自打跟苏丽蓉照顾完苏叔叔回来，他就一直这样，有点不对劲儿。
3: 你看他那西红柿擦的，是不是处理的跟倾小鱼大河了？
4: 姑娘，这西红柿咋？干啥呀？你吓我一跳！
5: 把他想一大哥了？
4: 哪有大河呀？别瞎说。
3: 姐，我刚刚问你苏叔叔咋样了，你一直在这愣神儿。
4: 没听见？苏叔叔挺好的，恢复的不错。
3: 那丽蓉姐呢？
5: 丽蓉姐也是一个明白人，她爸这一做手术，也是触动了她。
3: 是不是也触动你了？学校，志玲，哎，
4: 姐，
3: 姐，
4: 你咋来了？
6: 国安给你们包了点饺子，尝尝。
4: 谢谢国安大哥。
3: 谢谢姐。
4: 哥，
3: 哎，
4: 那你先吃吧，把摊儿给看好了。我们姐仨出去待会儿。
6: 去吧，去吧，去吧。
3: 给我留点吧。嗯，
6: 姐，你是不知道，我这几天去几天都没睡好觉了，一直在想苏叔叔说的那些话。 是不是让你想起你跟于大河的事儿了？自打进城之后啊，我就特别恨于大河，因为我认为我们在城里遇到的所有不如意，都是因为于大河他想突出自己的政绩，把我当成了牺牲品。难道不是吗？是牺牲，但是苏叔叔说。
3: 我们都是为时代做出的牺牲。苏叔叔还说，时代在每一次巨大的变革过程中都会伴随着各种牺牲，苦难、折磨、失败、教训，这都是我们必须要付出的代价。是啊，说的好有道理啊。那我们也可以说是一种牺牲吗？对啊，就拿我和于大河来说吧。
4: 他呢，要完成包产到户，我呢，要坚持先修路，那我们之间肯定有摩擦，所以注定了，其中一方要做出牺牲。是啊，你们俩牺牲了自己的感情。我过去真的太较劲了，跟自个儿较劲，跟大河较劲，跟身边的所有人和事儿较劲。
3: 反过来呢，还觉得自己受到了很大的委屈。你们说我是不是真的太过分了？
6: 春晓，其实你能明白这一点，说明你越来越成熟了。
7: 真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啊！丽蓉姐这档子事儿，倒让你想通了。
3: 其实，你跟于大河，那就是天生的一对儿。
7: 你们俩从小到大。 那么深的感情，要是真的不在一起了，那多可惜呀！其实我们都盼着你俩早点和好呢。
4: 和不和好，我不知道。

0: 但我真的觉得我应该正式的跟于大河道个歉。
1: 咋样，明天我能出院吗？
2: 最好再观察两天，先别着急出院，有事随时叫我。
3: 好。
4: 大河，丽蓉跟春秀可说了啊，一会儿有可能过来，你做个心理准备。
3: 啥？我就怕让他知道。
5: 应该让春秀知道。
3: 知道又能咋样？他本来就恨得我咬牙切齿。
1: 再说了，来了我也不接，就我这样子太丢人了。
6: 关。
4: 来不及了。
5: 哟，姐仨都来了。刚睡着的。
7: 哦，刚睡着啊。哎，那我们出去聊，出去聊吧。
8: 对，出去说。
5: 啊，走走走，走了，来来来。

0: 思啊，于大河，不想见我装睡着啊？
1: 没想到你还能来看我。
0: 咋的？不欢迎啊？
1: 就我这德行，报应对吧？
0: 伤得这么重啊？
2: 要说，还得感谢高老板呢，要不然也许咱俩一辈子都见不到了。
0: 那不会，只要高玉露还在，我们总有一天会在那儿见到的。
2: 啊，
1: 这是你给我带的？
0: 嗯。
1: 我现在都不知道配不配吃的，自打你走了之后啊，我就再也没有吃过西红柿。
0: 喜欢吃就管够。

0: 我今天一是来看看你，二是我要跟你说一声对不起。
1: 春秋，是我错了，是我把你害得这么惨，你不用可怜我，我就该挨打，我自己都想打我自己一顿。
0: 前几天，我和丽蓉姐去陪护苏叔叔，叔叔说的那些话，突然让我明白了我们之间的问题。
1: 你跟我说说，
0: 就说我们修的挂月路吧，那条路上铺满了磕磕绊绊的石头，而我就是其中一块。
1: 你是一块石头。
0: 还有铁姑娘所有人，甚至爷爷，都是。
1: 我明白了。我们为了要修成这条路，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而我们要想修成这条路，第一件要做的事儿是啥？必须要把原来那些石头都清走。
0: 为啥要清走这些石头啊？
1: 只有清走了，才能修新的路。
0: 那你再说。
1: 我们为啥要投拱地的非修成这条路？
0: 为了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对，因为时代在变迁，我们必须要进步。所以，包产到户，就是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的必经之路。而我，怎么能做这条路上的绊脚石呢？ 明白了，大河。过去我是大队书记，是铁姑娘队长，就是一门心思想修成挂月路，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你呢，永远都是无条件的支持我。 在我的身后，默默的付出一切。可我，却把你的付出变成了习惯。可后来你成了大队书记的时候，我还想一味的索求，我还想让你无条件的支持我。所以我一直都在为难你。 你说，我跟你较啥劲啊？我们要干的事其实是一样的，就是想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我知道，你做的一切都是别无选择。

0: 谢谢你理解我。
1: 是我应该谢谢你，谢谢你的三轮车，谢谢你能到城里来找我，谢谢你这么多年在背后为我付出的一切。
0: 包产到户已经完成了，就让我替你修挂碍路好吗？

0: 别说啊，这西红柿还挺好吃的。过去啊，觉得酸不拉几的。
1: 好不好吃，那要看谁送的，是吧？
2: 三哥，你别给我都吃完了啊！
3: 我以后得多吃啊，好给你和春秀创造机会。
1: 咋样？好点没？
2: 嗯，好多了。
0: 哎，大哥，那咱们这以后干点啥？
4: 大哥，要不然咱们跟马春秀
2: 一起卖菜去？
5: 不，还得干建筑。靠卖菜赚钱修挂海路，那得修到啥时候去？
0: 咱们把老高得罪了，还咋干呢？
5: 我想了，我得去找老高，一会儿我就去。
4: 你想干啥？
3: 你要想报仇，咱们仨可不一定是他们的对手啊。
5: 就我自己去。
0: 你一个人去更不行了，那小胡子再打你咋办呢？
2: 三哥，我被打的时候穿那件衣服呢？
1: 在包里，
2: 给我拿过来。
0: 干啥呀？
2: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0: 哎，不是老钱，他脑子是不是被打坏了？
1: 跟着。

0: 天下的要提前下好啊！哎，兄弟，看见高老板了吗？办公室呢？
1: 我说，这民工你们是招不来了。
2: 哥，所有地方我都跑遍了，才招了四个。不行就加点劳务费。
1: 跟钱没关系，这儿的人保守，他们不愿意出来打工。那建筑公司一直催我，怎么也不能影响工程进度啊！这着急也没办法呀。哎，有于大河的消息吗？
3: 哦，他已经出院了，应该没大事。
1: 哎，表哥你放心啊，但凡这小子敢来找你麻烦。 我跟刘奎做你保镖，还就你们两个保护我？表哥，为了你，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4: 刘老板，
0: 我来看你了，
2: 哥。

0: 不认识了。
1: 于大河，你要干嘛？你到底要干嘛？
0: 何老板，我今天来就是想跟您单独说说话。
1: 啊，
2: 表哥，他说他想单独跟你说说话。
3: 你出去吧。
1: 哎，
0: 高老板，您这两个弟兄也不行啊。
4: 你到底想干什么？
0: 您坐。高老板，要说保护您，还得是您亲闺女。
4: 你到底想干什么？
0: 我今天来，不是来找事儿的，我是来认错的，来给您道个歉。是我急功近利，见利忘义，辜负了您对我的一片信任。高老板，对不起。
4: 大哥，你这是干什么呀？起来！
5: 我本想出口气，没想到他们下手这么重。我刚才还念叨你呢。
0: 是我活该。如果别人这么对我，我也会教训他的。
5: 没事了吧？
0: 皮肉之苦，没事。这事儿之后，我知道我以后该怎么做人了。
5: 大哥，惭愧啊，没想到你还能这么想。
0: 错了就是错了，敢做敢当。再说您之前对我一片信任，我让您失望了。
5: 好，
0: 那咱们边喝边聊。
5: 好。
6: 哎，准备
7: 老高呢？
6: 哦，在办公室呢。

0: 老钱，咱们上吧。
1: 沉住气，
2: 修不成挂月路，我就对不起我对象马春秀。说到底啊，是我心浮气躁，才做错了事儿。
3: 没想到你有这么大的压力，更没想到你这么重情重义。
2: 大哥，能原谅我吗？再给我一次机会。

0: 你说建筑工地这么多，你为啥还回来找我？
1: 我于大河从哪儿摔倒了就从哪儿爬起来。
0: 好，是条汉子，我一直看好你，也喜欢你。既然今天把话说开了，那以后我就把项目交给你管理，你也可以拉你们大队的社员过来。
1: 真的？
0: 从今往后我带你入行。
2: 那从今以后我叫您师父。
0: 你小子给我玩苦肉计。
2: 师父，我敬您。

0: 哎，老陈，你看，
1: 走，快点，快点，
2: 走。
3: 来，兄弟，
4: 来，来跟上，
3: 兄弟们，一会儿都听我的号令，咱们解救高老板。
5: 好，
3: 一、二，
1: 谁敢？
0: 谁敢动？谁敢动？
3: 就你一个人，带个瘸狗，还敢跟我叫板是吗？来，兄弟们，先把这俩人给我收拾了。上！
1: 干什么？干什么？
0: 表哥，我来救你来了。我
1: 闭嘴！站好啊！我宣布一个事儿：从今以后，于大河就是我的徒弟。好。以后就是你们的工头。
6: 愿意听我话的留下，不愿意听我话的走人。
0: 走，干活去。走，干活去。干活，
2: 干活。哥，
6: 你们俩，
2: 哎，
6: 走人。
0: 表哥，这
1: 于大河说的算。

0: 面来了，来，好慢点，来。
1: 哎呀，今天真高兴啊！一边是我的父母弟弟，一边是咱挂月台的亲人们，简单的吃一口，都是一些家常菜。哎，秦国恩的这个打卤面绝了，你们尝尝，管够。
2: 这是洗面呀，叔叔的腿好了，我姐跟大和哥也和好了，今天真是双喜临门。
3: 嗯，双喜临门。
4: 对，这段时间我跟春秀的事儿让大家操了不少心，能跟春秀和好，是我现在最高兴的事儿。
5: 我们一定会好好珍惜的。
6: 于大和，你就是靠这双手把春秀从滑坡的沙石当中救出来，你要用这双手牢牢地抓住我妹妹，不许再把春秀弄丢了。
5: 大家就放心吧。
2: 那咱所有的晚辈就举起酒杯，一起敬一下苏叔叔、刘阿姨吧。首先呢，感谢您二老对我们的帮助和爱护；其次是我们衷心的祝愿您二老身体健康，永远平安，
1: 健康，
7: 谢谢，
1: 平安，
7: 干杯，
1: 干杯。
6: 小东，你是不是该说两句啊？
8: 你们都是大人，我看我就别说了吧。
9: 小东啊，我觉得你应该跟你姐姐说两句。
6: 嗯，

0: 行。我实在是没有想到，因为我的几句气话就惹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今天我当着爸妈的面，当着大家的面，我向你深情表白，姐，我是爱你的。
1: 小东，我也是爱你的。
2: 哎呦，好了好了好了，都过去了啊，我们啊把过去的不愉快都忘了，趁着现在的好时光，我们大家都要向前看，向前走啊。
3: 刘阿姨说的对，只要咱们眼睛一直盯着前方，那未来的好日子就一定在前头。
2: 对，
4: 春秀这话说得好啊。
5: 你别看这个瓜叶台啊是个不大的村子，没想到能培养出你们这些好青年。春秀啊，
3: 哎，
5: 奋斗的同时呢也要搞好自己的生活，你跟大河年纪都不小了啊。啊，对了，还有水灵来宝，别张罗自己的终身大事了啊。
6: 你叔叔说的对，你跟来宝你俩抓紧。
7: 说还有我呢，我还没对象呢。
6: 你咋没对象呢？你跟王寡妇现在不挺好？
4: 哎呀，今天是个开心的日子，那咱们就一起举杯吧。
2: 哎，好嘞。
8: 报告首长。
0: 行，今天不是双喜临门，是三喜临门。
4: 啊，还有一喜从何而来？
9: 我要当爸爸了。
2: 是啥？真的吗？
1: 我应该是怀孕了。

0: 阳性就确定有了吧？
1: 废话，这不写着呢吗？妊娠。
2: 太好了！
3: 哎，这张单子我就像奖状一样，把它相框里挂起来，挂床头，天天看着它。
1: 你别那么傻呀！你小点声，这么多人呢。
0: 陪着来妇产科的男同志，哪个不是兴奋激动，还有点小紧张？
1: 那你继续紧张一会儿，我还要再去做一个化验，等着我啊。
3: 是。
4: 王水莲，照够了没有？赶紧过来跟我搬菜，我都快累死了。
1: 哎呀，马姐，你还会累呀？
4: 我咋就不会累呀？我昨天晚上一宿就没咋睡。
1: 又咋了？
4: 想爷爷了呗，翻来覆去睡不着。
1: 马来宝不都回去看爷爷了吗？
4: 他看那一眼顶啥呀？你说爷爷要有啥事儿，我跟我哥都不在家，他找谁呀？
1: 要我说啊，这次就让马来宝把爷爷接过来吧，咱也挣钱了，该让爷爷来城里享享福了。
4: 把爷爷接过来，我们全都留在城里，那挂一路咋办呀？
1: 姐呀，你能不能不要再想着修路了，烦死了。

0: 我是铁证，欢迎收看电视剧《陌上又花开》，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大哥，你赶紧把门给我弄开！
2: 这个小撒还跟我闹脾气。
1: 小撒，快快快，赶紧上医院去！
3: 如果你坚持怀孕，会有生命危险。
4: 咱们家一致的意见，不同意你用自己的生命去冒这个险。
5: 我不可能放弃这个孩子。作为女性，这辈子如果没能体会当妈妈的感受，我会终生遗憾的。
6: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7: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8: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9: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10: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11: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12: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7: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3: 每天按摩一刻钟，
14: 颈肩腰腿好轻松。
7: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
1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5: 用好药养好心，
8: 百年益安宁丸。

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匠心品质，品牌巨选，俗嘟嘟，值得信赖。云图贵湖助力万家丰收，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滴滴好油，品味农业花生油，值得信赖。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4: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5: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6: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每天按摩一刻钟，
8: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9: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0: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0: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2: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

0: 你平时身体怎么样？
1: 我平时身体挺好的，
0: 我是问你有过什么疾病没有？
1: 没有疾病啊。哦，有的时候累了，可能会有点膝关节疼的走不动道，不过休息一下就好了。
0: 可能是风湿性关节炎，知道吗？
1: 风湿性关节炎，我不知道啊。
0: 你这个年龄段的女性，正常血沉值是0到20，你看你，都快50了，
2: 这有可能是风湿性关节炎导致的。
1: 哦，那大夫，这个病应该怎么治啊？
0: 治疗呢，这是后话。根据目前的程度来看，我们不建议你怀孕。
1: 风湿性关节炎不能怀孕吗？
0: 如果你坚持怀孕，整个过程会非常辛苦，因为怀孕期间不能用药，还会导致关节畸形或者功能丧失，甚至会有生命危险。
1: 一个关节炎有这么严重吗？
0: 当然了，不过呀，这怀孕也是大事儿，你们回去要慎重考虑一下。如果你们不相信，可以到专科医院找专家再咨询一下。不过，及早决定，胎儿大了就不能流产了。
1: 好，我知道了。谢谢大夫。

0: 滚。嗯，
1: 怎么样，没事吧？
0: 没事，挺好的，走吧。
1: 哎，刘龙，嗯，我刚才想了一下，从今以后呢，一切的家务都交给我，
2: 你什么也不许做，
1: 你就养着，养得白白胖胖的，一动不能动。
0: 我还一动不动啊？嗯，我才不要白白胖胖呢，我没那么娇贵。
3: 苏丽蓉同志，服从命令，听指挥。
0: 我服从你命令，听指挥啊？
1: 那当然了，为了咱的娃。
0: 那不是应该你服从我命令，听指挥吗？

0: 嗯，也对啊，那我听你的。
1: 嗯，我今天晚上想吃鱼，你给我买鱼去。
0: 鱼？嗯，还得是甲鱼。

0: 马叔，嗯，忙着呢，嗯，
1: 去哪呀？啊，
0: 慢点，慢点。哎呀，这个来宝和陈秀有消息吗？
2: 没有。
0: 那于大河呢？
3: 于大河，那得问你这个副书记啊。哎、
0: 马叔，好久没喝了吧？啊、你最爱喝那高粱烧。嗯，哎，歇会儿，等会儿啊。哎，
1: 好嘞。哎呀，哎呀，哎呀，
0: 马叔啊。嗯。这当年呢，我这酒量还是你培养出来的，我就记着一次跟您喝酒，这家就喝了一小杯呀、啊，我这肚子里啊是翻江倒海的，这家伙捧着盆吐了一宿，差点没把苦胆吐出来。
3: 那时候干活累，喝酒就是为了解解乏。哎呀，
0: 我这一路走上来，边走边想啊。你说咱当年学习老三篇，我就以为愚公移山那就是个传说，没想到您老啊，让我看到了当代的愚公啊。
3: 你这来就是为了夸我的？
0: 我不是来夸你，我这都是打心里说出来的。
4: 你看看挂月台能够有今天，
0: 那不都是您老当年领着大家伙劈山移道的啊弄出来的。来，不像那于大哥，这分完地连人影都看不着了。你这
3: 大哥出去打工赚钱哎也是好事嘛。
0: 好事是好事啊，可到现在了我大队一分钱都没见着呢。
3: 俗话说钱难赚路难走。
0: 是，主要啊，是有些社员群众反映，说他呀借着修路的名义自个儿去赚钱了。
3: 人嘴两层皮，咋说都是理，你管他呢。
0: 我倒相信于大哥他不是那样的人，可是他把这一大摊子扔给我了，这啥时候是个头啊？哎，扔给我也没问题，我也是个老党员了，我愿意为人民服务。可是我这是儿媳妇拿钥匙当家不做主啊，这是很多事儿我说了也不算你了。
3: 哦，我明白了，你是想当一把手啊。
0: 马叔，我这就是闲着没事啊跟你唠叨唠叨。
3: 你看看我把天窗都给你打开了，你还不说亮话。
0: 马叔，我是觉着这么下去吧，对咱挂月台的工作不利。您老啊，得支持我一把，我先干为敬。
3: 青海啊，你们谁当书记，我都支持，但在当之前，你得先问自己，为啥要当这个书记？
0: 为啥呀？为人民服务。
5: 呀。
1: 哟，我孙子回来了，
5: 回来了。
0: 爷宝啊，你自己回来的？
5: 爷，让你受苦了。
3: 这算啥苦啊？
0: 那个春秀啥都挺好的啊。
5: 爷，
0: 啊，
5: 你看，我们给你带的核桃酥，鞋，还有麦乳精。
0: 那啥，你刚回来，陪你爷多聊会儿啊。
5: 哎，行。
3: 我说啊，你呀就别折腾了，赶紧跟爷爷说说，你们在外头咋样？
6: 我们啊正买菜呢，一切都挺好。
3: 真挺好，没骗爷。
6: 你看骗你干嘛呀，真挺好的。
7: 大哥，我们哥几个去了都干啥活啊？
8: 对呀、
7: 啊、
8: 建筑小工，虽然啊不是什么技术活，但肯定很累，技术活有建筑公司的工人呢。
6: 那我们这一个月能给多少钱？
9: 一个月啊，一个月能挣好几十呢。
7: 真的？好几十？
5: 当然是真的了，我骗你们干嘛呀？别犹豫了，赶紧回家商量吧，明天咱就走。
6: 明天就走？咋这么着急呢？
9: 我告诉你啊，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6: 那好，那我们先回家收拾。大哥，
5: 回家商量商量啊。
10: 哎，
5: 哎，我等哥几个信啊。
6: 哎，好嘞。
10: 吃点饭怎么办？
11: 不吃了，回去收拾行李吧。
5: 等你们信啊。
9: 妈，别忙活了，我吃两口就行，一会儿大队干部开会呢。
2: 你看你回来就没闲着，能在家住几天呢？
9: 工地还有活等着呢。
2: 啊，你见着丽蓉他们了？
9: 见着了。哎，苏丽蓉怀孕了。
2: 哎呀呀，你看你看，人家丽蓉都要当妈了，好事。那个春秀挺好的。
9: 妈，放心吧，春秀挺好的。
2: 那就好。如果你坚持怀孕，整个过程会非常辛苦，因为怀孕期间不能用药，还会导致关节畸形或者功能丧失，甚至会有生命危险。
10: 哎呦，甲鱼汤来了。
11: 哎，发什么呆呢？
12: 啊，
11: 哎，
12: 哦，这不是等你做的甲鱼汤呢吗？
11: 快来，来尝尝。嗯，以后啊，想吃什么想喝什么你就跟我说啊，不喜欢吃也得吃，别忘了还有一张嘴呢。怎么样？
12: 好喝。
11: 那就多喝点。来，再来，我去开门。哎，妈，爸，来，我来。
13: 哎，爸妈，你们怎么来了？
14: 哎呀，你妈她不放心，给你准备了鸡、鸡蛋还有虾。
15: 我放厨房了。
14: 哎，好嘞。
16: 检查结果怎么样啊？结果都好吗？
13: 嗯，挺好的，放心吧。
16: 那就好。
17: 胡安娜，你坐，给她补补身子啊。
11: 哎，我今天给丽蓉做的甲鱼。
16: 你们有多少收入啊？妈心里清楚得很。
18: 你现在啊，是需要补身体的时候，想吃什么就和妈说，不要有任何的顾虑，知道吗？
13: 嗯。
14: 跟我说啊，你们搬回来啊，这样大家都省事儿。
13: 你们就别操心了，还是让我们俩独立一点比较好。
18: 好，只要你觉得舒服，住哪儿都行。最近啊，别累着，要多注意休息，知道吗？那行，那你就赶紧吃吧，我们走了啊。
13: 啊，这么快就走啊？坐会儿吧，
16: 赶紧吃吧啊。
14: 不是，你早点休息
13: 啊。
14: 来，我去送他啊。
13: 你们慢点啊。

0: 你呀，你就打算一个人把这花盆都行了？你这不等于蚂蚁恨大树吗？人家都说你爷爷是愚公，就我孙子说我是蚂蚁。蚂蚁就蚂蚁吧，蚂蚁也能啃骨头。问题是咱多久能啃完呢？眼是懒汉，手才是好汉。
1: 爷，你现在春秋和大河都在积极想办法修这条路，你就不能把这机会留给我们年轻人吗？你们
0: 干就干你的呗，别拦我。是拦着你，你说你这一大把年纪了，你这一筐石头一筐土的，你这打我和春秋脸呢？
1: 我呀，早就跟大河说了，我是自愿，与别人没有关系。
0: 这不是有没有关系？你呀，你说你一个人在这山上，你万一有个闪失，那我和春秋后半辈子咋活？你就不为自己想，你为我俩想想。你们别管我，也别劝我。你呀，要是把自己那点事儿弄明白了，爷爷可就省大心了。
1: 你看，按照你的吩咐，春秋我照顾的挺好吧？
0: 我们现在卖菜，也有吃也有喝。回头我就打算把水灵拿下。我一直说，水灵这丫头，
1: 水灵这丫头咋的？
0: 孩子倒是好孩子，就是心气儿太高，我怕你管不住她。
1: 我有啥管不住的呀？爷，你就别操心了，就等着孙媳妇儿吧。
0: 你妹妹和大河和好了，他俩。但是我妹妹宽宏大量，也是为了一起修挂月路。天不早了，你回去睡吧。我那个窝棚啊，只能睡一个人。
1: 我不来，我就跟你在这挤热乎。
2: 这臭鸡巴！来，走，咱就回那天一天。哎，
3: 玉书记，我妹在城里咋样了？
2: 水灵、春秀、马来宝，他们三个人在城里摆摊卖菜呢，目前看，算是站住脚了。
1: 大河呀，就靠卖茄子、辣椒、西红柿，那就能修路了？
3: 当然不能了，所以啊，我才操持这个挂业台建筑队。
1: 哦。
2: 那你弄这个建筑队，是打算长期在城里干下去了？
3: 要修建挂业路啊，那可不得在城里干几年啊？
2: 哎呀，那你这个书记咋办呢？
3: 我也正在想这事儿呢。
2: 群众对你还是有些反应的，公社领导呢，对你也不太满意。
3: 这样，我明天走之前啊，去趟公社，找一下孙书记。

0: 是丽蓉姐吗？
1: 是吗？
0: 是啊，
2: 丽蓉姐。
3: 哎呀，姐，还真是你，干啥呢？
0: 丽蓉姐，
4: 春秀啊，哎，我有点事儿，想让你陪我一下，所以我在这儿堵你呢。
3: 啊，是现在？
4: 对，现在，耽误你卖菜吗？
3: 也不耽误，水灵就行。水灵，哎，你把车骑过去，把菜摆好了啊。啊，
4: 好，那走吧。哎，
3: 慢点啊！
2: 哎，这丽蓉姐怎么不让秦观陪着呀？奇怪。
5: 金啊，
6: 孙书记，
7: 孙书记好。哟，
6: 大河呀，
7: 你来的正好，组织上正委托我找你谈话呢。坐。
6: 孙书记，我也正想跟你汇报我的工作呢。
7: 哦，那你先说。
6: 进城开始啊，是吃了点苦，现在总算有项目了。我这次回来，成立了挂一台建筑队。

0: 进城干几年。
1: 哦，你看，
2: 让王前进或者是其他的社员
1: 带领建筑队进城，可以吗？
0: 那肯定不行，对方就信任我。
3: 肖书记，
0: 您是不同意我进城吗？
1: 哦，是这样，我马上就要去党校学习了，回来以后呢，我的工作可能会有变动，

0: 你的前途不是菜贩子，也不是泥瓦匠，你应该是领导干部。
1: 孙书记，一会儿我带建筑队就要进城了。这，
2: 既然这样，你的工作将由新同志来接替。
0: 好。
3: 这个病应该早就有，只是不明显。这次怀孕，
4: 内分泌系统紊乱，这个病啊就给激发出来了，而且。从你现在的检查来看，这个病还不轻，之后啊要一直服药控制才行。
5: 周大夫，为啥得了这个病就不能怀孕啊？
4: 也不是不能，是有很大的风险。首先是孕妇会病情加重，有的还会得妊娠综合症，其次呢是对胎儿的影响。
5: 对胎儿有啥影响啊？
4: 如果怀孕期间风湿性关节炎严重，就要服药治疗，这些药物对胎儿的影响很大，所以我们医院一般不建议这样的患者怀孕。
6: 周大夫，那您的意思是我做不了母亲了吗？
4: 跟您说一句长辈的话，只要身体健康，小两口好好过日子，一样能幸福一辈子。
6: 姐，周主任，您就告诉我，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您见过当妈妈的吗？
4: 当然见过。
6: 有您这句话就行了，谢谢您。
4: 你是坚持要把这孩子生下来？
6: 当然，我要生。
4: 怀孕期间有什么事儿及时来找我。
5: 周大夫，我想知道我姐是怎么得的这个病。
4: 您过去是知青吧？
6: 啊，我是知青，上山下乡十多年。
4: 那就对了，从我这儿诊断过好几个知青，都是风湿性关节炎。这个病有人说跟免疫力低下有关，但西医不明确。我认为跟艰苦极端的环境，跟超强度的劳累有关。你们还年轻，不要太拼了，这个身体呀是革命的本钱。
6: 谢谢周主任，我知道了。那我们先走了。走，真相。
7: 真相。
5: 哎，
7: 走吧。
5: 哎，
6: 走吧。谢谢周主任。
8: 姐，
6: 嗯，
8: 孩子，你真的要留下呀？
6: 当然了，所以我才瞒着国安，让你来陪我做检查的。
8: 可是刚才周主任说的那些话，你得听进去啊。
6: 医生的话当然要听，也不能全听。只要有先例，我为什么要放弃做妈妈呢？
8: 可是周主任说，你要是怀孕到了后期，有可能会浑身疼，但是你吃不了药，你得多遭罪啊。再一个，你生孩子的过程中一旦要有啥危险，那不值啊。
6: 真相，昨天我想了一晚上，我不可能放弃这个孩子。作为女性，这辈子如果没能体会当妈妈的感受，我会终生遗憾的。而且国安他是个孤儿，他太想当爸爸了，太想有个孩子了，
8: 就是不想让你去冒这个险。
6: 春晓，如果是你，你会放弃吗？你回答我呀。
8: 我也说不好，我觉得我应该也不会放弃。
6: 所以我们的想法是一样的。
8: 我担心你，心疼你，我也觉得很内疚。
6: 你内疚什么？
8: 我觉得你这病就是修挂月路那几年落下的。那个时候我们每天劳动完浑身大汗，山风这么一吹总是打寒颤，而且那会儿我记得你一年得发好几次烧，可是你一天都没有歇过，还在那儿拼命地干。 我就像一个傻子，像一个疯子一样。

0: 样，我只知道催你们去赶进度赶时间，我从来都没有问过你们一句你们累不累呀，有没有哪儿难受啊。你看现在你得了这风湿毛病，我也不知道其他姐妹有没有落下别的毛病。
1: 我觉得我对不起你们，
0: 姐，是我害了你。
2: 你知不知道，当铁姑娘是我这辈子最大的财富，如果没有那段时光，就没有现在的我呀。其实我一直都觉得那段青春岁月，我们努力拼搏奋斗，虽然很劳累，但是特别的快乐，特别的自豪。我觉得自己无怨无悔，而且永生难忘。其实无论做什么事情，要想有所收获，都必须付出心血和代价，更何况我现在要孕育一个新的生命呢。陈晓，我让你陪我不是看你掉眼泪的，我现在非常的需要你，我需要你陪着我度过这一关。
1: 行，
0: 你让我干啥我都能干，你说姐。
2: 为了顺利的生下这个孩子，我生病的事情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0: 十个月呢，我瞒得住吗？
2: 瞒不住也得瞒，所以春晓，这期间麻烦你了。
0: 不是姐，这过程中如果出现啥闪失，我没法跟，我咋跟国安大哥交代，咋跟叔叔阿姨交代呀？
2: 春晓，我有信心生下这个孩子，但我也做了最坏的打算，万一我出现什么不测，你就是孩子的妈妈，你要替我照顾好这个孩子，帮助国安把他抚养成人。
0: 你别说了姐，我接受不了。你以前学过一个词儿叫为母则刚，我现在看着你才终于明白了那个词的含义。
2: 放心春晓，我一定会平安无事的。
0: 会的，一定会的。
3: 兄弟们，我们抛家舍业的出来，吃苦受累的干活，就是为了家里的老婆孩子，为了我们的父母，过上一个更幸福的生活。
4: 所以，第一，一定要注意安全；第二，踏实肯干。记住了吗？
5: 记住了。
4: 我们的建筑队要想有所发展，就必须有规章制度。我们实行半军事化管理，干活期间有什么事儿，随时找秦国安和三哥王三海。国安。

0: 希望这面旗永远树立在咱们建筑工地上。
1: 好，
2: 要是儿子呢，小名就叫铁蛋儿；要是女儿呢，这小名就叫铁丫儿，怎么样？
3: 就因为你曾经是铁姑娘，就必须带个铁。
4: 我们铁姑娘的后代名字当然都有铁了。哎，大名我都想好了，叫秦铁。
3: 不行，太难听了。
5: 我的孩子要一身正气。
3: 叫秦正，怎么样？
4: 不行，

0: 里面得有一个帖子，
1: 要不然叫秦铁证。
2: 哎，铁证这个名好，铁证来了，铁证来了。
3: 哎呦，是我。
2: 哎，爸妈，快进来。
4: 爸妈，你们怎么来了？哎，快坐。就你们怎么了，爸？
5: 怎么了，姐？你就别装糊涂了。
6: 好了，咱慢慢说。
2: 爸，妈，你们先坐。

0: 谁惹着你们了？
1: 你问他吧。
2: 我怎么了？
3: 大荣，你得了这么严重的病，为什么要瞒着我们？
2: 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4: 告诉你吧，给你看病那个周主任是我哥们儿他妈。
1: 什么病？
4: 姐夫，说你傻都是抬举你了，你不能光顾着自己要当爹的高兴啊，你得关心关心我姐啊。
5: 行了行了，看样子他也是不知道。
3: 大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5: 你们也别着急，明天我去家里。
6: 明天什么时候？
5: 我明天一早就去。
4: 现在都开始拿自己生命开玩笑了，胆子越来越大了你。
5: 好了好了，明天等你啊。
4: 走吧。小尚，你快开门！小尚，你开门！
7: 你偷着花家里那么多钱啊，你也不跟我说，我骂你几句也是为了你好啊！
8: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9: 大河啊！啊，我你来的正好，快快快快快快进来快进来！
8: 师傅，我刚从老家回来，给你带来了十多个老李，还有土特产山楂盒子。
9: 大河，你赶紧把门给我弄开！
8: 咋的了？
7: 这小尚，他跟我闹脾气。关在里面不吃不喝的，人让人多着急呀、啊！
8: 多长时间了？
7: 从早上到现在，
8: 跟您说话了吗？
7: 这中午一直哭，我劝了半天，你看看这现在又没动静了，
8: 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
7: 这我也不知道啊。
8: 小撒，小撒开门！小撒，
7: 小撒开门！
8: 小撒，把门打开！小撒，
7: 小撒开门！
8: 师傅，您让一下。
9: 小撒。
7: 小三，小三，
8: 小三，
7: 小三，小三，安眠药，
8: 师傅，
7: 快快快，赶紧上医院去！
8: 啊，对，
7: 快，快
8: 来。

0: 吓死我了，都怪我啊！这我不该跟你发脾气。
1: 可是闺女啊，你也不能想不开呀。你说你要是有什么事，这爸爸还怎么活呀？
2: 小三，那个师父跟你说话呢。
0: 多亏了大河，要不是他被你来医院，你就没命了。
2: 师傅，要不您在这陪着小撒，我先回去了。
1: 哎，大河，你怎么只穿了一只鞋啊？这是不是刚刚被小撒的时候跑丢了？
2: 我没事，师傅，小撒没事就行。
1: 那行，赶紧回家换双鞋啊！慢一点啊！
3: 啊。
4: 对不起，我不应该瞒着你们。
5: 我们这个年纪啊，就想要一个安静。你们以后啊，别再让我们操心了，啊。
4: 爸，我就是怕你们操心，所以一直没说。
5: 咱们这个家呀，好不容易才团聚，可不能再出什么事儿啊。
6: 再出事儿，我们两条老命都得搭上。
7: 妈，您别这么说。
5: 其实啊，我和你妈就盼着当老爷当姥姥，但是既然有病，那咱们就相信科学。咱们家一致的意见，不同意你用自己的生命去冒这个险。
0: 我有这个意见。
6: 为了你这事儿啊，我和你爸一晚上都没睡着。
4: 爸妈，昨天国安也劝了我一晚上，你们想听听我的想法吗？
5: 嗯，你说。
4: 如果我没有怀孕，也许我会考虑以后不要孩子，但现在我既然怀上了，我就不可能放弃。如果让我不要这个孩子，我会后悔一辈子的。
5: 那可是你如果有什么闪失，我跟你妈妈是不是也要后悔一辈子？
4: 对呀，爸，我已经咨询了这方面的专家，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是有做妈妈先例的，而且一个母亲为了自己的孩子是可以牺牲一切的。妈，爸，我相信有你们的照顾，有国安的陪伴，我一定可以顺利地把这个孩子生下来。
5: 我就知道，说了也是白说。
4: 爸妈，我知道你们担心我，心疼我。可是爸，您记不记得以前您跟我说过一句话？您说我们这一代人浴血奋战，流血牺牲，为的不就是下一代吗？爸，您为我做的一切我永远都会记得。现在轮到我了，我希望您能支持我。

既然你做了决定，那爸爸就支持你。

0: 爷爷，我下午得回省城，丽蓉姐她儿子要过生日，叫我回去。啊，那你就赶紧走吧。可把我孙女累坏了，每年这个时候都回来，哎，用不了多长时间，这个滑坡路啊就都清理干净了。
1: 滑坡清理完了，您就等着我赚到钱，咱接着修路。
0: 相信你，爷爷，咱下山回家住吧。
1: 滑坡路没清理完，我是不会下山的。
0: 正因为滑坡没清理完，这多危险呀！您说您在这儿让我咋安心走，咋回省城啊？
1: 不是孩子，每次回来都来这么一出。
0: 这修路啊，不光是爷爷一个人，还有村民和干部呢。
1: 对了，你那个党内处分咋样了？
0: 我已经恢复党员权利了。
1: 好，那你赶紧走吧。
0: 好，那我走了。哎。

没照顾好自个儿。

0: 我是马黎，欢迎收看电视剧《陌上又花开》，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你要是靠卖菜挣这点钱去修这个挂月路啊，那得修到哪辈子去了？
2: 所以我打算开个饭店。
3: 我们辛辛苦苦卖菜赚这两个钱不容易，现在刚过上好日子，我刚能喘口气儿，我可不想一把全搭进去。
4: 于大哥是不是飘了？
5: 自己啥活都不干了，天天在外面大吃大喝的。
6: 你啥意思？
7: 兄弟们都惦记奖金的事儿了，你得想想办法。
8: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0: 益安宁丸，养好心。
8: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1: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8: 用好药，养好心。
1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1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4: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5: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6: 30年初心不变，电奥关爱心血健康。

0: 买农丝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扎根希望的田野，唱响丰收的欢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丰收中国2025迎风起航，集结号角已吹响，丰收舞台最闪亮，各路能人齐汇聚，高手云集绽光芒，看新时代新农人展新活力新风采。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8: 120多，180多，
9: 哎，
8: 他要在上面不断调整，
9: 哎，
8: 大家想一想，他要是一个怎样的身体的折叠度，因为他要超过自己的
9: 极限。
8: 哇，我的妈，他要站在6米的高度晃动的梯子上，
10: 哇，他要站到那个最顶端，
8: 还差一只脚，因为接下来腾空而起这一下需要极强的爆发力。

0: 的观众朋友们，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频道推出的《丰收中国2025》大型文艺竞演节目
1: 《丰收集结号》。
2: 今天又一批来自祖国各地的丰收达人们带着丰收特产齐聚于此，我们将在这里讲述丰收故事，展示丰收成果，共享丰收喜悦，
0: 让更多的乡土文化能人登上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
2: 丰收集结号，
1: 我来
3: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呢，就是河南省的灵宝市。一踏上灵宝这片热土啊，就觉得扑面而来的历史厚重感。那离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不远的呢，就是灵宝西坡遗址，那是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核心遗址之一。考古学家啊，在那里发现了大量的农耕相关的遗迹。
4: 早在几千年前的灵宝人就已经在这片土地上盼丰收、庆丰收了。
3: 我先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竞演规则。
2: 本场比拼规则，每期竞演为两两比拼制，每两组比拼选手依次竞演。全部选手竞演过后，邀请现场30名观众用地方特产投票，票数最高的选手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称号，并将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获胜选手还将获得灵宝特色丰收大礼包。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也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来为他们点赞分享。
3: 有请第一轮选手闪亮登场。
4: 有请。
5: 我叫唐荣海，来自广西桂林的一个小乡村。我从8岁就开始练习杂技倒立了，至今已经有30年了。这次来到丰收集结号，我将用不同的绝活来展示。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6: 大家好，我是灵狐天意，来自美丽的贵州遵义。对我来说，柔术不仅是舞台上的表演，更是渗透在生活中的每一个场景。在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上，我想用柔术为大家演绎这一份丰收的喜悦。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7: 闻着太香了，给我们带点啥呀？给我们介绍介绍。
8: 广西的米粉，纯优质大米做的，说起来特别的过瘾。
9: 我带来的是我们贵州遵义的朝天椒，因为我们贵州山清水秀，山高坡陡，昼夜温差也大，出来的这些辣椒都特别的香。
3: 好，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表演。好，现在上晃管。这是一种平衡术的表演。
7: 就这平衡能力，我太羡慕了。
4: 又晃，
3: 还可以在晃管上跳跃转身。
7: 要加难度，
3: 看来要在这晃管之上还要完成一些高难度的动作。
4: 这是好几个圈儿
3: 啊，好几个圈儿抛接，这不仅有脚下的平衡，还有手上的绝活。现在是双手倒立在晃管之上，

0: 太棒了，太棒了，
1: 不愧是咱们队的节目啊，
2: 必须的。
1: 你看给对方震的连话都说不出来，
2: 他就插不进来。哎呀，
3: 家宝啊，你就看他们两个那没见过世面的样子，能上这个舞台那都得是绝活啊。
4: 其实晃管的表演我们看过很多，
3: 对，
4: 所以呢刚才这段不错，但是呢我们认为少点新意。
1: 我们刚刚表演这段就是一个开胃小菜，哎，我们精彩的都在后边呢，
5: 精彩的都在后边呢。
6: 我要上一个架子，上个楼梯，掌握好平衡的同时把高度给增加了。
4: 先上晃管
0: 感受一下，
4: 这现在是有三阶梯子，加油。哇，这现在已经上了一阶梯子，而且我发现它是单脚，这个平衡太难把握了。
0: 是，
4: 没有
2: 双脚了。其实
4: 拿这个称号的话，
3: 你有点说的太大了。
1: 这个不是吹的啊，就是现实生活中你随便找一个物件，
2: 没错，
1: 你就看我们队能不能完成就完了。
3: 那咱就给他来点接地气的这个道具啥的。
6: 这是拿上个啥球吗？
4: 倒立舞者之王。
3: 对呀，
4: 那我们就要给你出难题了，
3: 拿什么道具你就得用什么给我来操作。
7: 这球是360度的，
6: 不一样，但是这个球能不能是未知，所以说你们得尝试一下球，哎，是怎么回事？
4: 为什么觉得有被反将义军的感觉？
6: 他斜着给你把的，要不然不安全啊！
3: 站着啊！你可得把住了吧，兄弟！
6: 我一把把你把住了。哎，
4: 可以啊，
3: 慢慢的来，大一个手了。陈宇，把手放开！
6: 我可撒手了，哥！
3: 你别撒了，你别撒了！哎呀妈
4: 呀！到底行不行？咱们功夫上见，注意安全啊！
3: 兄弟，你再想一点。
4: 好，已经上去了。来，一、二、三、
8: 四、
4: 五、
8: 六、
4: 七，
6: 还会转圈，
4: 十、十一。十二、十三，我觉得我读秒已经没有意义了。他稳稳的，可能还能再坚持个十几秒，因为他还能在这个上面完成动作。
6: 太牛了，太牛了！
3: 刚才这个确实不错，你要能在这上面再加点难度，哎，你的实力就彰显出来了。
0: 给他来一个，让他看看。
6: 给你来一个倒立旋转360度。
4: 保持平衡又怎么撑住呢？
3: 他能保证倒立稳当就不错了。
4: 好，现在已经倒立起来了。
3: 对，
4: 刚才荣海提到他能在这上面旋转，
3: 开始转了啊！
4: 我感觉大概有45度、60度、
8: 90，
4: 加油！现在已经过了90度了。120度，180度，哎，他要在上面不断调整，哎，哎，慢点，慢点，慢点，
3: 慢点，慢点，慢点，
4: 这个确实太难了，他这个力的平衡特别不好把握，因为他旋转的话，他需要一个力。
3: 270，
4: 加油，最后360，
3: 完成，
4: 漂亮，
3: 太牛了，360漂亮，还能不能再加点难度？
2: 我们丰收集结号来的真的是各路乡土文化能人当中的高手，
3: 太，
2: 所以我们这个节目说是中国乡村达人的天花板，
3: 不是刁难你，
2: 而是希望你走得更高。
3: 对了，
6: 我们继续往上升级，上三个关。
2: 这不是一般的饭馆，三层馆，每层的馆呢长得还不一样，有粗有细。
3: 刚才我手扶着都觉得扶不稳，
2: 尤其中间这个，是把这个管放倒之后落在其他两个管中间。玉带王冠必承其重啊，来，现在已经站到了这个三层饭馆之上，这个是一个不平衡上叠加不平衡再叠加不平衡的一种平衡术的展现。站上去了，而且相当的稳。

0: 他还要把那个套身上。
1: 哎呀，要把这个圈儿，哎呀，好，从他的这个身体套过去吗？
0: 哎呦，他要钻过去。
1: 应该给他们队那个表情个特写，真的，他们都惊讶出表情包来了。现在，厉害吧？哇，这每一步，你看又要套这个圈，我慢一点，慢一点。现在还差一只脚。每挪动一点点，其实都是需要一种极致的平衡，
0: 危险系数很高。
1: 对，因为这三个管儿它没有任何的连接，
0: 它稍微动一点点就会失去平衡。
1: 马上就要成功了，还差一个脚尖儿，加油啊！观众朋友们已经自发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啊！
0: 漂亮，太厉害了！
1: 虽然我是对手方哈，但我说句公道话，我觉得刚才这个应该已经是极限了，
0: 对，
1: 不可能再升级了。你们认为可以了，到极限了，但是我们实力不允许我们低调啊！我们再来一个难度升级的，就在刚刚的那个管上，咱再进行一次倒立。
2: 保持安静啊，看看我挑战一下这上面能够待几秒。

0: 之王啊！
1: 如果能够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你的家乡做些什么呢？
2: 带着我的晃管的技能，也带着我广西的特产桂圆、百香果、葡萄，走到更大的舞台，让大家知道杂技艺术的魅力，也看到我们广西的特产。
1: 说得太好了，用技艺为家乡代言，要再一次感谢荣海，谢谢，
0: 谢谢荣海，谢谢。
1: 怎么样？看了我们这个倒立舞者之王，是不是压力山大了？
0: 压力那是不存在的。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有请灵狐天翼登场。
3: 我想跟大家表演一个脚夹高脚杯。
0: 旁边呢有两个凳子，上面是一个高脚杯。一会儿呢，天翼啊要完成低、中、高三个难度，肯定是他越往下越难。来，开始你的挑战。身体的这种折叠，这种柔韧性，同时要有精准的控制。他要把身体折叠起来，用脚去夹这个高脚杯。太柔软了，真的。这刚才是高，然后我们来看中，把杯子放在了凳子上面。
1: 这可矮了不少哎，距离又变长了，
4: 我感觉那个腰和腿都不是他的一样。

0: 上。我觉得这个好像……
1: 这不太可能，我趴着我拿手够我都够不着。
0: 大家想一想，他要是一个怎样的身体的折叠度，因为他要超过自己的
1: 极限。

撑着，加油啊！

0: 这是我们队的，这是我们队的，
1: 这是我们队的啊。
2: 我们演小品是这样的，舞台上有的道具就要用上，用不上的就不应该拿上来。
0: 没错，
2: 刚刚这个杯子是用上了，但是杯子里边这个水它没用上啊，这就是无用的道具呀。
0: 谁告诉你叫无用的道具？人家这是练功练渴了，人家拿起来喝一口。
3: 但我觉得这喝水它也不能简单喝，
2: 对，
3: 你也得是高难度的那种喝水哦，
0: 在技巧当中把这个水喝掉。
2: 哎，那才叫厉害呢，那我就服了。
4: 那我挑战一个倒立喝水吧。
1: 高脚杯还嫌那里边的水少，给我换个大碗。
2: 注意看啊，
3: 这没想到能用什么方法喝到嘴里呢。
1: 对，我也在想啊，他咋喝的。哇，
2: 你看你们是倒立之王，我们这也倒立了，而且我们倒立还能用脚把茶喝到嘴里。哎呀，折叠，脚拿碗喝水。
0: 哎呀，哎
2: 呦呵，干了，都喝了了，这茶
0: 全喝完了。
3: 太牛了，太牛了，太牛了！
1: 厉害厉害，真的这太厉害了！
2: 我要给大家讲一下啊，天意呢创造过世界纪录，
5: 吉尼斯世界纪录官方挑战倒计时，三。二，一，开始。灵狐天意，你的第一次挑战最终的有效成绩是7:09，成功的刷新了一项吉尼斯世界纪录称号，祝贺天意挑战成功。
6: 祝贺天意。
2: 今天天意在现场要再升级，是在1分钟的时间完成30个鸡蛋的拿取和放置。
4: 挑战之前有点没信心，其实它难度要大很多，因为它每一次在做的时候我都要转一个身，
1: 这得怎么弄啊。
2: 在1分钟的时间内完成30个鸡蛋的拿取和放置，用脚夹取鸡蛋然后放到杯里。好，我们现在
3: 3、2、1
2: 开始计时。一个，两个，哇，速度好快呀，非常精准，这是极强的身体的控制力、柔韧性还有精准。
3: 它不光得往里放，它这还得转圈儿。

0: 时间，速度非常快。哇！而且它这个鸡蛋很滑，最主要是那个杯子也太小了。因为它要转动身体，同时还要加鸡蛋，把这鸡蛋放到杯里，每一步都非常难。
1: 还有十秒。
0: 舞台的这个搭建，它会稍微有一些凹凸不平，过程当中难度又增加了。
2: 看完他的表演，我一点不撒谎啊，我骨头都软了。
0: 为什么说我们这乡村达人都是天花板级别的？你看，天意年纪轻轻，但完成的这个是世界级的难度，
2: 太棒了。
0: 其实我们的实力还没有完全的展现出来
3: 啊！我想挑战一个外国人的记录，1分钟下腰站起，它是15个，我想超过15个今天。
0: 1分钟的时间，
1: 来开始。
2: 哇，
1: 一个，

0: 样连续的下腰直起，非常考验柔韧度和体力。
1: 六个，
2: 20秒了。
1: 七个，

0: 时间内完成了17个下腰直起，这是实力，而且最重要的是他打破了这项世界纪录的。
1: 是的。
0: 天意，还要不要挑战一下1分钟24个下腰雕花？
2: 下腰雕花的话是，其实2018年是我自己的记录，后来也有很多人就是去挑战这个项目，我自己其实没怎么练了。这次来我就想试一下，哎，自己要不要试一试，能不能突破当年自己的那个记录，再突破一下别人的极限。
0: 他接下来要挑战的是1分钟之内完成24个以上的下腰雕花，
1: 有难度啊！
0: 而且他此前已经接连完成了几番挑战了，可以了是吧？好，
1: 好，那我们准备3、2、1，开始。
0: 一个，两个，三个，我非常的熟练啊！现在5个了，感觉很轻松。

0: 11、12、13，
1: 还有30秒，
0: 14、15、16、17、18，
1: 难度越来越大，
0: 19、20，
1: 因为下面的玫瑰花的数量越来越少，它其实越来越不好挑，
0: 21，
1: 而且桌子上还有雨滴，有点滑，
0: 22，
1: 很接近了，
0: 23，
1: 加油，
0: 24，
1: 还有最后的3秒，25，
2: 好，
1: 时间到，25个，挑战
0: 成功。
1: 表现的是柔韧，但柔韧中透露着坚韧。我想问一下天意，如果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3: 我想穿上我们贵州遵义的民族服饰，打造一个新的节目，就是将民族服饰与贵州的山山水水相融合，宣传家乡，献上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
0: 说得太好了，不管是离家多远，总是想为家里做点什么。
1: 让我们把掌声送给柔术精灵灵狐天意，谢谢你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表演。
0: 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轮选手。
4: 大家好，我叫杨树，来自河南新乡，最擅长的是在高梯子上做各种高难度动作。这次来到丰收季节号召的舞台，我将升级我的挑战。几号我来了。
5: 我叫于乐斌，来自湖南平江。别人都说我把街头健身玩出了花，你觉得呢？
6: 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0: 这是把街头健身玩出花的可乐。
7: 我给大家带来是我们湖南岳阳平江的好面筋和秘制酱干，也是我们童年的记忆。
2: 我们这个酱干已经有300多年的一个历史了，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1: 这个是什么？
8: 平江面筋。
1: 那来看看我们这边今天带来了什么丰收特产。
4: 丰收双宝，这洋葱可不是普通的洋葱哦，当水果吃的洋葱，
1: 那个生吃也不会觉得辣。
4: 对对对，怎么样？
1: 就是那种甜丝丝的，然后非常脆。我第一次吃到这样的洋葱，我觉得它可以当水果吃。
5: 是的，我们的这个洋葱种植在我们的甘肃基地，北纬39度河西走廊。我们这个洋葱呢，吃完了之后是嘴巴不会留味道的。
1: 嗯，那这个呢？
5: 贝贝南瓜，
1: 从田园到餐桌是全产业链的，对吧？
5: 是的，是的。
1: 好的，现在请你们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表演。

0: 想，你就看他们做的怎么那么轻松呢？
1: 给了我一种我上我也行的错觉。
0: 哎呀，
1: 哟呵。完全站住！哇！哟，这变成倒着上了。
2: 倒着晃踢，
0: 这也可以。我正着都上不去，他还给我来个倒的。
1: 倒着其实更难，因为他看不见。
0: 对呀。
1: 完全是忙着上梯子的过程。
2: 凭着自己的这种感觉，还有倒着上晃踢。哎，注意安全。哟，
1: 小心。
2: 现在现场呢还下着一些小雨，所以会比较滑，这也增加了它今天展现的难度。

0: 看着吧，总感觉他那个梯子底下有座儿。哎，人在上面还能立得住呢。
1: 坐起来完成的好轻松，完全没有

0: 这个是梯子的高度升级了，到了3.5米的高度。
1: 3.5米的高度上晃梯，我觉得这个首先要有胆量，然后其次要有绝对的技术和实力才能完成。
0: 别说在梯子，我就踩个台子上我也恐高啊。
1: 就是你上到一定高度之后，你会本能的有一些那种恐惧感，但你要克服那种恐惧感，而且它这个还是晃动的梯子，

0: 是要站起来吗？
1: 他要站在这个3米5的这个晃动的梯子上。
0: 哇，他要站到那个最顶端，
1: 还差一只脚。好，现在双脚都已经站到了梯子的最顶端。
0: 哇，
1: 他张开了双手，缓缓起身站起来了。3.5米高度的梯子在持续的晃动，
0: 它是怎么做到的？就跟站在平地上一样，
2: 很轻松的感觉。
1: 这就是高人啊，有高度，有难度，有绝对的平衡感。现在应该是要下梯子了，上梯不易，下梯也难啊。因为它这个梯子啊是持续的晃动，再加上此刻现场有点小雨，还有风，这些都增加了挑战的难度。
2: 而且背着下梯子其实是更难的一种选择。
1: 对，因为他要是想保持平衡，他就得目视前方，非常平稳的下到了晃梯之下哈。
2: 太牛了，
1: 杨树，这真是王炸级别的选手了啊！你看，高度高，难度大，但咱就是一个稳呢。
3: 确实，他稳的都让我有一种错觉，我上去也行的那种感觉。
1: 要不然来，咱感受一下。
3: 我说实话，你要把着我往上爬行，你要是让我动够呛。来，你们仨手。
1: 我们撒手吗？你确定？
3: 对，一个一个撒。
1: 那我在这儿保护着你点哈，来
3: 来，3、2、1撒吧，没事儿，撒，哎，撒，撒，哎。
4: 我再教你一个技巧，你就会了。想要晃梯学得好，

0: 你闻得好，你看我啊，
1: 得动屁股啊。
2: 哦，
1: 啊，
2: 得左右的晃动。
1: 怎么他做的这么简单呢？
2: 杨叔，你晃踢多少年了？
0: 练了十多年了，从12岁开始。
2: 人家能不熟练吗？
1: 你得晃啊。哎，我失败的原因是我屁股比他大。我们这个舞台上出现的节目应该都是嘎嘎有难度的。
3: 没错，
2: 他们挑衅我们，我们就是不怕挑衅。
3: 没错，
2: 是吧杨叔？
4: 对，
5: 灵宝函谷关这个地方呢，人杰地灵，所以就想尝试一下，突破一下自我。那我后边肯定要有一个更大的难度。
2: 准备开始挑战。
3: 6米高梯，要走过8米的桥。
2: 此刻的天气很热，估计他这个钢梯啊应该都是发烫的。
1: 对，
2: 以至于他每一次上去之后他都得调整一下。
6: 好，这回上去了，
1: 加油
6: 加油。
2: 6米的高度，现在已经上到一半了。
3: 6米高度的高梯，光上去就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他一会儿还会踩着这个梯子走过8米的桥，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5: 我的目标是打到最顶，我感觉我如果再上去的话，这梯子就会折弯掉，可能这个梯子就平衡就没有。
3: 在桥上它可调整的空间会变得更小。
1: 对，
2: 而且你看它下面这个8米长的梯子它是有空隙的，所以它只能在沿上行走，
3: 相当于是在走独木桥。
2: 对，
3: 长度很长，本身这个木桥还会有起伏变化，有抖动。
1: 对，哇，
3: 现在应该走了1/3，状态还不错。他刚才在最稳的地方稍微调整了一下，
5: 我也是尽最大的努力吧，把我的精彩的一面展现出来。
1: 已经过半了，加油加油！哎呦，这个太有难度了，真的。
3: 说实话，我现在面对这个方向都很难睁开眼。
1: 对，
2: 越高越能感受到这种烈日的炙烤。
3: 是的，他还需要在上面去调整自己的状态。
2: 还差最后一小段，马上就要成功了，要接近终点了，
1: 加油加油！
3: 最后1米的距离，
1: 离他远一点，他说离他远一点。
3: 杨叔一边在挑战，还一边在考虑着周围的环境的情况。
2: 好，到达，
3: 成功，
6: 挑战成功。
3: 这个其实下梯的过程也很艰难，刚才的过程已经消耗了他很多的体力，现在在下来的过程中抖动的会更加剧烈。
2: 还有2步，
6: 挑战成功，
1: 太棒了。
2: 震不震撼？
1: 确实厉害，
3: 棒极了，
1: 确实棒，
2: 这绝对是王炸级别、震撼级的表演啊！杨叔，如果有机会登上丰碗的舞台，想为你的家乡做点什么？
0: 我想让新乡的孩子为我们家乡杂技文化事业在更大的舞台上绽放出更大的光彩。
3: 这就是咱们村里娃脚底板上的硬功夫，心尖尖上的大志气。再一次感谢杨叔，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
3: 那接下来咱们紧张的竞演继续，接下来该是我们队的了。哎，我们要请上的是街头力量组合，有请。
2: 单杠上空中漫步，而且我第一次见到有女生能完成这样的动作。
1: 哇，你好厉害，
2: 核心能力太强了。这是单手的空中漫步，这个运动的轨迹可以在空中发生变化。啊， 单杠。

玩出了花，单杠上做俯卧撑，翻转，还能反向的支撑，这个真的太强了。而且你看它这个腾空的这个高度也很高，飞身旋转，这是花式俯卧撑啊。哇，夹住单杠然后空中漫步，有双人单杠的这种展现。

0: 炸了这也。
1: 刚才这段太燃了，太帅了。
2: 这个小妹妹她长得这么文静，你跟怎么劲儿那么大呀？全是肌肉，哎呦，哎呦，摸一下，哇，你看，哎呀，全是肌肉啊！
1: 哇，太有力量了。
3: 健身多少年了？
4: 我健身11年了。
5: 我15年了。
6: 我应该有12年了。
1: 几位在健身当中有没有自己的主项？最擅长什么？
4: 我最擅长的是引体向上。
2: 引体向上，平时我就喜欢健身啊。
6: 要不这样子吧，杰哥，我今天带你完成引体向上，可以吗？
2: 来，可以。
1: 踩住他的脚。啊
6: 啊啊、再来一个。
1: 哇、啊！这不就是杰哥想象中的自己吗？
7: 杰哥。
2: 太厉害了，
7: 人家做引体向上把你带上去的，你那表情比他还狰狞呢。
8: 刚才咱引体向上咱都没问题了是吧？
7: 对，
8: 杰哥你还有没有更擅长的项目？
7: 来啥了？
8: 俯卧撑。
5: 好了，我们来比试一下。

0: 拿着，老妹儿。
1: 杰哥，咱就是说不服输的这种精神。哎
2: 呀，这小腿儿
1: 也要单脚。哎呀，
2: 哥翻身。
0: 不错啊，兄弟，还有什么更绝的吗？
3: 负重俯卧撑200斤以内。
0: 我现在是140斤。
3: 140斤没问题。
4: 两个肩胛骨的位置，
0: 那你们可得保护着我点啊！
2: 搁底下的都不害怕，你搁上面的害怕。哎呦！
1: 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再往前一点，他说，再往前一点。哇！哇！哇！哇！太棒了！刚才的这个负重哈，能感受到你们这个确实实力不凡。但是我想知道有没有就是更觉得更难的那种挑战？
5: 直接上道具好吗？我从地面回到板凳上，还要做一系列的高空俯卧撑。

0: 强的爆发力和身体的控制力啊。
1: 我感觉难度还不够高，咱们再往上加高，今天挑战一下90

0: 公分了。
1: 对于啊有实力的人来说哈，就是处处是舞台。他在调整呼吸，因为接下来腾空而起这一下需要极强的爆发力。绝对的力量担当，
2: 这是咋做到的呀？
0: 其实就是平时多练，
2: 多练。
0: 刚开始都是从矮的到叠往上累积，这个爆发力我就练了十多年嘛。
3: 队长，是不是你得有个更绝的绝活？要不你咋当队长呢？你都被队员比下去了。
4: 上道具。
3: 这是在杠铃上还放一墨镜，这有什么关系呢？
1: 哇，现在倒立在杠铃上，下面有个眼镜儿，
3: 有戴眼镜儿，
2: 有，
3: 可乐队长，这还不是最难的，
2: 对，
3: 还有更牛的。哎，
5: 还有更牛的。
3: 没错，今天要有一个极致难度的挑战。
1: 那我们换一个场地来看一看究竟能否挑战成功。
3: 接下来要做的这个项目啊，厉害了，他要先上去以后到了5米的高空，人体旗帜转360，
1: 不敢想象，这我看得提心吊胆的，太高了，但他表现得如此淡定。
0: 5米，哎呦，
3: 挑战极限要开始了。
1: 这天儿特别热，所以他晒得会手上出汗。准备好了没有？给我们一个示意。
3: 好，好，好。哦，太空漫步，
0: 旗帜起来了，
3: 人体旗帜升起来了。
2: 啊，这太有感觉了！
3: 我们不仅仅是完成这360度，你看还在继续，
1: 还在继续。
3: 要今天挑战的是720度两圈。
1: 这真的是把身体整体的舒展开啊，像一面旗帜一样。哦，
0: 漂亮，
3: 漂亮，漂亮，漂亮，漂亮！
1: 挑战
3: 成功，
1: 太震撼了！这个是真正的勇士啊！
2: 怎么样，厉害了吧？
3: 对于队长可乐来说，刚才特别的勇敢，特别的无畏，带着这份精神。如果能够登上咱们丰晚的舞台，你想为你的家乡平江做些什么？
5: 我希望带着我们学校的这些学生表演街头极限健身，展示我们平江新力量。
3: 这就是让青春的力量绽放，在运动上闪耀着。再一次感谢可乐，谢谢三位。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轮选手。
6: 我叫艾贤龙，是一名国潮小丑表演者。丰收集结号，我来啦！
7: 我是赵健，来自湖南长沙 F3 跨市篮球团队。丰收集结号，我来了！这次我将和河南宁宝的篮球少年擦出怎样的火花？敬请期待。
3: 乾隆给我们带来好喝的了。
4: 这个是我们来自赣南上游的上游绿茶，这个茶叶的话是由我们本地的赣茶三号制作的。通过产业的发展，我们还打造了这个茶乡民宿、茶乡农庄，借助我们的茶山的地形，我们还做了一个我们原村的

0: 漂流项目，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客人来我们这边打卡。
1: 太好了，这是文旅融合发展啊！来看看我们这边，
2: 因为之前跟孩子们在排练篮球节目的时候呢，就建立了非常深的感情，所以这次录节目前呢，也是应孩子们的邀约，特意来推荐咱们灵宝的特产呢。
3: 这是来自我们灵宝郊村的蓝宝石和我们阳关玫瑰，特别好吃。
4: 我们郊村是半山半岩的地貌，它的日差温度长，矿物质都非常丰富的，所以种出的葡萄非常好吃，欢迎大家来品尝。
1: 那么接下来呢，就请你们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表演。这太有烟火气了，看着啊！
5: 国潮卖货郎，
6: 我们可以选，我来给你们即兴表演一下。
1: 都是一些有趣的小玩意儿。那我看这个，这有一把剑。
6: 好，我来拿出来。
5: 这是个大家伙。
6: 看好了，把它肩对肩立在一起。我们还有很多好玩的，这个是一个波浪鼓，我改良了一下，看好了，把它放一个盘子在这里，
5: 哎呦，还转起来，
6: 对，把它转起来，哎，拿着我的小木棍儿，
1: 哇，这也是一个顶技。这是木棍上放着波浪鼓，然后上面再放一个盘子。这篮球也能顶起来吗？
6: 表演一下吧。
1: 哇，还能抛接篮球，哇，这是花式顶篮球啊。顶起来了啊，好啊，哇，这个有趣。
6: 可以互动一下，把球抛给我，来试一下啊！
5: 考验家宝抛的准不准了。哟
1: 哟，哎呀，稳稳的接住。
6: 我们换一个玩法，可以把球放在地上，从地上推过来，
7: 能行吗？
4: 可以。
1: 是才艺宝库啊，这随便拿出一个货品都能给我们玩出一个才艺来。
6: 玻璃酒瓶哦，可以在这个小柜上翻跟头，
7: 哎呦，哇，
1: 还能来回抛接这个瓶子，从后面抛起来接住，哇哇，
7: 瓶子斜着的，
1: 倾斜着，只有一个点接触到这个木棍上了，这个真的厉害。哦，还能晃动，哇，
8: 太棒了！
6: 今天在室外可能有点风，试一下。
1: 你看他的每一件货品背后都有一个他的才艺。
6: 好，老师您先帮我们拿一下，来看好了啊。哇，
1: 气球应该差不多了，再吹感觉就要吹破了。
6: 来，可以了。
1: 他是要把这杯子放到气球上，然后你看他有一根针，他应该是要把这气球扎破之后，这个杯子稳稳地落回他这个木棍上。这个真的太难了。
5: 说实话，太牛了。
1: 这哇！
7: 你成功吓我一跳，你干啥呢？你搁这儿？
6: 我还给你们带了礼物，老师。
1: 卖货郎，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
6: 拿的土鸡蛋给你们，先表演一下啊！现在是生的，等一下变。

0: 走了送给你们好不好？
1: 你还能把它转熟了是咋的？
2: 现做呀。
3: 这也没有炊具，怎么把它变熟啊？把一筐鸡蛋放在了这一个杆上，这大概得有几米啊？啊，这不会要顶起来吧？哎呦，慢点慢点。哇，
2: 鸡蛋还在转，
3: 还在转。
2: 对，

0: 我就怕那个鸡蛋砸着我，结果就瞄着我来的，你知道吗？说实话，我特别喜欢他的这个表演的风格，既是咱们队的开心果，又是咱们队的。卖货小达人，
1: 怎么就想起来用这样的表演形式呢？
2: 我平常就是表演西式小丑的，很喜欢我们这个
3: 国潮
2: 的一些元素嘛，然后就和西式的相结合。
1: 我也想问问乾隆，如果能够登上疯玩的舞台，你打算为自己的家乡做些啥？
2: 把我们国潮小丑的这个卖货郎形象打造成老家文化名片，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老家。
1: 用国潮为家乡代言，用欢声笑语为丰收喝彩，要再次感谢乾隆，谢谢。怎么样，我们这个国潮小丑是不是花式的展现了各种各样的玩具？
4: 接下来啊，我们队要登场的那是能把篮球玩出花来、哦、有请花式篮球达人赵健和焦村镇的篮球小将们闪亮登场。

0: 力四射哈、啊，尤其是我们的篮球小将们太可爱了。您是怎么跟我们这些篮球小将结缘的？
1: 现在春 NBA 很火嘛，但林宝焦村镇的春 NBA 那叫一个字，燃。看到这小朋友这么厉害，我们是不是一起边可拍个节目，能够在我们丰收的大舞台上面好好的展示一下，然后让大家感受到我们河南春 NBA 的这个热情。
0: 哎呀，太好了，我觉得各地啊春 NBA 的这个火热的现场哈、啊、都让我们印象深刻。

0: 谢谢我们可爱的篮球小将们，请稍微休息一下，谢谢，
1: 谢谢，谢谢小朋友们。那么我想看看你能有没有更绝活的，
2: 哎，来一个胯下过球连续十次，
0: 走，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九个，十个，哇，厉害，
1: 可以可以，
2: 再来一个，哎，刚刚是空中的，我们来个地上的。
3: 哇哦，哇，这两下也挺难做了已经。

0: 小姐，你有机会登上丰碗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1: 那必须带着我们刚刚这批孩子，把乡村篮球跟花式篮球再加这种国风篮球，是不是都能融入在一起，呈现一个更加完美的作品给所有的电视前的观众们。
0: 是的，太好了，这也是用乡村体育运动啊，培养更多阳光自信的少年们。好的，
1: 感谢，
0: 谢谢赵健。
2: 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轮选手
0: 闪亮登场。
3: 我叫来自山东东营，马上要参加丰收集结号了，今天找个市场带上我的道具，操作差不多了，那具体它能干什么用呢？来，丰收集结号大舞台上见分晓。
4: 我们是左脚调组合，我是左泽，
5: 我是李亚杰，
6: 我来自彝族左脚舞之乡牟地。
7: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2: 现在给我带来了一堆瓜果蔬菜，
3: 这个是我们山东带来的这个非常有营养的蔬菜，它是可以演奏的。
0: 这胡萝卜是可以演奏的，那你给我们吹一个。
3: 好好好。

0: 拿萝卜吹了个沂蒙山小调，
1: 这是真胡萝卜吗？我得看一看了。
2: 然后我给您掰了，您看一下，什么都没有啊，什么都没有，就是真的可以吃的哈。
0: 不是里面藏着个笛子是吧？
1: 好，来看看我们这边带来什么丰收特产，给大伙儿介绍一下。
3: 我们这边带来的是牟甸县的这个宜家火腿。
4: 这个是我们牟甸的特产鸡松茸。
0: 感谢几位给我们带来的家乡的特产好物啊。
1: 好，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表演。
5: 我让你们亲眼见证什么叫做奇迹。
1: 真的万物皆可吹吗？现场给我们吹一个。
0: 你点吧，你点着哪个我们吹哪个行不行？
1: 就是那个砖头。
0: 吹个砖头吧。
5: 可以。这个砖头居然能吹出来那个熏的那个声音。
1: 女儿国，
6: 女儿美不美？女儿美不美？
5: 哎呦我的天儿啊，这也太有才了。
1: 插线板可以吗？
0: 这个就不可能吹了。
7: 好做不好吹。

0: 选这个锅，我看它不太可能吹起来。
1: 其实这个锅它是可以吹，上面可以吹，底下可以敲的。什么歌？
0: 一生所爱。

0: 有什么是你不能吹的吗？
1: 我觉得这个，我仔仔细细观察了一下，它连孔都没有。这个怎么吹？这能吹吗？
2: 它其实是一个咱中国的这个非遗乐器啊，这个剧琴，给您试一下哈。
1: 这声音确实挺魔性，好像是音效啊。

0: 哎呀，哇，
1: 茉莉花啊！
2: 我想问问您啊，怎么有这些创意的呢？
3: 结婚生子以后给孩子做胡萝卜的时候，我就突发了个灵感，我就想它跟笛子的形状差不多，我就给它打通了，然后把那个吹孔打出来之后，哎呀，一下就吹响了，那个声音很好听，然后就激发了我这个信心和动力了。我家里所有的东西我都要去，就是管状的带眼的我都要研究一下的。
2: 哇，这是认真在生活的人，也把生活当中的这些灵感变成了艺术，创意无处不在啊！
4: 能不能就是咱就能组合变成一个人变成乐队那种感觉？
3: 好好好，
4: 而且我还得再给你加难度啊，就是你用什么乐器不是你选，我们四个来定，能不能行？
2: 那来吧，
4: 足够自信展示一下实力。
2: 对，我挑这个针管，
5: 那我来这个。
4: 你要个吹风机啊？那我来个瓢吧。
6: 那我就来扫把。
5: 你能用这几个连起来整一个完整的曲不？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氧无极牌补肺丸。
11: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3: 三峡腹地，重庆云阳，自然好物，邀您共享。
14: 爱眼护眼，创造

0: 意了。我想问一下，如果您有机会登上丰碗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1: 就是拿着我这个瓜果蔬菜啊，来演奏一些咱农民自己的旋律，自己的乐曲。
0: 这个创意太好了啊，把丰收特产当成乐器，我们期待您的演奏，让大地万物化作音符，奏响田园的交响曲，把掌声送给他，谢谢。
2: 接下来有请最后一组选手闪亮登场。
0: 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0: 来了，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啊，这真的是来自原生态的天籁之音啊。我想请两位给我们介绍一下，在刚才的这个表演当中哈，您跳的这个舞步是什么？
1: 这个是我们谋定的左脚舞，通常都是在火把节三月会的时候跳我们左脚舞。
0: 能不能教教我们？
1: 我们都是手拉手，跺左脚出右脚，就是跺两下出两下，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

0: 兰州。
1: 我觉得我们当中有一个浑水摸鱼的，就是这位，不是您怎么能不会跳呢？
2: 对呀、啊，
3: 我平时都是弹琴、
1: 弹乐器、
3: 唱酒歌。
1: 那能不能给我们唱一段？
0: 阿拉表三九火，阿表妹端酒火，阿拉表你喜欢不喜欢也要火呀？
4: 喜欢。
0: 阿表哥喜欢不喜欢也要火呀？管你喜欢不喜欢。
1: 想问一下，在你们庆丰收的时候还有什么给我们介绍一下？
5: 阿哥弹着乐琴，阿妹唱的歌，就开始热闹的庆丰收。
1: 那我们接下来就连线一下云南楚雄的丰收现场。
6: 接下来跟着我的镜头走进我们楚雄谋定庆丰收的场景。我们庆丰收的时候，县城及周边山镇热闹非凡，群众身着盛装汇聚一堂，赶集贸易，唱调跳舞，人们通过跳左脚舞的方式来庆祝丰收。作为当地传承百年的传统集会，家家户户会把家里丰收的特产拿到街上去卖，是我们进行物资交流、文化传承和分享丰收喜悦的盛会。也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来到我们大丰收的节日，一起跳左脚舞，跟我们一起歌唱丰收年。
1: 太热闹了！
7: 如果能够登上丰满的舞台，你们有没有什么想为家乡做的事呢？
3: 我希望就是用楚雄左脚调左脚舞的一个元素，做成一首非常好听的爆炸的歌曲，登上丰满的舞台。
5: 希望大家能够到谋定感受左脚舞文化，
1: 太期待了啊！让非遗在新时代的舞台绽放光彩，让民族音乐和舞步奏响丰收的乐章。谢谢二位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展现。
7: 经过激烈的角逐，我们今天八组选手的竞演已经全部结束了，接下来就要进入紧张的，也是大家最期待的投票环节。
1: 现场的30名投票观众，请将你们手中的丰收特产灵宝珍珠藻油桃投给你们喜欢的节目。那么获得丰收特产最多的呢，将成为本场人气节目，将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并赢得灵宝特色丰收大礼包。
7: 喜欢谁就把自己手里的特产投给他。
1: 那灵宝珍珠藻油桃啊，是当地的特产好物，口感绝佳，相信一定会受到广大观众朋友的喜爱。
7: 30位观众已经投票结束，本场获得票数最多的节目就是街头健身组合起。
1: 好的，再次祝贺你们，也让我们把掌声送给今天所有参加竞演的选手们。那么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呢，将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给他们点赞分享，让我们一起弘扬乡土优秀文化，展示乡村达人的匠心技艺。丰收中国2025特别节目丰收集结号，陪伴我们从盛夏到金秋，即将告一段落。在这个舞台上展示了中国乡土文化能人的天花板，也被称为天南海北庆丰收的大联欢。
7: 明晚同一时间，丰收集结号2025的最后一期节目将会跟大家见面了，就在明晚，咱们不见不散。朋友们，让我们一起迎接第八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到来。
8: 大家好，我们是左脚调组合，
9: 这里的田地间鸡松茸鲜瑞饱满，长势喜人。
10: 宜家火腿悬于檐下，经时光慢腌，酿出醇厚咸香。
8: 我们在谋定等你来。
11: 永宝苹果又大又红，我们沟南村的苹果今年又丰收了。
12: 我们西安乡东上镇媳妇岛今年丰收了。
13: 我们灵宝市焦村镇秦村的阳光玫瑰葡萄今年丰收了。
14: 欢迎大家到我的家乡灵宝市四合乡苹果小镇来做客。
15: 好厉害！
1: 本节目感谢中共河南省灵宝市委宣传部、灵宝函谷关历史文化旅游区、河南省灵宝市函谷关镇人民政府、河南省灵宝市农业农村局、河南省灵宝市融媒体中心、河南省灵宝市文学艺术家联合会的大力支持。
2: 秋天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满怀期待，却失望而返。
1: 你们干什么的？哎呀，不要过来！
2: 跟我们查土做的方法不一样。
0: 踌躇满志，却困难重重。
1: 感觉很奇怪，这个苗早上还好好的，怎么下午就蔫成那样了？
0: 三农群英会讲述云南大理古生村科技小院学生青春飞扬的春耕故事。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1: 我是云南大学研二的研究生，专业是农业与种业。我是在去年的2月份来到了我们古生村，成为了我们科技小院的一位成员。我目前已经在这里待了快一年了。我们今天先是把昨天没取完的给它取完了，再把那个五大规律的那块实验然后就给它取了，这样我们就能快一些。好。然后你们俩就是我们就是因为我之前教过你们打土钻，就是我们要打三个土层。娘娘，我们这个根一定要洗慢一点，就是因为它这边上面这个有这个根。
0: 眼下正是古生村油菜的农忙季，也是杨静他们收集田间试验数据的关键时期。
1: 整一个大概20亩都是我的实验地，每天都要来进行这个看一下这个地里的情况，因为这个地比较大嘛，就得要跑过来跑过去的，感觉一天要走好多步。
3: 经常在地里洗澡堂吗？
1: 基本都是在
4: 一般先来地里把工作安排好，然后没事的时候再回去买早餐吃。
0: 云南省大理市古

生村背靠苍山，面朝洱海，是一个人口1800多人的白族村寨。2015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大理市湾桥镇古生村，他嘱咐当地干部群众一定要把洱海保护好，让苍山不没千秋化，洱海无闲万古秦的自然美景永驻人间。

0: 没有办法种自己的地，就只能出去务工，然后又因为一些其他原因的影响，然后他们可能找工作这些也比较困难。现在他们都五六十岁了，可能过十多年之后年纪更大了，就做不了这些东西了，那都没有人愿意来做农业了。
1: 油菜是古生村主要的小春作物，也是当地重要的旅游资源。
2: 我们是从北京过来的，路过这边看着一片那个油菜花，感觉心情很愉快，然后过来拍两张照片留念一下。
1: 守好洱海，既要生态又要发展。科技小院师生们驻扎到古生村后，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解析农业面源污染。而想要真正弄清这个问题，就必须把农田本底摸清楚。
3: 我们现在来了以后，我发现啊，它的这个产量啊依然还不是很高的，施肥模式还是使用一炮轰的方式，就所有的这个肥料，有机肥、化肥全部都是在底肥的时候使用。
1: 古生村的田地里画出了方方正正的田块，每个田块前竖着一块牌子，上面详尽记录着种植的油菜品种、施肥类型与用量以及种植的目标。这里是科技小院的试验田。
0: 喂，欣欣。
4: 喂，杨静。哎，师姐。
0: 我刚才在地里的时候发现这个地里好多虫子呀。
4: 哦，你看得出来是什么虫吗？
0: 应该是蚜虫，就是它是那种灰色的，然后住在那个花蕾的上边。
1: 蚜虫是油菜的主要虫害，眼下正值油菜的盛花期，花一开虫就来了，倘若不及时防治，将严重危害油菜的生长。
0: 感觉我应该判断的话，就是蚜虫挺严重的。对，对对，像你看，像这株，它就很严重，整棵都是这样的。
5: 隔了七天了，是不是打过药之后？
0: 嗯，对。
5: 这种的话就可以定成二级了，已经严重了。
0: 啊。
5: 然后这个的话就比较轻，你们可以再打一次，因为它这个，现在气温回升了，蚜虫繁殖的比较快，可能要打两三次才可以。严重了嘛。
1: 旱生虫，涝生病，所幸发现及时，油菜田里的蚜虫还没有完全泛滥。
0: 我要怎么判断就是它是已经虫，这个已经虫害没有那么严重了呢？
5: 打了隔两天，然后你把它抖到手心上，你这样，抖到手心上，然后你看它还会不会动，然后如果它不会爬的话，说明已经死掉了。
1: 何兴先，云南农业大学植物病理学专业2022年硕士研究生，专攻油菜绿色防控技术，是个不怕苦、爱操心的云南姑娘。这些让杨静担惊受怕的蚜虫，却能被何兴先轻松拿捏。
5: 这块田的话，其实不是很严重，但是呢，就是还是需要注意，因为你不防的话，您看像这种，它结荚了，然后蚜虫爬满之后，它的花就不开了，
0: 上面的就没有产量了。
5: 对，离我们实验田，差不多30厘米的地方，我们种一个保护环，就是这边种什么品种的油菜，我们这边也种。这样的话是可以阻挡一部分蚜虫的。试一下它。
1: 何兴先的建议让杨静豁然开朗。其实这种面对面解决问题的情况在这里经常发生。
5: 那他们的地里面发现了有虫害或者是其他的叶部病害，他们看不出来的，就会叫我到地里面去帮他们看一下。我以前也做大田实验本科的时候，这个时候他那会儿我也是做这个病害方面的，他可能营养方面、植物营养方面出现了什么问题，我可能得去查资料，然后问老师，可能这么耽误几天就耽误了这个时节。但是现在的话，大家不同的学科的同学在群里面出现问题，我就问他们。
1: 2022年2月，由中国农业大学、云南农业大学和大理州白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共同建立的大理古生村科技小院正式揭牌。通过多学科交叉、多院校联合、多主体融合的新模式，探索洱海保护与农业高质量协同发展新路径。每学期都会有来自不同研究方向的研究生入驻科技小院。
0: 这个地区跟其他地区的那个环境啊，这些都不同。我们根据这个作物的这个油菜它的这个生长特性，然后看它这个氮磷钾的吸收。我们想看一下这个不同施肥处理在不同时期它这个养分的这个积累的这个情况，后期来判断它大概是哪个。

0: 时期比较需要哪个养分，然后来进行精准的这个调控这个施肥。
1: 实现周年亩产值大于10000元，油菜减肥30%，增产20%，这是科技小院为洱海流域油菜绿色高值种植模式定下的总体目标。
0: 打那个深的我打不动了，
2: 好，
0: 然后你帮我一下吧。
2: 没问题，师姐。
0: 像取土取的比较深的那种，我自己可能弄不动，就让师弟他们来帮忙一下。我们之前去取那个整个古生片区大概400个点，然后我们分成了5个组，然后一个组就要取大概100个点，就是从这个海边，然后一直到苍山脚底，这样一圈过来，感觉累死了，取了好多天。
1: 杨静刚来古生村入户调研时，却遭受了冷遇。
0: 我们当时去调研，就是去了好几户，然后人家都不愿意跟你交流，态度不太好的。他就说：“哎呀，你们干什么的？哎呀，不要过来！然后你们这个，我现在没时间。”
1: 种植粗放，作物产值低，种植不环保，一直是困扰当地发展的一道难题。
3: 一开始时候是，实话说，他们跟我们传统种的方法不一样，我们表示很怀念。以前最简单，我们想泡地，那么就是一股水把地全部泡得湿湿的、嫩嫩的，然后我们等干了以后，慢慢就草又多。
4: 过去呢，我们是多数就用这个化肥嘛，像我们用有机肥料的话，在水稻田里面，明显的看到水稻里面的这些水都是很浑浊。
5: 大豆我们种，一个是大豆，二个是苞谷，还有油菜。我们这个小村等于是你种的这几组东西是等于是反季节，在我们这些地方是可以说是种不出来。
1: 一腔热血被泼了冷水，杨静委屈不已。
0: 我的同学他们比较幸运，他们在路上遇到了一些就是比较友好的，然后听见他们这样说就觉得更难过，感觉自己这种小的一件事情，然后怎么会遇到那么多的困难。后面我遇到一个很好的姐姐，她就说怎么了，看着那么不开心，感觉一下子就哭出来了。
1: 时间久了，村民的观念开始有了改变，
0: 就觉得啊，我们最近观察了你们一段时间，然后就发现，你们是真的有在做，然后有在就是努力的，就是了解我们、融入我们，就不是像别人一样走走过场的那种。大家互相的了解过程中，然后就知道了我们来这里是干什么的，也觉得我们做的这个东西是比较好的。
1: 和村民们的距离拉近了，杨静也很快调整好了心态。然而，要在油菜田里开展试验，实际操作起来可没有想象中的简单。
0: 我之前的专业其实可能是在实验室比较多，然后突然接触到了大田，因为大田实验它受环境啊，受这些各种因素的影响，就发生很多你想不到的东西。
1: 2022年的夏天，杨静负责的那片油菜田遭遇了一次重创。
0: 因为夏天那个温度比较高，降雨也比较多，土地就比较湿，然后加上我们经验也比较少，结果就后面就出现了很严重的这个根种病。我们当时是不知道，因为我不是学病害的，感觉很奇怪，这个苗早上还好好的，怎么下午就蔫成那样了？然后后边等拔起来的时候，就发现那个根都是坏了。老师说这个很严重啊，这个是根种病，这几乎是绝产的。然后感觉当时听到的时候，觉得怎么一下子种这个就出现那么严重的问题，感觉自己好像解决不了，然后就会很难过，然后就自己躲着哭。
1: 与此同时，杨静的家里也出现了突发情况，
0: 突然一下子，然后就打电话来，然后就说也就我爸生病了什么，然后。就要去医院，然后还下了病危通知书，然后后边就是那个，就不想在镜头面前。
1: 面对接二连三的打击，一时间杨静有些承受不住。
0: 李叔，我们那块地啊，它出现了一点问题。

0: 问题。
1: 灌肥进去嘛，它就会漏，肥就会从这里滋出来。
2: 有些时候，假如它水压不够，就是怕我们边边的这些
1: 要检查一下那些管子有没有，
2: 有漏水，有没有把它开掉。
3: 村民李湘瑜是当地的田间管理能手，也是杨静他们乡村实践的老师。
1: 因为李叔他们天天都是在地里，我就会给他们赶紧联系他们，然后就看一下，哎，李叔这个叶子是不是怎么了？然后他就说啊，是缺肥了，要赶紧追肥了。
3: 为了早点获得试验结果，2023年春节假期，杨静留在了古生村。
1: 植物它不会因为你休息了它就不长了，它还是会长，所以就是能晚一点回去，就我就能看到这个地里的情况。
4: 我自己一个人每天都来地里，它是一直到临过年两三天的时候才最后一个离开了我们绿色种植的小院，回到了自己家中。
1: 特别是过年前这段时间风还很大，然后那个地里又是水，那个水库塘里的水那段时间是有一点问题吧，水压一会儿大一会儿小的，管子有些漏了，接它这个过程中也是那个水就滋到身上了，那个水本来就是凉的，滋到身上也是凉的，心里也是凉的。
3: 家人的理解和支持给了杨静很大的信心。
1: 因为我的家乡就是这边，然后我肯定更希望我的家乡就是变得更好。大家也是靠种植获得收入，但如果收入高了，大理就会变得更好。你看我摆好那油菜花，但是我走呢，你们来找我啊，我就想你们了。最近就比较忙，所以怎么打电话给你们。
5: 我就想着你忙嘛，肯定事情多嘛，我也不敢打电话。
6: 三轮车慢点，转弯车它
5: 生活上面比得难吗？
1: 比得，我有难我会打电话给你呢。
5: 其他的就不说难了，嘎，自己快点工作吧。
1: 好呢，拜拜，拜拜。什么都会跟他讲，开心了不开心都会跟他讲。就有一次是跟我妈说了一点就是不太开心的事情，然后我妈可能就比较担心，然后一晚上都没睡好。后面我就想着就自己也大了，就有些事情自己能解决的就不跟他们说了。
3: 杨静的变化和成长村民都看在眼里。
2: 刚来的时候还不会骑三轮车，可是他很聪明，十多分钟就学会了。我是早上八点我到地里面，他就是在我前面了。
7: 固体有机肥牛粪来的，而牛粪吃的这些饲料里面啊，可能就存在那种带病的油菜，这样的话它吃进去之后就把这些就是根种病菌，然后呢就吃进自己的胃肠肠胃道，然后最后排泄出来以后，有机肥的这个发酵过程中如果不完整，腐熟不完整的情况下，它就会把这个病菌依然带在那儿，然后形成的有机肥它施到哪儿，根种病就发生在哪儿。这样的话我们就
3: 从问风，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副教授，2022年投身于大理，负责绿色种植科技小院工作。
7: 也比我们小院都是这样培养去学生的，将来呢这些学生自己再建立新的小院，将来自己毕业了以后去新的这个工作岗位，他就可以去具备这种思维，去多学科交叉的去解决问题。
3: 不同于村民种植的传统油菜，科技小院选用的是中国农科院的西资源二号油菜品种，设计了周年油菜台的绿色高植模式。
8: 这个之前我们设计的时候就是在一个三月底，最晚的在一个四月上旬就把它收了。那么这样第二年就是说我们在下大春的时候，我们不管是种水稻还是种其他的作物不会受影响，这样就岔口衔接就非常好。常规品种是它不能接苔，它只能开花可以接籽，它那个不能做菜。我们引进了几个品种都可以吃，可以歇食食用，然后呢也可以开花，也可以接过旅游观赏需求，比以往常规再收个2000到3000块钱是不会有问题。
7: 之前没有，所有的油菜都是芥菜型的，吃完之后呢它是很辣的那种，因为它那个芥酸含量很高。而我们现在引进的这个菜苔啊，就是它更偏蔬菜型的，低芥酸低硫苷，它的菜食性就非常好。我们想着这个模式 就能够给当地老百姓有一些新的这些体验。

0: 为了明确油菜台的市场收购标准，丛文峰特意从楚雄州请来了技术员。
1: 像这个就可以嘛，对吧？
2: 像这么长，差不多在30公分，对不对？
3: 对。
2: 那我们从27、8左右开始掐，那基本上这就是半成品菜。就正常来说，我们的这个粗度啊，跟我们的中指上下差不多，对不对？
3: 嗯。
2: 啊，这种叫为精品。你看哈，这些都是属于精品。
3: 我们学会这个之后，再把这个交给当地的这些农民，然后他们就知道来怎么进行采台，这样还能增加一季的这个采台的收入，然后同时又能符合这个企业销售的标准。如果我们再能和后端结合起来，然后相当于也有销售的渠道。
0: 那么市场能接受杨静他们种出来的油菜苔吗？商议过后，同学们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3: 想去就市场上卖一下，看看老百姓他们想不想接受这个新的这个菜苔，
4: 分享一下这个美味。
3: 对对，
5: 分了多少啊？够了够了，就这样，全部收回去，然后去菜市场去。
6: 出一个通知，到时候我
5: 们弄好了，然后弄这样的话，我弄
6: 哪个位置？
5: 在前面一点，前面一点。
7: 卖香蕉那里就是我们的。
5: 你青菜你收钱，然后我们的分散吧，分散，这样太让人家害怕。
6: 他说来看一下我们的油菜苔嘛，来了解一下。
8: 菜苔，新鲜菜苔，3块1斤。
5: 对，你可以尝一尝，炒了吃凉拌吃，
9: 对，炒吃凉拌
5: 都可以，
9: 可以炒腊肉啦什么的都可以。
6: 现在都可以品尝一下，
5: 现在都可以分吃，
9: 对，很甜的。现在
10: 做来几斤吗？你做来几斤？
6: 多给娘娘装一点，当地它可能有点苦，吃着这个它是甜的，炒出来很好吃的，您炒了就知道了，很好吃的。
0: 经过一上午的忙活，同学们收获颇丰，
3: 很开心，也没想到我们的菜就能这么容易的就被推广出去，然后大家也愿意接受我们的菜苔，把我们科研转化成实际，感觉是很有意义的。
5: 种油菜所有都是要让往外去销售，然后这样的话才能给农民直接带利。然后我们今天呢做一个第一次的预尝试，让我们看一下这个菜苔的这个销售的一个效果如何，那我们才能为下一步的工作去做一个改进，然后才能推广，才能为更多的农民带来70可行一个利益。
11: 这些人留在这里，就是可以说是他们给我们交下了科技助农业的经验吧。
12: 明年我也注册沙漠，叫小牙教我们，
3: 好，
12: 然后我们撤组。
0: 欢迎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神补复合肥，促进作物根系生长，为作物营养输送提供有力保障。神补复合肥，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鄂中经典尊贵之选，鄂中经典复合肥，
1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油菜苔良好的市场反响为杨静他们增添了底气。这天，同学们把种植户们召集到了地里。
3: 我们前期做过调研的话，这个可能最后就一亩地就也就1000块钱，然后加上你们平时的这种各种成本，其实最后的收入也是比较低的。那我们这个的话，我们收一次菜苔大概产量是400公斤左右。我昨天我们去卖是3块钱一单斤，然后如果是6块钱一公斤，然后就能相当于又增加了一个2000多3000块钱的这个收入，还有最后的菜籽增产，这样我们一亩地的这个产值就大概就6000块了。
14: 万代安装之后，我们就只要有一个人浇水施肥，只要把我们的装置打开，它就水然后肥它就一体化，就全部施进去。

0: 小院学生们面对面的讲解，手把手的算经济账，让农户们对绿色高值模式有了新的理解和期待。
1: 对，明年我也注册沙漠，叫小丫教我们，
2: 好，
1: 然后我们拆组。
2: 好的，好的，您到时候一定喊我，我去帮您看。好，好的。
3: 然后
0: 培训完农户，杨静他们又给小朋友办起了田野实践课。
2: 举起来，我看一下。
4: 摘了很多了。
2: 每一个人可以数一下自己摘的那一朵有多少朵花呀？
5: 啊，我这个怎么数？
4: 30朵。
2: 能发挥你们的想象力，然后我们可以把花朵摘下来，也可以用这个画笔，然后我们来画一下你们想象中的油菜田，可以吗？
0: 用油菜花做一幅画，每一位孩子都很用心。
6: 秋天到了，这个树叶它变黄了，
2: 树叶变黄了，
6: 树叶停留在半空中，然后就落下来了，
2: 相当于给他们做一个关于油菜的科普，同时也让他们爱上大自然，然后也了解这个农业，然后还有种植方面的知识，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和小朋友关系好了，然后和他们更亲近了，其实也是和这个村民们更亲近，他们也更愿意相信我们，也了解我们在做什么。
0: 从精准施肥、节水、流域治理，到开展新品种试验示范，科技小院的师生们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为农民提供零距离、零时差、零门槛、零费用的科技服务，带动了更多村民由传统农民向新农民转型。
7: 你看现在油菜比我都还高，以前油菜才这么高，可是我们肥这些是比他们用了几倍了，现在他们才用了1/3左右就把人家做得很好。
8: 这些人留在这里就是可以说是他们给我们交下了科技助农业的经验吧。
9: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10: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9: 中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10: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9: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能人秀艺，特产出圈。当乡土能人与土特产撞出惊喜，当黎族风情与奇趣表演擦出火花，海南东方乡土能人大会将有哪些绝活惊艳全场？让我们共同期待。

0: 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之《乡土能人大会》，我是苗林。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能人推荐官吴文锦。
2: 大家好，我是张一格。
0: 今天我们相约在海南东方的南海之滨，
3: 共赴一场
0: 能人之约。
1: 一来到东方这片土地啊，就被这儿的海风和惬意的劲儿给吸引住了。想想在这儿生活，别提有多惬意。
2: 这里是一片孕育人才的宝地，相信我们东方一定藏着很多的能人。
0: 今天呢，咱们东方下雨了，雨中的东方太美了。晴天、阴天、下雨天，都是东方最美一天。今天我给两位推荐官准备了小考验哦，不白答，你们哪队获胜？哪队就能拿走咱们台侧的东方特产大礼包。
1: 哎，苗林，别卖关子了，赶紧说说考题是什么。
0: 我准备了三轮啊，首先第一轮考题名字叫东方果美。哎
1: 呀，说到东方的水果，我可是太熟悉了，东方的哈密瓜、芒果、香蕉、火龙果还有燕窝果。
0: 我老师就是看见这桌子上有啥他就说啥。那两队谁先出战呢？
2: 我申请率先出战。我的这位能人啊，他不仅能把东方之美展现出来，而且他还高人一等。
4: 那也挤了。

哇，先来一个空翻，叠罗汉，哇，四个人形成了一体。

在肩膀之上，单手支撑头部倒立，坚持了有五秒的时间，卧后空翻，因为下雨了，场地比较湿滑，所以整个动作完成将会更有挑战和难度。杨老师利用自己的身体支撑起三个学生，最上面的学生完成了倒立，就像金字塔一般

哇，这个柔韧性啊，感觉身体就是海绵。

360度转圈圈。杨老师再次上场。哇，三个人叠在一起。

0: 杨老师，您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南杨洪涛，我每年都会在东方过年。
0: 哎，杨老师，您是湖南人，为什么每年都会在东方过年啊？
1: 因为每年十月份左右会有很多游客来到东方，在这边一住都是几个月，所以这边的市场都很火爆。我一边演出一边享受生活，我喜欢吃东方的水果，
0: 肚子里装的都是咱们的木瓜呀、香蕉啊、还有椰子呀，都在这儿呢啊。那杨老师，您刚才叠罗汉高度大概有多高？
1: 有5米多。
0: 能不能让我们的嘉宾体验一下这样的高空瞭望？
1: 可以可以、刚好我也带了个梯子。
0: 爬梯子谁都能爬呀？
1: 不一样。哎，先试试。
0: 我试试啊。
2: 我给你扶一把，你上到那个最高的地方我再松手。
1: 准备松手。
2: 准备好了吗？3、2、1，松松。
0: 可以松一下试试，我还能保持几秒。
2: 你确定？
0: 3、2，松。
2: 好。来看看后边这作弊。这梯子确实有点难度，没有支撑。
0: 到底怎么爬？您示范一下。
1: 我下边给大家演一段。
0: 哇，这么稳吗？哇，如履平地啊，就和上台阶一样，非常的稀松平常。
2: 太厉害了，
0: 还能倒着上啊。哇，而且今天啊还下着雨呢，梯子会很滑。

0: 我就是要坐到杨老师的肩膀上，带着人上啊！哇哇，太稳了！哇，肩膀上，因为现场有雨啊，所以比较滑，难度系数也增加了，
1: 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对，步履非常的稳健，哇，高了，还能往上站6米高了，6米高之后7米高了，
2: 太厉害了，
0: 已经和我们旁边的楼一个高度了，哇，掌声。您这个高度可比一上场那个高度要高，
3: 这个可以试试。
4: 好，
3: 要不要试试？
0: 好，试试就试试，想不想看？
3: 我可以投几百斤都没有问题的，就是你没有受过训练，不知道行不行。
0: 我再多问一句，之前有没有活过？像我这样的人
3: 也有，没有成功的，
5: 没有成功的。
0: 一看就开玩笑，那我今天要做唯一成功的那一个。
3: 可以，来。
6: 好，三二一，松手，松手，可以松手了。哎，别拽我，别拽我，别拽我，千万别拽我！哇！
0: 哇！东方的美景一览无余，碧海青天，天色蔚蓝。那真的可以说浪叠浪，浪打浪，浪起浪，浪里生浪，浪起浪头，浪盖浪一浪接一浪，潮叠潮，潮打潮，潮起潮，潮里潮，潮潮涨，潮落潮落潮，一潮推一潮，我们东方在整个海南刮起了新的浪潮。我天哪，朋友们，我觉得应该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我自己啊！
7: 我太难了，
0: 要把掌声送给杨老师，太厉害了，非常的稳，而且还能走到最上面，让我看到了东方的美景，这就是我们能人的硬气。再次把掌声送给杨老师和他的学生们，谢谢。
1: 接下来啊，就到我给大家推荐能人了。我请来的这位能人啊，可以说是如履平地。

0: 东方满眼都是绿树，空气里飘着瓜果的甜香，风都特别的清爽。而我每天都在练轻功，
1: 每天都在练轻功，
0: 感觉脚下比以前更轻快了。
2: 哎呦，闻着咱们东方的海风，哎，脚下就更能生风。但我觉得今天您也得来点绝活吧。
0: 接下来我就给大家表演一个我独创的节目，把鸡蛋放在上面，然后从地上直接一跃跳上去，来晃板。
2: 相不相信啊？不相信，不相信的朋友，咱们眼见为实。蓝大哥，请开始您的表演。

0: 呦，碎了碎了！真鸡蛋吗？蓝大哥就是故意的，这头一次就让大家看看这个鸡蛋啊是真的。再来一次啊！今天风特别大，反而增加了这个难度啊！
1: 而且下雨之后这还
0: 很湿滑，
1: 对，很滑。
0: 好，蓝大哥准备好了吗？好，咱们掌声鼓励一下。三、二、一。

0: 提咱们的东方烟了。哎，大家给点鼓励好不好？一边15斤啊！哇！一边15斤，总共30斤的东方椰子。蓝大哥还脚踩着鸡蛋，下面是晃管，保持平衡。哇，
1: 可以可以，
2: 确实厉害，确实厉害。
0: 怎么样，我请来的这位能人行不行？但是蓝大哥来到东方，不得玩点新花样。
3: 接下来这个节目呢，也是我独创的轻功走鸡蛋桩。
0: 蓝大哥，请开始您的表演。一共是7级台阶，第1级台阶2个鸡蛋，

0: 哦，这个平衡很重要。
1: 对，而且整个重心要把握得特别好，要不然鸡蛋就会破裂。
0: 它还要从两个蛋的受力转换到一个蛋的受力。
1: 是，没问题。第三个台阶已经上来了，第四个台阶再接，漂亮！哇，鸡蛋是完好无损。第五个台阶，哇，第五个台阶也完成了。今天还下着雨啊，非常的湿滑。第六个台阶，差点，就差最后一步，蓝大哥就挑战成功了。但因为今天确实下着雨，风也很大，有这样的干扰，咱们再给蓝大哥第二次机会，
2: 加油。
1: 好，紧接着接一个鸡蛋。好的，稳住了，整个核心都在用力。哎，漂亮！第三个台阶，

0: 韩老师稳住了。第五个台阶，步步为营。
1: 刚才失误就在第六个台阶，这一次
0: 蓝老师能不能挑战成功呢？

0: 来，咱们先检查一下鸡蛋有没有破损。
1: 来看看啊，
0: 都很光滑，全部都是完好无损的啊。来，一格，你检验一下咱们的鸡蛋啊。真的啊，今天蓝大哥也是通过咱们脚踩鸡蛋步步登高，告诉大家像咱们这样的技艺需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去坚持去打磨，才能做到挑战成功。这不仅是蓝大哥展现了咱们技艺的高度，同时也是我们每一位乡土文化能人该有的追求高度。把掌声送给蓝广平大哥，
2: 谢谢。
0: 没想到啊，第一轮的考题没有难住你们二位，那接下来呢，我要出第二轮考题了。
3: 行啊，我来者不拒。
0: 这个第二轮考题呢，跟咱们东方的渔业有关系，东方渔美。
3: 我请来的这位能人啊，不仅能让咱们看见东方渔美，还能让咱们品尝到，
0: 还能尝到海鲜呢。
3: 那当然了，这海鲜是咱这儿的特产啊。
4: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大家好。
1: 哎呀，这么客气呢，来都来了还带这个海鲜呢。海白。
0: 对，海白，这是我从东方海里面打捞出来的，新不新鲜？
1: 咱们东方的海白太鲜了，而且鲜而不俗，鲜而不腥，这种天然的味道就仿佛你漫步在东方的海边，太赞了。
0: 哦，大家可以尝一下。
1: 来，现场的朋友们，
2: 大家想不想吃？
1: 尝尝海白。
2: 黄老师，你带来的海鲜是真的很好吃啊，但是我们所有能人呢都是得秀艺的，那您带来的节目是什么呢？
0: 今天不光是这个美味，咱们吃完了这个壳也不要浪费啊，当做道具。哦，
1: 这是道具，究竟怎样表演呢？20个海白壳用多少时间能全部拍粉碎呢？咱们计时开始。

0: 秒钟20个海白壳全部粉身碎骨，检验一下。天啊，你这手是用什么做的呀？
1: 铁砂掌。好，
0: 我能不能看看你这个黑绷带之下有没有一些暗器啊？会不会藏有玄机啊？哦，就是手。关键您的手怎么比别人大一圈啊？
1: 常年的练习，然后练厚了。
2: 哇，真的
3: 啊，这真的是
2: 是我的两倍厚。哎，
3: 好硬啊。
0: 对，我都成硬疙瘩了，都不是剪子了，朋友们，全是硬疙瘩啊。那黄大哥，就您那个铁砂掌还有什么绝招吗？
1: 我可以用手掌然后把这个易拉罐把它吸住，然后提起来十几斤的重量。
0: 今天您给我们来一下可以吗？
1: 可以可以。
0: 来，上道具，三个椰子，咱们先称一下它的重量吧。3、2、1，咱仨一块来看啊，多少斤？
3: 22斤。
0: 22斤。接下来黄大哥就要用手掌把它给吸。

0: 起来，吸起来要坚持三秒啊，22斤。仿佛就粘在了他手上一样，确实厉害啊！刚才您手提椰子成功了，但是椰子不能白拿上来呀，能不能劈开它，让我们尝尝？
1: 可以。
0: 我们黎族姑娘们一共选了5个椰子啊，第一个您砸一个，然后再分给大家，好不好？接下来就请黄大哥上演手劈椰子。3、2、1，开始。哇，3个了，这比刀都快啊。第4个，第5个，5股分当，来分给我们的现场观众们。甜不甜？
2: 甜过初恋。
0: 之前有这样喝过椰子吗？
2: 没有没有，这是第一次。
0: 东方的椰子甜出了新高度。
3: 哎，我是第一次来到我们东方，这边摆了很久的榴莲，我一直都有点想吃，不知道黄大哥能不能帮我开一个呀？
1: 我可以尝试一下。
0: 之前开过榴莲吗？
1: 没有没有。
0: 来，上榴莲，相信您开了榴莲之后就一定流连忘返了啊。你看榴莲上面全是刺儿啊，很扎手。
4: 我觉得这有点为难我推荐的能人了。
0: 平常咱们吃这个榴莲啊，都是拿刀，哎，先从边上撬开，然后再一点点的扒开。但咱们黄大哥直接用手徒手劈开，

0: 裂开了。哇，
1: 我觉得第一口啊得让黄大哥尝一尝。哎，咱们东方出圈的榴莲。
2: 好，我试一下。嗯，可以。
1: 形容形容口感。
2: 跟别的榴莲有点不一样，别的榴莲它那个味儿比较大，这个没什么味儿。哦，
1: 就气味不一样。
2: 对，气味确实不一样。
1: 哦，来，一哥你也尝一口。
3: 我觉得这半个榴莲一哥得把它吃完了。
4: 嗯，确实好吃。
1: 我感觉咱们东方的榴莲就像奶油一样丝滑，吃到嘴里之后就化在嘴里了，入口即化，细腻如丝，
3: 好吃哇，
1: 就是香喷喷啊，
3: 真的好吃，这个
2: 有点奶香味。
1: 好，谢谢黄大哥啊，铁砂掌劈万物，让大家看到什么是真正的中国功夫，把掌声送给黄林海大哥。刚才吴老师这边黄林海大哥掌劈万物，大开眼界。一格你这边如何接招？
4: 苗老师您放心，我这位乡土能人，他在漂亮的外表下还藏着咱们想不到的绝技。
5: Hello 大家好，今天呢特地带来了家乡特色美食来招待我们所有尊贵的客人。哇，
1: 这么丰盛啊，这什么肉啊，这是
5: 你吃了就知道了，可以猜一下看看。哇，能吃出来是什么肉吗？
1: 这个肉太紧实了，我觉得大家都应该尝一尝，来分给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一起来尝尝猪猪带来的美食。吃出什么肉了吗？
6: 骆驼肉，
7: 鱼肉。
1: 猪猪到底是什么肉啊？这么香！
5: 来上家伙，
1: 我这有食材是吗？
5: 能猜出来是什么动物吗？
1: 能摸一下吗？
4: 哎，我摸就感觉它有棱。
1: 软吗？
4: 不软。
1: 不是蛇哈？
4: 不是。
3: 感觉像乌龟？
5: 不对。
1: 那揭晓正确答案吧，来。
5: 好。
1: 三、二、一，亮相！哇，鳄鱼！我天哪，刚才我吃的是鳄鱼肉吗？
3: 这个反差感也太大了。
1: 鳄鱼与美女，
3: 这个是活的吗？
5: 对，是活的鳄鱼，是不是非常可爱？
1: 你就不害怕吗，猪猪？
5: 我今天还特地给他打个领带，他有名字，他叫元宝，珠宝组合。
1: 你真不害怕鳄鱼？
5: 很可爱哎。
1: 哎呦，哎呦，我第一次摸鳄鱼。你们家养鳄鱼的？
5: 对，我们家在海南养鳄鱼已经有20年的时间了。
1: 养了多少条鳄鱼？
5: 接近10万条。我们这个是尼罗鳄，它属于一个大型的鳄鱼，它大概成年可以长到5米6米左右的一个长度。
1: 那今天这条小鳄鱼多大了？
5: 它1岁多。
1: 那平常怎么饲养它呢？
5: 它主要是以肉食为主，我们主要就是喂一些罗非鱼、巴沙鱼啊，一些小杂鱼，还有一些鸡肉啊，这样子喂它。
1: 平常会不会跟鳄鱼有一些互动？
5: 跟它互动是我的日常。
8: 宝贝们，集合了，集合了啊！好了好了，可以了可以了啊！举起来，保持距离，立正，立二。好嘞，非常乖。其他宝宝在水里啊，别动。
9: 抬起，立正。
8: 来，让我给你们表演一下。舒适瑜伽来啦，每天运动1小时，健健康康每一天。
1: 猪猪抱半天了，能不能看看这个鳄鱼，哎，这走的肉是什么样啊？
5: 好的，我跟他讲一句话。哦，不要抱太远，不要抱太远，慢慢走啊，不要害怕。好，
1: 哎呦，还亲一下啊，不走啊。
5: 他第一次看到这么多人，他有点害怕。去吧去吧去吧，走走走走。
1: 他是个内向的鳄鱼。鳄鱼鳄鱼，咱们来比赛跑
5: 散步去，宝贝。
1: 平常我们都是遛狗，现在遛鳄鱼。好，
5: 他要走了。
1: 大哥太厉害了，大哥以迅雷不及耳盗铃铃响叮当，当仁不让，让世界充满爱之势，啪就把这个鳄鱼给抓到了。你也养鳄鱼吗？
5: 他是我的丈夫，我们一起养鳄鱼。哦，哇，
1: 鳄鱼夫妇。是因为鳄鱼两个人在一起的吗？
10: 不是，因为爱情。
1: 平常两个人都怎么哄鳄鱼睡觉啊？
5: 主要就是我哄，对，他看。
1: 怎么哄？你现场能不能演示一下？
5: 小宝宝乖哦，不怕哦，没事的，一会儿回去给你吃大餐，放心吧。

0: 真睡着了，真听妈妈的话。
1: 他一会儿可能就会动起来。
0: 吴老师唱歌特别好，能不能再让他哄一下孩子？
2: 我感觉我唱的话，他马上跳到大海里了。
3: 只剩下钢琴被我弹了一天，睡着的大提琴，安静的久久的。
4: 哎，我也可以哎。
5: 国际游戏时代，哎，发展速度比以外，哎，比起美食只看新疆的传统和广东的新牌联赛，哎，
2: 我真的生气了。
6: 吴老师，你看我这能人厉害吧？你要不要来试一下？
2: 有，我先了解一下，有什么技巧没有？
1: 头和尾一定要掐住，因为它随时会神龙甩尾。上颌骨跟尾巴啊，头尾能抱住就可以了啊，没事的，没事的啊，乖。
2: 整个肚子和尾巴下面其实是软软的，很舒服的那种手感。我觉得抱鳄鱼这事儿太简单了，
7: 我也行啊，咱们还是能人要拿点绝活出来啊。
1: 那我也露一手呗，我平时其实经常唱歌给鳄鱼听，今天唱歌给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听。
5: 那我有个提议啊，能不能边抱着鳄鱼边唱？
1: 行吧，没尝试过，但是我觉得也是一种体验。
5: 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猪猪和鳄鱼宝宝带来的歌曲。
1: 是不是好可爱？你看它的爪。
8: 风让云长出花，漫天的花。

0: 前两轮两位队长推荐的能人太厉害了，平分秋色，难分伯仲，所以我要换一个考题了。
1: 换什么考题？
0: 东方味美味道。
1: 老师，我跟您说，我下面推荐的这个能人和这个东方味美这个选题啊，简直是太贴切了。
0: 有多贴切呢？咱们一起来看。

0: 师，梨桃杂技您玩的确实好，但是咱们这第三轮考题是东方味美，味道在哪儿啊？
1: 我带来这梨桃呢，是咱们海南东方的一个非遗文化的宝贝，不仅可以观看，还能成美的味道。这里面就是我们黎族的酿酒。哦，对，
0: 哎，闻到酒香味儿了啊！为什么叫酿酒啊？
2: 酿指的就是酒的意思，然后在俚语里拉酿指的就是喝酒。黎族人一般在喜庆的日子里都会准备这个酿酒，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这个酿也是非常受欢迎的，所以我们很多黎族的家庭也会准备这样的酒。
0: 杨老师，您作为能人没秀才艺啊？
1: 我当然带来了才艺了，我就是把咱们装酿酒的这个坛玩出各种高难度技巧。
0: 好，那咱们就把舞台交给杨浩云老师。

杨老师也把舞蹈结合在了杂技当中，连续的抛坛子，前抛后抛，绕过手臂，哇，漂亮，跨过自己的腿部，然后稳稳地将坛子顶在了头上，转坛子。今天风特别大，会影响杨老师的平衡点。滚弹，弹的就好像在他手中是篮球一样。哇，这还能跳接呢！背部起，背部接。弹子仿佛就好像有弹簧一样啊，怎么弹都能弹到自己的身上。三个弹子，哇，手上手下，然后头在顶，哇，再换一个大个的盘子，哦。

顶住盘子的边沿，这个处理点是非常小的，更难掌握平衡。哇，头部之间还能换着顶，哇，上下也能换。哇，天哪，转着顶，这平衡绝了。

0: 这个顶坛子太精彩了，我想问一下，您为了练这个得摔碎多少坛子呀？
1: 就像刚才我的一个动作，就是那打钢弹弦这一个动作，练了3年，练这个节目练了30年。
0: 我很冒昧的想问一下您，方便把这个头部给揭开吗？
1: 可以啊，还可以保护头发。
0: 从这儿很清楚的能看到杨大哥这个头顶这个部位完全是红肿的，鼓起了一个大包，这个大包就是您的勋章啊。
1: 对，这个是顶坛，就是全靠这个头部这个前额这个记忆，对，用这个记忆和肌肉来反映这个坛子的这个平衡感。
0: 刚才您说哪个记忆是练了3年？
1: 我展示一下啊。
0: 好，吴老师，您试试。
2: 您试试。
3: 不，我可能不能像杨老师这样，就是把它给掉个儿啊。但是我觉得我能
0: 让它立起来，
3: 对，能顶住。
0: 来来来，试试。
1: 我演示一下。
3: 这是最简单的是吗？
0: 基本功。
1: 不动，就这样。
3: 脖子还得不停的转动。
1: 我这个就是掌握它的平衡。
0: 哇，这好重啊，这个。哦，
1: 差不多有10斤。
3: 那我顶完会不会头发都没了？
1: 我来。边倾斜。
3: 那我的手要张开吗？
1: 你不用张开，你先保护一下这个坛。坛子往右边倾斜，你头的那个平衡感也跟着它往右边去，尽量稳住，腰腹力要控制好。
3: 我没有头巾啊，我感觉这有点滑。
1: 啊，我开始练都不用头巾。
0: 3、2、1。
1: 对对对，往前。跟着坛子的往右走。你就要往前。对对对对对，
0: 有点感觉。
1: 对，
0: 哎呀，吴老师还是有点天赋的。这坛子还有没有更绝的？
1: 我也还有一个动作，它是跟地心引力有关系。就坛子重量差不多8到10斤，就像高空抛物一样，我能把它接住，用脖子接。
0: 脖子接？
1: 对，10个。
0: 那咱们就一起来见证一下。厉害了，抛起的高度有4-5米，这是一次，两次，3次，脖子抛起，脖子接4次，5次，6次。9次。

0: 14，哇，挑战成功。刚才吴老师推荐的能人顶坛子顶呱呱，一格该你这边出场了。嗯，
1: 咱东方的景美人美文化美，我觉得这些都应该算在味美里。嗯，接下来我请的这位能人呢，就让大家见识见识什么叫做文化里的东方味。
0: 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2: 海南东方这座充满活力的城市，黎族烤乳猪是一道美食的瑰宝。
3: The ethnic group's traditional roasting method, golden, fragrant, crisp and authentic. A pleasant surprise lingers on the tongue, exquisite island charm. 哇，
0: 人拿了个煤气罐啊。
4: 这不是煤气罐啊，这叫陀螺。
5: 陀螺
0: 这么大陀螺？
4: 是的是的是的，让大家感受一下我们东方的陀螺，的陀螺重量30

0: 斤的陀螺抱起来都很难。
1: 怎么样，要感受一下吗？
0: 来，吴老师。
2: 吴老师，吴老师，
3: 又让我来是吧？
0: 小的时候咱都玩到小陀螺，对吧？
3: 对，对，那时候都抽嘛。
0: 对，
1: 老师过来，
3: 我，
1: 对，您先抓住他的这个头的，往下抛，用力往后拉，我离开远一点啊。哎，
0: 哥，你是扔手雷呢？你是？哎呦哎呦哎，自己转晕了得。哇，可以啊！
1: 太棒了，
3: 太好玩了，这个。
0: 王大哥。这大陀螺吴老师一上手就会了。
3: 对呀、啊、
0: 您作为乡土文化能人，就这点绝活可不行啊。
1: 那接下来我还要给大家展示的是纪晓庆的叫飞陀螺，在空中飞转起来。
0: 哇，怎么飞怎么转，
1: 一起来拭目以待。
0: 王大哥，咱们这个距离有多远？
1: 有6米多。
0: 依次要把咱们的陀螺转到1米3、1米6和2米高的位置。
1: 是的，
0: 挑战开始。哦，1米3稳稳地转起来。1米6没问题、啊。

0: 感受一下吗？
1: 我觉得能抛到这儿就很难了。我老说，要不然你抛一个试试。
2: 我可以啊，
1: 来
3: 试小的吧。两手指头压住线，左脚在前。
2: 啊，左脚在前。
3: 出发，右脚跨出去。
2: 右脚跨出去。
4: 跨出去。
3: 往前。
4: 往前。
3: 哎呀，看。
5: 有难度，有难度。
2: 但是我觉得光凭这个要想赢得咱们这大礼包啊，有点牵强。
3: 难度在后面。接下来我先给他展示的是陀螺走丝线的表演。
1: 哇，陀螺来。哇
2: 哇，我来试一次行不行？
1: 来吧，
3: 三二一。哇哦！
1: 三二一，哎，差一点儿。王大哥之所以能够飞陀螺飞得这么的出色，就是因为不断的打磨，才能磨出快乐和希望，赚出丰收和喜庆，也通过转陀螺把咱们的心情，把东方的所有特产转向全国，转向全世界。今天六组能人已经全部推荐结束，谁能最终夺魁，谁能带走咱们东方特产大礼包，还是咱们东方人说了算。请将你们手中的椰子投给自己喜欢的能人，投票开始，喜欢谁就投给谁。数一下啊，13个17，一格这边17个椰子，吴老师这边13个椰子，我宣布一格所在队伍获胜，可以拿走东方特产大礼包。每一位乡土文化能人都是咱们乡村的珍宝，每一件好物特产都是自然的厚礼。最后请和我一起喊出节目口号，便宜还哥一路向前。

0: 海南省东方市委、海南省东方市人民政府、海南省东方市农业农村局、海南省东方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中共海南省东方市板桥镇党委、海南省东方市投资服务协会的大力支持。
1: 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菜来了，来，
1: 慢用哈。
2: 谢谢老板啊，
0: 客气。
3: 大妹子，哎哎，大妹子。哎呦，今天老天爷遇到啥喜事了，赏咱们这么多客人呢？哎呀，
4: 岭头镇那边有一个斗茶大赛，
5: 王总呢有尝茶节，福鼎有茶叶茶王大赛，人能不多吗？
3: 哎，不是说今年茶叶不好卖吗？
4: 越不好卖越要赶紧卖呀，每年到这个时候啊，当年的茶都已经做出来了。哎呀，总之就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吧。啊，
6: 储备粮快没了。啊？
4: 哟，那别浪。

0: 客人等了，我去看一眼大厨，别让他忙晕了。
1: 快去瞅瞅吧。
2: 哎，还有地方吗？啊，
1: 那啥，你看都满了。
3: 师傅也挺好的，给我们找个地方呗。
1: 哎呀，不是，你看看这不都满了吗？
4: 没事，我们等。哎呀，
1: 那个，可是那个菜没了，要不各位明天再来呀？
5: 你们老板呢？让他出来一下。
1: 哎呦，今天这菜呀是真卖没了。哎
2: 呀，就麻烦你啊，把你们老板叫出来行不行？
3: 咋回事啊？啊，
1: 大柱啊，他们要吃饭，我说菜卖光了，他们要找老板。
2: 你们老板是不是姓庄啊？
4: 我们老板不姓庄啊。今天，你是不是搞错地了？
2: 不应该呀。
4: 哎，你们是找人呢还是吃饭呢？
2: 又找人又吃饭。
4: 找人不对，吃饭呢我们这儿没了。
6: 我们找庄强，听说这间农圈院是他开的。啊，
4: 对，你们找庄强，你们是他什么人呢？
2: 哎呀，你就说他在不在就行了。
5: 你就说师傅、师兄和师弟来了，你叫他快点出来。
1: 嗯啊，那行，我去找啊。
2: 哎，稍等一会儿啊。
1: 车家伙。庄大厨，庄大厨，哎，庄大厨，外边来了三个人要找你，我看来者不善呢。
7: 啊，怎么了？
1: 啊，大柱子在外边截着他们，你没接什么仇人吧？啊，
5: 仇人？我能有什么仇人呢？哎，
1: 我听他们说什么师傅啊、师兄啥的，还点名找你呢。
5: 师傅？啊。
1: 哎，你这是咋了？这是？
8: 见到您了，
9: 这么多年了，先生，
5: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这，
9: 快点，快
5: 点，行，这，屋里，进。
10: 哎呦，大姐大哥，哎呀，我给你们介绍介绍啊，这几位啊都是我的战友，唐伟，
11: 哎，你好，
4: 你好，
10: 沙鸥，
11: 哎，你好，
10: 侯建军，哎，你好。这是我亲家公、亲家母。哎呀，
11: 对不住了啊！我以为你们是到这来捣乱的呢。
1: 是。
11: 好，那你们喝茶，
10: 喝茶，
11: 好不好？嗯。我们上菜去了啊！
12: 班长们喝茶。
10: 哎，好。
6: 阿娇。哎。这么多年，你可没怎么变啊！你还是那个在江边卖茶水的小姑娘。
13: 怎么没有变啊？倒是三位没有变，如果刚才我要在外面啊，肯定一眼就把你们认出来了。
6: 老喽，
2: 孩子要结婚了，怎么也不通知我们一声啊？
5: 这话说的，孩子是订婚，孩子要是结婚，我哪敢不通知你们几个呀？
14: 虚头巴脑的，你怎么告诉我？
15: 我们这还是摸着黑一路找过来的呢。
5: 真不怪我，我们两口子也是刚回村儿。哎呀，20多年了，一直在外边到处跑。不说我俩了，说是你们几个吧，怎么样？哎呀，
13: 你先等一下，几位还没吃饭呢。
5: 哎呦，我做饭去。哎
13: 呀，你不要去了，你陪着他们三个人吧，我去做哈。
6: 没关系，我们只要见到庄强啊，你吃什么都香。
2: 是啊，
13: 那怎么能行啊？怎么着也要先吃饭啊，等到晚上我再请你们吃大餐。
5: 好了，
13: 你们聊。
5: 那就辛苦夫人了。
2: 哎呀，你这个天蓬元帅，呵，进了高老庄，连师傅和兄弟们都忘了，
5: 就是啊，
2: 重色轻友，
5: 还说我呢。20多年前咱在一个班摸爬滚打，你还猴哥呢，人都胖成什么样了呢，
14: 都动不起来了。
6: 把你儿子儿媳妇叫出来，让我们进去。啊，
5: 儿子他们真是有点忙。明天就都见着了。
2: 好，
5: 喝茶，喝茶，喝茶，喝茶。哎呦！
11: 哎呀，这哥几个到一起是真高兴。
12: 是，
1: 哎呀，大妹子把这磨豆搅了。
12: 好
11: 啊，我干啥呀？
7: 你，嗯，去把肉拿出来。哎，那几个人什么来头啊？怎么还让你亲自下厨呢？
13: 这几位啊，嗯，是庄大厨当年在渔山岛当兵的时候，他们那个《西游记》四人组。《
11: 西游记》？我兄弟是谁呀？
13: 你们看他像谁？
8: 唐僧。
7: 啥呀？人家有师傅孙悟空。
13: 不是，大厨是猪八戒。啊？其实大厨不像猪八戒，就是因为有一次下大雨啊，他背着我跑，让他们几个看到了，他们就笑话他，哎，那不是猪八戒背媳妇吗？他就成猪八戒了。
11: 这样啊？哎，哎呀，这家里这也没什么正经菜了，那晚上整点啥好吃的？
7: 问啥问呢？买菜去呗。
11: 是，出发。
7: 傻了吧唧那样，永远赶不上庄大厨。
13: 哎呀，行啦，人家大哥挺好的。我跟你讲哈，在外人面前啊，一定要给男人留面子。他们有面子了，你不就有面子了吗？
7: 你又不是外人，怕啥？
16: 哎，你们知不知道我为什么非要拿下这家农家院啊？看，站在这个天台上就能看见渔山岛啊！
5: 应该啊，在地方架个望远镜，那就能看清楚一切了。
2: 带我老孙啊，手搭凉棚，架什么望远镜啊？
16: 有的时候看清楚了，不如放在心里更好。哎，还忘了问你们了呢，你们怎么就突然跑到我这儿来了呢？哎，你们怎么知道我开了农家院啊？
4: 找你还不容易啊？你都成了网红了。至于别的事，你问他。我俩是他绑来的。
16: 侯哥有事儿？
2: 我是来参加长茶节的，是来啊取经的。
16: 取经你往西走啊，你从云南往这儿来是往东啊，你几个意思啊？
2: 别以为啊就你们福鼎有白茶，我们云南啊也有白茶，就是没有你们的名气大。
16: 那是当然啊，世界白茶在中国，中国白茶在福鼎。
2: 是啊，所以啊我来学习取经。今年的茶叶市场低迷，福鼎白茶虽然受影响，但总体不大，高品质的白茶价格依然坚挺。
16: 是是是，我也听说了。嗯，大家伙的生意今年都不好，卷呢。俗话说得好，一年茶，三年药，七年宝啊。嗯，我相信只要大家伙合理的安排生产，低迷的市场一定会好起来。
2: 大家都说福鼎白茶做得好，全国各地的都来学习，我也是带着家乡茶农的希望来的。
4: 庄强，哎，晋卷现在是云南老家茶叶协会的副会长，这次来福鼎啊，就是帮茶农卖茶叶的。
2: 卖茶叶啊是其次，我呀是来寻求啊来帮助我们的。
16: 帮助？那是卖茶还是买茶呀？
2: 我们啊是寻求帮助，做出个品牌再卖茶。
5: 侯哥，还是你狠呢，你跑到白茶的新窝子里边来，找人帮你做一个云南白茶的品牌。
2: 我呀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茶叶这市场啊，低端的不好做，越大呀标准越高，市场附加值啊也越高。我们那里啊还都是一些小作坊，白茶的认可度啊不如福鼎，知名度啊就更别说了。
16: 行了，猴哥，你也别说了，你就告诉我吧，有没有目标啊？
2: 我呀，一没钱，二没势，三没技术，哎，烦死我了。
4: 他呀，就有一颗取经的心。
16: 猴哥啊，烦什么呀？把眉头舒展开，不是还有我们这帮战友呢吗？
2: 就是，
16: 先喝茶。再喝酒，酒喝到位了，明天咱们进军渔山岛。
5: 对，到了高老庄，咱们就听八戒的。
16: 你必须听八戒的。今天晚上俺老朱给你露一小题儿。
2: 是土豆炖白菜呀，还是猪肉炖豆腐啊？
16: 老黄历了嘛，现在老朱已然不用钉耙了，换新兵器了，瞧好吧你们。

0: 这辈子叠的难度可够大的，我们军训可弄不了这样。哎呀，哎呀，
1: 你看这几个老爷们啊，被子还叠这么板着呢啊！
0: 你俩干啥呢？
2: 没看啥呢。
0: 哎呀妈呀，这得花多大功夫啊！啊！哎，回头啊，我叫庄强也教教我。
3: 哎。
0: 我们以后就按这个标准，多上档次啊！
3: 就这么定的，给你拉倒吧。那你看这叠这么板着，都不好意思躺下。
0: 这多好啊，八门正正的。
3: 考啥好？大柱，以后你要把被子叠成这样，你上别场睡去吧啊！哎，对，大柱哪儿去了？
4: 上玉山岛上取经去了吧？
0: 哎呀，我可想跟他们一块儿去。
3: 人家是战友，你去起啥哄啊？
0: 看《西游记》啊。
5: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喵喵喵喵喵喵喵！就像个大傻子似的，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哎呀，报数，
6: 一二三。
5: 三排，陶伟、侯继军、庄强、沙悟石、钱老国道，向我们曾经生活、战斗过的地方敬礼。一并，稍息。战友们，故地重游，大家有什么感受啊？
7: 激动啊，开心啊！哎呀，说实话呀。
5: 每年啊，我来咱们玉山岛得两三次呢，可每次来啊，我都想要是咱们都聚齐了一块儿到这儿来，就是，那该多棒！今天我这个愿望实现了，哦，用我那轻一点的话说，老得劲儿了。<笑>那咱们今天啊，就做一回20多年前的我们，重回部队，当一铁兵。
7: 好啊，
8: 好，好。
9: 汪班长，当年我有件东西埋在防空洞洞口了，我要去找。啊？
5: 你埋什么了？
9: 我埋饭盒埋这儿了。呵，
5: 你可真行！班长，跟你的。去。
9: 立正，向
5: 走转。起步走。一二一，
9: 一二三，三，一二三，三，一二三，三。
10: 佳丽，我先出去一趟。
11: 你去哪儿？
10: 去找大海，侯叔的事儿，我帮上我去问问大海。
11: 大海还创业呢，能帮吗？这不是有他大伯呢吗？今年茶几都挺难的，成吗？林总能帮福鼎的茶农，可侯叔他们是云南的呀。
10: 我爸也吃不准，所以让我先去试试。
11: 那我先去了，
10: 拜拜，
11: 早点回来。
10: 好。
7: 这家伙到底在哪儿啊？哎，到这儿来了。在哪儿啊，老沙？哎，啊，这儿啊。哎，哦，哎呦，乖乖，还真有啊！哎，老沙，你这里边藏的什么玩意儿？ 会不会是我以前做的饭呢？哎，要真是的话，那可吃老鼻子钱了啊！<笑>
12: 那真是饭，那不臭气熏天啊！<笑>20多年的木乃伊摆在墩土豆，<笑>
7: 你藏什么呀？你这么激动？
12: 你们别管！
7: 哎呀，就打开看看嘛，不，俺看，救不救不？我告诉你，老沙啊！
12: 我要早知道你埋这儿，我早给你挖出来。
7: 你敢？
12: 好了好了，你不看了，
7: 怪不得你一定要来呢，就为这个呀。你们让我先过过瘾，等回去了我再告诉你们，行吗？
12: 行行行行行。
7: 哎呀，天真真的。
12: 哎呀，
7: 成
12: 叔吧，
7: 走走走走。
0: 老沙，老沙，哎，你这什么玩意儿？这还不能扔。

0: 走，哎，你们记不记得，当年啊，咱们全连搞那个五公里越野比赛，咱们排以15秒之差输给了一排，跑的就是这条路。
1: 记得，那耻辱忘不了。哎，
2: 是啊，
1: 那时候我们排啊，
0: 唯一一次输给一排呀。
1: 当时啊，排长啊都懵了，是不是老唐？
2: 是，
1: 当时排长骂你骂的最狠。是啊。 当年负重30公斤，走这路跟玩似的。可现在，哎呦，受不了了！哎，那是坐会儿，再歇会儿啊！
2: 歇会儿啊！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
1: 哎呀，哎呀，哎呀！
0: 哎呀！
1: 当年呢，那30公斤是背在背上，现在吧，把长到肚子上了。
0: 是啊，
1: 不一样啊，不一样了。
2: 壮强啊！
1: 那是挺虎吧？
0: 填湖嘛，当年咱们游泳的地方啊，
2: 是
0: 现在变景区了，不让下水了，只能下水了。这快30年了，要说变吧也没变，要说没变吧，这变化也挺大的。哎呀，
1: 是我们变了，
0: 是没错，是我们变了。
1: 嗯，
0: 变老了。
1: 嗯，
2: 看你班长一口一个老了，老了呢，
0: 老了吗？瞧这四个帅小伙，
1: 是，
0: 哎呀，
2: 累心啊。
1: 又来一个，咱不都说好不说这些了吗？我现在就想知道，我沙师弟在通天河埋了一个饭盒，这里边到底藏着什么？哎，我就不告诉你。老曾啊，你就让你和哥说吧，反正收不收呢，都摆在那里。咱们孩子这代，主打的就是一个真实，啊，甭管对不对，他们不藏着掖着，该说啥说啥。
0: 可咱们呢，成天的思前想后，照顾这个，照顾那个，唯独不照顾的，就是咱们自己。
2: 是啊，
0: 是什么呀？是啊，吐槽大会啊，在这儿。<笑>
1: 你们还记得那个梁国栋吗？
0: 梁国栋，啊，一般的吧。
2: 对，一般那个。
0: 那哪能忘了他呀？大块头。
2: 100斤的杠铃举着跟玩似的，
0: 他怎么了？上个月走了，
2: 啊，
0: 走了，啊，
2: 哎，
0: 哎呀，说走就走了，这，哎呀，
2: 咱们啊，累也累了，老也老了，现在啊，必须开心。
0: 你开心吗？
1: 我没骗你们吧？
3: 哎呀，是啊，不一样吧？
1: 不一样，
3: 不一样。咱们以前天天看啊，真没有现在的感觉。不过，我现在就想知道，这个饭盒里到底装着什么？
2: 班长，你看你怎么也这么不稳重呢？
3: 当时啊，咱们的伙食啊，真的是太差了。小沙，我也想知道。
2: 你到底买的是什么呀？你们要是再这样没完没了的，我真的不告诉你们了。
0: 不闹了，不闹了。
2: 老朱，哎，昨天你那条鱼印象挺深刻呀。那条鱼啊，可不是因为我的手艺好，主要是人家那鱼好。嗯，同江鲈鱼，这种鱼啊，生长在一半是淡水，一半是海水里。哎，你们要是愿意吃啊，我管够。哎，猴哥。
0: 你刚才问我老朱那个问题啊，要搁前2年，我还真回答不上来。现在我可以大声的告诉你，开心，
1: 好啊，开心。哎呀，当时开这个农家院啊，不瞒你们说，我差点跟阿娇离了婚了。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0: 那是因为我瞒着阿娇，把给儿子准备的在城里买婚房的首付给花了。
1: 这，你们在城里。 打拼了不少，
0: 可不，但是也没折腾出什么来。哎呀，现在儿子带着女朋友也回来了，你看我就纳闷了，像咱们这个岁数，在城里混不下去，那跑回来了也就跑回来了。
2: 是啊。
0: 你说上大学的儿子怎么也混不下去呢？
2: 还是挺不容易的呀。
3: 幸亏有咱们这渔山岛啊，幸亏啊有咱们在渔山岛上的青春岁月，所以我就下了决心，我开了这家农家院，我还干炊事班。班长，你不是经常说吗？变被动为主动，我这算不算？
1: 算，
2: 算。
3: 所以说呀，能做自己喜欢的事，他就是开心。嗯，你看，我自从开了这家农家院以后，只要有客人夸我一句，庄大厨，你这饭做得不错呀，哎，我开心。哎，在我这儿住两天，走的时候跟我说，庄大厨，你这农家院开得不错呀，我开心。这往后日子就不用挨着过。
4: 对，
2: 你是厨师，可我们不是啊。
3: 那你干你喜欢的事儿啊。猴哥，你不是跟我说你要做茶叶吗？做呀。
1: 庄强说的对。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必须做自己喜欢的事。
5: 这既然找着方向了，那我说事呗。
3: 你说，你说。
5: 我饿了，这岛上有没有打打街歇脚的地方？
3: 哎呀，沙师弟啊，你这个问题问得好啊！恰巧在这岛上，我有一个年轻的朋友开了个客栈，我带你们去吃好吃的。
5: 好，
6: 好，好。
3: 不过有个问题啊，咱们开饭得唱歌啊。
5: 还唱啊？
3: 班长唱不唱？
1: 唱。那咱们就唱打马归来，
3: 我起个头，
1: 好，
3: 日落西山，预备唱，
7: 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
8: 把营归，
7: 秋天的红花
8: 一

0: 真漂亮啊！侯叔，这几个山头都是福鼎白茶龙头企业、林总公司的核心基地，
1: 真是不能比呀！不比呀，不知道，一比呀吓一跳。啊，
2: 您看看这土质，哎呀，您再看看这茶树。
1: 侯叔，张叔就是特意让我们俩先带你过来看看茶山，见见林总的侄子林大海，先感受一下。
3: 大海呢，不但是天天的发小，也是我学茶的师傅。林总那边庄叔去约了，估计回去就有信了。哎呀，太好了！哎，你说，那个沙鸥的饭盒里，它到底藏着什么呀？哎呀，你看他每天那个样子，不是他的心就是他的肝儿。庄家，你真的帮他进去啊？
4: 哎呀，班长啊！ 一辈子过命的战友没有几个呀，这忙啊，能帮到什么程度我不敢说，但是我一定会帮。我整天在这儿，天天都能看到鱼山岛，你知道我脑子里想什么吗？青春。你干嘛呢？过来喝茶呀。
3: 老庄，啊，你们不就是想知道我这饭盒里装的是什么吗？我现在就告诉你们，这饭盒里装的是我当年写给我自己现在的一封信。

0: 沙和尚，老张，你念吧。
1: 我呀，好好好。

沙鸥，沙和尚，明天你就要离开鱼山岛，离开战友们回老家了。等有一天你回来的时候，希望你已经娶了媳妇儿，生了娃，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工人。如果当不上工人，那就当一名光荣的农民。总之，要当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要当一个每天都能吃到猪肉的人。我还希望我的战友们和家里人都稳当的。稳当的这句话是跟一班的班长梁国栋学的一句口头禅，这句话我很喜欢。稳当的，大家都稳当的。

0: 少，爹娘，咱们不都稳当了吗？
1: 老实话，我真没想到当年你还有这手。你买这玩意儿的时候为什么不告诉我呢？我也给自己写一封信呢。我就是不明白了，你为啥给自己留一句话，要当一个每天都能吃到猪肉的人呢？那是一顿鱼难吃死了，我不想吃你的鱼，就想吃猪肉。班长，你可太赖我了，你想吃肉你说呀，那时候有肉吗？

0: 这回给我的面子可给足了，我战友来，你亲自做讲解。你大厨的战友还不是云南来的领导吗？哎呀，
1: 我可不是什么领导，林总，你这阵仗啊可是够大的啊。
0: 我们用这套设备啊，就是把萎凋之后的茶叶进行分解，茶叶的杂质都可以靠这条设备呢把它筛分出来，95%的杂质靠自动智能化。 进行筛分，最后一道呢还要人工补上，更保险。哦，经过这个检剔、分选之后呢，只取茶叶的95%的精华部分。
2: 那林总，您这套设备多少钱呢？2000多万吧。
0: 哎呀妈呀，
3: 这么贵啊！
0: 哎呀，
2: 林总像这样的流水线，好几条呢。哎呦喂！
0: 要不我们去了解一下我们产业联合体的情况？
2: 好啊，好啊，好啊！
0: 这是我们的科技楼。林总，你为什么只做茶叶不做别的行业呢？我为什么只做茶呢？茶叶是福鼎的支柱产业。在福鼎呢，有36万亩的茶园，80000户，300000的茶农，还有100000的就业。 占福鼎70%的人，从事茶行业，或以茶相关的产业，不做茶，他们的日子就苦了。其实，一个企业或者一个品牌想成功，不能只算计钱。我就很乐观，专抢那个农家业。
2: 哎，老林啊，你这样说就太抬举我了。
0: 你能把朋友带到我这里来？ 是在抬举我，其实你帮人比我帮人难多了。
2: 我帮的是小忙，您帮的是大忙啊！
4: 是啊，
0: 你是在给我挖坑吧？
2: 那你跳不跳？
0: 跳！
2: 听见没有？林总可答应帮你了啊！
0: 谈不上，本事。

0: 同根生嘛，要不让大海跟你回云南一趟，把情况了解清楚，看看我这个产业联合体的模式是否适合你们。如果可行，我们再研究下一步的方案。哎
1: 呀，林总啊，我都不知道应该怎么感谢你了。
0: 不谢不谢。
1: 班长，你打我一巴掌。
2: 闹疯了吧你？
1: 这不真实啊。
3: 这个真实不？
1: 哎呦，疼。对了，
2: 看他高兴。
1: 你那饭盒的事呢？
3: 不提了。
1: 班长，是不是我错过了什么？
2: 你这叫有得有失，你错过了沙河山的青春寄语。
1: 班长，你快给我说说。
2: 沙和尚21岁就不想当和尚了。哦，他那时候就计划娶媳妇生娃了。哦，你。
4: 兄弟啊，这可真看出来你们这哥几个高兴了啊。
5: 哎，大哥，你总说稳当的稳当的，这个稳当的是啥意思？
4: 稳当的啊，就是说你这不慌不忙，踏踏实实的把人家这事儿给他办好。
5: 经典。哎呀，这话呀我得记着，可以经常用。
4: 白茶在福鼎，豆根在东北啊。
1: 我真羡慕啊，你说你们这几个人这感情太深厚了。
5: 都是我的战友，战友情是最简单的。
1: 简单点。这日子我就在这琢磨，说啊，你看我跟天鹅这个事儿啊，就是简单的事儿给整复杂了，结果呢我们俩就拖了这么长的时间。
5: 大哥呀，所以说以后啥事儿就想简单点，别想这么复杂。
1: 是是是，你看现在日子这不捋顺了吗？忽然这么一想，这不老了吗？
5: 所以说呀，这好日子过得特别快，咱得抓紧。
1: 哎，你不是说要弄个铁锅炖吗？
5: 对呀。
1: 我叫天鹅。
5: 你别叫他。
1: 这个你也学会啊？
5: 我不会，你会呀。
1: 我怕咱俩这忙不过来呀。
5: 咱俩忙不过来，不还有仨战友呢吗？咱先准备。

0: 这个农家院啊，风景多好啊！是啊，
1: 来了，
0: 大哥，
2: 铁锅炖喽！
3: 哟，做这么多肉啊！
0: 你不是这么多想天天吃到猪肉吗？
3: 哎呀，现在让我天天吃这个，真吃不动了呢。
2: 你吃不下去啊，我吃。装墙啊，这做的比以前啊强多了。
4: 谁？我说猴哥，我用你表扬。
3: 你这表扬我的口气不太对呀、啊！我跟你说，我本来做菜就不错，要不然我这农家院能活下去吗？哎呀，
2: 庄强以前做菜啥样，这我不知道啊，但是现在那是杠杠的，我们农家院的掌勺人呢。
3: 哎呀，庄大厨！
4: 哎呦，我这大哥总是无条件的夸我呀。我也透露个秘密。我这王大柱王大哥那厨艺也是一流的，今天就让你们尝尝正宗的东北铁锅炖。
0: 你们这是相互吹捧啊？
2: 必须的呀，
3: 必须的嘛！
2: 我到这儿已经两三个月了，那我亲眼见识到他的能耐。
5: 这个你要好好的给我们说道说道，我敢保证，你呀说他多少个能耐的事儿，我就有啊多少个他出丑的事儿。哎呀，
4: 侯建军。猴哥，你这叫过河拆桥啊！
5: 看着你帮助我们的份上，我呀嘴下留德，等到孩子的婚礼啊，我呀告诉更多的人。
4: 看见没有，人呢就不能飘啊，这一飘准有人拿着大棒子过来打你。
2: 好，快来吧，
0: 来来来来来，都马上
2: 。
4: 哎，我自己来了，
2: 我自己也得弄他一杯呀、啊！呦呦
4: 呦呦，你等会儿吧。哎，等会儿，大哥，怎么还给你倒上了呢？
2: 哎呀，破戒了啊！过去我喝全是糟心的酒，从今天开始，我要喝开心的酒了。一会儿天哥来了，帮我挡了挡。
4: 必须的嘛，
5: 这里头也有故事啊。
4: 那当然有故事了，但今天不讲这个故事啊。今天就是咱们大老爷们凑在一块儿喝酒。
5: 好，
4: 哎呀，这叫什么来着？啊，对，老夫聊发少年狂。
6: 行啊，都会这事儿了。
4: 你开玩笑，我那读书会不是白参加的。自从参加了读书会，我这文化水平层层的。哎呦，那你打断我了，重来啊。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
5: 好，
4: 下面的词儿，班长接。
0: 我可接不了你那些词儿。不过要我说呀，就是高兴。啊，今天我们战友们能在庄强的地盘上相聚，就是高兴。我虽然接不上庄强的这些文采，但我也说是跟今天的景啊特别的应。
4: 你看你说说呀，你在这抒情有什么用啊？
0: 说啊，昔日战友今何在，保家卫国守边塞，待到四海升平时，把酒言欢东门外。
5: 好好，
4: 那这杯酒咱就敬战友。
5: 好，
0: 哎，
5: 干
0: 干
5: 干
0: 干！哎呀，老张，这第二杯啊，敬我们自己，敬我们的青春。
4: 对，
5: 好，
4: 对
5: 对，好，
4: 敬咱们的青春，敬咱们自己的青春。
5: 对，好，
4: 干
5: 干。
2: 哎呀，我自提一个。今天这份感动啊，迟到了好多年，不应该呀。今后啊，我们啊要常聚，
0: 必须的。
2: 来，
4: 来，
2: 来，
4: 来，来，来，
2: 来，来，来，来，来，来，来，
4: 来。哎呀，这个任务交给我。我呀努力啊，我努力干，我多开几个农家院，我把咱们所有的战友都请过来。
2: 好，
3: 我回家呀，我也开个农家院。我家那地方大，我起个楼。
2: 好家伙，你这村子里的首富啊，你开的不是农家院，那是农家楼啊。
3: 你把你的茶叶做好啊，你整个院子 哎，轮流坐庄。
0: 可我怎么办呀？我可没有他们这个能力。
3: 班长，你别着急啊，你最好办了。你就像当年巡视一样，班长查铺，你轮流来啊，轮流来啊。
5: 对对对，你呀、啊、还是我们的师傅。今天啊来花果山，明天啊来回通天河，路上的妖怪啊都被我们灭了，没人啊再惦记着你这唐僧肉了。
2: 来吧，我这也提一杯啊。
3: 憋不住了，
2: 这今天高兴啊。我这没当过兵，这我兄弟当过兵，我们俩这是儿女的亲家嘛，这我也应该算个金属啊。
0: 那必须
5: 的，必须是金属。哎
2: 呀，这两天看着你们这高兴劲儿，真叫羡慕。哎呀，你们真是实在的兄弟啊，这么多年了谁都没忘了谁啊，为了你们的友谊天长地久，干杯！
3: 干杯！来来来来。
2: 哎呀，班长啊，
0: 你说
2: 我是开车的，我跟你说啊，我开了大半辈子的卡车，咋这样啊？什么你们这个农家院啊，什么农家楼啊，到时候我开着车拉着你们哥几个在一块儿转，怎么样？
0: 行啊，
5: 好
0: 啊，
5: 好啊，太好了，
3: 太好了。哎，酒喝到这儿有点意思了啊。嗯，我提议一下子，咱们呢今天就得把我王大柱王大哥纳入到咱们这个集体。嗯，咱们不是西游记四人组吗？从今天开始变成五人组。哎
5: 呦，那他是谁呀？
3: 你是谁呢？白龙马呀！
0: 我的坐骑。
3: 哎呀，今天多

0: 高兴，但是不唱首歌是不是不太尽兴？
1: 唱，
0: 唱！我起个头，这首歌你们一定喜欢，你们一定熟悉，你们一定会唱。大柱哥，你也会？云雾满山飘一呗。

0: 我会弹琴，我也会唱歌，我看咱们这书也挺多的，我也能陪客人看书，给张床就行。
1: 北风吹走散落在天涯，
2: 我们商量一下这个价钱吧，你看你啊，能不能在我们这里待3个月，然后公吃公住，然后工资另算，你觉得怎么样？
0: 三个月。
3: 当丰收的定义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4: 丰收啦！
3: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0: 时代新农人展新活力新风采，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1: 120多，180多，
2: 哎，
1: 它要在上面不断调整，
2: 哎，
1: 大家想一想，它要是一个怎样的身体的折叠度，因为它要超过自己的
2: 极限。
1: 站在6米的高度晃动的梯子上，
3: 哇，他要站到那个最顶端，
1: 还差一只脚，因为接下来腾空而起这一下需要极强的爆发力。

扎根希望的田野，唱响丰收的欢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丰收中国2025迎风起航，集结号角已吹响，丰收舞台最闪亮，各路能人齐汇聚，高手云集绽光芒，看新

0: 丰收处处是舞台，
1: 集结好的来起来。
0: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频道推出的丰收中国2025大型文艺竞演节目
1: 丰收集结号。
2: 今天又一批来自祖国各地的丰收达人们带着丰收特产齐聚于此，我们将在这里讲述丰收故事，展示丰收成果，共享丰收喜悦，
0: 让更多的乡土文化能人登上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
2: 丰收集结号，
1: 我来
3: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呢，就是河南省的灵宝市。一踏上灵宝这片热土啊，就觉得扑面而来的历史厚重感。那离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不远的呢，就是灵宝西坡遗址，那是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核心遗址之一。考古学家啊，在那里发现了大量的农耕相关的遗迹。
0: 早在几千年前的灵宝人就已经在这片土地上盼丰收庆丰收了。
3: 我先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竞演规则。
2: 本场比拼规则，每期竞演为两两比拼制，每两组比拼选手依次竞演，全部选手竞演过后邀请现场30名观众用地方特产投票，票数最高的选手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称号，并将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获胜选手还将获得灵宝特色丰收大礼包，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也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来为他们点赞分享。
3: 有请第一轮选手闪亮登场。
0: 有请。
4: 我叫唐荣海，来自广西桂林的一个小乡村。我从8岁就开始练习杂技倒立了，至今已经有30年了。这次来到丰收集结号，我将用不同的绝活来展示。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5: 大家好，我是林湖天意，来自美丽的贵州遵义。对我来说，柔术不仅是舞台上的表演，更是渗透在生活中的每一个场景。在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上，我想用柔术为大家演绎这一份丰收的喜悦。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6: 闻着太香了，给我们带点啥呀？给我们介绍介绍。
7: 广西的米粉，纯优质大米做的，说起来特别的过瘾。
5: 我带来的是我们贵州遵义的朝天椒，因为我们贵州山清水秀，山高坡陡，昼夜温差也大，出来的这些辣椒都特别的香。
3: 好，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表演。好，现在上晃管。这是一种平衡术的表演。
6: 就这平衡能力，我太羡慕了。
0: 哟呵，
3: 还可以在晃管上跳跃转身，
6: 要加难度。
3: 看来要在这个晃管之上，还要完成一些高难度的动作。
0: 这是好几个圈儿
3: 啊，好几个圈儿抛接。这不仅有脚下的平衡，还有手上的绝活。现在是双手倒立在晃管之上，

0: 太棒了，太棒了，
1: 不愧是咱们队的节目啊，
2: 必须的。
1: 你看给对方震的连话都说不出来，
2: 他就插不进来。哎呀，
3: 家宝啊，你就看他们两个那没见过世面的样子，能上这个舞台那都得是绝活啊。
1: 其实晃管的表演我们看过很多，
3: 对，
1: 所以呢刚才这段不错，但是呢我们认为少点心意。
4: 我们刚刚表演这段就是一个开胃小菜，哎，我们精彩的都在后边呢，
5: 精彩的都在后边呢。
6: 我要上一个架子，上个楼梯，掌握好平衡的同时把高度给增加了。
1: 先上晃管
0: 感受一下，
1: 这现在是有三阶梯子，加油。哇，这现在已经上了一阶梯子，而且我发现它是单脚，这个平衡太难把握了。
0: 是，
1: 哎呦，
2: 双脚了。其实
1: 拿这个称号的话，
3: 你有点说的太大了。
4: 这个不是吹的啊，就是现实生活中你随便找一个物件，
2: 没错，
4: 你就看我们队能不能完成就完了。
3: 那咱就给他来点接地气的这个道具啥的。
2: 这是拿上个啥球吗？
1: 倒立舞者之王。
3: 对呀，
1: 那我们就要给你出难题了，
3: 拿什么道具你就得用什么给我来操作。
7: 这球是360度的，
6: 不一样，但是这个球能不能是未知，所以说你们得尝试一下球，哎，是怎么回事？
1: 为什么觉得有被反将一军的感觉？
6: 那鞋子给你把的，要不然不安全啊！
3: 站着啊！你可得把住了吧，兄弟！
6: 我一把把你把住了。哎，
1: 可以啊！
3: 慢慢的来，搭一个手了。陈宇，把手放开！
6: 我可撒手了，哥！
3: 你别撒了，你别撒了！哎呦，我的妈
1: 呀！到底行不行？咱们功夫上见，注意安全啊！
3: 兄弟，你可小一点。
1: 好，已经上去了，来，一、二、三、
8: 四、
1: 五、
8: 六、
1: 七，
6: 还会转圈儿，
1: 十、十一。十二、十三，我觉得我读秒已经没有意义了。他稳稳的，可能还能再坚持个十几秒，因为他还能在这个上面完成动作。
3: 太牛了，太牛了！刚才这个确实不错，你要能在这上面再加点难度，哎，你的实力就彰显出来了。
0: 给他来一个，让他看看。
6: 给你来一个倒立旋转360度。
1: 保持平衡又怎么撑住呢？
3: 他能保证倒立稳当就不错了。
1: 好，现在已经倒立起来了。
3: 对，
1: 刚才荣海提到他能在这上面旋转，
3: 开始转了啊！
1: 我感觉大概有45度、60度、
8: 90，
1: 加油！现在已经过了90度了。120度，180度，哎，他要在上面不断调整，哎，哎，慢点，慢点，慢点，
3: 慢点，慢点，慢点，
1: 这个确实太难了，他这个力的平衡特别不好把握，因为他旋转的话，他需要一个力。
3: 180度，
0: 要
3: 270，
1: 加油，最后360，
3: 完成，漂亮，太牛了，360，漂亮，还能不能再加点难度？
1: 我们丰收集结号来的真的是各路乡土文化能人当中的高手，所以我们这个节目说是中国乡村达人的天花板，
3: 不是刁难你，
1: 而是希望你走得更高。
3: 六六，
6: 我们继续往上升级，上三个关。
1: 这不是一般的饭馆，三层馆，每层的馆呢长得还不一样，有粗有细。
2: 刚才我手扶着都觉得扶不稳，
1: 尤其中间这个是把这个管儿放倒之后落在其他两个管中间。玉带王冠必承其重啊，来，现在已经站到了这个三层饭馆之上，这个是一个不平衡上叠加不平衡再叠加不平衡的一种平衡术的展现。
4: 而且相当的稳。

0: 还要把那个套身上。
1: 哎呀，要把这个圈儿，哎呀，啊，从他的这个身体套过去吗？哎，
0: 哎呦，他要钻过去，
1: 应该给他们队儿那个表情个特写，真的，他们都惊讶出表情包来了。现在厉害吧？
2: 哇，这每一步，你看又要套这个圈儿，慢一点，慢一点，现在还差一只脚。每挪动一点点，其实都是需要一种极致的平衡，
0: 危险系数很高。
2: 对，因为这三个管儿它没有任何的连接，
0: 它稍微动一点点就会失去平衡。
1: 马上就要成功了，
2: 还差一个脚尖儿，加油啊！观众朋友们已经自发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啊！
0: 漂亮，太厉害了！
2: 虽然我是对手方哈，但我说句公道话，我觉得刚才这个应该已经是极限了，
0: 对，
2: 不可能再升级了。
1: 你们认为可以了，到极限了，但是我们实力不允许我们低调啊！我们再来一个难度升级的，就在刚刚的那个管上，咱再进行一次倒立。
3: 保持安静啊，看看我挑战一下这上面能够待几秒。

0: 能够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你的家乡做些什么呢？
1: 带着我的晃管的技能，也带着我广西的特产桂圆、百香果、葡萄，走到更大的舞台，让大家知道杂技艺术的魅力，也看到我们广西的特产。
0: 说得太好了，用技艺为家乡代言，要再一次感谢荣海，谢谢，
2: 谢谢荣海，谢谢。
0: 怎么样？看了我们这个倒立舞者之王，是不是压力山大了？
2: 压力那是不存在的。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有请灵狐天翼登场。
3: 我想跟大家表演一个脚夹高脚杯。
2: 旁边呢有两个凳子，上面是一个高脚杯。一会儿呢，天翼啊要完成低、中、高三个难度，肯定是他越往下越难。来，开始你的挑战。身体的这种折叠，这种柔韧性，同时要有精准的控制。他要把身体折叠起来，用脚去夹这个高脚杯。太柔软了，真的。这刚才是高，然后我们来看中，把杯子放在了凳子上面。
0: 这可矮了不少哎，距离又变长了，
4: 我感觉那个腰和腿都不是他的一样。

0: 手够我都够不着。
1: 大家想一想，他要是一个怎样的身体的折叠度？因为他要超过自己的
0: 极限。

住，我的天哪！哎呀呀呀！碰着，加油！

0: 是我们队的，这是我们队的，
1: 这是我们队的啊。
2: 我们演小品是这样的，舞台上有的道具就要用上，用不上的就不应该拿上来。
0: 没错，
2: 刚刚这个杯子是用上了，但是杯子里边这个水它没用上啊，这就是无用的道具呀。
0: 谁告诉你叫无用的道具？

0: 道具，人家这是练功练渴了，人家拿起来喝一口。
1: 但我觉得这喝水它也不能简单喝，
2: 对，
1: 你也得是高难度的那种喝水哦，
0: 在技巧当中把这个水喝掉。
2: 哎，那才叫厉害呢，那我就服了。
3: 那我挑战一个倒立喝水吧。
4: 高脚杯还行，那里边的水少，给我换个大碗。
2: 注意看啊，
1: 这没想到能用什么方法喝在嘴里呢。
4: 对，我也在想啊，他咋喝的。哇，
2: 你看你们是倒立之王，我们这也倒立了，而且我们倒立还能用脚把茶喝到嘴里。哎呀，折叠，脚拿碗喝水。
0: 哎呀！哇！
1: 又喝
4: 干了，
2: 都喝了了这茶，
0: 全喝完了。
1: 太牛了，太牛了，太牛了！
4: 厉害厉害，真的这太厉害了！
2: 我要给大家讲一下啊，田毅呢创造过世界纪录，
5: 吉尼斯世界纪录官方挑战倒计时，三。二，一，开始。灵狐天翼，你的第一次挑战最终的有效成绩是7:09，成功的刷新了一项吉尼斯世界纪录称号。
2: 今天天翼在现场要再升级，是在1分钟的时间完成30个鸡蛋的拿取和放置。
3: 挑战之前有点没信心，其实它难度要大很多，因为它每一次在做的时候我都要转一个身，
4: 这得怎么弄啊。
2: 在1分钟的时间内完成30个鸡蛋的拿取和放置，用脚夹取鸡蛋然后放到杯里。好，我们现在
1: 3、2、1
2: 开始计时。一个，两个，哇，速度好快呀，非常精准，这是极强的身体的控制力、柔韧性还有精准。
1: 它不光得往里放，它这还得转圈。
2: 刚过15秒，

0: 时间，速度非常快。哇！而且它这个鸡蛋很滑，最主要是那个杯子也太小了。因为它要转动身体，同时还要加鸡蛋，把这鸡蛋放到杯里，每一步都非常难。
1: 还有十秒。
0: 舞台的这个搭建，它会稍微有一些凹凸不平，过程当中难度又增加了。
2: 看完他的表演，我一点不撒谎啊，我骨头都软了。
0: 为什么说我们这乡村达人都是天花板级别的？你看天意年纪轻轻，但完成的这个是世界级的难度，
2: 太棒了。
0: 其实我们的实力还没有完全的展现出来
3: 啊！我想挑战一个外国人的记录，1分钟下腰站起，它是15个，我想超过15个今天。
0: 1分钟的时间，
1: 来，开始。
2: 哇，
4: 一个，
2: 这是什么腿部力量？
4: 两个。
0: 这样连续的下腰直起，非常考验柔韧度和体力。
4: 6个，
1: 20秒了。
4: 7个，

0: 17个下腰直起，这是实力，而且最重要的是他打破了这项世界纪录的。
1: 是的，
0: 天意还要不要挑战一下1分钟24个下腰雕花？
2: 下腰雕花的话是，其实18年是我自己的记录，后来也有很多人就是去挑战这个项目，我自己其实没怎么练了，但这次来我就想试一下，哎，自己要不要试一试，能不能突破当年自己的那个记录，再突破一下别人的极限。
0: 他接下来要挑战的是1分钟之内完成24个以上的下腰雕花，
1: 有难度啊！
0: 而且他此前已经接连完成了几番挑战了，可以了是吧？好，
1: 好，那我们准备3、2、1，开始。
0: 一个，两个，三个，我非常的熟练啊！现在5个了，感觉很轻松。

0: 十一、十二、十三，
1: 还有三十秒。
0: 十四、十五、十六、十七、
1: 十八，难度越来越大。
0: 十九、二十，
1: 因为下面的玫瑰花的数量越来越少，它其实越来越不好雕。
0: 二十一，
2: 而且桌子上还有雨滴，有点滑。
0: 二十二，
1: 很接近了。
0: 二十三，
1: 加油！
0: 二十四，
1: 还有最后三秒。二十五，
0: 好，
1: 时间到，二十五个，挑战
0: 成功。
1: 的表现的是柔韧，但柔韧中透露着坚韧。我想问一下天意，如果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3: 我想穿上我们贵州遵义的民族服饰，打造一个新的节目，就是将民族服饰与贵州的山山水水相融合，宣传家乡，献上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
0: 说得太好了。不管是离家多远，总是想为家里做点什么。
1: 让我们把掌声送给柔术精灵灵狐天意，谢谢你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表演。
0: 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轮选手。
4: 大家好，我叫杨树，来自河南新乡，最擅长的是在高梯子上做各种高难度动作。这次来到丰收季节号的舞台，我将升级我的挑战。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5: 我叫于乐斌，来自湖南平江。别人都说我把街头健身玩出了花，你觉得呢？
6: 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0: 这是把街头健身玩出花的可乐。
7: 我给大家带来是我们湖南岳阳平江的好面筋和秘制酱干，也是我们童年的记忆。
8: 我们这个酱干已经有300多年的一个历史了，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1: 这个是什么？
9: 平江面筋。
1: 那来看看我们这边今天带来了什么丰收特产。
4: 丰收双宝，这洋葱可不是普通的洋葱哦，当水果吃的洋葱，
1: 那个生吃也不会觉得辣。
4: 对对对，怎么样？
1: 就是那种甜丝丝的，然后非常脆。我第一次吃到这样的洋葱，我觉得它可以当水果吃。
10: 是的，我们的这个洋葱种植在我们的甘肃基地，北纬39度河西走廊。我们这个洋葱呢，吃完了之后是嘴巴不会留味道的。
1: 嗯，那这个呢？
10: 贝贝南瓜，
1: 从田园到餐桌是全产业链的，对吧？
10: 是的，是的。
1: 好的，现在请你们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表演。

0: 起来完成的好轻松，完全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你就看他们做的怎么那么轻松呢？
1: 给了我一种我上我也行的错觉。
0: 哎呀，哟呵。
1: 完全站住。哇，又是变成倒着上了，
2: 倒着晃踢，
0: 这也可以。我正着都上不去，他还给我来个倒的。
1: 倒着其实更难，因为他看不见。
0: 对呀，
1: 完全是忙着上梯子的过程，
2: 凭着自己的这种感觉，还有倒着上晃梯。哎，注意安全，
1: 小心。
2: 现在现场呢还下着一些小雨，所以会比较滑，这也增加了他今天展现的难度。

0: 这个是梯子的高度升级了，到了3.5米的高度。
1: 3.5米的高度上晃梯，我觉得这个首先要有胆量，然后其次要有绝对的技术和实力才能完成。
0: 别说在梯子，我就踩个台子上我也恐高啊。
1: 就是你上到一定高度之后，你会本能的有一些那种恐惧感，但你要克服那种恐惧感，而且它这个还是晃动的梯子，

0: 是要站起来吗？
1: 他要站在这个3米5的这个晃动的梯子上。
0: 哇，他要站到那个最顶端，
1: 还差一只脚。好，现在双脚都已经站到了梯子的最顶端。
0: 哇，
1: 他张开了双手，缓缓起身站起来了。5米高度的梯子在持续的晃动，
0: 它是怎么做到的？就跟站在平地上一样，
2: 很轻松的感觉。
1: 这就是高人啊，有高度，有难度，有绝对的平衡感。现在应该是要下梯子了，上梯不易，下梯也难啊。因为它这个梯子啊是持续的晃动，再加上此刻现场有点小雨，还有风，这些都增加了挑战的难度。
2: 而且背着下梯子其实是更难的一种选择。
1: 对，因为他要是想保持平衡，他就得目视前方，非常平稳的下到了晃梯之下哈。
2: 太牛了，
1: 杨树，这真是王炸级别的选手了啊！你看，高度高，难度大，但咱就是一个稳呢。
3: 确实，他稳的都让我有一种错觉，我上去也行的那种感觉。
1: 要不然来，咱感受一下。
3: 我说实话，你要把的我往上爬行，你要是让我动够呛。来，你们仨。手，
1: 我们撒手吗？你确定？
3: 对，一个一个撒。
1: 那我在这儿保护着你点哈，来
3: 来，3、2、1撒吧，没事，撒，哎，撒，撒，哎。
4: 我再教你一个技巧，你就会了。想要晃梯学得好，屁股扭得好，你看我啊，
3: 得动屁股啊。
1: 好。得左右的晃动，
3: 怎么他做的这么简单呢？
1: 杨叔，你晃梯多少年了？
4: 练了10多年了，从12岁开始。
1: 人家能不熟练吗？
5: 你得晃啊！哎，
3: 我失败的原因是我屁股比他大。在我们这个舞台上出现的节目，应该都是嘎嘎有难度的。
2: 没错，
1: 他们挑衅我们，我们就是不怕挑衅。
2: 没错，
1: 是吧，杨叔？
6: 对，灵宝函谷关这个地方呢，人杰地灵，所以就想尝试一下，突破一下自我。那我后边肯定要有一个更大的难度。
1: 准备开始挑战。
2: 6米高梯，要走过8米的桥。
1: 此刻的天气很热，估计他这个钢梯啊应该都是发烫的，
3: 对，
1: 以至于他每次上去之后他都得调整一下。
7: 好，这回上去了，
3: 加油
7: 加油。
1: 6米的高度，现在已经上到一半了。
2: 6米高度的高梯，光上去就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他一会儿还会踩着这个梯子走过8米的桥，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6: 我的目标是打到最顶，我感觉我如果再上去的话，这梯子就会折弯掉，可能这个梯子就平衡就没有。
2: 在桥上它可调整的空间会变得更小，
3: 对，
1: 而且你看它下面这个8米长的梯子它是有空隙的，所以它只能在沿儿上行走，
2: 相当于是在走独木桥。
1: 对，
2: 长度很长，本身这个木桥还会有起伏变化，有抖动。
3: 对，哇，
2: 现在应该走了1/3，状态还不错。他刚才在最稳的地方稍微调整了一下，
6: 我也是尽最大的努力吧，把我的精彩的一面展现出来。
3: 已经过半了，加油加油！哎呦，这个太有难度了，真的。
2: 说实话，我现在面对这个方向都很难睁开眼。
3: 对，
1: 越高越能感受到这种烈日的炙烤。
2: 是的，他还需要在上面去调整自己的状态。
1: 还差最后一小段，马上就要成功了，要接近终点了，
3: 加油加油！
2: 最后1米的距离， 叔一边在挑战，还一边在考虑着周围的环境的情况。
1: 好，到达，
2: 成功，
7: 挑战成功，
2: 安全下来。这个其实下梯的过程也很艰难，刚才的过程已经消耗了他很多的体力，现在在下来的过程中抖动的会更加剧烈。
1: 还有两步，
7: 哇，挑战成功，
0: 太棒了。
1: 震不震撼？
3: 确实厉害，
2: 棒极了，
3: 确实棒，
1: 这绝对是王炸级别震撼级的表演啊。杨树，如果有机会登上丰晚的舞台，想为你的家乡做点什么？
4: 我想让新乡的孩子为我们家乡杂技文化事业在更大的舞台上绽放出更大的光彩。
2: 这就是咱们村里娃脚底板上的硬功夫，心尖尖上的大志气。再一次感谢杨树，谢谢
4: 谢谢谢谢谢谢。
2: 那接下来咱们紧张的竞演继续，接下来该是我们队的了。哎，我们要请上的是街头力量组合，有请。
1: 上空中漫步，而且我第一次见到有女生能完成这样的动作。
0: 哇，你好厉害，
1: 核心能力太强了。啊，这是单手的空中漫步，这个运动的轨迹可以在空中发生变化。

真的太强了，而且你看它这个腾空的这个高度也很高，飞身旋转，这是花式俯卧撑啊。然后空中漫步，有双人单杠的这种展现。

0: 着演、啊。
1: 刚才这段太燃了，太帅了。
2: 这个小妹妹她长得这么文静，你跟怎么劲儿那么大呀？全是肌肉，哎呦，哎呦，摸一下，哇，你看，哎呀，全是肌肉啊！
1: 哇，太有力量了。健身多少年了？
3: 我健身11年了。
4: 我15年了。
5: 我应该有12年了。
1: 几位在健身当中有没有自己的主项？最擅长什么？
3: 我最擅长的是引体向上。
2: 引体向上，平时我就喜欢健身啊。
5: 要不这样子吧，杰哥，我今天带你完成引体向上，可以吗？
2: 来，可以。
1: 踩住他的脚。
5: 啊！再来一个。
1: 哇！这不就是杰哥想象中的自己吗？
6: 杰哥。
2: 太厉害了，
6: 人家做引体向上把你带上去的，你那表情比他还狰狞呢。
7: 刚才咱引体向上咱都没问题了是吧？
6: 对，
7: 杰哥你还有没有更擅长的项目？
6: 来啥了？
7: 俯卧撑。
4: 好了，我们来比试一下。

0: 老妹儿，
1: 杰哥，咱就是说不服输的这种精神。哎
2: 呀，这小腿儿
1: 也要单脚。哎呀，
2: 哥翻身。
0: 不错啊，兄弟，还有什么更绝的吗？
3: 负重俯卧撑200斤以内。
0: 我现在是140斤。
3: 140斤没问题。
4: 两个肩胛骨的位置。
0: 那你们可得保护着我点啊。
2: 搁底下的都不害怕，你搁上面的害怕。哎呦，
1: 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再往前一点，他说再往前一点。哇哇哇哇，太棒了。刚才的这个负重哈，能感受到你们这个确实实力不凡，但是我想知道有没有就是更觉得更难的那种挑战。
5: 直接上道具好吗？我从地面回到板凳上，还要做一系列的高空俯卧撑。

0: 强的爆发力和身体的控制力啊。
1: 我感觉难度还不够高，咱们再往上加高，今天挑战一下90公分的。
0: 对于啊有实力的人来说哈，就是处处是舞台。他在调整呼吸，因为接下来腾空而起这一下需要极强的爆发力。绝对的力量担当，
2: 这是咋做到的呀？
1: 其实就是平时多练，
2: 多练。
1: 刚开始都是从矮的到叠往上累积，这个爆发力我就练了十多年嘛。
3: 队长，是不是你得有个更绝的绝活？要不你咋当队长呢？你都被队员比下去了。
4: 上道具。
3: 这是在杠铃上，还放一墨镜，这有什么关系呢？
0: 哇，现在倒立在杠铃上，下面有个眼镜儿，
3: 有戴眼镜啊，
2: 有
3: 可乐队长，这还不是最难的，
2: 对，
3: 还有更牛的，哎，
5: 还有更牛的，
3: 没错，今天要有一个极致难度的挑战。
0: 那我们换一个场地，来看一看究竟能否挑战成功。
3: 接下来要做的这个项目啊，厉害了，他要先上去以后，到了5米的高空，人体旗帜转360，
0: 不敢想象，这我看得提心吊胆的，太高了，但他表现得如此淡定。
1: 5米，哎呦，
3: 挑战极限要开始了。
0: 这天儿特别热，所以他晒的是会手上出汗。准备好了没有？给我们一个示意。
3: 好，好，好。哦，太空漫步，
5: 旗帜起来了，
3: 人体旗帜升起来了。
2: 啊，这太有感觉了！
3: 我们不仅仅是完成这360度，你看还在继续，
0: 还在继续。
3: 要今天挑战的是720度两圈。
0: 这真的是把身体整体的舒展开啊，像一面旗帜一样。哇，
5: 漂亮，
3: 漂亮，漂亮，漂亮，漂亮，
0: 挑战
3: 成功，
0: 太震撼了，这个是真正的勇士啊。
2: 怎么样，厉害了吧？
3: 对于队长可乐来说，刚才特别的勇敢，特别的无畏，带着这份精神，如果能够登上咱们丰晚的舞台，你想为你的家乡平江做些什么？
6: 我希望带着我们学校的这些学生表演街头极限健身，展示我们平江新力量。
3: 这就是让青春的力量绽放，在运动上闪耀着。再一次感谢可乐，谢谢三位。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轮选手。
7: 我叫艾贤龙，是一名国潮小丑表演者。丰收集结号，我来啦！
8: 我是赵健，来自湖南长沙 F3 跨市篮球团队。丰收集结号，我来了！这次我将和河南宁宝的篮球少年擦出怎样的火花？敬请期待。
3: 乾隆给我们带来好喝的了。
4: 这个是我们来自赣南上游的上游绿茶，这个茶叶的话是由我们本地的赣茶三号制作的。通过产业的发展，我们还打造了这个茶乡民宿。

0: 茶乡农庄，借助我们的茶山的地形，我们还做了一个我们园村的漂流项目，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客人来我们这边打卡。
1: 太好了，这是文旅融合发展啊！来看看我们这边。
2: 因为之前跟孩子们在排练篮球节目的时候呢，就建立了非常深的感情，所以这次录节目前呢，也是应孩子们的邀约，特意来推荐咱们灵宝的特产呢。
3: 这是来自我们灵宝郊村的蓝宝石和我们阳关玫瑰，特别好吃。
4: 我们郊村是半山半岩的地貌，它的日差温度长，矿物质都非常丰富的，所以种出的葡萄非常好吃，欢迎大家来品尝。
1: 那么接下来呢，就请你们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表演。这太有烟火气了，看着啊！
5: 国潮卖货郎，
6: 我们可以选，我来给你们即兴表演一下。
1: 都是一些有趣的小玩意儿。那我看这个，这有一把剑。
6: 好，我来拿出来。
5: 这是个大家伙。
6: 看好了，把它肩对肩立在一起。我们还有很多好玩的，这个是一个波浪鼓，我改良了一下，看好了，把它放一个盘子在这里，
5: 哎呦，还转起来，
6: 对，把它转起来，来拿着我的小木棍儿，
1: 哇，这也是一个顶技。这是木棍上放着波浪鼓，然后上面再放一个盘子。这篮球也能顶起来吗？
6: 表演一下吧。
1: 哇，还能抛接篮球，哇，这是花式顶篮球啊。顶起来了啊，好啊，哇，这个有趣。
6: 可以互动一下，把球抛给我，来试一下啊！
5: 考验家宝抛的准不准了。哟
7: 哟，哎呀，稳稳的接住。
6: 我们换一个玩法，可以把球放在地上，从地上推过来，
7: 能行吗？
6: 可以。
1: 才艺宝库啊，这随便拿出一个货品都能给我们玩出一个才艺来。
6: 玻璃酒瓶哦，可以在这个小柜上翻跟头。
7: 哎呦，哇，
1: 还能来回抛接这个瓶子，从后面抛起来接住，哇，
7: 哇，瓶子斜着的，
1: 倾斜着，只有一个点接触到这个木棍上了，这个真的厉害。哦，还能晃动，
8: 哇，太棒了！
6: 今天在室外可能有点风，试一下。
1: 你看他的每一件货品背后都有一个他的才艺。
6: 好，老师您先帮拿一下，来看好了啊。
8: 哇，
1: 这气球应该差不多了，再吹感觉就要吹破了。
6: 来，可以了。
1: 他是要把这杯子放到气球上，然后你看他有一根针，他应该是要把这气球扎破之后，这个杯子稳稳地落回他这个木棍上。这个真的太难了，
5: 说实话太牛了，
1: 这风，哇哇哇，厉害，
7: 漂亮，
8: 太棒了，
7: 太厉害了，你成功吓我一跳，你干啥呢你搁这儿？
6: 我还给你们带了礼物，老师，
1: 卖货郎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

0: 的土鸡蛋给你们先表演一下啊，现在是生的，等一下变熟了送给你们，好不好？
1: 你还能把它拽熟了是咋的？
2: 现做呀。
3: 这也没有炊具，怎么把它变熟啊？把一筐鸡蛋放在了这一个杆上，这大概得有几米啊？啊，这不会要顶起来吧？哎呦，慢点慢点，

0: 啊，假的，开个玩笑啊。
1: 我就怕那个鸡蛋砸着我，结果就瞄着我来的，你知道吗？说实话，我特别喜欢他的这个表演的风格，既是咱们队的开心果，又是咱们队的卖货小达人。
2: 怎么就想起来用这样的表演形式呢？
3: 我平常就是表演西式小丑的，很喜欢我们那个
4: 国潮
3: 的一些元素嘛，然后就和西式的相结合。
2: 我也想问问乾隆，如果能够登上疯玩的舞台，你打算为自己的家乡做些啥？
3: 把我们国潮小丑的这个卖货郎形象打造成老家文化名片，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老家。
2: 太好了，用国潮为家乡代言，用欢声笑语为丰收喝彩。要再次感谢乾隆，谢谢。怎么样，我们这个国潮小丑是不是花式的展现了各种各样的玩具？
5: 接下来啊，我们队要登场的那是能把篮球玩出花来、哦、有请花式篮球达人赵健和焦村镇的篮球小将们闪亮登场。

0: 有活力了。
1: 对呀、啊，活力四射哈、啊，尤其是我们的篮球小将们太可爱了。您是怎么跟我们这些篮球小将结缘的？
2: 现在春 NBA 很火嘛，但灵宝蕉村镇的春 NBA 那叫一个字，燃。看到这小朋友这么厉害，我们是不是一起编排个节目，能够在我们丰收的大舞台上面好好的展示一下，然后让大家感受到我们河南春 NBA 的这个热情。
1: 哎呀，太好了，我觉得各地啊春 NBA 的这个火热的现场哈、啊，都让我们印象深刻。谢谢我们可爱的篮球小将们，请稍微休息一下。谢谢
3: 谢谢谢谢小朋友们。那么我想看看你能有没有更绝活的。
2: 哎，来一个胯下过球连续十次，
1: 走，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九个十个，哇，厉害，
3: 可以可以，
2: 再来一个。哎，刚刚是空中的，我们来个地上的，
4: 哇哦，哇，这两下也挺难做了已经。

0: 小姐，你有机会登上丰晚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1: 那必须带着我们刚刚这批孩子，把乡村篮球跟花式篮球再加这种国风篮球，是不是都能融入在一起，呈现一个更加完美的作品给所有的电视前的观众们？
0: 是的，太好了，这也是用乡村体育运动啊，培养更多阳光自信的少年们。好的，
1: 感谢，谢谢
0: 赵健。
2: 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轮选手
0: 闪亮登场。
3: 我叫来自山东东营，马上要参加丰收集结号了。今天找个市场，带上我的道具。操作差不多了，那具体它能干什么用呢？来，丰收集结号大舞台上见分晓。
4: 我们是左脚调组合，我是左泽，
5: 我是李亚杰，
6: 我来自彝族左脚舞之乡牟地。
4: 集结号，我们来了。
7: 现在给我带来了一堆瓜果蔬菜，
8: 这个是我们山东带来的这个非常有营养的蔬菜，它是可以演奏的。
0: 这胡萝卜是可以演奏的，那你给我们吹一个。
8: 好好好。

0: 拿萝卜吹了个沂蒙山小调，
1: 这是真胡萝卜吗？我得看一看了。
2: 然后我给您掰了，您看一下，什么都没有啊，什么都没有，就是真的可以吃的哈。
0: 不是里面藏着个笛子是吧？
1: 好，来看看我们这边带来什么丰收特产，给大伙儿介绍一下。
3: 我们这边带来的是牟甸县的这个宜家火腿。
4: 这个是我们牟甸的特产鸡松茸。
0: 感谢几位给我们带来的家乡的特产好物啊。
1: 好，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表演。
5: 我让你们亲眼见证什么叫做奇迹。
1: 真的万物皆可吹吗？现场给我们吹一个。
0: 你点吧，你点着哪个我们吹哪个行不行？
1: 就是那个砖头。
0: 吹个砖头吧。
5: 可以。哎，这个砖头居然能吹出来那个熏的那个声音。
1: 女儿国，
6: 女儿美不美？女儿美不美？
5: 哎呦我的天儿啊，这也太有才了！
1: 插线板可以吗？
0: 这个就不可能吹了，
7: 好做不好吹。

0: 选这个锅，我看它不太可能吹起来。
1: 其实这个锅它是可以吹，上面可以吹，底下可以敲的。什么歌？
0: 一生所爱。吹吗？
1: 其实他也是吹的。
0: 拿起来了就别放下了。
2: 这你高低得给我吹个那个断桥。

0: 没有。这个怎么吹？这能吹吗？
1: 它其实是一个咱中国的这个非遗乐器啊，这个剧琴，给您试一下哈。
0: 这声音确实挺魔性，好像是音效啊。

0: 哎呀，哇、哦，
1: 茉莉花啊！
2: 我想问问您啊，怎么有这些创意的呢？
3: 结婚生子以后给孩子做胡萝卜的时候，我就突发了个灵感，我就想它跟笛子的形状差不多，我就给它打通了，然后打那个吹孔打出来之后，哎呀一下就吹响了，那个声音很好听，然后就激发了我这个信心和动力了。我家里所有的东西我都要去，就是管状的带眼的我都要研究一下的。
2: 哇，这是认真在生活的人，也把生活当中的这些灵感变成了艺术。创意无处不在啊，
4: 能不能就是咱就能组合变成一个人变成乐队那种感觉？
3: 好好好，
4: 而且我还得再给你加加难度啊，就是你用什么乐器不是你选，我们四个来定，能不能行？
2: 来吧，
4: 足够自信展示一下实力。
2: 对，我挑这个针管。
5: 那我来这个。
4: 你要个吹风机啊？
6: 那我来个瓢吧。
0: 那我就来扫把。
5: 你能用这几个连起来整一个完整的曲不？
2: 这还是有音乐天赋，我觉得。
3: 差不多吧。

是用吹风筒和扫把来的，敢问路在何方？我们看这个是什么？你就拍拍手。

0: 创意了。我想问一下，如果您有机会登上丰碗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1: 就是拿着我这个瓜果蔬菜啊，来演奏一些咱农民自己的旋律，自己的乐曲。
0: 这个创意太好了啊，把丰收特产当成乐器，我们期待您的演奏，让大地万物化作音符，奏响田园的交响曲，把掌声送给他，谢谢。
2: 接下来有请最后一组选手闪亮登场。
0: 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0: 了，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啊，这真的是来自原生态的天籁之音啊。我想请两位给我们介绍一下，在刚才的这个表演当中哈，您跳的这个舞步是什么？
1: 这个是我们谋定的左脚舞，通常都是在火把节三月会的时候跳我们左脚舞。
0: 能不能教教我们？
1: 我们都是手拉手，跺左脚出右脚，就是跺两下出两下，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预备走。

0: 呀，摸个小妹我不等着。
1: 学会了，厉害了。刚才我觉得我们当中有一个浑水摸鱼的，就是这位。不是，您怎么能不会跳呢？
2: 对呀，
3: 我平时都是弹琴、
1: 弹乐琴、
3: 唱九歌。
1: 那能不能给我们唱一段？
0: 阿郎飘散酒花。

0: 我想问一下，在你们庆丰收的时候还有什么给我们介绍一下？
1: 阿哥弹着乐琴，阿妹唱的歌，就开始热闹的庆丰收。
0: 那我们接下来就连线一下云南楚雄的丰收现场。
2: 接下来跟着我的镜头走进我们楚雄谋定庆丰收的场景。我们庆丰收的时候，县城及周边山镇热闹非凡，群众身着盛装汇聚一堂，赶集贸易，唱调跳舞，人们通过跳左脚舞的方式来庆祝丰收。作为当地传承百年的传统集会，家家户户会把家里丰收的特产拿到街上去卖，是我们进行物资交流、文化传承和分享丰收喜悦的盛会。也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来到我们大丰收的节日，一起跳左脚舞，跟我们一起歌唱丰收年。
0: 太热闹了！
3: 如果能够登上丰满的舞台，你们有没有什么想为家乡做的事呢？
4: 我希望就是用楚雄左脚调左脚舞的一个元素，做成一首非常好听的爆炸的歌曲，登上丰满的舞台。
1: 希望大家能够到谋定感受左脚舞文化，
0: 太期待了啊！让非遗在新时代的舞台绽放光彩，让民族音乐和舞步奏响丰收的乐章。谢谢二位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展现。
3: 经过激烈的角逐，我们今天八组选手的竞演已经全部结束了，接下来就要进入紧张的，也是大家最期待的投票环节。
0: 现场的30名投票观众，请将你们手中的丰收特产灵宝珍珠藻油桃投给你们喜欢的节目。那么获得丰收特产最多的呢，将成为本场人气节目，将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并赢得灵宝特色丰收大礼包。
3: 喜欢谁就把自己手里的特产投给他。
0: 那灵宝珍珠藻油桃啊，是当地的特产好物，口感绝佳，相信一定会受到广大观众朋友的喜爱。
3: 30位观众已经投票结束，本场获得票数最多的节目就是街头健身组合拳。
0: 再次祝贺你们，也让我们把掌声送给今天所有参加竞演的选手们。那么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呢，将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给他们点赞分享，让我们一起弘扬乡土优秀文化，展示乡村达人的匠心技艺。丰收中国2025特别节目丰收集结号，陪伴我们从盛夏到金秋即将告一段落。在这个舞台上展示了中国乡土文化能人的天花板，也被称为天南海北庆丰收的大联欢。
3: 明晚同一时间，丰收集结号2025的最后一期节目将会跟大家见面了，就在明晚，咱们不见不散。朋友们，让我们一起迎接第八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到来。
5: 大家好，我们是左脚跳组合，
6: 这里的田地间鸡松茸鲜锐饱满，长势喜人。
7: 宜家火腿悬于檐下，经时光慢腌，酿出醇厚咸香。
8: 我们在谋定等你来。
9: 灵宝苹果又大又红，我们沟南村的苹果今年又丰收了。
10: 我们西安乡东上镇西门岛今年丰收了。
11: 我们灵宝市焦村镇秦村的阳光玫瑰葡萄今年丰收了。
12: 欢迎大家到我的家乡灵宝市四合乡苹果小镇来做客。
0: 好厉害！本节目感谢中共河南省灵宝市委宣传部、灵宝函谷关历史文化旅游区、河南省灵宝市函谷关镇人民政府、河南省灵宝市农业农村局、河南省灵宝市融媒体中心、河南省灵宝市文学艺术家联合会的大力支持。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2: 春晚，
1: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3: 春晚在哪儿？咱在哪儿？
4: 如果想外御强敌，内生国力，只有从实业做起。
5: 商场如战场，不像做学问那么简单。
6: 两千两银子骗了咱们3000件棉纱，
7: 这乱局不知道还要持续多久，必须早做打算。
4: 只有五辈人才辈出，强国之梦方可实现。
8: 强国就得富民，
4: 这步棋我们走定了。

0: 满怀期待，却失望而返。
1: 你们干什么的？哎呀，不要过来！
2: 跟我们查土种的方法不一样。
0: 踌躇满志，却困难重重。
1: 感觉很奇怪，这个苗早上还好好的，怎么下午就蔫成那样了？
0: 三农群英会讲述云南大理古生村科技小院学生青春飞扬的春耕故事。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1: 我是云南大学研二的研究生，专业是农业与种业。我是在去年的2月份来到了我们古生村，成为了我们科技小院的一位成员。我目前已经在这里待了快一年了。我们今天先是把昨天没取完的给它取完了，再把那个五大规律的那块实验然后就给它取了，这样我们就能快一些。好。然后你们俩就是我们就是因为我之前教过你们打土钻，就是我们要打三个土层。娘娘，我们这个根一定要洗慢一点，就是因为它这边上面这个有
3: 三个
1: 根。
0: 眼下正是古生村油菜的农忙季，也是杨静他们收集田间试验数据的关键时期。
1: 整一个大概20亩都是我的实验地，每天都要来进行这个看一下这个地里的情况，因为这个地比较大嘛，就得要跑过来跑过去的，感觉一天要走好多步。
4: 经常在地里吃早餐吗？
1: 基本都是在
5: 一般先来地里把工作安排好，然后没事的时候再回去买早餐再吃。
0: 云南省大理市古生村背靠苍山，面朝洱海，是一个人口1800多人的白族村寨。2015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大理市湾桥镇古生村，他嘱咐当地干部群众一定要把洱海保护好，让苍山不没千秋画，洱海无闲万古琴的自然美景永驻人间。近年来，大理市结合洱海保护治理进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在洱海流域内推广种植油菜。
1: 我觉得跟我家情况是比较像的，他们这儿土地流转了，大家现在没有办法种自己的地，就只能出去务工，然后又因为一些其他原因的影响，然后他们可能找工作这些也比较困难。现在他们都50-60岁了，可能过十多年之后年纪更大了，就做不了这些东西了，那都没有人愿意来做农业了。
0: 油菜是古生村主要的小春作物，也是当地重要的旅游资源。
6: 我们是从北京过来的，路过这边看着一片那个油菜花，感觉心情很愉快，然后过来拍两张照片留念一下。
0: 守好洱海，既要生态又要发展。科技小院师生们驻扎到古生村后，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解析农业面源污染，而想要真正弄清这个问题，就必须把农田本底摸清楚。
7: 我们现在来了以后，我发现啊，它的这个产量啊，依然还不是很高的。施肥模式还是使用一炮轰的方式，就所有的这个肥料，有机肥、化肥，全部都是在底肥的时候使用。
0: 古生村的田地里画出了方方正正的田块，每个田块前竖着一块牌子，上面详尽记录着种植的油菜品种、施肥类型与用量，以及种植的目标。这里是科技小院的试验田。
1: 喂，欣欣。
8: 喂，杨静。哎，师姐。
1: 我刚才在地里的时候，发现这个地里好多虫子呀。
8: 哦，你看得出来是什么虫吗？
1: 应该是蚜虫，就是它是那种灰色的，然后住在那个花蕾的上边。
0: 蚜虫是油菜的主要虫害，眼下正值油菜的盛花期，花一开虫就来了，倘若不及时防治，将严重危害油菜的生长。
1: 我感觉我应该判断的话就是蚜虫挺严重的。对对对，像你看像这株它就很严重，整棵都是这样的。
9: 隔了7天了，是不是打过药之后？
1: 对，
9: 这种的话就可以定成2级了，已经严重了。然后这个的话就比较轻，你们可以再打一次，因为它这个，现在气温回升了，蚜虫繁殖的比较快，可能要打2-3次才可以。严重了嘛，
0: 旱生虫，涝生病，所幸发现及时，油菜田里的蚜虫还没有完全泛滥。
1: 我要怎么判断就是它是已经虫，这个已经虫害没有那么严重了呢？
9: 打了隔两天，然后你把它抖到手心上，你这样抖到手心上，然后你看它还会不会动，然后如果它不会爬的话，说明已经
1: 死掉了。
0: 何兴先，云南农业大学植物病理学专业2022年硕士研究生，专攻油菜绿色防控技术，是个不怕苦爱操心的云南姑娘。这些让杨静担惊受怕的蚜虫，却能被何兴先轻松拿捏。
9: 这块田的话其实不是很严重，但是呢就是还是需要注意，因为你不防的话，您看像这种它结痂了，然后蚜虫爬满之后它的花就不开了，
1: 上面的就没有产量了。
9: 对，离我们实验田差不多30厘米的地方，我们种一个保护环，就是这边种什么品种的油菜我们这边也种，这样的话是可以阻挡一部分蚜虫的。试一下它。
0: 何兴先的建议让杨静豁然开朗。其实这种面对面解决问题的情况在这里经常发生。
9: 当他们的地里面发现了有虫害或者是其他的叶部病害，他们看不出来的，就会叫我到地里面去帮他们看一下。我以前也做大田实验本科的时候，这个时候他那会儿我也是做这个病害方面的，他可能营养方面植物营养方面出现了什么问题，我可能得去查资料然后问老师，可能这么耽误几天就耽误了这个时节。但是现在的话，大家不同的学科的同学在群里面出现问题，我就问他们。
0: 2022年2月，由中国农业大学、云南农业大学和大理州白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共同建立的大理古生村科技小院正式揭牌。通过多学科交叉、多院校联合、多主体融合的新模式，探索洱海保护与农业高质量协同发展新路径。每学期都会有来自不同研究方向的研究生入驻科技小院。
1: 这个地区跟其他地区的那个环境啊，这些都不同。我们根据这个作物的这个油菜它的这个生长特性，然后看它这个氮磷钾的吸收。我们想看一下这个不同施肥处理在不同时期它这个养分的这个积累的这个情况，后期来判断它大概是哪个时期比较需要哪个养分，然后来进行精准的这个调控这个施肥。
0: 实现周年亩产值大于10000元，油菜减肥30%，增产20%，这是科技小院为洱海流域油菜绿色高值种植模式定下的总体目标。
1: 打那个深的我打不动了，
3: 好，
1: 然后你帮我一下吧。
3: 没问题，师姐。
1: 像取土取的比较深的那种，我自己可能弄不动，就让师弟他们来帮忙一下。我们之前去取那个整个古生片区大概400个点，然后我们分成了5个组，然后一个组就要取大概100个点，就是从这个海边，然后一直到苍山脚底，这样一圈过来，感觉累死了，取了好多天。
0: 杨静刚来古生村入户调研时，却遭受了冷遇。
1: 我们当时去调研，就是去了好几户，然后人家都不愿意跟你交流，态度不太好的。他就说：“哎呀，你们干什么的？哎呀，不要过来！然后你们这个，我现在没时间。”
0: 种植粗放，作物产值低，种植不环保，一直是困扰当地发展的一道难题。
2: 一开始时候是，实话说，他们跟我们传统种的方法不一样，我们表示很怀疑。以前最简单，我们想泡地，那么就是一股水把地全部泡得湿湿的、嫩嫩的，然后我们等干了以后，慢慢就草又多。
10: 过去呢，我们是多数就用这个化肥嘛，像我们用有机肥料的话，在水稻田里面，明显的看到水稻里面的这些水都是很浑浊。
11: 发到我们。就一个是大豆，二个是包谷，还有油菜，

0: 我们这个小船等于是你住的这几组东西是等于是法纪家，在我们这些地方是可以说是住不出来。
1: 一腔热血被泼了冷水，杨静委屈不已。
2: 我的同学他们比较幸运，他们在路上遇到了一些就是比较友好的，然后听见他们这样说就觉得更难过，感觉自己这种小的一件事情然后怎么会遇到那么多的困难。后面我遇到一个很好的姐姐，她就说怎么了，看着那么不开心，感觉一下子就哭出来了。
1: 时间久了，村民的观念开始有了改变，
2: 就觉得啊，我们最近观察了你们一段时间，然后就发现你们是真的有在做，然后有在就是努力的，就是了解我们，融入我们，就不是像别人一样走走过场的那种。大家互相的了解过程中，然后就知道了我们来这里是干什么的，也觉得我们做的这个东西是比较好的。
1: 和村民们的距离拉近了，杨静也很快调整好了心态。然而要在油菜田里开展试验，实际操作起来可没有想象中的简单。
2: 我之前的专业其实可能是在实验室比较多，然后突然接触到了大田，因为大田实验它受环境啊，受这些各种因素的影响，就发生很多你想不到的东西。
1: 2022年的夏天，杨静负责的那片油菜田遭遇了一次重创。
2: 因为夏天那个温度比较高，降雨也比较多，土地就比较湿，然后加上我们经验也比较少，结果就后面就出现了很严重的这个根种病。我们当时是不知道，因为我不是学病害的，感觉很奇怪，这个苗早上还好好的，怎么下午就蔫成那样了？然后后边等拔起来的时候就发现那个根都是坏了，老师说这个很严重啊，这个是根种病，这几乎是绝产的。然后感觉当时听到的时候觉得怎么一下子种这个就出现那么严重的问题，感觉自己好像解决不了，然后就会很难过，然后就自己躲着哭。
1: 与此同时，杨静的家里也出现了突发情况，
2: 突然一下子然后就打电话来，然后就说就我爸生病了什么，然后就要去医院，然后还下了病危通知书，然后后边就是那个不想在镜头面前。
1: 面对接二连三的打击，一时间杨静有些承受不住。
2: 李叔，我们那块地啊，它出现了一点问题，灌肥进去嘛，它就会漏，肥就会从这里滋出来。
3: 有些时候，假如它水压不够，就是怕我们别别的这些
2: 要检查一下那些管子有没有。
3: 有漏水，有没有把它开掉？
1: 村民李香鱼是当地的田间管理能手，也是杨静他们乡村实践的老师。
2: 因为李叔他们天天都是在地里，我就会给他们赶紧联系他们，然后就看一下，哎，李叔这个叶子是不是怎么了？然后他就说啊，是缺肥了，要赶紧追肥了。
1: 为了早点获得试验结果，2023年春节假期，杨静留在了古生村。
2: 植物它不会因为你休息了它就不长了，它还是会长，所以就是能晚一点回去，就我就能看到这个地里的情况。
4: 我自己一个人每天都来地里，他是一直到临过年两三天的时候才最后一个离开了我们绿色种植的小院，回到了自己家中。
2: 特别是过年前这段时间风还很大，然后那个地里又是水，那个水库塘里的水那段时间是有一点问题吧，水压一会儿大一会儿小的，管子有些漏了，接它这个过程中也是那个水就滋到身上了，那个水本来就是凉的，滋到身上也是凉的，心里也是凉的。
1: 家人的理解和支持给了杨静很大的信心。
2: 因为我的家乡就是这边，然后我肯定更希望我的家乡就是变得更好，大家也是靠种植获得收入，但如果收入高了，大理就会变得更好。你看我摆好那油菜花，但是我种呢，你们来找我啊，我就想你们了。最近

0: 就比较忙，所以怎么打电话给你们。
1: 我就想着你忙嘛，肯定事情多嘛，我也不敢打电话。
2: 三轮车慢点，转弯车它生活上嘛比较难嘛。
0: 比得，我有难我会打电话给你呢。
2: 其他的就不说难了，嘎，愉快的工作吧。
0: 好的，拜拜，拜拜。什么都会跟他讲，开心了不开心都会跟他讲。就有一次是跟我妈说了一点就是不太开心的事情，然后我妈可能就比较担心，然后一晚上都没睡好。后面我就想着就自己也大了，就有些事情自己能解决的，就不跟他们说了。
3: 杨静的变化和成长村民都看在眼里。
4: 刚来的时候还不会骑三轮车，可是他很聪明，十多分钟就学会了。我是早上八点我到地里面，他就是在我前面了。
5: 固体有机肥牛粪来的，而牛粪吃的这些饲料里面啊，可能就存在那种带病的油菜，这样的话它吃进去之后就把这些就是根种病菌，然后呢就吃进自己的胃肠肠胃道，然后最后排泄出来以后，有机肥的这个发酵过程中如果不完整，腐熟不完整的情况下，它就会把这个病菌依然带在那儿，然后形成的有机肥它施到哪儿，根种病就发生在哪儿。这样的话我们就
3: 从问风，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副教授，2022年投身于大理，负责绿色种植科技小院工作。
5: 也比我们小院都是这样培养去学生的，将来呢这些学生自己在建立新的小院，将来自己毕业了以后去新的这个工作岗位，他就可以去具备这种思维，去多学科交叉的去解决问题。
3: 不同于村民种植的传统油菜，科技小院选用的是中国农科院的西资源二号油菜品种，设计了周年油菜台的绿色高植模式。
6: 这个之前我们设计的时候就是在一个三月底，最晚的在一个四月上旬就把它收了。那么这样第二年就说我们在下大春的时候，我们不管是种水稻还是种其他的作物不会受影响，这样就岔口衔接就非常好。常规品种是它不能接苔，它只能开花可以接籽，它那个不能做菜。我们引进了几个品种都可以吃，可以歇食食用，然后呢也可以开花，也可以接过旅游观赏需求，比以往常规增收个2000到3000块其实不会有问题。
5: 之前没有，所有的油菜都是芥菜型的，吃完之后呢它是很辣的那种，因为它那个芥酸含量很高。而我们现在引进的这个菜苔啊，就是它更偏蔬菜型的，低芥酸低硫苷，它的菜食性就非常好。我们想着这个模式就能够给当地老百姓有一些新的这些体验。
3: 为了明确油菜苔的市场收购标准，丛文峰特意从楚雄州请来了技术员。
5: 像这个就可以嘛，对吧？
7: 像这么长差不多在30公分，对不对？
0: 对。
7: 那我们从27、28左右开始掐，那基本上这就是半成品菜。就正常来说我们的这个粗度啊跟我们的中指上一下差不多，对不对？
0: 嗯。
7: 啊，这种叫为精品。你看哈，这些都是属于精品。
0: 我们学会这个之后再把这个交给当地的这些农民，然后他们就知道来怎么进行采苔，这样还能增加一季的这个采苔的收入，然后同时又能符合这个企业销售的标准。如果我们再能和后端结合起来，然后相当于也有销售的渠道。
3: 那么市场能接受杨静他们种出来的油菜苔吗？商议过后，同学们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0: 想去就市场上卖一下，看看老百姓他们想不想接受这个新的这个菜苔，
8: 分享一下这个美味。
0: 对对。
9: 分量多少啊？够了够了，就这样，全部收回去，然后去菜市场去。
8: 出一个汤普遍，到时候我
9: 们两个都这样，然后。弄这样的话，我弄
0: 哪个位置？
9: 在前面一点，前面一点。
10: 卖香蕉那里就是我们的。
9: 你青菜你收钱，然后我们的分散吧，分散，这样太让人家害怕。
0: 他说来看一下我们的油菜苔嘛，来了解一下。
11: 菜苔，新鲜菜苔，3块1斤。
9: 对，你可以尝一尝，炒着吃凉拌吃，
12: 对，炒吃凉拌
9: 啊都可以，
12: 可以炒腊肉啦什么的都可以，
0: 现在都可以品尝一下，
9: 现在就可以分吃，
12: 对，很甜的，
9: 现
12: 在
8: 做来一斤嘛，你做来一斤。
0: 再装一点，多给娘娘装一点。当地他可能有点苦，吃着这个菜。

0: 是甜的，炒出来很好吃的，您炒了就知道了，很好吃的。
1: 经过一上午的忙活，同学们收获颇丰，
0: 很开心，也没想到我们的菜就能这么容易的就被推广出去，然后大家也愿意接受我们的菜台，把我们科研转化成实际，感觉是很有意义的。
2: 种油菜所有都是要让往外去销售，然后这样的话才能给农民直接代理。然后我们今天呢做一个第一次的预尝试，让我们看一下这个菜台的这个销售的一个效果如何，那我们才能为下一步的工作去做一个改进，然后才能推广，才能为更多的农民带来切实可行一个利益。
3: 这些人留在这里，就是可以说是他们给我们交下了科技助农业的经验吧。
4: 明年我也住他的沙漠，叫小牙教我们，
0: 好，
4: 然后我们菜主。
1: 欢迎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5: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1: 知识家，唯恋田，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5: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1: 秦巴揽胜，汉水烟云，陕西汉中汉上关山别院度假民宿欢迎您。专注品质，乐享生活，睡清享。品质好茶，认准老侯爷。匠心制造，品质保证，汉华科品牌值得信赖。好种子选吉科，海南吉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精工品质，普格乐值得信赖。匠心制作，坚持使用新鲜食材做菜。京蒙道都酒，河南燕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值得信赖。北京中唐中医医院。
6: 童趣小天地，辣妈张张守护您。
1: 既原生品牌，匠心工艺，值得信赖。贝美轩品牌，匠心品质，绽放自我。北京奥之源科技有限公司值得信赖。油菜台良好的市场反响为杨静他们增添了底气。这天，同学们把种植户们召集到了地里。
0: 我们前期做过调研的话，这个可能最后就一亩地就也就1000块钱，然后加上你们平时的这种各种成本，其实最后的收入也是比较低的。那我们这个的话，我们收一次菜台大概产量是400公斤左右。昨天我们去卖是3块钱一单斤，然后如果是6块钱一公斤，然后就能相当于又增加了一个2000多3000块钱的这个收入，还有最后的菜籽增产，这样我们一亩地的这个产值就大概就6000块了。
7: 万代安装之后，我们就只要有一个人浇水施肥，只要把我们的装置打开，它就水然后肥它就一体化，就全部施进去了。你给它
1: 踩掉。小院学生们面对面的讲解，手把手的算经济账，让农户们对绿色高值模式有了新的理解和期待。
4: 对，明年我也注册沙漠，叫小牙教我们，
0: 好，
4: 然后我们菜主。
0: 好的好的，您到时候一定喊我，我去帮您看。好的。
7: 然后
1: 培训完农户，杨静他们又给小朋友办起了田野实践课。
0: 举起来我看一下。每一个人可以数一下自己摘的那一朵有多少朵花呀？
8: 啊，我这个怎么数？
9: 30朵。
0: 能发挥你们的想象力，然后我们可以把花朵摘下来，也可以用这个画笔，然后我们来画一下你们想象中的油菜田，可以吗？
1: 用油菜花做一幅画，每一位孩子都很用心。
10: 可以开心的要摘吗？

0: 秋天到了，这个树叶它变黄了。
1: 树叶变黄了，
0: 树叶停留在半空中，然后就落下来了，
1: 相当于给他们做一个关于油菜的科普，同时也让他们爱上大自然，然后也了解这个农业，然后还有种植方面的知识，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和小朋友关系好了，然后和他们更亲近了，其实也是和这个村民们更亲近，他们也更愿意相信我们，也了解我们在做什么。
2: 从精准施肥、节水、流域治理，到开展新品种试验示范，科技小院的师生们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为农民提供零距离、零时差、零门槛、零费用的科技服务，带动了更多村民由传统农民向新农民转型。
3: 你看现在油菜比我都还高，以前油菜才这么高，可是我们肥这些是比他们用了几倍了，现在他们才用了三分之一左右，就把粮食种得很好。
4: 这些人留在这里就是可以说是他们给我们交下了科技种农粮的经验吧。
2: 净牛妥妥餐饮管理山西有限公司值得信赖，三鲜状元品牌，匠心品质值得信赖，匠心品质值得信赖。广东渔府科技有限公司拉拉提专注菌肥合一，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匠心制作值得信赖。静泰飞，科技融入生活，科技创造美好，专业赢得信赖，品质成就未来。奶胖墩，专注成就专业，好品质匠心造，匠心制作值得信赖。匠心蜂坑源，道地黄金茶。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哪个买的？
1: 5、4、3、2、1。
2: 爸，啊，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点火，起飞。
0: 就这么简单。
3: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3: 播放空城计。
4: 请上城歌。
3: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知冷暖，风雨走近了方能遇见真实，生活在一起方能体会付出。农业农村频道和你在一起。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到虫又对开，轻松除虫，保护作物。老院长对开。
4: 巴彦和谐美号口腔门诊部。
5: 振奇明康真元羹，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6: 用心甄选，不负信赖。中农耕作。
7: 当丰收的定义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8: 丰收啦！
7: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9: 数千年前的先民，面对茫茫崇山，何以耕种，何处为家？在向阳的山坡上，挖土、铺平、堆成台地，再开沟、造渠、引入山泉，水与土相逢，台地化为新田。历经1300多年，海拔落差1400米的范围内，开垦出5000多级耕地，创造了人类对地表最惊艳的雕刻。从云贵高原到南岭，再到湘赣山区，乃至秦岭，先民世代开垦定居，各类作物安身立命。今天梯田的功能更被不断拓展，这水土之间的灵动曲线秀美了壮阔天地，存续着绿水青山。

哎。

0: 小荣，小荣是我呀！哎呦，哎呦，
1: 老实点，别动！
2: 哎，咋回事啊？
0: 松林，你三叔耍流氓呢！
1: 哎呦，松林，救我！

0: 你看，你看看我这手腕都快断了！哎呦喂，
1: 实在抱歉啊，我条件反射，我们现在就带你去医院。
2: 行了，我做个介绍啊，我们村新来的反诈宣传员宋喜悦，我警校的师妹。
3: 三叔，
0: 你这闲着没事，你摸人喜悦干嘛呀？
1: 哎，停车停车，快！
2: 不是你慢点啊，警校大雾，
1: 不是你从这边下，
0: 接口网络被信号大声了。
1: 三叔，你胳膊没事了？
0: 我这三叔啊，没比我大几岁，是我们家老大难了。他这岁数，在我们村，没结婚的只有他了。我奶奶已经不催他，开始催我了都。

0: 好，张总。
1: 我姓马。
0: 哦，那我加错人了。
1: 加错了也是一种缘分。你是做什么？
0: 不好意思，打扰你了。
1: 不打扰，不打扰。既然这样，不如交个朋友啊。
0: 好吧，我一般不加陌生人的哦。
2: 流氓。看人家朋友圈就要和人交朋友，这可不是我强迫你的啊！哎，行吧，让我们趁热打铁吧。
0: 哥哥，没想到你这么风趣幽默。
1: 我也没想到你这么性感迷人啊！
0: 幸亏那天嫁错了人。
1: 这几天聊下来，我觉得咱俩很对脾气。小柔，给哥哥发张你的照片呗。
0: 你先发吧，啊，好 man 哦！
2: 老光棍一个，没什么钱，但也不能太傻吧。
3: 虽然我没钱，但是我一暖男啊，我温暖死你。
2: 给你自尊马杀鸡。知你心底起涟漪，别着急呀，大兄弟，咱都得按剧本走。下一步，若即若离，亮着呢。
1: 小柔，你在吗？小柔，三哥想你了。哎，小柔，咱俩奔现呗。小柔，哎，小柔，你怎么不理我了呀？小柔，你干嘛呢？
2: 小哥，此刻当疯狂蜜的多巴胺突出后门脑中相结合，打开一些雷击通道，俗称你上头了。
4: 三哥呀，我觉得我们还没有到那个程度。
1: 小柔，是不是我哪里做的不好啊？
2: 你当然做的不够好，你得付出啊，三哥。
0: 三哥，
1: 今天心情好吗？
0: 不好，今天逛街看中一个口红都没舍得买，不开心。
1: 很贵吗？
0: 400多呢。
1: 我给你发红包。
0: 三哥你真好。三哥，我们明年春天一起去海边吧。
1: 好啊好啊。
0: 我还想看日出。
1: 好啊好啊。
0: 那我们见面吧，明天我去找你。
1: 那我要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

老婆，我们家羊汤巨好喝。再精明的人都逃不过人性的弱点。经过我的反复示好和打压，正如这忽明忽暗的煤油灯，慢慢将你耗竭。是时候了，小柔，该收网了。

0: 干嘛呀，大侄子？我说过了，我不吃，我等小荣呢啊，别耽误事。
1: 哎，说他去等他什么小柔？
2: 三叔不会被骗了吧？
1: 今天我给你接风，咱去吃个好吃的，走。
2: 可是我感觉三叔真的被骗了。
1: 他精着呢，走。

0: 三哥，我妈出车祸了，10万活急，能不能往这个卡里打5万块钱啊？
1: 哎，你看看，你看看，霍玉茹小柔肯定碰上事了。
2: 哎，小柔，我卡里的钱好像不太够啊。
0: 有多少先转过来。
2: 哎，小柔，我卡里就2万块了，我立马就转给你啊。
0: 三哥，能不能再想想办法？这可是你未来的丈母娘啊！
1: 哎，对对对，这可是大事儿啊！
3: 好吃，
4: 我餐厅不吃我都想。
1: 哎，松林，松林，
4: 哎，大叔，
1: 有钱吗？先借我3万。啊？
3: 小柔让你打钱？
1: 你先别管，先借我。
4: 咋了？
1: 我丈母娘出车祸了，人命关天
3: 了。哪来的丈母娘？
1: 我说你俩，我说总监借去。
3: 哎，三叔，冷静。哎呀，哎呀，
1: 松林，松林，松林，救我！
5: 哎呀，不用看了，小柔怎么可能是骗子？我们在一块都5个月了，怎么可能会是骗子？
4: 出车祸，这是哪年的剧本了？这都能骗你？
6: 拖住，我去联系银行冻结他的卡号。
5: 行，
6: 就是这个卡号，赶紧冻结，这是诈骗犯的卡。
0: 三哥，钱有了吗？我这很着急。
4: 我是你三哥的大侄子啊，我们这边呢想知道一下阿姨在哪一家医院，然后到时候我们好去探望一下。
0: 我等着交钱呢，能先让三哥把钱打过来吗？
4: 我们得知道。
5: 别耽误事了，手机给我。
1: 不是，大侄子，你还是个警察是吧？
2: 你谁啊？
1: 哎，你谁呀？
7: 我是你的小柔啊，你来找我呀。
4: 我告诉你，你不要太猖狂，我们早晚有一天会把你绳之以法。说话。

0: 哎呀，没事的，三叔，钱不是追回来了吗？媳妇儿没了可以再找嘛。三叔，你那么闷。
1: 喜悦啊，咱们村需要你，需要反诈宣传员，以后有需要三叔的地方，你言语啊。
0: 那太好了，三叔，那就把你被骗的经历给大家伙讲讲，我正好做一个反诈小视频，让更多人知道。
1: 老铁们，你看我这惨痛的教训啊，咱们以后在网上聊天呀，可真得长点心，别像哥似的，以为给人家聊得来，就想好好谈场恋爱，可谁成想，是咱拿人家当未婚妻，人家拿咱呢，当提款机呀。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0: 希望的田野，唱响丰收的欢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丰收中国2026》迎风起航，集结号角已吹响，丰收舞台最闪亮。各路能人齐汇聚，高手云集战光芒。看新时代新农人，展新活力新风采。哇！
1: 挑战了吗？
2: 撕一个不过瘾。
3: 对，
1: 你想干嘛？
2: 把这六个都撕了，我们就佩服。
1: 头顶头倒立，哇！
2: 加油啊，加油！
1: 准备开始摘苹果。
2: 邢台苹果。
1: 差一点点，现场风有些大，这个番茄一直在舞动。
2: 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2: 来，高度15米，看看周伟老师能不能完成啊。
3: 周老师加油。
1: 哇，

0: 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频道推出的《丰收中国2026》大型文艺竞演节目《丰收集结号》。
1: 今天啊，来自祖国各地的丰收达人们将带着他们的丰收特产齐聚河北邢台清风楼前，他们将在这里啊讲述丰收故事，展示丰收成果，共享丰收喜悦，
0: 让乡土文化能人一展风采，有机会登上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丰收集结号，
1: 我们来了！
0: 丰收处处是舞台，
2: 集结号角吹起来。
0: 今天我们相聚在河北邢台，这里是百泉之城，邢窑故里，千年窑火生生不息，百泉富有。那么今天我们的丰收舞台就扎根在这活力迸发又底蕴深厚的邢乡沃土之上。
1: 我身后的这座清风楼啊，是北望巍巍太行，南看悠悠百泉，屹立千年风云，见证无数奇迹。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这座千年古城前啊，又要见证一场场的丰收奇迹璀璨绽放。
0: 各位丰收推荐官，准备好了吗？
1: 我和包老师，我们就自成一对。
0: 那我们两个一对啊，闲言少叙，比拼上见真章。本场比拼规则，节目采取两两比拼制，每两组选手依次竞演，全部选手竞演过后呢，将由现场30位观众用地方特产投票，票数最多的选手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称号，并有机会登上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获胜选手呢，还将获得邢台特色丰收大礼包。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也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为他们点赞分享。那么今天的竞演正式开始，我们要推荐的这组选手啊，可以说是一招一式尽显燕赵大地的独特魅力。
1: 那我们这组选手啊，来自秀北湘西，哎，用经典的绝活展示民间技艺。
3: 这个种粉我整整顶了40年，如今交到你情人手里，我盼着这门手艺能在你们手里大放异彩，
4: 希望你们把种粉传承下去。有没有信心？
5: 有。

0: 我们是来自邢台的中帆队，从师傅手中接过了顶了40多年的中帆。这根帆啊，藏着师傅半生的汗水与坚守，更承载着邢台百年民俗。前辈们坚守的技艺，如今交到了我们年轻一辈的手上。登上丰收集结号的舞台，我们要拿出最好的状态，不负老一辈的期望，稳稳将这项技艺代代传承下去。
1: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2: 场地中间这位是我的师傅杨洪涛，我跟着他学习杂技已经有5年了。师傅身怀各类绝活，我也要成为像他一样厉害的人。练功摔跤是常事，好在师傅处处护着我们，再苦我也要坚持。师傅常说，练好技艺独立登台，凭手艺立身，把杂技好好传承下去。
3: 这个丰收集结号，所以我们要更要努力的练习，有没有信心？
4: 请介绍一下带来的丰收特产。
5: 今天带来的家乡特产呢，是我们邢台临城的薄皮核桃。临城又被称为中国薄皮核桃之乡，手捏即开，果仁饱满。我们邢台的南河金米也是非常的粘稠好喝。俗话说得好，一般小米分头走，南河小米手拉手。
6: 我们是来自张家界的，我们带来了张家界的梅茶。
7: 茶叶表层涂着天然植物蛋白霜，白霜是黄酮类物质，也是梅茶核心营养物质。白霜越多越均匀，茶叶品质越好。
6: 还有湘西的腊肉。
4: 好，那么接下来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是我国独有的民俗文化技艺，是国家级非遗，彰显我们的文化自信，

0: 们经常呢会在各种庆典当中啊，民间的庙会当中看到中幡的身影。
1: 是，
0: 只要它一出现，哎，我们就觉得这丰收味儿啊，还有这个喜庆味儿就出来了。

帆高六米，重达30斤。看这个中帆是一个挺大个的，哎，这个挺笨重的，但是我觉得在老师手里啊，举重若轻，像个小玩具一样。

0: 真的是酣畅淋漓，
1: 哎，
0: 看得我是大呼过瘾啊！哎，咱们这个中翻到底它奇绝在哪儿呢？能给大家分享一下吗？
1: 技巧分为多种，有头顶翻，有肘接翻，有肩接翻。不光是传统的技巧，还融合了当代的文化，比如说武术、京剧多元素的融合。
2: 这中翻呢是上百个招数啊，分这个不同等级的难度，咱们得拿出真功夫啊，见真章。
3: 你就告诉我你们想干嘛，怎么
2: 我布了个阵，布阵，这是我精心挑选的啊。这一到九呢，它依次是按照咱们中翻的这个招式的等级来布置的。这九个里边呢，咱就选，选完之后呢，咱们考验考验他们的真功夫，
0: 明白
2: 怎么样，好不好？
3: 我刚才摸了一下底，我觉得咱们得慎重。我感觉他们那上面写的那词儿啊，有点
1: 难了是吧？
3: 有点过分了吧？
0: 那敢不敢吧？
4: 敢，没事，大哥，没事。
1: 那咱就接受，敢。
3: 这就是我们燕赵儿女的豪情啊！
0: 这样吧，大家想看几号难度的？几号？
2: 五号。
0: 五号，哎，我觉得可以。咱看看这个中间的难度是什么啊？叫足尖连续颠翻。
4: 大哥，这行吗？

0: 可以，我们挑战一下。
1: 这个真的是难度极高的，这个平衡很难把握。
2: 对，
1: 脚尖它的那个着力点非常小，然后同时呢，这个帆又很重又很高。
2: 今天呢，太阳又很足，
0: 还有风。
1: 6789，太棒了，太棒了，张老师太强了！
2: 来过好难关，从此无难关。这样吧，朋友们，再高难度的，想看不想看？想看吗？
1: 我觉得你们愈发的坏心眼了。
0: 观众朋友们就想看看精彩的节目，
2: 就是8号难度给大家看看啊！
3: 他抽完了，
2: 4人1次。头船头抛接，
1: 这个发力点在哪儿？能把帆给抛起来？
2: 咱们看看张老师他们团队是怎么表演的。
1: 开始，头顶头抛接中帆。
4: 有风啊！
1: 而且4人是通过头顶抛接，中间不能用手，所以你看用头顶就这个力量把它顶起来之后呢，抛给他的队友，一鼓作气。绝对的实力啊，
3: 太棒了，
2: 哥！哎，我看要不出杀手锏，弄不了他了。
0: 那咱就上9号。
2: 张，
4: 你俩甭那么表演了，你们就奔着9号来的，你们就是。
0: 大抛跨越接帆，这个大抛接帆，这是近3年新创作的一个技巧。前面有个小伙伴把帆抛起来，越过中间的几位演员或者咱们嘉宾朋友们，然后用头顶去接着帆。
2: 那张大哥，现在你们这团队能隔几个人接？
0: 保守说的话，6到8位。
1: 他俩必须得在这个架
2: 上，
3: 是不是？想不想让他们俩站里边？
2: 嘉宝，我们同意我们俩参加，但是你们对孙超跟咱们一起，好不好？
0: 好嘞，好。
1: 就算台上都加上，我们人还不够，我们还请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来互动体验一下哈。
3: 来，
2: 两位女士，
3: 来，
2: 咱们先来这6个的。
4: 给家打电话了吗？说在这儿参加这种节目。买保险了是吧？好嘞，好。
2: 大哥，我看您啊个儿高，我觉得您应该没啥问题。您站最后一个咋样？
5: 我觉得不怎么样。
1: 好直接呀。
2: 行，我站最后一个，我贴他近点。
0: 好了吗？准备。

0: 刚才张大哥说的意思是六到八位，对不对？
1: 哎，等会儿你什么意思？
0: 刚才我们只是六个人
2: 啊，没事没事，
0: 我那个
3: 差两个，
0: 把他加上
2: 啊。还有哪位观众朋友们想参与啊？
0: 不用不用，看他一块参与怎么样，朋友们？
2: 哎呀，好可惜呀！
0: 张大哥，有没有飞跃九个人的案例？
3: 那咱们就现场挑战一下。
0: 太好了，
1: 来，挑战啊！九个人
2: 想参与，观众上来了，
4: 咱们现在突破十位行不行？
3: 那个取决于咱们现场的朋友们的掌声热不热烈。
4: 十位行不行？
0: 来吧，超，来
2: 呀，
0: 来呀，你就最后一个，来。
2: 我妈跟我说，就是参加节目不是这样。
0: 好，来，我们站好了，
3: 来准备。
1: 目测一下啊，这个大概有十米的距离，现在现场风有些大，我们能看到这个帆旗一直在舞动。
3: 因为今天有风啊，如果说确实有失误，请大家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好吗？各位，
0: 不是，你等会儿还有失误啊？
3: 没有，您放心。
1: 我们现场风大到就是后面的帆已经几乎被吹倒了，张老师说
3: 各位咱们
1: 队员我们换一个方向，
2: 换方向，我第一个呀，
5: 你在哪儿你都是最后一个。
3: 好了，准备
1: 加油。

0: 的距离上差了一点点。没关系，没关系，调整一下。因为他刚才已经抛接了几轮了，所以其实对他的体力啊都会有消耗。
1: 加到了10个人，对我平时的训练来说距离稍微远了一点，再加上今天现场的风，面冲前都感觉那个风是从后往前刮的。
0: 这个挑战对于抛中翻的那个队员的考验很大。

0: 想问问刚才上来的观众，你害怕吗？
1: 不害怕，因为我觉得咱们的师傅们都非常厉害啊，基础非常高超，点赞。
2: 好，谢谢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你们，太勇敢了。
3: 张大哥，这团队确实有水平。
2: 想问问您，如果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4: 我希望我们能把我们邢台的中帆，我们当地的文化记忆展示出去，展示我们邢乡的文化魅力。
2: 我们也期待更多这样的乡土文化瑰宝能够在传承与发展中，在广阔的天地里持续绽放光彩。谢谢张老师和您的团队。
3: 哎，你们节目确实强，但是我们的
5: 更强。
3: 对，更强。

0: 人以吊绳，
1: 这真是颠覆我们的想象啊。

0: 啥意思？俩人要一起上吗？
1: 双人的晃梯吗？这我还是第一次见，通常都是一个人晃梯。哇，双人晃梯。难道还要再加一个人吗？
2: 哎呦，这小女生真厉害，
3: 有劲儿啊。
2: 这都是男生的活儿，
1: 这怎么把它放上去呢？哇，哎呦，高难度的托举在晃梯之上完成，现在是三个人。
2: 哎呀，我不得不说咱们队的这个节目太精彩了，
3: 太帅了。这是哪个队这么强悍？
2: 真是，
1: 现在看起来应该是整个表演当中最年轻的一位队员，爬到了这个梯子之上啊。
3: 这是要三人晃梯，
1: 哇，这个难度太高了，因为跟刚才不一样，刚才是先上到梯子上，然后再往上加人，现在是在地面上加好人之后，三个人上到晃梯上。

0: 起来吗？
1: 哎呀，哎呦，哎呦呦呦呦，你看，哎呀，还有往上。
0: 做一个见证，现在的这个高度
2: 得有将近十米了。精彩，漂亮！刚才杨大哥的表演好不好看？刺激不刺激？杨大哥他除了是咱们张家界湘西艺术团的团长，而且呢，杨大哥是免费教了很多乡村的孩子练习杂技。
0: 您为什么选择免费教乡村孩子们练杂技呢？
3: 有些学生家庭很困难，我教他学一技之长，也没指望多出名，在家门口就能就业，
1: 真不简单啊！不光教的好，他这些学生们练的也好。
2: 超，你不老说吗？我的人生想站得更高一点，
4: 对，
2: 我想看到更远的方向。
4: 对对，我听过他说。
1: 你看我日记了啊？
2: 是吧？今天你的机会就来了，我们杨大哥在这儿，让你往更远的地方看一看。
4: 对，让你站得高一点，
1: 就是看我能不能爬上去呗，是这意思吧？
2: 应该差不多
1: 啊。那我上去了啊。
2: 对。把住了，超，把住了，
4: 两个腿必须
2: 把住了，把住了，别害怕啊，把住了。
4: 哎，哎，你坐坐下，坐下，坐。哎，你不坐，我们撤梯子了啊。
2: 把住了，把住了，
0: 这真是给我们忽悠上去了啊！杨大哥，你想好了，他很明显比刚才那几位队员重啊。
2: 试一下，试一下，
0: 大哥说没事，试一下。
1: 哥，别整了，别整了，你赢了，你赢了，你赢了，哥。
2: 好，孙超说没事，来上。加油！
1: 啊哥，哥哥，啊，不整了，
2: 不整，不整，不整，行了。
0: 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你出难题呀、啊！
1: 大哥，别，我给你出题了。您有没有什么绝技？
3: 我为了凤凰舞台也做了几个月的准备，我和我徒弟一起头对头。
0: 先是头顶头倒立。
2: 我觉得光走下来这真的是很难，而且两个人是不扶着的。哇，加油啊，加油。

0: 没接吗？
1: 挑战归挑战，咱注意安全啊！
0: 千万注意安全。

0: 准备开始摘苹果，加油！
1: 邢台苹果是又香又脆又甜，低的是由杨大哥摘，高的是由他的学生来摘。杨大哥，我这边也有，
0: 差一点点。好，抓到苹果了。
1: 好，厉害厉害。
0: 思议了，
1: 加油！
0: 头顶头倒立摘苹果，
2: 行了，大哥够吃了，就这仨就行了。
1: 来，
2: 成功，成功，
1: 挑战成功，成功摘了三个苹果，
3: 真厉害，真厉害！我就觉得这个头顶头啊，太厉害了。
2: 嗯，
3: 刚才这个晃踢更好
1: 啊。
3: 哎，你说这俩能不能说？

0: 结合在一起呀、啊、
1: 他是把笋放在小车上啊，推笋推坏了，这能结合在一块儿吗？杨大哥，
2: 咱们也拼一把，
3: 加油杨大哥。
1: 大哥，我们要求不多啊，只要站在这个晃机上完成5秒，咱们就算成功。

0: 平时这次杨大哥呢来到邢台呀、家里面呢有很多孩子在守候着，这些孩子不能来，但是他们有很多心里话想对杨大哥表达。
1: 虽然我来的不久，但是在您的细心教导下，我学会了很多，懂了很多，
2: 让我从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懵懂少年成为了一个专业的演员。
3: 跟着你学习杂技已经有10多年了，现在我也能独立登台演出了，还能帮助家里改善生活条件了。
4: 师傅，谢谢您的悉心教导，我一定不会辜负您的期望和厚爱的。
5: 说得太好了，刚才我跟杨大哥聊天的时候，他跟我说他10年前托举着他的徒弟，这位徒弟完成这样的表演，10年之后他再一次托起他的徒弟完成了这个表演，还是这位徒弟。10年的时间，师生情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而且更加的浓烈。而且10年前师父能把你稳稳地托举起来，10年之后他依旧可以，真的让我们觉得特别的特别的感动啊。
0: 是
5: 杨大哥，如果您和您的团队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6: 我就是想让孩子们能登上丰满的舞台，让更多的人了解乡村的杂技，也用我们的技艺为家乡宣传。
5: 期待你们能够在丰收的舞台上大展风采。
0: 好，
6: 谢谢，谢谢大家。
0: 那接下来呢，我们队要推荐的节目啊，它可以说是凭借一身硬功夫圈粉无数。
5: 哎，那我们要推荐的节目可以说是用手影来演绎万象，用指尖光影勾勒山河。
7: 朋友大家好，我叫王玉昭，来自河北保定，
8: 展示咱们男人的力量。
7: 丰收集结号，我来了。那个蹦蹦蹦，那个蹦蹦蹦，那个蹦蹦蹦，那个蹦蹦蹦，那个蹦。
9: 锦衣，最近看你挺忙啊。
10: 对啊，丰收集结号邀请我参加节目，这几天正准备新的表演呢。
9: 看到你的表演了，加油！
10: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5: 欢迎两位来到丰收集结号。先介绍一下家乡特产。
11: 我带来的是来自北京大兴旁果庄西瓜，
12: 西瓜皮薄如纸，瓤脆多汁，以沙甜脆著称。
8: 我来自河北保定，带给大家的是来自家乡的土豆。
0: 哎，那来到丰收集结号，你们带来的是什么节目呢？
11: 我表演的是中国传统文化手影戏跟手指舞的表演。
8: 我表演的是力量，
5: 非常期待。那么接下来，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0: 那我们一上来呀、就先能人亮亮相啊。接下来我身边的王大哥呢，他要用手掌、手肘来去击碎面前的这个实心砖，一共是40块砖，我们在1分钟之内要把它全部击碎。来，咱们倒计时。开始。

0: 斩断了两个，
1: 借力打力，好手肘，哇！
0: 哇！哎呀妈呀！一手给他劈断了，太强了！
1: 不光是上面坏了，下面也碎了啊！

继续啊，我们的时间正在流逝，加油！

0: 量感。
1: 哎呀，哇，厉害！还有最后的15秒，加油！加油！还有最后的10秒钟，10、9、8、7、6、5、4。好，
2: 对了，对了，对了，对。
0: 受到绝对的力量压制，
1: 来看看这后头，
0: 所有的砖块全部劈断，
2: 这都实心砖啊！
1: 看看这个手肘，
2: 真不简单，赶我小腿粗了，这胳膊。
1: 王大哥的表演是不是非常精彩？
0: 确实被震惊到了。
1: 刚才王大哥只是算热身运动，
0: 还是热身，
1: 微微出汗，完全感觉没发力呢。
0: 我俩都不敢提挑战，我怕我们变成砖头那个碎的程度。
3: 我们宇昭兄弟的独门绝技，绑带逃脱。绑带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用的这个啊，来，超你来，来，
2: 干什么干啥？
3: 你把手指给我。哎，对对对，你把手别。
2: 对啊。啊，我明白，就这意思，套在手上是这意思吧？
1: 对。啊，
2: 哥哥，
3: 套上了。
1: 超，啊，你可以睁开了，来。
0: 嗯，你说你那么听话干啥？
2: 我没寻思说是这种环节呀。
0: 他找你能有啥好事？
4: 谁给解开呀？
1: 你使劲，你不说行吗？
2: 嗯，家宝，
3: 别使劲啊，我勒得挺死的，我俩
2: 越勒越紧，你拽这头啊？
0: 不是，我没有经验呢，我以为这是帮你解开。
2: 给解开呀！
1: 看我们王大哥怎么逃脱。
2: 我为啥呀？
1: 我们看完了就给你解开了。
3: 孙超同学呢？上面呢绑了一根绑带。但是呢，玉昭同学不是这样的。我们的玉昭兄弟啊，待会儿绑20个绑带，然后呢，绑在胳膊那肉瞬间啪，绑带全部断裂，
1: 一根绑带都不留。
2: 你别20了啊，你20能行吗？我都记上了40吧，
5: 40根吗？
1: 啊，40根
5: 有点难度啊，挑战一下极限，好吗？
1: 好，来，我们上绑带。以前我们看了好多这种魔术的节目哈，很多魔术呢，这种束缚它都是有机关的啊，这些机关呢，他们是能快速打开，而我们王大哥绑的这个是完全没有任何机关，靠纯力量来挣脱。
0: 我看现在啊，两条胳膊上啊已经扎满了，而且他在说要全部给它收紧，

0: 看着有很多地方已经勒红了。哇，我说实话，我看着有点心疼，这勒得青筋暴起的。
1: 来吧，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来，我们倒数3秒钟，3。

0: 个莱特眼，你看看，
1: 你看这个勒痕，这个地方都已经勒紫了。
0: 天哪，
2: 真有剪子，给我剪开。
0: 确实蹬不开，来吧，那个由我们的工作人员拿把剪子。
1: 你别动啊，那个来了啊，哎，你别躲啊。
2: 你明显是温柔来的。
1: 不是，你别躲，别躲，别躲。
2: 好。
0: 刚才呀，其实我们见了王大哥很多厉害的项目，但我要告诉你们，这只是王大哥的开胃小菜。真正展现王大哥的实力啊，在咱们这一方舞台是盛不下。接下来王大哥呀，要在更宽阔的地方有更升级的挑战。
1: 接下来我们要共同见证的是大力士的终极挑战。那么要挑战的是什么呢？
3: 今天我要挑战拉到后面的公交车，然后再上20个人拉出10米远的距离。
1: 这个公交车大概是11吨的重量，它是为邢州古城旅游专线提供的惠民公交车。公交车上20名村民朋友，加起来大概是13吨的这样一个重量。是用什么地方拉动这个？
3: 用肩，用手臂。
1: 之前拉动的重量的极限大概是多少？
3: 也就90吨左右。哈，
1: 那您的把握大概有多少啊？
3: 我感觉够呛，但是我。挑战一下自己吧，
1: 挑战自己。那现在我们的村民朋友们已经都上到公交车上了，你们可以向我们挥挥手。来，我们车上的乡亲们，你们觉得今天玉昭能挑战成功吗？
4: 王玉昭加油！
1: 大家异口同声地说，觉得他能挑战成功。那么到底能不能行？咱们一起眼见为实。现在挑战开始。不确定性，
3: 这个绳子卷到轮毂里了，心想完了，这肯定成功不了了，感觉难度又增加了很多。
5: 能成功，必须的，绝对能成功。
6: 我看着有点悬，这么大的车这么重，看他体格还差点。
1: 来，我们调整一下，要拉动10米远的距离，不仅需要爆发力，还有强大的拉力。
7: 哎，有招了啊，有招了，真棒，小伙子！
1: 现在的速度明显比刚才快了，加油，玉昭！马上就要到达10米，一鼓作气，加油，玉昭，加油！跑过了，太强了！
3: 我已经竭尽全力了，突破极限了，我要变得更强。
1: 震撼了！哎呦，
8: 真厉害！
1: 那么，如果您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3: 如果能登上丰满，我将用我的表演鼓舞更多的年轻人。到时候我就不拉公交车了，我就拉一车特产送给大家。
1: 哦，我们也期待您带着记忆和梦想，能在丰收的舞台上展现乡土文化能人的强大力量。谢谢。
0: 家宝，我们推荐的这个力量，你们服不服？
1: 他们展现的是力，我们可以展现美呀，我的能人。

0: 真的是太有新意了，这一影一景是相得益彰啊。接下来我们就请王景一来到现场，欢迎景一。
1: 跟大家聊聊你的学艺之路呗。
2: 练了16年的街舞嘛，然后后来就开始学习手指舞，又练习了12年。最后呢，我想形成自己的风格，我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手影戏，我发现哎，都是用双手玩出来的艺术，我觉得我也行，我就试了一下，然后把这3种结合在一起，变成了这个大家看到的手影舞。之前呢，就是参加世界手指舞大赛，然后我是代表中国呢，获得了全球8强的成绩。哇，
3: 你那个短视频呢，我刷到过，他那个短视频点击还特别高。
0: 您的短视频的最高的这个播放量能达到多少？
2: 有一条最高达到了5.5亿。

0: 真厉害，
1: 真棒。
2: 可能很多朋友比较好奇的是，创作灵感是源自于哪里呢？
3: 大多数都来源于我小时候看到的一些电视剧啊、动画片啊，再加上我爸我妈老给我一些就是他们那年代的那种想法，给我很多创作艺术的那种灵感吧。然后我就把那些想法呢融合到一起，然后编排出了很多创新的作品。
2: 大家看完了之后，可能大家也想学一学，就是能不能也教教我们？
3: 哎，可以，对着这影子正好可以教一个。来，那咱们先教老师们一个小兔子吧。
0: 好，
3: 双手捏实以后呢，然后把这个中指立起来，变成一小兔子。

0: 然后再加上手变成它的腿，就可以变成一小兔子感觉。
1: 我感觉我这兔子腿有点短。
0: 这大概是一小兔子。然后我们教大家一个小猫咪吧，大拇指跟小拇指立起来，我们的右手贴在这块，小拇指立起来变成它尾巴。哎，这一只猫。哎呀，哎，
1: 我这个可以。
0: 哎，挺像的，挺像的，还可以让它走。
1: 哇，好看，精彩，有趣。
2: 来，接下来展示这段呢，是在网上点击率特别高的一段表演。
3: 是他，是他，是
1: 他，哎，魔掌。
4: 我们的朋友
1: 像
4: 哦，昆
1: 火轮，哎，乾坤圈，
5: 太好看了，
1: 惟妙惟肖啊，好灵活呀。这是怎么做到的？就通过手指就能展现的惟妙惟肖啊。哦，
2: 这哪吒太像了
6: 啊，真好看。跟
1: 我
6: 一般高，
1: 而且我觉得太有趣了，好玩，好看，精彩。那其实呢，今天锦衣啊来到我们丰收集结号的现场，还准备了更精彩的表演。
0: 哎，对，我跟我的朋友小兰一起表演一段双人手指舞。
1: 哇，好整齐啊，变换灵动自如。而且他们两个特别有默契，感觉像镜像一般。
2: 对，
1: 手指好灵活呀。还有每个人的精彩的 solo 部分展现。哇哇，看得我们是目不暇接呀。
2: 哇，太帅了，太帅了。
1: 好，来锦衣的一段 solo。 哇，锦衣啊，如果有机会登上丰晚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呢？
0: 通过自媒体的平台，然后拍摄出更多精彩的作品，给更多人看到，然后让中国的非遗、中国的传统文化走向世界。
1: 说得太好了。当非遗遇上潮流，我们也期待在青年创作者的手中，在传承和发展的过程当中，让传统文化更出彩、更出圈。谢谢锦衣。
0: 哎，感谢。
1: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推荐节目。
2: 好，你们推荐什么？
1: 我们要推荐的节目那是力量震撼全场。
2: 那我们就请出我们的机甲女王，以创意匠心闯出产业之路，尽显巾帼风采。
7: 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苏省扬州市瘦西湖街道综合村的谢国飞。

0: 心讲，不是我一个人做的，是咱的十几个姐妹啊，一点一点拼接出来的。
1: 我会做机甲的，我儿子经常说我是他的超级大英雄。
2: 我儿子还说让我给他做个猪八戒呢。
3: 丰收集结号，哇，太可爱了，憨态可掬的啊！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带来的什么家乡特产呀？
4: 大家好，我是来自扬州的谢国飞，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扬州特产包子。
5: 扬州包子是淮扬菜系列的代表性面点，皮儿薄松软，馅嫩卤足，
4: 还有盐水鹅，
3: 诚意满满啊！你们那边呢？
6: 大家好，我是机甲女王徐姐，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烧麦大米、小番茄。
3: 那今天啊，两位将会带来怎样的竞演呢？
4: 直接上才艺。
3: 哇，好动感。

看到熊猫可以完成单手的这样的一个力量的展示。

0: 哇，这真是电影里出来的呀，真了不起。
1: 好，现在我们就揭开功夫熊猫的庐山真面目。
0: 我猜一定是个大力士。
1: 来吧，为大家揭晓。

0: 开始你们的竞演。
1: 我特意给评委人带来一个吃饭的盆，我平时吃饭都用这个。
2: 我吃饭也确实也用这个。
0: 他一看就是做过功课的，知道那个池老师吃饭平常都得用脸盆。
2: 差不多了，家宝，这盆咋用啊？
3: 对呀、啊。
1: 我等会儿用手把它给撕开。
3: 我没听错吧？说撕开。
0: 对，他要把这个脸盆给撕开。
2: 嘎嘎结实，
3: 大家信不信？
2: 你看，不光我们俩不信吧，大家都不信。
4: 给来一个，
0: 那么展示。
5: 这还是刚才那人吗？

0: 多有得罪啊，撕一个不过瘾。
1: 对，
2: 你想干嘛？
0: 一分钟之内你要真把这六个都撕了，嗯，我们就佩服。
3: 我试一下，
0: 来开始，
2: 让我们掌声给国风加油。
0: 撕开了，撕开了，
1: 要撕开了，行了。哎呀，
4: 加加油来吧。
2: 哎呀，太强了，太强了。加油，
4: 不着急啊，
2: 主要是一口气儿撕六个搪瓷盆，它需要爆发力。现场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尤其是我们的女性观众朋友们，都在为你加油。哇，此刻作为女性站在这个舞台上，我都感觉这种力量注入到我身上了，太厉害了，太强大了。
0: 最后两个，
2: 而且我们特别实在，说是把这脸盆撕开就完全撕开，都不是撕一个口子，要把它撕成两半的那种。加油，国费，不着急不着急，对，要保证手的安全。
3: 我没事没事，
2: 对，慢一点慢一点。
0: 可以可以了。最后一个了，
2: 最后一个，一定可以的。

0: 马上要成功了，
1: 太厉害了，
0: 太感动了，那种坚韧，那种不放弃，真的，我觉得我们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国飞，太厉害了。
2: 怎么想的练习这种项目呢？
3: 我是从9岁就开始拜师学艺的，我比较喜欢硬气功跟轻功。
4: 听见了吗？轻功也很厉害。
2: 硬气功那都是那个硬活啊，
5: 对呀，
2: 都是力量啊，
5: 对呀。
2: 轻功是柔啊，
0: 这感觉不应该兼容在一个人身上，
2: 没错。
3: 那接下来我就给你们带来一个轻功，赤脚站在那个西瓜刀上面。
5: 我替观众检查一下这个刀啊，这个刀啊，我刚才这么摸了一下，
2: 怎么样？
5: 可以开刃的，
2: 真快！
0: 哇，这刀太锋利了，
2: 来吧。
3: 但是我需要两位，就是你们的推荐官来帮我一个忙。
2: 好，您说。
3: 等一下，我上去之后呢，就是你们帮我往里面加水。
5: 啊，加水。啊，哦。
3: 一边是5斤。
2: 那咱开始架刀吧。
0: 罗非，他要赤足踩在开过刃的双刀之上，然后呢还要负重，两边各5斤，一共10斤的重量。赤足，双脚站在开过刃的两把西瓜刀之上。好，现在已经上刀，现在我们看人都揪心了。

0: 快点，直接倒完。对，好，倒完。
1: 够了，可以了，这就是十斤了。
0: 再加，再来加十斤。
1: 再加十斤，现在已经是20斤。
0: 上道具。没事。
1: 现在我们看到是3块砖放在了国飞的头上。
2: 这大哥要干嘛？这大哥
1: 要头顶碎砖吗？
0: 再来一次，
1: 太强了，看到我们是提心吊胆的。

0: 陀飞，给大家看看你的脚。
1: 就有某些人他总是不服，他老是要让我挑战。
0: 我想问一下国飞，如果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1: 我身边也有许许多多的这个朴实的女性，我也想通过这样的一种节目呈现，让大家能够看到我们女性自信自立的一面。我们既可以守护家园，勤恳劳作，也可以挑战自我，突破极限。
0: 说得太棒了，这种自强绝对为我们展现了乡土文化能人队伍当中的巾帼风采，向你致敬，感谢精彩演绎。我们的钢铁女侠啊，已经表演结束了，那我想知道你们的机甲女王在哪儿啊？
2: 我们的机甲女王，哎，她来了哦。

0: 看了，你看有悟空，有龙王，还有天蓬元帅。
1: 花姐，
2: 接下来就有请徐大姐上场。
0: 有请机甲女王。我就是非常好奇哈，当初是怎么有这个念头要做机甲呢？
3: 2019年的时候，我陪孩子接触的这个行业，干了半年多的时间。到2020年的时候，孩子就是上大学了，在家有时间了。不给人家打工了。
0: 哦，明白了，就是其实是您孩子喜欢，然后慢慢的您接触到了解之后呢，在孩子上了大学之后有时间了，就想开始研究一下。
2: 想知道徐大姐的故事啊，其实用几个数字给大家分享一下。嗯，
0: 我们看一下啊，有哪些数字。
2: 21、21、3、300万。这些数字到底跟徐大姐有什么关系呢？这样，徐大姐您就从一跟我们分享一下。
3: 说的这个一呀，是我当时对这个电脑啊一窍不通，开关机都不会。后来我就是为了做咱这个机甲，从电脑基础开始学习，学习了 ZAD 设计软件，慢慢的一步一步走到现在。
0: 这都是您绘制的图是吗？
3: 对，这些都是通过 CAD 设计分解出来的。
2: 学电脑的时候您多大岁数？
3: 40好几了。
0: 所以这个一我觉得代表的是徐姐姐的初心，
2: 对，
0: 和一开端的那个故事。
3: 这个21呢，是我手里这一个版权
0: 专利商标证书。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当时的时候啊，但不懂侵权被罚款了，被罚了钱之后啊，才知道这个版权的重要性。
1: 咱们有多少版权，多少商标呢？
0: 18个版权，3个商标。
2: 这就是21的来历哈。
1: 对。
0: 这个三，第一就是打通国外国内销售市场，这个第二呢就是不断学习，学习咱这个拍摄，用新媒体啊推广咱们这个机甲。第三点就是创新，我想打造国潮机甲，做12生肖，做咱中国的变形金刚。
1: 相信未来一定会在各个场合看到咱们喜欢的机甲的。
3: 是的，三大创新思路。那这个300万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0: 21年的时候啊，忽然等这个机甲火了，全国各地的订单都来了，几个月的时间把所有的机甲都卖出去了，那年收入非常好。
1: 300万是指的咱们的收入真好。其实最关键的是我们徐大姐啊，不光自己创收啊，自己呢有梦想，而且也带动了村里其他的姐姐们。其他的姐姐们呢，正因为有了这份工作，变得更加自信，更加开朗。
4: 这是我做的牛魔王，我以前不敢说话，现在能带队表演了。
5: 这是我做的孙悟空，我以前只会在家种地带孩子，现在呢我会做机甲了。
6: 这是我做的龙王，我儿子考上大学，学费有一半是我做机甲挣的。
3: 朴实的话语道出了满满的幸福感啊！
0: 收获现在一点点的成绩，离不开我们村的第一书记王书记。
3: 那今天王书记来到现场了吗？
0: 对，
3: 有请王书记。欢迎王书记。
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注册之后啊，在走访群众的过程当中，我了解到我们的致富能手啊徐大姐有这种返乡创业的想法，于是呢我带领村两委是主动登门拜访。那么经过了几次的促膝长谈啊，村两委呢将沉睡多年的废弃厂房进行了合理化的改造，提供给大姐使用。那么这样既解决了大姐的这个建设用地问题，也让村集体呢获得稳定的收入。那么更重要的是让咱们老百姓啊在家门口实现了就近就业，可以说是一举三得。
3: 谢谢王书记，也谢谢我们扎根一线的基层干部对于我们的乡亲们的支持和帮助。我想问一下啊，徐姐姐，如果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呢？
0: 我想做几台丰收吉祥物机甲，把丰收元素融入到机甲里，希望让更多的人看到乡村创业的新面貌。
3: 好的，谢谢徐姐姐。接下来啊，我们继续来推荐节目。我们要推荐的节目啊，可以说是一块面饼玩出多种花样。
1: 那我们不一样，我们是清音悠悠，舞姿飘飘，带大家领略邢台古城的文化韵味。
8: 大家好，我叫周伟，来自河南南阳，做飞饼已经8年了。我每天都会抽2个小时去练习这个花式。我收到了丰收集结号的邀请函。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9: 大家好，我们是邢台本地的全知韵组合。今天我们不用道具，凭借自身的技术，以肢体语言
10: 展现泉水灵动秀美，品味太行泉城别样风情。
11: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3: 欢迎各位来到丰收集结号，请介绍一下带来的什么家乡特产。
12: 大家好，我叫周伟，来自河南南阳，我这个徒弟是来自山西长治的，带来他们家乡的特产霍州花馍。
13: 霍州是中国黏馍之乡，霍州黏馍是从老面无碱而不酸的馒头，它历史悠久，是传统民俗文化的瑰宝。更重要的是，我们有一个生机勃勃的产业，小馒头大产业，欢迎大家来霍州吃黏馍。
3: 欢迎。
1: 那我们这边呢也介绍一下自己来。
14: 我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邢窑烧制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张志忠。我今天带来的是我们邢窑白瓷。邢窑在唐代鼎盛，开创了中国陶瓷史上南青北白的局面。由青变白是中国陶瓷史上一个划时代的技术进步，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希望我们邢窑走向世界，创造我们邢台的辉煌。
3: 那么接下来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0: 几位，周大哥，我想问问您，您在全国收了多少位这样的徒弟？
1: 目前在全国已经培训出来的徒弟有400多个，
2: 桃李满天下呀！
0: 哎，那我想问问您，您演这个飞饼，那怎么非要把自己打扮成猴的模样呢？
1: 因为最开始是我在我们的老家摆摊做这个飞饼，好多人对这个小吃他不了解，然后就想着要提升这个自己的生意嘛，就想着扮演去孙悟空，去吸引一些小孩，把这小孩吸引到摊位面前来去推销这个飞饼。
0: 那比如说我们想要拜您为师，
3: 是
0: 我们能学点什么呢？
1: 可以学这个飞饼的花式表演。
0: 包老师，你要不要试试？
1: 这是撇八字，这个比较锻炼手腕的灵活度，来试一下啊。
3: 对，
1: 对对。
0: 有没有这个更绝的？
1: 有。但是今天准备这个面可能不足。
4: 怎么能说面不够？这是我们邢台优质的面粉有的是。来，有没有哪个乡镇愿意提供点面粉？
2: 来来来，想提供的咱就上来。你看看咱们邢台的人民多热情。
5: 我们好桥镇可是济南小麦的种植大镇，小麦产出的面粉筋道十足，是做花式飞饼再合适不过了。
6: 要是选面粉，那必须选我们合锅的啊！面粉啊，是用活小麦做出的麦粉，特别筋道有劲儿，麦香味儿特别浓，特别好吃。你要是做这个飞饼呢、啊，必须选我们合锅。
7: 还有我们龙窑，龙窑磨出的面粉麦香浓郁，做出的油饼香气扑鼻，口感绝佳。
8: 真好，好，谢谢我们的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0: 周大哥，那今天咱们这个面粉都到位了，您就不能拒绝表演？
1: 可以挑战一下。
9: 我有个主意，他这个抛饼刚才啪抛出去之后，比如说在5米外，我来一根杆插着，然后让这个抛饼啊从这个杆儿的这样回来，
0: 就是绕杆一圈再回到自己手中。
9: 哎，
1: 这个可以试一下。
0: 好。
4: 能不能一次成功？
0: 猴哥飞饼名不虚传。
9: 方向的把握，我觉得老师也没有问题，
10: 很精准。
9: 这个高度，我觉得咱们可以挑战一下。
0: 咱们身后的这个清风楼呢？
9: 啊，
11: 最高是23米。
0: 您一般抛饼最高能抛到多高？
1: 我之前目测的话，也就10米左右。
9: 啊，那咱们就挑战个15米，行不行？
1: 这个可以试一下，挑战一下。
0: 高度15米，相当于那青砖上眼儿。大家呀，擦亮双眼，看看周伟老师能不能完成啊！
2: 来，
9: 周老师，加油！
2: 加油！

0: 真高啊，
1: 还差一点点，
0: 稍等一下，给他调整一下。
2: 在自己摆摊表演的时候，几乎就没有飞过那么高，刚开始可能会紧张，就可能会有一些失误。
3: 把雨林取了，雨林太沉了。
4: 来，
1: 已经摘掉铃子了啊，轻装上阵，看能不能完成十。

0: 准备。
1: 能不能成功？成功就在一瞬间，
0: 太棒了。柯老师啊，练这门手艺您的诀窍是什么呢？
1: 诀窍就是日复一日的每天去练习，更重要的是今天邢台这边提供的面粉，这个面粉这个筋道的确够足，也十分适合表演飞饼。
2: 好手艺遇上好原材料，这才能大放精彩，这也印证了我们邢台有面这响亮的名片。
0: 接下来啊，咱们犒劳大家一下，来上面食盛宴。来给大伙介绍一下，
3: 这个是我们的纸皮包子，看外观就能看得出来这个皮儿啊真的很薄。这是花生酥，
4: 这是拿面做的呀？
2: 对呀、啊，
3: 对，这是面粉做的、哎。这个焖饼啊，我们叫它邢台肉丝焖饼。这边是我们的威县饼卷肉、哦，也是很出名的。中间这个呀，这是我们邢台的特色花馍。
2: 花馍本身就是非遗，再加上咱们邢台的面粉，那可以说是如虎添翼啊。
4: 好，
0: 谢谢您的介绍，太有面了啊。来，周老师，我想请问您啊，如果有机会登上丰晚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1: 如果有幸能登上丰晚的舞台，我将带领全国各地的面艺手艺人齐聚一堂，讲好面食故事，宣传面食文化，走出中国，走向世界。
0: 我们也期待更多像周老师这样的手艺人能够以技兴业，以艺传情，让乡村产业更加兴旺繁荣，让乡土味道能够香飘四海。谢谢周老师，感谢。
2: 看完了精彩的面食表演，接下来我们欣赏一下独属于邢台的山水灵韵。

0: 这个节目真的是太美了，展现出了这种山水灵韵，而且呢把泉水和行白瓷结合在一起，美轮美奂啊。给我们介绍一下创作的初衷。
1: 我们邢台自古就是百泉之城，我们的动作来源于是邢台泉水的灵动和形态，用肢体艺术展现百泉之美。
2: 从文字当中也能看出一些端倪，咱们就说邢台的邢字是景和意的组合演变过来的。那古时候呢，这里就井泉密布，活水绕城，名副其实的古都泉城。
3: 这样啊，咱们来一个命题表演，就用肢体和音乐演绎出这个泉水富涌的全过程，怎么样？
2: 老师有没有信心？
1: 有信心。

0: 有信心哈，来吧，马上开始。
1: 好，先来第一幕啊，泉水慢慢的复苏，气泡出涌。
2: 这个要怎么展现呢？
3: 用空竹来表现，大家拭目以待吧。
1: 用空竹模拟这个泉水的气泡，
2: 这真的是源头活水啊！
0: 蓝色的空竹就像泉水一样啊，
1: 这个泉水的气泡开始往上涌了。哦。
0: 随着空竹抛出去，感觉这个泉水越来越足，力量越来越强。哇，哎
1: 呦，这好啊，这有意思啊。第二幕，百泉复苏，
4: 涟漪荡漾，
1: 满城盛景。
2: 这个该怎么演绎呢？
5: 我们用转花盘喷成蓝色来演绎。
1: 转圆盘，这个盘就好像泉水里那个一圈一圈那种
4: 涟漪
2: 啊，
0: 慢慢的散开了啊。
2: 柔美灵动，哎呦呦呦！哇，这个是一边倒立一边来呈现，难度太高了啊！诗情画意把这个意象呈现出来。哎呦，
1: 还真答上来了啊！下一题啊，叫百泉汇聚成湖，波光粼粼，这怎么演这个？
3: 啊，用力量那个波纹那种弧度来展现。
0: 好，那咱们拭目以待。
2: 哦，这个就是波纹，波光粼粼。
1: 这太像了。
2: 用人体之美呈现泉水汇聚成湖之后的这种涌动。
0: 好看好看，
1: 还真难不住二位啊。
2: 那我想问一下啊，如果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呢？
5: 我们用杂技来展示泉城的山水灵动之美。
2: 说得真好，我们今天感受到了用绝活绝技来为家乡文旅赋能，同时也为我们展现了千年泉城的亮丽生态底色。感谢精彩演绎。经过激烈的角逐，八组选手的竞演已经全部结束了。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激动人心的投票环节。
0: 现场30位观众手中拿的是我们邢台巨鹿红杏，这宝贵的一票投给你们最喜欢的节目，那获得本场人气节目将有机会登上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最终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的就是邢台中帆队。
2: 在这里呢，也感谢所有的竞演选手。那么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呢，将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积极为他们点赞分享，让我们一起弘扬乡土优秀文化，为乡村达人的匠心技艺点赞。
6: 又是一年丰收季，邢台樱桃喜来大丰收。
7: 我们培育的新品种在全国新种了15万亩的面积，
8: 油菜作物丰产增收，我们一亩菜籽油香气浓郁，好油才有好风味。
9: 欢迎广大朋友前来品尝采摘葡萄，
10: 把东方水果小酸枣做成大产业。
11: 你瞧这桃又脆又甜，它汁多个大，热情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我们邢台做客，感受我们邢台人的实在和热情。
12: 用我们的技术种的西红柿可以做成西红柿醋、西红柿酒，愿更多的人享受高品质生活。
2: 本节目感谢中共河北省邢台市委宣传部、河北省邢台市新闻传媒中心、河北省邢台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河北省邢台市农业农村局、河北省邢台市商务局、中共河北省邢台市乡都区委宣传部的大力支持。

0: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1: 那就做眼镜厂商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0: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2: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3: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4: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5: 不如大家一起
4: 去观赛。
5: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4: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6: 欢乐聚会！
4: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5: 一起看，
6: 还有趣。
5: 这个暑假，
4: 一起去观赛，
7: 等你加入哦。

0: 满怀期待，却失望而返。
1: 你们干什么的？哎呀，不要过来！
2: 跟我们查土种的方法不一样。
0: 踌躇满志，却困难重重。
1: 感觉很奇怪，这个苗早上还好好的，怎么下午就蔫成那样了？
0: 三农群英会讲述云南大理古生村科技小院学生青春飞扬的春耕故事。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1: 我是云南大学研二的研究生，专业是农业与种业。我是在去年的2月份来到了我们古生村，成为了我们科技小院的一位成员。我目前已经在这里待了快一年了。我们今天先是把昨天没取完的给它取完了，再把那个五大规律的那块实验然后就给它取了，这样我们就能快一些。好。然后你们俩就是我们就是因为我之前教过你们打土钻，就是我们要打三个土层。娘娘，我们这个根一定要洗慢一点，就是因为它这边上面这个有两个根。
0: 眼下正是古生村油菜的农忙季，也是杨静他们收集田间试验数据的关键时期。
1: 整一个大概20亩都是我的实验地，每天都要来进行这个看一下这个地里的情况，因为这个地比较大嘛，就得要跑过来跑过去的，感觉一天要走好多步。
3: 经常在地里洗澡堂吗？
1: 基本都是在
4: 一般先来地里把工作安排好，然后没事儿的时候再回去买早餐的吃。
0: 云南省大理市古生村背靠苍山，面朝洱海，是一个人口1800多人的白族村寨。2015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大理市湾桥镇古生村，他嘱咐当地干部群众一定要把洱海保护好，让苍山不没千秋画，洱海无闲万古琴的自然美景永驻人间。近年来，大理市结合洱海保护治理进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在洱海流域内推广

0: 种植油菜。
1: 我觉得跟我家情况是比较像的，他们这儿土地流转了，大家现在没有办法种自己的地，就只能出去务工，然后又因为一些其他原因的影响，然后他们可能找工作这些也比较困难。现在他们都五六十岁了，可能过十多年之后年纪更大了，就做不了这些东西了，那都没有人愿意来做农业了。
0: 油菜是古生村主要的小春作物，也是当地重要的旅游资源。
2: 我们是从北京过来的，路过这边看着一片那个油菜花，感觉心情很愉快，然后过来拍两张照片留念一下。
0: 守好洱海，既要生态又要发展。科技小院师生们驻扎到古生村后，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解析农业面源污染，而想要真正弄清这个问题，就必须把农田本底摸清楚。
3: 我们现在来了以后，我发现啊，它的这个产量啊依然还不是很高的，施肥模式还是使用一炮轰的方式，就所有的这个肥料，有机肥、化肥全部都是在底肥的时候使用。
0: 古生村的田地里画出了方方正正的田块，每个田块前竖着一块牌子，上面详尽记录着种植的油菜品种、施肥类型与用量，以及种植的目标。这里是科技小院的试验田。
1: 喂，欣欣。
4: 喂，杨静。哎，师姐。
1: 我刚才在地里的时候，发现这个地里好多虫子呀。
4: 哦，你看得出来是什么虫吗？
1: 应该是蚜虫，就是它是那种灰色的，然后住在那个花蕾的上边。
0: 蚜虫是油菜的主要虫害，眼下正值油菜的盛花期，花一开虫就来了，倘若不及时防治，将严重危害油菜的生长。
1: 我感觉我应该判断的话就是蚜虫，挺严重的。对，像你看像这株它就很严重，整棵都是这样的。
5: 隔了七天了，是不是打过药之后？
1: 对，
5: 这种的话就可以定成二级了，已经严重了。然后这个的话就比较轻，你们可以再打一次，因为它这个，现在气温回升了，蚜虫繁殖的比较快，可能要打两三次才可以。严重了嘛？
0: 旱生虫，涝生病，所幸发现及时，油菜田里的蚜虫还没有完全泛滥。
1: 我要怎么判断就是它是已经虫，这个已经虫害没有那么严重了呢？
5: 打了隔两天，然后你把它抖到手心上，你这样抖到手心上，然后你看它还会不会动，然后如果它不会爬的话，说明已经死掉了。
0: 何兴先，云南农业大学植物病理学专业2022年硕士研究生，专攻油菜绿色防控技术，是个不怕苦爱操心的云南姑娘。这些让杨静担惊受怕的蚜虫，却能被何兴先轻松拿捏。
5: 这块田的话其实不是很严重，但是呢就是还是需要注意，因为你不防的话，您看像这种它结荚了，然后蚜虫爬满之后它的花就不开了，
1: 上面的就没有产量了。
5: 对，离我们实验田差不多30厘米的地方，我们种一个保护函，就是这边种什么品种的油菜，我们这边也种，这样的话是可以阻挡一部分蚜虫的。试一下
0: 何兴先的建议让杨静豁然开朗。其实这种面对面解决问题的情况在这里经常发生。
5: 那他们的地里面发现了有虫害或者是其他的叶部病害，他们看不出来的，就会叫我到地里面去帮他们看一下。我以前也做大田实验本科的时候，这个时候他那会儿我也是做这个病害方面的，他可能营养方面、植物营养方面出现了什么问题，我可能得去查资料，然后问老师，可能这么耽误几天就耽误了这个时节。但是现在的话，大家不同的学科的同学在群里面出现问题，我就问他们。
0: 2022年2月，由中国农业大学、云南农业大学和大理州白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共同建立的大理古生村科技小院正式揭牌。通过多学科交叉、多院校联合、多主体融合的新模式，探索洱海保护与农业高质量协同发展新路径。每学期都会有来自不同研究方向的研究生入驻科技小院。
1: 这个地区跟其他地区的那个环境啊，这些都不同。我们根据这个作物的这个油菜它的这个生长特性，然后看它这个氮磷钾的吸收。

0: 我们想看一下这个不同施肥处理在不同时期它这个养分的这个积累的这个情况，后期来判断它大概是哪个时期比较需要哪个养分，然后来进行精准的这个调控这个施肥。
1: 实现周年亩产值大于10000元，油菜减肥30%，增产20%，这是科技小院为洱海流域油菜绿色高值种植模式定下的总体目标。
0: 打那个深的我打不动了，
2: 好，
0: 然后你帮我一下吧。
2: 没问题，师姐。
0: 像取土取的比较深的那种，我自己可能弄不动，就让师弟他们来帮忙一下。
2: 哦，
0: 我们之前去取那个整个古生片区大概400个点，然后我们分成了5个组，然后一个组就要取大概100个点。就是从这个海边，然后一直到苍山脚底，这样一圈过来，感觉累死了，取了好多天。
1: 杨静刚来古生村入户调研时，却遭受了冷遇。
0: 我们当时去调研，就是去了好几户，然后人家都不愿意跟你交流，态度不太好的。他就说：“哎呀，你们干什么的？哎呀，不要过来。然后你们这个，我现在没时间。”
1: 种植粗放，作物产值低，种植不环保，一直是困扰当地发展的一道难题。
3: 一开始时候是，实话说，他们跟我们传统种的方法不一样，我们表示很怀疑。以前最简单，我们想泡地，那么就是一股水把地全部泡得湿湿的、嫩嫩的，然后我们。等干了以后，慢慢就草又多。
4: 过去呢，我们是多数就用这个化肥嘛。像我们用有机肥料的话，在水稻田里面，明显的看到水稻里面的这些水都是很浑浊。
5: 大豆我们做一个是大豆，二个是苞谷，还有油菜。我们这个小村等于是你。处理这几组东西是等于是反季节，在我们这些地方是可以说是种不出来。
1: 一腔热血被泼了冷水，杨静委屈不已。
0: 我的同学他们比较幸运，他们在路上遇到了一些就是比较友好的，然后听见他们这样说就觉得更难过，感觉自己这种小的一件事情，然后怎么会遇到那么多的困难。后面我遇到一个很好的姐姐，她就说怎么了，看着那么不开心，感觉一下子就哭出来了。
1: 时间久了，村民的观念开始有了改变，
0: 就觉得啊，我们最近观察了你们一段时间，然后就发现你们是真的有在做，然后有在就是努力的，就是了解我们，融入我们，就不是像别人一样走走过场的那种。大家互相的了解过程中，然后就知道了我们来这里是干什么的，也觉得我们做的这个东西是比较好的。
1: 和村民们的距离拉近了，杨静也很快调整好了心态。然而要在油菜田里开展试验，实际操作起来可没有想象中的简单。
0: 我之前的专业其实可能是在实验室比较多，然后突然接触到了大田，因为大田实验它受环境啊，受这些各种因素的影响，就发生很多你想不到的东西。
1: 2022年的夏天，杨静负责的那片油菜田遭遇了一次重创。
0: 因为夏天那个温度比较高，降雨也比较多，土地就比较湿，然后加上我们经验也比较少，结果就后面就出现了很严重的这个根种病。我们当时是不知道，因为我不是学病害的，感觉很奇怪，这个苗早上还好好的，怎么下午就蔫成那样了？然后后边等拔起来的时候，就发现那个根都是坏了。老师说这个很严重啊，这个是根种病，这几乎是绝产的。然后感觉当时听到的时候，觉得怎么一下子种这个就出现那么严重的问题，感觉自己好像解决不了，然后就会很难过，然后就自己躲着哭。
1: 与此同时，杨静的家里也出现了突发情况，
0: 突然一下子，然后就打电话来，然后就说也就我爸生病了什么，然后。就要去医院，然后还下了病危通知书，然后后边就是那个，就不想在镜头面前哭。
1: 面对

0: 接二连三的打击，一时间杨静有些承受不住。
1: 李叔，我们那块地啊，它出现了一点问题，灌肥进去嘛，它就会漏，肥就会从这里滋出来。
2: 有些时候假如它水压不够，就是怕我们别的这些
1: 要检查一下那些管子有没有
2: 有漏水，有没有把它开掉。
0: 村民李湘瑜是当地的田间管理能手，也是杨静他们乡村实践的老师。
1: 因为李叔他们天天都是在地里，我就会给他们赶紧联系他们，然后就看一下，哎，李叔这个叶子是不是怎么了，然后他就说啊，是缺肥了，要赶紧追肥了。
0: 为了早点获得试验结果，2023年春节假期杨静留在了古生村。
1: 植物它不会因为你休息了它就不长了，它还是会长，所以就是能晚一点回去，就我就能看到这个地里的情况。
3: 我自己一个人每天都来地里，他是一直到临过年两三天的时候才最后一个离开了我们绿色种植的小院，回到了自己家中。
1: 特别是过年前这段时间风还很大，然后那个地里又是水，那个水库塘里的水那段时间是有一点问题吧，水压一会儿大一会儿小的，管子有些漏了，接它这个过程中也是那个水就滋到身上了，那个水本来就是凉的，滋到身上也是凉的，心里也是凉的。
0: 家人的理解和支持给了杨静很大的信心。
1: 因为我的家乡就是这边，然后我肯定更希望我的家乡就是变得更好，大家也是靠种植获得收入，但如果收入高了，大理就会变得更好。你看我摆好那一个菜花，但是我走呢，你们来找我啊，我就想你们了。最近就比较忙，所以怎么打电话给你们。
4: 我就想着你忙嘛，肯定事情多嘛，我也不敢打电话。
5: 三轮车慢点，转弯车它
4: 生活上面比得难吗？
1: 比得，我有难我会打电话给你呢。
4: 其他的就不说难了，干自己快点工作吧。
1: 好呢，拜拜，拜拜。什么都会跟他讲，开心了不开心都会跟他讲。就有一次是跟我妈说了一点就是不太开心的事情，然后我妈可能就比较担心，然后一晚上都没睡好。后面我就想着就自己也大了，就有些事情自己能解决了，就不跟他们说了。
0: 杨静的变化和成长村民都看在眼里。
2: 刚来的时候还不会骑三轮车，可是他很聪明，十多分钟就学会了。我是早上8点我到地里面，他就是在我前面了。
6: 固体有机肥牛粪来的，而牛粪吃的这些饲料里面啊，可能就存在那种带病的油菜，这样的话它吃进去之后就把这些就是根种病菌，然后呢就吃进自己的胃肠肠胃道，然后最后排泄出来以后，有机肥的这个发酵过程中如果不完整，腐熟不完整的情况下，它就会把这个病菌依然带在那儿，然后形成的有机肥它施到哪儿，根种病就发生在哪儿。这样的话我们就
0: 从问风，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副教授，2022年投身于大理，负责绿色种植科技小院工作。
6: 也比我们小院都是这样培养去学生的，将来呢这些学生自己再建立新的小院，将来自己毕业了以后去新的这个工作岗位，他就可以去具备这种思维，去多学科交叉的去解决问题。
0: 不同于村民种植的传统油菜，科技小院选用的是中国农科院的西资源2号油菜品种，设计了周年油菜台的绿色高植模式。
7: 这个之前我们设计的时候就是在一个3月底，最晚的在一个4月上旬就把它收了。那么这样第二年就是说我们在下大春的时候，我们不管是种水稻还是种其他的作物不会受影响，这样就岔口衔接就非常好。常规品种是它不能接苔，它只能开花可以接籽，它那个不能做菜。我们引进了几个品种都可以吃，可以歇食食用，然后呢也可以开花，也可以接过旅游观赏需求，比一万常规再收个2000到3000块其实不会有问题。
6: 之前没有，所有的油菜都是芥菜型的，吃完之后呢它是很辣的那种，因为它那个芥酸含量很高，而我们现在引进的这个菜苔啊，就是它更偏蔬菜型的，低芥酸

0: 干，它的菜食性就非常好。我们想着这个模式就能够给当地老百姓有一些新的这些体验。
1: 为了明确油菜台的市场收购标准，丛文峰特意从楚雄州请来了技术员。
0: 像这个就可以嘛，对吧？
2: 像这么长，差不多在30公分，对不对？
3: 对。
2: 那我们从27.8左右开始掐，那基本上这就是说半成品菜。就正常来说，我们的这个粗度啊，跟我们的中指上下差不多，对不对？
3: 嗯。
2: 啊，这种叫为精品。你看哈，这些都是属于精品。
3: 我们学会这个之后，再把这个交给当地的这些农民，然后他们就知道来怎么进行采台，这样还能增加一季的这个采台的收入，然后同时又能符合这个企业销售的标准。如果我们再能和后端结合起来，然后相当于也有销售的渠道。
1: 那么市场能接受杨静他们种出来的油菜苔吗？商议过后，同学们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3: 想去就市场上卖一下，看看老百姓他们想不想接受这个新的这个菜苔，
4: 分享一下这个美味。
3: 对对，
5: 分了多少啊？够了够了，就这样，全部收回去，然后去菜市场去。
6: 出一个通知给你，到时候
5: 我们然后弄这样的话，我弄
3: 哪个位置？
5: 在前面一点，前面一点。
7: 卖香蕉那里就是我们的。
5: 你青菜你收钱，然后我们再分散吧。分散，这样太让人家害怕。
3: 他说来看一下我们的油菜苔嘛，来了解一下。
8: 菜苔，新鲜菜苔，3块一斤。
5: 对，
7: 你可以尝一尝。炒肉丝2万吃。
9: 对，炒吃2万。
5: 啊，都可以。
9: 可以炒腊肉啦什么的都可以。啊，
3: 现在都可以品尝一下。啊，
5: 现在都可以分吃。
9: 对，很甜的。现在
10: 啊，多来一斤，帮你多来一斤。
3: 再装一点，多给娘娘装一点。当地它可能有点苦，吃着这个菜是甜的，炒出来很好吃的，您炒了就知道了，很好吃的。
1: 经过一上午的忙活，同学们收获颇丰，
3: 很开心，也没想到我们的菜就能这么容易的就被推广出去，然后大家也愿意接受我们的菜苔，把我们科研转化成实际，感觉是很有意义的。
5: 种油菜所有都是要让往外去销售，然后这样的话才能给农民直接带利。然后我们今天呢做一个第一次的预尝试，让我们看一下这个菜苔的这个销售的一个效果如何，让我们才能为下一步的工作去做一个改进，然后才能推广，才能为更多的农民带来70口径一个利益。
11: 这些人留在这里，就是可以说是他们给我们交下了科技种农业的经验吧。
12: 明年我也种上沙漠，叫小牙教我们，
3: 好，
12: 然后我们撤组。
1: 欢迎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3: 油菜台良好的市场反响为杨静他们增添了底气。这天，同学们把种植户们召集到了地里。
4: 我们前期做过调研的话，这个可能最后就一亩地就也就1000块钱，然后加上你们平时的这种各种成本，其实最后的收入也是比较低的。那我们这个的话，我们收一次菜台大概产量是400公斤左右。昨天我们去卖是3块钱一单斤，然后如果是6块钱一公斤，然后就能相当于又增加了一个2000多3000块钱的这个收入，还有最后的菜籽增产，这样我们一亩地的这个产值就大概就6000块了。
5: 万代安装之后。

0: 们就只要有一个人浇水施肥，只要把我们的装置打开，它就水然后肥它就一体化，就全部施进去了。
1: 小院学生们面对面的讲解，手把手的算经济账，让农户们对绿色高值模式有了新的理解和期待。
2: 对，明年我也注册沙漠，叫小雅教我们，
3: 好，
2: 然后我们菜主。
3: 好的，好的，您到时候一定喊我，我去帮您看。好，好的。
0: 然后
1: 培训完农户，杨静他们又给小朋友办起了田野实践课。
3: 举起来，我看一下。
4: 摘了很蔫了。
3: 每一个人可以数一下自己摘的那一朵有多少朵花呀？
5: 啊，我这个怎么数？
3: 30朵。发挥你们的想象力，然后我们可以把花朵摘下来，也可以用这个画笔，然后我们来画一下你们想象中的油菜田，可以吗？
1: 用油菜花做一幅画，每一位孩子都很用心。
6: 秋天到了，这个树叶它变黄了。
3: 树叶变黄了，
6: 树叶停留在半空中，然后就落下来了。
3: 相当于给他们做一个关于油菜的科普，同时也让他们爱上大自然，然后也了解这个农业，然后还有种植方面的知识，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和小朋友关系好了，然后和他们更亲近了，其实也是和这个村民们更亲近，他们也更愿意相信我们，也了解我们在做什么。
1: 从精准施肥、节水、流域治理，到开展新品种试验示范，科技小院的师生们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为农民提供零距离、零时差、零门槛、零费用的科技服务，带动了更多村民由传统农民向新农民转型。
7: 你看现在油菜比我都还高，以前油菜才这么高，可是我们肥，这些是比他们用了几倍了，现在他们才用了1/3左右，就把粮食做得很好。
8: 这些人留在这里，就是可以说是他们给我们交下了科技助农粮的经验吧。
9: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10: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9: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10: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9: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天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